0: 而这个夏天呢，锦州的烟火气里又多了一份滚烫的足球热血。首届东北超级联赛火热开赛，燃遍了整个东北足坛。在锦州呢，有这样一个本土头部餐饮品牌，以烟火为媒，以体育为艺，这次也和东北超联手打造了最具氛围感的赛事第二现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老白烧烤。这里呢是食客们欢聚的美食阵地，也是万千球迷撸串看球、为东北足球呐喊的热血主场。今天我们海波访谈也走进老白烧烤，对话品牌主理人，解锁锦州烧烤，
1: 加油。
2: 眼下我市深耕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以东北超点燃全民足球热情。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成功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赛事热度转化为发展动能，生动展现了我市烟火繁盛、活力满满的城市。
0: 串儿看球，我觉得是别有一番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感。
3: 对，
0: 当时怎么想到会用这样的一种吃串看球的这样的一个第二现场？
3: 因为本身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在这个第一现场做了很多的这个布置啊，然后但是球迷进现场，他球、啤酒，那不是最佳的组合吗？
0: 对，原来的时候好像是大家自己创造的那种氛围哈。原来看球经常会有三五好友哈，那个喝个小啤酒，完吃点小烧烤。现在是咱们给他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氛围，是不是？
3: 一个场景，然后大家在这个第二现场来吃烧烤、看球的时候更随意、更放松，然后呢？不光可以有这个球场上的这种呐喊呀，而且互相这个桌与桌之间的这个客人呢也会互动啊，这球踢得好，那球踢得不好的，然后有些时候可能甚至这个激动起来拍桌子说这真可惜啊，然后就更有这个现场的感觉，然后好的时候桌和桌之间互相再碰个杯，为这球干杯。
0: 那天第二现场我们在这个看球的时候，你一定能感受到这个氛围，是不是？
3: 对，因为当时我在第一现场，但是我跟第二现场连线，然后能看到第二现场。当时我们是在这个我们这个主体的这个西侧，还有对面做了两个第二现场，因为人特别多不够，然后围观的群众特别多，本来预计在两三百人，后来这个现场的群众达到600多人。
0: 哇，那么多！
3: 然后当天我记得是第一场开幕式完事儿之后，第一场是沈阳踢鸡西。最后我们是3-0嘛，一进球的这个老百姓就互相呐喊呀，然后这边吃串串干一杯。
0: 我就觉得其实足球本身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了，就是现在呢把东北超和咱们老白烧烤，原来我们就在想哈，说这个烧烤加足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氛围感，这回我们能感受到了啊。原来咱们老白烧烤就很火，但是现在看这个自从东北超以后，那就是更是座无虚席了，是不是？
3: 对，这个能感受到，就是每次有球赛的时候，一开赛，这个客人呢会增加到15%到20%，会更多，然后当天聚集的也很多，有时候有的客人会在外边围观，因为我们在外边不有大屏幕嘛 ，LED 大屏，那有的客人哪怕他我不吃串儿。我在门口围观，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今年做东北超也是因为去年这个苏超特别火，然后当时有一个这个老板娘是东北人，在锦州开烧烤店，我想我一定要回馈家乡，义不容辞的这个走到赛事中来赞助赛事，来为家乡借着这个烧烤，所有人这个要撸串这个吃烧烤这种感受。
0: 其实好多的巧合，其实背后是有情怀在的，是吧？
3: 是。
0: 那这次就可能我们在第一现场看的就是球，但现在我们还能品着这个滋滋冒油的烧烤的香味儿哈，好多人都说，他说可能到第一现场去看球看的是刺激，但在第二现场老白烧烤感受到的是情怀味道。
3: 用东北话，我是江苏人，但我东北话学的挺溜的，就是咱们是呢，我受孩子们的影响，我有三个孩子，我的孩子们是球迷，前两天

0: 欧冠联赛，那个我的孩子们这个熬夜看那个拜仁这个球队踢球，最后拜仁止步了这个半决赛，然后我的老大今年是 PS5 那个游戏。就是打足球的，我的孩子们和我家爱人天天在家里没事的时候，我老是形容我回到家像进男生宿舍一样，他们玩的东西我不懂，什么越位呀、点球啊什么，我就不懂。然后，但是他们拿那个游戏玩的非常开心，都让我落泪。然后包括这个董路在赛前，给这些孩子们做动员，讲到这个父亲节。然后，因为他们七一那天正好是父亲节，要回馈他们的父亲怎么陪伴他们在这个球场，怎么陪伴他们这个踢球，然后讲得非常让我感动。所以说，这个我因为孩子现在关注了这个球赛。
1: 所以你看，虽然您很自谦的说不是球迷，但我觉得您一说起足球的时候，两眼的那个光芒自带光芒。
0: 而且吧，这个我感觉啊，走到现场，或者是不管是第一现场还是第二现场啊，你不管你是不是球迷，在进球的那一刻，你是不自觉的，你就会跟着拍桌子呐喊，
1: 都会被感染，是不
0: 对，都
1: 是？
0: 会被感染。就是你那时候就是一个球迷，像咱们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跟着这个沈阳这个一起去常州，给咱们沈阳队的这个做这个热身。当时沈阳队踢这个德国埃森队，然后也是3-0。由王林队长带队踢，然后当时我在球场上，刚开始踢球时没有任何感觉，但当中国人的这个小体格对抗德国人这个大体格，3-0赢他们的时候，那一刻你就想呐喊，你就想发泄，你就想为这个球队去吼一下。
1: 哦，那这一次东北超，你跟着大家一起看球的时候，你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场球？
0: 我觉得还是开幕式。我非常感动。第一，首先是43000人在第一现场同时看球，而且在我说一个人唱国歌的时候可能不感动，但是4万人一起唱国歌的时候，那种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热血就会被点燃，再加上足球赛场足球上那种燃不一样啊。然后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点。
1: 在踢球的过程中呢，一般情况下你会更支持哪？
0: 肯定支持沈阳。肯定支持我们这个辽宁的队，辽宁有2个球队参加，一个是大连的，一个是沈阳的。那天正好是沈阳队击西，我就支持沈阳。如果是大连队，对，
1: 支持大连。
0: 但是开幕式那天4场球赛同时踢，咱们那个在哈尔滨那场球，如果我没记错是哈尔滨那场球，大连是第一个进球的，啊，我们这个辽宁的2支球队都是这个战胜了对方的球队，2个战绩都非常好。
1: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说，哎呀？这个我也在东北超里边进了我们老白烧烤里的力量。
0: 哎呀，这个当时非常激动啊，因为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也是咱锦州唯一一个这个东北超赞助商。当时这个大屏的汽油赛一踢的时候，
1: 这就是开幕式的
0: 现场，是
1: 吧？
0: 他踢球的时候，当时这个你看这个滚动屏上面有这个锦州老白烧烤字样出现的时候，我特别激动。而且当时亮这个锦州老白烧烤的时候，差点就进球了。我想要是真进球了，就
1: 留张照片，
0: 留张照片。
1: 这都是你从现场抓拍过来的吗？
0: 这是我在第一现场，这是我的手机拍来的这个视频，也非常感动。然后最后这个于和伟老师用最经典的梗为这开幕式这个点上叫接着奏乐接着舞，然后就开始了。
1: 就是能被现场的感染，我觉得虽然本身您说不是球迷，但是我想已经是球迷了。
0: 东北人骨子里边爱凑热闹。
2: 对，
0: 哎，这种这个血脉里边这种气质给点燃了。
1: 所以就是你看，就是烧烤，我有时候我就在想哈，就是烧烤可以加很多种，但当他加足球的时候，就是最燃的。好多人都说，其实今年夏天锦州最好的这个打开夏天的方式就是烧烤加足球。
0: 对，再来点小啤酒。然后您看，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你看大部分都是这个，你看外国人，这个德国人都是足球完事之后吃点那个烧烤啊，他们叫烤肉嘛 ，barbecue， 然后再喝点啤酒。有些时候你就看他们拿着大块的烤肉，拿着啤酒就从球场上走出来了。这个不光是国内，也不光是东北，我觉得全世界人民都是喜欢这种搭配组合。这已经融入了我们的骨子里，人类的骨子里。
1: 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烧烤加足球，有可能会制造一种新的时尚哈、啊。可能烧烤还可以加好多种，
0: 烧烤加经济，
2: 对，
0: 好多种业态。就是，咱们那个大连这个看球的氛围。

0: 是最好的。大连每一次球赛结束的时候，所有的烧烤店都是爆满的，一座难求。啊，我觉得这种烧烤加足球的这种业态，一定是不光是今天有东北超才有的，是骨子里咱们中国老百姓对咱们老百姓骨子里就有的这种。
1: 而且我也注意到，这一次为了咱们这个加持东北超，咱们除了像您说大屏放这个现场的这个比赛以外，咱们也为第二现场准备了好多便民的。
0: 对，我们第二现场就是开幕式当天，我们是免费给客人提供的这个吃烧烤。当时咱们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是做了一些助力，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东北到底有啥吃的。当天有这个花生，一线的小粒花生，有这个沟帮子熏鸡，然后还有这个百合小菜，都助力到了这个第二现场来，也是为了我们这个第二现场又增添了一份光彩。这也是有已经被评上辽宁优品的这个百合小菜，还有我们正在这个参评的这个已经入围的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助力到这里边来。
1: 刚才您也说到了，其实这一次这个第二现场，其实不光咱们老白烧烤哈、还有这个辽西郡万达是吧，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到，为了这次东北超，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成为为他呐喊助威的其中的一员。对，
0: 东北烧烤看锦州吗？
1: 必须的哎，通过这一次和东北超的这种牵手结缘，然后咱们在打造老白烧烤的这种企业文化上，会不会也有一些调整啊？
0: 首先呢，就是在球赛当天呢，或者是这个作为第二现场，我们首先这个所有东北超，现在您能看到这个 B 站啊、YouTube 啊上边很多很多这个走到国外的这些东北孩子们、东北人都在来关心我们这个家乡的赛事，
1: 一下子增加了归属感。
0: 对，他们叫散装的这个苏超，整装的东北超嘛，散装的江苏，整装的东北嘛，那说明我们东北人这个抱团的这种心态，又给我们这个凝聚起来了，
1: 增加了粘合性。
0: 这个词儿，我还再拿出自己的热情、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这种梗，去让人家了解东北人，了解我们辽宁这个什么是匠人匠的赛事。我们作为一个小微企业能参与进来，这不就是振兴东北的？
1: 就每个人都要为他助一份力，
2: 对，
1: 注入自己的一份热血哈。东北的一名片，
0: 对。这个还是刚才那句话嘛，中国烧烤看东北嘛，这是不能把这张名片丢了。那这张名片锦州必须拿到，因为咱们饺子全部和吃有关系
2: 啊。对啊，
0: 你想想，沟帮子熏鸡、北镇猪蹄儿、百合小菜、道光念武，
1: 再加上老白，所以这一次其实我觉得我们好多的锦州的朋友，能够在第二现场看到东北超的赛事，也要感谢我们所有这一次为我们第二现场助力的，包括我们老白烧烤在内的。来吧，干杯！
0: 是不是得撸一串啊？
1: 撸一串，来，撸一串。
0: 而且就您看这串啊，在锦州，咱们这个锦州烧烤的精髓是啥呀？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烤不到的。只要你敢本领，所以才有现在的锦州烧烤名扬四海嘛。
1: 所以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借东北超也宣传我们家乡的烧烤文化哈，让更多的人来我们锦州品烧烤。
0: 不光品烧烤，还得看足球，还得听听我们是怎么质疑你的。锦州人走过来，他说锦州人有口音，然后我们服务员说锦州人没。

面对这一近乎完美的武器，草鹿的猎物虽然滑不溜秋，游得很快，但还是很难有逃生的机会。不是一道特殊的美食，因此在19世纪，英国人称法国人为食蛙者。蝾螈也许没有青蛙好吃，但这只黄池鹿是不会浪费掉这份早餐的。体温快速消失又突然出现，这刚好为他们的拉丁语学名达奇帕特斯做出了注解，意思就是迅捷的洗礼。他们几乎能在任何池塘中生存，只要有数量非常少的植物，他们就能建造。连那些长着坚硬外壳的螃蟹们都无法逃脱小 PT 的啄食。更重要的是，甲壳纲动物和贝类动物具有刺激性欲的作用，所以吃上这些灌溉用水，

快，而且要准。这是一种十分奇特的水生蛙类，它属于真蛙类群。到里头歇会儿。有许多昆虫的叫声，但只有一种蛙叫，就是我刚才逮到的那种。好了，我要睡了，先找一个地方安装吊床。嗯，这个地方不错，就它了。这里还真是个睡觉的好地方，好好歇歇。我有一个习惯，睡前浏览一下当天的照片，激励一下自己。这种鳞片如钢毛一样的毒蛇很独特，这是曼巴蛇，棱角分明。这种蛇有许多与众不同之处，注意它眼睛周围的鳞片，线条清晰，就像瓷瓦片。这是曼巴蛇中最漂亮的一种。哇，这张也不错，眼睛位于锥体内部。这是我来非洲的第一天，很顺利。好了，得和你们道晚安了，我要好好睡一觉。嘿，你挺好的。这种长有小尖角的变色龙叫三角变色龙，脾气特别温顺。哎，对了，它们还能咬，爪子也特别锋利，而且它们还长着两个对生拇指，而大多数动物只有一个。这些拇指可以像钳子一样夹紧，完全适应树上的起居生活。变色龙在树上过得逍遥自在，有滋有味。它们还有一条可以……现在先不拍照，先让它到袋子里歇一会儿，看看有没有别的发现。蛇。哦，是一条树葵。放松一点。这里比较开阔。

先来排优秀的游泳运动员。不，待在那儿别动，脸朝着我。

0: 轮到长角变色龙了。
1: 他
0: 一直打量周围，样子很慎重。你看他这根可以抓握的长尾巴向上卷起，变色龙行动有点吃力，因为地面太平他不习惯，他愿意抓住树枝或吊在什么东西上。啊，他抓住自己的脚了，他们的小胳膊时刻想抓住点什么。好了，他开始变色，现在更绿了。它头上的这几个角非常生动漂亮而且坚硬，如果雄性变色龙之间互相拼杀，场面一定特别有趣。很难想象这样的动物会像公牛一样决斗，它很像史前世界的三角龙，只不过比起恐龙小太多了，是袖珍版。它不会找我麻烦，现在准备手套还有捕蛇钳。下面一位是树蝰，来自蝰蛇家族，栖息在树上的一种毒蛇，这一条名叫非洲树蝰，外表华丽。他还有一位兄弟叫林树蝰，也是非洲丛林里的有名毒蛇。这种丛林毒蛇的眼睛上方鳞片很大，乍一看像是眼睫毛。这一条眼睛上头有鳞片，但体型小许多。嗯，气场很强。他现在进入了攻击状态，所以与这种蛇至少要保持在15到20厘米的距离。像我这样，即使近距离观察，如若它猛然向我出击，我也不至于措手不及。了解对手的攻击尺度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尽善尽美。体表是浓艳的绿色，而身体下方是黄色。太好了，照片拍得了。下班了，伙计，你原来就趴在这上面的，走好。

野性难驯，先关一会儿禁闭。这地方环境不错，到处都是阴凉，组装器材，做好拍摄准备。 出来，一定要冷静。哎，不需要人。先拍脸部特写，你就张着嘴巴。很好，非常上相。舌头出来了，给你擦干净一点。你身上还有好多水珠。现在这怪物鼓胀起脖子，完全是个帅哥的做派。 你这样子挺好笑，要让他明白我们是朋友，他要跑了我就麻烦了。动作一定要温柔。你恢复了理智，大家能清楚看到他的耳朵，不像我们的耳朵那样突出，只是凹进去的一个洞。你还要留神尾巴，它像根鞭子来回晃荡。怎么样，感觉很舒服吧？我慢慢的松开手。

0: 早知道你有这一手，哎，真急了。
1: 慢点，
0: 别跑。非常有气势，照片很有质量。好了，事情进展顺利，现在把它翻过来。高考卫生拍卧姿影像，准备好。等一下，好小子，准备好了。他渴望咬我一口。要消除他的不满情绪，只要把他制服，巨蜥就会变得特别友善。他一害怕就会激烈反抗。别动，就拍张照片，别怕。真好，影像拍好了，谢谢，好朋友。行，我这就送你回家，咱们走。
2: 大白鲨与其他掠食性鲨鱼的区别在于其独特的体型特征。成年大白鲨可以长到6米多长，体重超过1吨。科学家曾一度认为大白鲨是巨齿鲨的缩小版，而巨齿鲨则是史前最大的鲨鱼。巨齿鲨以其宽大的口鼻部和强壮的下颌，成为了有史以来最令人震撼的鲨鱼。它们的存在时间跨度从2300万年前到260万年前，在这个漫长的岁月中，它们一直占据着海洋食物链的顶端。鲨鱼的骨骼主要由软骨组成，这种软骨在海水中会迅速溶解，因此科学家们只能通过间接证据来还原巨齿鲨的进化历史。这些证据包括少量的脊骨化石碎片以及牙齿。有记录可查的最大的大白鲨牙齿，从牙关尖到牙根基部不足7.6厘米。而巨齿鲨的牙齿能长到这个尺寸的2倍多，也就是17.8厘米。这与它19米的体长以及有可能超过50吨的体重完全相符。巨齿鲨的咬力可能超过18吨，这比霸王龙的咬力还要惊人。它才是当之无愧的令海洋生物闻风丧胆的超级捕食者。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

0: 师傅，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今天不开车。
2: 今天绿色出行。
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2: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3: 小姐，您的咖啡。
2: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1: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2: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我以前是一个主播，唱歌的，喜欢翻唱那些经典的港台老歌，也唱得好听。那一次我过生日，我就说，我想把我直播的全部收益都捐给一个生了病但是家庭困难的粉丝，因为生日嘛，所以收益也要比平时要高，大概有3万多。我自己添了一些，凑够了5万，捐给了那个粉丝。后来在公布捐赠金额的时候，就有人说我捐的金额太少了，说那天的收益肯定不止3万。我解释说，因为还有平台分成啊，但是没有人愿意相信，大家就开始拼命的骂我。后来，平台出了一份证明，证明那天的收益确实是3万多。我本来以为，只要解释清楚就好了嘛。结果有人更生气，就开始把我之前穿什么牌子的衣服呀，戴什么首饰啊，就说我只是捐了一套衣服的钱，说我花了这点小钱，就是想买一个审美心善的人设。后面还有更离谱的。有一个人，他自称是我的同学，站出来爆料，说我上学的时候不停的换有钱的男朋友，紧接着我的电话还有我的住址就全部曝光了。那个时候，我每天都有人打骚扰电话给我，按楼下的门禁电话，后来谣言传得越来越难听，那个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要解释，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因为那些人，他们只愿意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那段时间，就连我同行的朋友也开始躲着我。
1: 你一定受了不少委屈，特别害怕。
0: 我那个时候心里想着，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我应该彻底走出来了吧。可是当我发现我又被人认出来，那些目光再次聚集到我身上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勇敢。
1: 人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事儿。

但是呢，他就跟人突然病了一样，他不是你的错。

0: 好几天没好好吃饭了，前几天是忙，吃打仗饭，这几天心情不好，也没怎么吃东西。你不用担心我，我这不是在吃吗？大妹，你既然回来，盯着他吃东西啊，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1: 没问题，交给我呀。
2: 没那么夸张，我没事的。
1: 你只是现在没去想，所以觉得没事。那要让你一个人有事怎么办呀？
2: 你真的不用一直为我担心，我真的没事的。之前我们都挺过来了吗？
0: 嗯。
2: 而且你们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我帮不上忙就算了，总不能一直给你们添麻烦吧？
1: 朋友之间不就是互相麻烦的吗？那没有人会去麻烦一个陌生人吧？
0: 这段时间啊，你就好好玩玩，跟大麦在家里好好待着，什么也别想，好吧？嗯。吃。哎，你怎么把丑把子带回来了？
1: 嘿，娜娜不是喜欢丑把子吗？
3: 而且在城市里啊，狗都觉得憋屈，它没法撒欢跑掉。那我要先交给我爸妈嘛，我又怕他们遛的时候我都拽不住它，所以把它带回来。
4: 哎呦喂，这是谁的狗啊？这么可爱！
5: 哎呀，马爷！
4: 哎，
1: 马爷！
4: 哟，这不是大麦吗？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刚到呀。
4: 啊。

0: 看看你们吧。娜娜，还好吗？
1: 挺好的，放心吧。
0: 好就好。这不是大麦也回来了吗？你们俩好好玩啊！我回屋收拾收拾东西，待会儿院子里喝茶。
2: 马爷，
0: 哎，
2: 马爷，
0: 哎，哎呦呵，
2: 哎呦喂，大胖狗，哎，你可真胖哎！
3: 哎，不是你怎么回事你？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去巷子口接你，你怎么自己你就……
2: 哎，怎么回事你？
0: 这不是小学生上厕所还手拉手？哎，
3: 麦子，想死我了你！来来来来来，抱一下抱一下。
0: 哎呦，
2: 胖了。
3: 有没有想哥哥我呀？
0: 哎呀，我收拾东西去。
3: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说说你啊。
0: 怎么？
3: 你这当大老板的人了，不请我们吃个饭呀？
0: 老胡，听说你谈恋爱了？啊？
3: 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哎，这我先帮他收拾行李去啊。
0: 不着急，
3: 没事。
0: 你先跟我说说细节。
3: 细节是你能听的吗？
0: 没听，我给你参谋参谋。
3: 哎呦，这么沉的呢吗？
1: 来，吃点玉米啊。

0: 吃菜啊。
1: 谁呀？
0: 估计是骚扰电话。哎，别接了。
1: 喂，你直接说你是谁，想干什么？
0: 挂了，挂了，挂了，挂了。
1: 粉丝啊，那个他没什么事。您是怎么找到这电话号码的？啊，好，我帮您转告。您放心吧，我们都是娜娜的朋友。行，再见。
0: 粉丝
1: 说是支持娜娜，娜娜没做错什么，想让她早点回归正常生活。
0: 那他刚才说怎么知道我电话的了吗？
1: 你小管留的那个微信号 ID， 一看就是电话号码，改了吧？
0: 我说呢，接着几个骚扰电话，我血压都上升了呢。说娜娜怎么挨过来的？
2: 娜娜姐姐怎么了？
0: 没事儿，好着呢啊！你好好吃饭，来，再吃点这个好不？多吃点啊。吃饭吃饭啊！
3: 哎，你这么直接丢进去，不怕炸起来？
4: 不会，你胆子怎么这么小啊？
3: 他炸了你啊！啊！
5: 哎呦我的妈呀！你看看他俩，受不了受不了！
4: 淡定，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
5: 谁没吃过猪肉啊？我吃的全是大鱼大肉。
4: 我说的是爱情。不是你说的那种没满月就夭折的露水情缘，
5: 一天是爱情，两天是爱情，没满月就夭折的也是爱情，我怎么就不是爱情了？
4: 淘气。所谓爱情，那是两个灵魂之间相互的吸引，那种一见钟情往往只是对皮囊的垂涎。像你这种在酒吧里找对象，连对皮囊的要求都给省了。灯下黑呀、啊，酒精一上头，干柴烈火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一醒，只剩下一地激情燃烧之后的

0: 我告诉你啊，你这是对我的偏见。
1: 不是偏见，是总结。
0: 总结个屁，能给我总结成灰烬了你。
2: 都这么晚了，曼俊杰怎么还没回来啊？
3: 他呀，他租了个车开去昆明跟朋友玩了，这两天不在家。
0: 他去昆明了？
3: 哎，他没跟你说？
0: 没跟我说呀。我就住一块的邻居问我说干嘛呀，没跟我说。
3: 嗯，好香啊，可以吃了。
2: 哎哎，里面还没熟呢，再烤会儿。
1: 哎，
2: 吃花生。
3: 哎，麦麦，过来烤火。
4: 什么味道呀，这么香？
3: 烤板栗。
2: 娜娜睡了。
3: 睡了。
0: 哎，这娜娜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要不是大麦打电话和我们说照顾一下她的情绪，估计人都走了，我们还不知道。
2: 娜娜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来的，她怎么可能跟我们说呀？
0: 哎呀，应该说一声啊，万一我们能帮上她呢？
2: 那怎么帮啊？
0: 哎，那起码能关心她一下吧。我上网搜了一下。啊，什么家庭地址啊、电话呀，全扒得干干净净的，好吓人啊！不是这帮人，给他们抓起来，不得判个几年啊？啊？
3: 哎呀，丹麦，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4: 你们给我过生日那天，就在我老师朋友的酒吧。
5: 请问您是那个爱唱歌的娜娜酱吗？
4: 哦，不是，你认错了。
5: 哦。那不好意思啊，
4: 没事。我一回来我就搜了爱唱歌的娜娜酱，然后我就都知道了。

0: 是不是那个爱唱歌的娜娜酱吗？
1: 是不是啊？哎，就是
2: 叫春那个是吧？
3: 是。
4: 对对对，
1: 是他。
4: 对不对？
1: 这就是那诈骗主播。
2: 你就是那诈骗主播啊？
1: 对。
2: 哪里啊？
4: 就有人喊你名字。
1: 说清楚。
4: 喊你是人，干什么不好？
1: 是。

0: 臭孩子。
1: 臭麦子，过来。
0: 没事，你让他在这睡吧。
1: 是不是他把你吵醒了？
0: 没有，
1: 我刚才做了一个梦。要不喝点水？

0: 喝点什么？
1: 你怎么还不睡啊？
0: 我这不写更新的吗？你刚才做什么梦了？
1: 做了一个噩梦，梦到有一大群人背着我。
0: 哎呀，你都说那是梦啊，都是假的，你别想那么多了啊。你安心睡觉，我让矬把子在这里陪着你，啊，守护着你。啊，没事的，我也在呢。赶紧睡觉，你得好好守护哈。

0: 这么快就送到了，行了，下班来接你啊。嗯嗯，行了。哎哎哎哎哎，
1: 差不多行了啊。
0: 去吧，老爸。
1: 谢天谢地，你来了，宫里那边不忙啊？
2: 看了一眼才过来的。
1: 辛苦你了，许老板。
2: 没事，女人嘛，最讲究义气，是不是？哎，对了，嗯，娜娜现在怎么样？
1: 没事，大麦来了，在陪她呢。
2: 大麦回来了？
1: 嗯。
2: 哦，
1: 那就好。我昨天晚上半宿都没睡好觉。
2: 怎么了？
1: 大芳。这什么呀？
2: 短信啊。

0: 这些人说的都太难听了，还是有不少鼓励的，多吗？我没敢往下看。
1: 哎，你好，
0: 哦，
1: 麻烦请问一下，娜娜今天还过来吗？
0: 你是谁？找她什么事儿啊？
1: 我是《不完美的人类》节目组记者，想采访一下娜娜酱。
0: 啊，
1: 我们是一个访谈类节目，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0: 没有。
1: 哦，那我简单跟你介绍一下。
0: 徐记者，我们挺忙的。
1: 那你看这样，你方便把娜娜的联系方式给我吗？我跟她本人联系。
0: 不太方便。要不然这样吧，我跟娜娜联系一下，看看她本人愿不愿意接受采访。如果她愿意的话，再让她联系您。
1: 好的，也行。
0: 嗯，
1: 那拜托你了。
0: 好，您坐几号桌？
1: 我坐那边。
0: 那您稍等，我马上坐。
1: 好，那谢谢你。
0: 不客气。这种哪有蛋糕就往哪飞的苍蝇，流量饕餮，你比他。来小馆都是客人，他不是饕餮吗？咱们餐厅有的是吃呢，撑死他。
2: 我下播了，你去吃饭了，拜拜。
3: 木雕工艺品，来，一波刷一波，观众走一波。好，我往左边走啊。
4: 来，我带你去带我看一下。
5: 我走了，英子。
4: 走，你身体不舒服啊？
5: 啊。
4: 这边。

0: 哎，咖啡要加冰吗？
1: 多加点。
0: 哎，出来了，回来回来。
1: 太傻了，你怎么来小院啊？
2: 我看你没去上班。
1: 我休息了几天，这个大麦的狗叫搓板子。
2: 搓板子什么意思？
1: 长沙方言就是骗人的意思。
2: 哦，
1: 我去做咖啡。

0: 你现在知道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了吧？没有想到我这么有名吧？不错嘛，才知道过来关心姐姐，看来平时没白疼你。不过现在没事了，放心吧。
1: 怎么会没事呢？我看着都觉得挺可怕的。
0: 是有一点，不过真的没事了。
1: 你是不是要走了？
0: 我本来想要回上海陪我爸妈的，车都买好了，结果代卖了。
1: 那你要是前两天就走了的话，是不是就不合适了？
0: 也许吧，我也不知道。一个民宿还是会照样投资的。
1: 你想去哪儿？
0: 不知道呀。就像我也没有想过我会在云南待这么久一样。你还记得吧，我刚来云南的那一天？
1: 记得。
0: 那个时候是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应该要去哪儿，我就一个人跑出来自驾。我想着我就一路往前开，我倒要看一看路到底能把我带到哪里。

0: 思，能不能麻烦你个事儿啊？
1: 你说。
0: 我刚才倒车的时候，轮子陷到坑里了，能不能帮我推一下车啊？
1: 行。
0: 谢谢啊。这儿。
1: 你稍等一下。啊。

0: 可以了，一二三，给油。继续吧，一二三，给油。
1: 谢谢你啊，真的太谢谢你了。
0: 啊，没事没事。
1: 不好意思，弄你一身都是土。
0: 啊，没事，我这回去换身衣服就行。

0: 你猜一下吧。来，给。
1: 啊，谢谢。谢谢啊。
0: 是真的不好意思啊。
1: 没事没事。行，我回去了，拜拜。
0: 哎，小哥，我想问一下，这边有餐厅吗？
1: 前面村里就有。
0: 要不你带我去吧，我想请你吃个饭。
1: 我带你去，但是我吃饭就不用了。
2: 夏夏，
1: 阿姐，
2: 怎么了这是？
1: 他车掉坑里了，我帮他推来。
0: 你好，
2: 你好。
1: 那个阿姐金花要吃饭，你带她去跟她话吧。
2: 哦，行，那你把这个骑回家投馈给我。
1: 行。拜拜。
0: 小哥再见。谢谢啊。
1: 没事。
2: 你到这儿来黄海旅行啊？
0: 对。怎么到这儿来了？导航导错了？
2: 我没有导航，我就想着哪里有路往哪开，开到哪儿算哪儿。怎么样，我们这儿挺漂亮的吧？
0: 是挺舒服的，人也少，很漂亮。
2: 跟我走吧。

0: 生真的好奇妙。如果我的车轮没有现在坑里，我就不会遇到你跟小春，也就不会留在这儿，也就不会遇到这么多的好朋友了。
1: 那就别走了呗，起码别就这么走了，
0: 别就这么走。
1: 我阿妈说过，不要饿着肚子走，不要委屈着走，不要哭着走。这样走的人不好受，没把人留住的人也不好受。你要走的话，你就等开心了再走呗。

0: 如果要走，就开心的走。
1: 行，那就这么说定了，不走了。
2: 喝杯咖啡再走啊？
1: 不喝了。
2: 谢谢小夏，你帮我的忙。我说请你吃饭，你说不用了。你过来安慰我半天，我说请你喝杯咖啡，你也说不用。你这个人就真不求回报啊！
1: 你好起来就行。
2: 这样就行了。
1: 对，这样就行了。

0: 娜，你在看什么呢？
1: 看云呢。今天云好漂亮啊。
0: 昨天也这样呀。
1: 是吗？
0: 嗯。咖啡好了吗？
1: 水不小心烧开了，那种温度先降下来。
0: 哦，刚下下来了。
1: 夏夏，
0: 嗯。
1: 做个生意当然是好事儿啊，叔。但是突然这么多游客呀，它只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它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一直都有这么多人。就像您刚才说的，想去贷款买一个商务车拉客，这真的风险特别大。
2: 别人都行，我怎么就不行？
1: 您家是不是就在那个十字路口那儿？啊，您就把水果呀、扎染的桌布什么的，您就放在门口，一点都不耽误您干活的。您甚至可以弄一个付款码贴在您家门口，你把那个价定好之后啊，都不用人看着的。

0: 啊，是这样啊，行，马姐，那我帮你问问这个民宿招人的事儿。那你有什么特长吗？做饭、打扫卫生。
1: 我都行。
0: 啊，行行行，你不要只看你爱奥哥这2天不错，你看看他投入了多少啊？这几年他连本钱他都还没挣回来呢。你要是真想做生意啊，你就趁现在镇上门面租金比较低，你去租个小门面，大生意真的不好做。
2: 忙到你忙，先走了。
0: 哎，好，慢走啊。
3: 大哥，哎，阿阳，小黄，
0: 你怎么来了？
3: 我过来找书记问点事儿，忙什么呢？
0: 我这不刚送走十几家吗？都是想做生意的，我就挨个叫来听一听。你做点年间小买卖挺好的，但有些人心真的太大了。非要搞什么旅游产业链，他们知道什么是产业链吗？
3: 没办法，那有的人他没有承担风险的能力，他也没有风险意识。
0: 我嘴皮子都快磨破了，这不下午还一波吗？但是幸好下午有曾主任在，有人给我撑腰喽。
4: 小花，
0: 哎，
4: 小花，
0: 哎，德清阿伯，
3: 阿伯，您这眼睛怎么回事？
4: 哟，阿小也在，我这撞门上了。
3: 撞这么严重？
4: 不提了，不提了。小花，这个老宅的事情你别着急。
0: 杨阿公怎么说的？
4: 本来已经说的差不多了，上周呼呼啦啦来了这么多人，他又不认了。这个老年人啊，人老了脑子转不过来。这样，这件事情啊，你们放心，已经是板上钉钉了，一定支持村里的事业。那没别的事情，我先走了。
0: 哎，
3: 慢点。
0: 慢走啊。你知道他的眼睛怎么弄的？
3: 怎么弄的？
0: 我早上的时候遇到了阿贵婶，他跟我说他的眼睛呀，是杨阿公拿水烟筒打的。
5: 红豆姐
0: 啊，
5: 娜娜姐以前做直播是不是真的赚的很多呀？
6: 不清楚啊，
5: 我听网上说娜娜姐一条裙子要20000多块钱，谁会花20000多块钱去买条裙子呀？也太有钱了吧！
6: 哎，你把纸巾收一下吧，今天晚上肯定要下雨。
5: 好。我还听网上说，娜娜姐上学的时候交了很多男朋友。我不信啊，都是胡说八道。
6: 你也不要胡说八道。
5: 我知道，我绝对不会出去乱说的。不过，娜娜姐也没必要当回事儿。不要放在心上就好了，管别人怎么说呢？清者自清，还是得内心强大。报警告他们，绝对不能心软。
6: 因为经历这些事儿的人不是你，所以你可以不在意。每个人能承受的重量不一样，不要用自己的想象啊去轻易评价别人经历的人生啊。
5: 红豆姐，你别凶我嘛，我也没说什么。
6: 我没凶你啊。哎，你不是约了朋友烧烤吗？赶紧去，赶紧去！
5: 真的？
6: 没事没事，你别动，我来我来。你赶紧去吧，我来收拾啊。
5: 谢谢，
6: 不管了不管了。
3: 哎，怎么蹲地上呀？
7: 啊，杯子打碎了，我捡捡。
3: 哎，起来起来起来，别弄着手了。行了行了，
7: 起来累。
3: 来来来来来，累了。

0: 怎么看着我们豆不太高兴的样子？
1: 你少学我爸妈讲话。
0: 你给我发的那个视频，你爸啊，豆，豆，看什么呢豆？
1: 烦死了！
0: 好，不闹了。怎么不高兴啊？啊？

0: 对吧？
1: 今天莫名其妙的接到几个找娜娜的电话，我就负能量。
0: 那明天休息一天别来了。小春和小邢人手够。
1: 我替的是娜娜，没事儿，明天中午过来看看。要是不忙我就走。

0: 搞定。
1: 你这不是掩耳盗铃吗？
0: 掩耳盗铃怎么了？道义有道，但权力，
1: 要不还没说完。
0: 来，你坐在这儿监工，我去收。

0: 还在想娜娜的事儿啊？
1: 在想怎么帮她。
0: 你已经在帮她了，安慰她，帮她顶班，给她做饭，虽然不好吃。
1: 不好吃哈、不好吃。我都给她番茄炒蛋里放了白糖了。
0: 你没听出来这是幽默吗？
1: 你说语言这个东西哈，加油，我们支持你，我们在你背后，话都会说，但就是觉得苍白，是不是？
0: 我是觉得啊，我们希望娜娜好的心情呢是一样的，但是不能被这件事情困住，被影响到，这是娜娜啊她自己人生需要去解的题，那解题的公式呢，只能靠她自己摸索出来。
1: 你就不能帮他摸索？
0: 其实我有想过，但我怕说出来你会打我。
1: 什么呀？
0: 你先保证你不打我，而且不会生气。
1: 你说。
0: 我觉得可以实际一点，我们不妨雇佣娜娜重新开始直播。直面心魔啊，这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而且还可以宣传一下你们民宿，带带货啊，直接变现，来一波草船借箭。
1: 你这个人是不是有毒啊？
0: 然后你可以说一下你的闺蜜啊，你的心情低潮的那些事情跟她分享一下，然后鼓励她积极面对人生。不是，你这什么表情啊？感觉我像是一瓶百草枯一样。
1: 他都那样了，你还让他直播，你还是人吗？
0: 我这个建议吧，确实不太温和，但他需要打破自
1: 己。打破自己是吧？走出舒适区，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跟你说，这个想法就很荒唐。走出舒适区，人家好不容易舒服了，你还让人家往不舒服了折腾，有病啊！我跟你讲，
0: 哎，这黑灯瞎火的，你慢点儿。
1: 笑什么笑？
0: 啊！我扶你，我扶你，我扶你。
1: 绝交三天，我跟你说，别理我。哎呀！
0: 我错了，道歉还不行吗？红豆，不是，马还在这儿，你等我一下，哎，等我一下啊。

胜利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美。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真的，我爸真的是绝了，你知道吗？我如果把他干的事儿发到网上去，绝对会被网友骂个3000条都不止。嗯，就拿搓把子举例吧，一开始我就说我不遛，那不就谁养谁遛吗？然后我爸就真的把他赶出去了。结果他把他扔到楼道的时候，他说是你姐姐不要你的。
1: 哎，真是要窒息了，多好呀！别的人家都是小孩想养，爸妈不让养。哎，我跟你们说，我小时候啊养过2只兔子，我姐特嫌弃，兔子粑粑你们知道吧？一粒一粒的，

0: 不是一坨一坨的吗？
1: 不是，比羊粪蛋子小一点，一粒一粒的。你如果是近视眼吧，会觉得是满地巧克力豆。
2: 哎呦，我这么喜欢吃巧克力，你这个形容
3: 你这太有画面感了。
2: 对，红豆，我们看你的朋友圈里写这是你第二次收到戒指，那请问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1: 有故事啊，
2: 是有故事。但是不是你们想的那种故事。第一次送我戒指的，她是我闺蜜，她叫陈南星。我们是大学同学，寝室呢，4年都在一起。后来留北京，我们也相依为命。十几年的友谊了吧？
1: 反正你现在在这里开店了，我叫他来啊。
2: 他来不了，
1: 工作忙没假期。
2: 不是不是，他去年去世了。
1: 对不起啊，
2: 没事。我其实也挺想让你们知道的，因为你们是我的好朋友。我希望他以另外一种方式继续活着。每当一个人的名字被提起，或者是他的故事能够在我们的中间流传，那他是能一直存在。我怎么又哭了？不好意思，那是谢志阳跟我说的，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1: 大概吧。我明白的，他现在就存在在我们这里，陈
2: 南星，
1: 南星，
2: 南极星的南星，不是不是不是，天南星的。

0: 娜娜，还睡着呢？
1: 想妈妈呀。
0: 我马上走了，这给你留好。这是一世外高人送我的啊，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一定收好了。娜娜，你这凡事想开点啊！你跑不动的时候就走，你走不动的时候打坐，没有过不去的坎儿。看就没睡醒，赶紧接着睡吧，我走了啊。

0: 钱而已。
1: 半夜三更的还在宿舍，还在。

0: 大姐，拉丢那个，快点！你说我女朋友啊，当年你那个男朋友啊，大一三更半夜的，你说的哪个？吴老师，
1: 哟，你回来了，
0: 邱儿园啊，
1: 这两位是你朋友啊？
0: 我大学同学，啊，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胡老师，我邻居，他每天晚上在酒吧唱歌，唱的可好了。
2: 嗯，胡老师你好。
3: 哎，胡老师啊，
4: 你好。
3: 嗯，这样，晚上请你们唱歌去。
2: 哎呦，那可能只有下次了。我们要自驾去梅里看日照金山。
3: 啊，
5: 对对对。哎，你说我约李剑锋，他会不会来？
2: 你跟他说白曼君在这儿，他准来。
5: 对对对。
0: 胡说八道，
2: 我来给他发信息。
5: 哎，对对对，看一下看一下。
0: 别乱发，不能乱发。
2: 哎呀，这事儿完不了。他前两天还跟我说呢，你俩的事儿他都记得，是人家还单着，你敢说不是因为你？
5: 对。
2: 什么
5: 关系？你知道吗？大学的时候，你写情书，哎呀，那还是我帮他写的呢。
2: 你情书怎么说的？
0: 够了，你们俩。
6: 淋浴间呢，我不想用防滑垫，我想用这种防腐木的木踏板。
7: 这种也可以，就是保洁不太好做。
6: 是，每次都拿出来，但是脚感会舒服很多。
7: 我觉得行，回头我量的尺寸啊，告诉你。
6: 好。
8: 你怎么不回我微信啊？
0: 你这是要去哪儿？你不是应该去选品吗？
8: 我刚从马场回来，把小可爱送回家就去了。
6: 那你快去吧，小春今天在仓库卸货，小新一个人在咖啡厅，没人帮忙，我去帮帮他。
8: 为什么不回我微信？
6: 昨天跟娜娜在房间喝酒，手机在充电。
8: 哦，那你早上也没回？
6: 那就是故意不回啊，你还问？
8: 为什么不回啊？第一次送你戒指的是谁啊？
6: 我就不告诉你。我要让你心急，让你难受，让你煎熬，让你火烧火燎。这就是昨天你说娜娜让她帮你去直播带货时候我的心情，让你体会一下。
8: 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记仇啊？告诉我嘛。
6: 不告诉你，没时间，保重，
8: 哎，
6: 再见。
8: 还说我幼稚，你自己不更幼稚吗？
6: 哎，你大白天骑个马，在这逛来逛去，我还没说你浮夸呢，又不是没有现代交通工具。最幼稚，还勾一个草戒指，能哄谁呢你？
8: 这送钱可不可以啊？
6: 那你先赚呢，大白天的神着你啊，骑个白马在这游街。
8: 这不是为了见你一面吗？今天要去宝山出差，住一晚不回来。
6: 那你和大侠路上小心啊。
0: 陈丹青送的。陈丹青。

0: 小心烫。不是吧，这些人都是疯子吧？要不咱把电话线拔了。
1: 昨天不是拔了吗？
0: 我早上看见拔了，我给他插上了。
1: 喂，你好。不好意思，没有这个人。您的茶点，茶喝完了可以找我们添水。
2: 娜娜这样状况还好吗？
1: 娜娜挺好的。
2: 哦，她这一年一直在这里做服务员。
1: 你要不要茶里加点蜂蜜？
2: 不用。
1: 不用哈，那您慢用。
3: 男主也太弱了吧，竟然靠女主去救，没有看下去的欲望。作者脑子被丧尸吃掉了吧？
1: 哪里弱呀？一个队打怪不就是要互相扶持吗？
3: 把女主搞得灰。

0: 头土脸。大麦他自己是不是长得很丑呀？故意报复社会，无法脑补，必谱别写了，关他什么事情？嗯，还有这个人物铺垫太多了，不爽也不甜，男女主都有过前任，这种人设有必要吗？好恶心。这个搞笑，女主的脑子里也都长了肌肉吗？就会一直打。大麦茶这个作者有前科，喜欢校园暴力。
1: 你喜欢校园暴力，不要再给我读这些恶评了好吗？
0: 这些都是很温和的评论了，都不算恶评，而且都是花了钱买了章节的。嗯，那些纯粹的恶评啊、举报啊，还有恨不得我去死的评论，我可一句都没念。
1: 我知道，可我就是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
0: 娜娜，我跟你说一句话，你可不许骂我呀。
1: 什么话？
0: 我知道你的事之后，我就觉得我们俩的心离得很近很近了。我们看过同样的世界，也感受到过语言劈头盖脸砸下来的重量，对吗？
1: 感同身受了是吧？
0: 嗯，你不也是？你之前那么帮我，不也是因为感同身受？
1: 我呢，就只是想让你挣多钱。
0: 嗯，我也是。所以你要坚信，当你把这个拼完之后，你就能重新整理心情，振作起来。
2: 扶住他，别动啊！
3: 什么感觉？
2: 好软啊！再摸一下啊！他这是干嘛？
0: 这个肚子呢，是狗狗身体最薄弱的地方，这是他信任你的表现，他把他最薄弱的地方都露出来了。
3: 可以摸。
2: 哇，他肚子更软哎。
3: 你好强啊。
2: 我嗯。我觉得你也很强啊。
3: 嗯，
2: 我知道你的事情了。你用自己生日直播来的收入帮助了患病的粉丝，之前还给希望工程捐了不少钱呢。
3: 没什么，也就几万块钱而已。
2: 哎呀，网上呀总是今天这个企业家捐几千万，明天那个明星捐个几百万的，这种事情看多了，就好像几万块钱不值得一提。但其实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做了什么。在我妈妈那个学校，一千块钱够一个孩子一年的学习生活费用，那十万块钱就够30口有困难的孩子完成3年的义务教育阶段。
0: 30个孩子，那可一个班了。
2: 嗯。我们不是不能改变世界，相反，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微妙地改变着世界。我们有爱心、有温度，世界呢就会变得好一点；我们冷漠无情、肆无忌惮，世界就会变得坏一点。
0: 我觉得欣欣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反向思路。我们常说我们不能改变世界，但希望世界不要改变我们。
2: 可是人就是一直在改变啊，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和遇到不同的人之后，谁能保证自己不变呢？
0: 错把子，你要不要抱抱他？
2: 我不敢抱。

0: 什么棒？
1: 你试试。
0: 啊，我试试啊。来。
2: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职业呢？会害怕吗？

0: 我好像听说过，是不是一个综艺？
1: 访谈节目。
0: 采访哪个明星？
1: 李体美容师。
0: 啊？
1: 就是普通人。
0: 采访素人啊？那这个节目肯定不火吧？天上的每一颗星都是暗恋。

0: 红豆给你的名片，他去谢总家陪谢阿奶了，然后说希望你考虑一下。
1: 什么节目？
0: 嗯，有个访谈节目，但不是蹭流量的那种。你要不再看一下邮箱？红豆说小春给你发了一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
1: 什么东西啊？
0: 善良温柔的心。

0: 睡了没？
1: 没呢。
0: 你说，我重新开始直播，好不好？
1: 你要干什么？
0: 唱歌，我还可以带货。
1: 可是带货现在会被网友骂死。
0: 助农啦，可以卖村里的东西，也可以宣传一下我们这里。
1: 你不跑了？
0: 不跑。
1: 你也不害怕了？
0: 害怕。但是你们一个个接二连三的给我套盾，我现在身上有厚厚的盾，可以承受得住万吨伤害。
1: 真的呀？
0: 我想好了，我要直面恐惧，做有价值的事情。
1: 那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呢？
0: 给我加油打气。
1: 这个简单呀，
0: 加
1: 还不够，
0: 还不够，
1: 还不够。
2: 熟悉这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我可以躺下来，也是可以给你加油。大
2: 大的指甲，凉
1: 爽，风景。睡吧，加油，加油，加油。

0: 看看姐，天上妈妈，
1: 我都休息快一周了，店里也忙，我们还要忙我们民宿装修的事情，我总不能让他一直替我吧。
0: 太好了，我都想死你了。娜娜姐，吃油条吗？
1: 我已经吃过了，你赶紧去忙吧。
0: 好嘞。哎呦，妈妈回来了。哎，
1: 早啊，小云阿奶，彩云阿奶。哎，
0: 你家里人还好吧？
1: 我没回家，我有个好朋友过来找我了，我就陪他玩了几天。彩云阿奶，你这几天没来找吧？
2: 没有，我就陪他们照相来着。
3: 拍照啊，还。

0: 扫地轻松呢。
1: 你俩现在可变成网红了。
0: 什么网红啊？
1: 就是网上那种特别红的人，
2: 就是很受欢迎，很多人喜欢。
0: 哦，那好，那好，
1: 受欢迎，
0: 我不干活去了。
2: 好。

0: 哎呦，男神有味道啊！哎，阿哥，家里都好吧？
1: 都好都好。哎，我先去送人，晚上再叫你做客。
2: 好嘞，哎，
3: 再见。哎，
0: 爸爸，游客好像变多了，你说我哥不会真的做成了吗？
3: 哎，你哥一个人能搞起来啊？要搞起来，那是正式搞起来。哦，
1: 你不会说话就不要说，这话说的难听死掉了。
2: 哎呀，嗯，好吧，说话难听吧，难听，哎，听就对了，实话都难听。哎，小心。但现在已经根据你上个节目要求，基本上更改了。但它因为整体的线条跨度比较简单，所以说这个装饰元素比较少，所以跟它整个的这个他们是软装的这个配合需要更加多。比如说我们站在这个沙发。
1: 它肯定需要有这种红豆套餐桌，就是餐桌。
4: 红豆，
1: 这是什么呢？
4: 我先去了。
1: 这是你啊？
4: 我回家吃饭啦。
1: 这么早？
4: 嗯，我阿爸、我阿姨还有阿远回来了，阿姨你还没见过呢，她特别想见你。
1: 啊？怎么了？
4: 不是，这算是正式见家长吗？
1: 应该算，你是觉得太突然了。是有点突然了，最主要的是，我也没有心理准备啊，我也没有经验啊。
4: 这个需要什么经验啊？我阿爸你见过，阿远你也熟，阿姨呢人也挺好的，就是一个普通家庭主妇吧，但是可能会问的多一点。
1: 那我打个电话啊，我给我姐还有我妈打个电话，视频开个会。
4: 啊，开会。
1: 第一次去你姐夫家，我下了班直接过去的，略带水果。人家啊，其实就是过来想看一看是什么人，家里是什么情况。
5: 那还有什么别的要注意的没有？
6: 哎，吃饭的时候啊，要夸人家菜做的好吃啊。
7: 那你吃完饭别抢着刷碗，太土了。
8: 哎，别玩手机啊，多听少说，保持微笑。
2: 喝茶。
1: 啊，知道了。还有吗？
9: 我妈重视你呗，你有酒吗？她当初以为我哥不找女朋友，是打算以后出家呢。
1: 啊，为什么？
9: 哦，我哥之前有一个朋友，孩子老大，突然出家，现在前一年都叫，施主。
1: 真的啊？
9: 是我这么个事儿。
1: 你来了。
9: 哎，
1: 来了，
9: 没事。
1: 哎，挪一下，挪一下，这个小鱼烫啊，小鱼烫。
9: 哎呀，不能再做的太多了。
1: 啊，没了，就这些了。
9: 哎呀，
10: 我跟阿姨养你喜欢吃什么？她说什么都吃。
9: 我是什么都吃。
10: 对，还不挑食，什么都吃。
9: 真好啊。
10: 姐姐啊，都是你阿姨的拿手菜，我呢，手艺上不了大台面，只能给你阿姨打打下手。
1: 是。 你阿叔今天啊是表现真好，主动跟着打下手，平时啊那酱油饼倒了都不带扶一下的。
9: 哎呀，
1: 幸好阿瑶和阿远不像他。
9: 哎呀，红豆在，你给我留点面子好不好？
1: 好好好，今天不说他了，来吃菜啊！
9: 吃吧吃吧吃吧，
1: 红豆真太子。
10: 好。哎，你慢点，吃的。

0: 饿死鬼投胎似的。
1: 想休息我是。
2: 来来来。
3: 叶师兄。
4: 红豆。阿姨以前在家啊，就听阿远说起过你，他说小院住了一位特别好的姐姐，他冤枉了姐姐，姐姐也没生气。
1: 妈，你提这事干嘛？
2: 又不是说你不好。阿姐每次打电话都说呀，哎，红豆陪我出摊呢，红豆啊陪我扯闲呢，红豆啊还给我买了玩具，喜欢你喜欢的不得了，是吧，妈？
4: 是。前些天打电话说啊，哎呀，你俩在一起了，哎呦，我们全家高兴的要命啊！王总，阿姨敬你一杯啊！
5: 谢谢阿姨，
4: 祝你跟阿瑶事业感情都顺顺利利的，越来越好。
5: 谢谢阿姨，谢谢叔叔啊！你们放心，我一定好好对他。
0: 这可是你说的，你要是对我不好，我就跟我阿姨打电话。
4: 嘿，红豆要是对你不好，你就检讨自己，你还敢告状？
0: 就是，
6: 就是，他哪能随随便便对你不好？
4: 对呀、啊，
0: 我现在对全家来说就是一盆泼出去的水了，是吧？开始办吧啊！
5: 是，那是可泼了我一身。
0: 吃吧吃吧吃吧！哎呦，
7: 吃菜吃菜，
4: 谢谢谢谢。姐，你喜欢吃的吃，
7: 我去帮你点菜。
0: 奶奶，你也是在家睡觉吗？

0: 坐着，喝你的茶。
1: 红豆，哎，水果来了，自己带啊。
2: 婉芝啊，我去杨老婆家一趟啊。
1: 去喝酒啊？
2: 不喝酒。少喝点。
1: 去吧，去吧。
2: 红豆，你坐着啊，
1: 好的，
2: 休息一下。
1: 哎。他在昆明啊，跟邻居都不熟，可把他憋死了。每次回老家来啊，晚上根本见不到人，不知道去谁家玩。
2: 阿伯，你看这屋多好啊，家具都是新的。德清哥阿嫂也孝顺，你这还闹着要搬出去，干什么嘛？阿庆啊，
3: 哎，阿叔，
2: 书念的怎么样啊？
3: 还行，阿叔。
2: 想好考哪个大学了没有啊？
3: 这个还没想好，叔。
2: 哎，回头啊，让阿瑶哥给你参谋一下啊。
3: 哎，好，
2: 去，跟你阿妈说别做了啊，
3: 够了。
2: 哎，叫你阿爸过来喝酒。
3: 哎，好。
4: 别去。哼，我看他赶回来，混账东西。
2: 好，不叫不叫。阿伯，来，咱们喝。好久没和阿伯喝酒喽，
5: 德兴让你过来，他想干什么？啊？
2: 不是他，阿瑶啊，找了个女朋友，兰芝没见过，我们回来见见。
5: 女朋友
2: 啊？
5: 哪的人？
2: 北京的。哦，村里施工的那个民宿。就是他女朋友给盘下来的，
5: 钱，他跟那个小黄霍乱寸的，现在又多了一个人，他们在一起呀、啊，你看看，把村子搞得乱七八糟的，乌烟瘴气的，你是不知道啊，哎呀，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来的都是旅游的人，
2: 旅游的人多了不好吗？刚才我过来啊。看见那好多人家门口放着那个摊位啊，卖扎染，卖围巾。
5: 对，都卖扎染，卖围巾。那地还种不种？
2: 吃什么呀？地还得种，多个进项。
5: 进项，进到哪里去了？
2: 进到钱眼里头去了。
5: 进项。
2: 阿伯，我还不记事儿的时候，我阿哥生病，家里拿不出钱来找你借，你不宽裕，你也帮着借，借了一大圈，凑了钱。可那时候啊，

0: 疗不发达。我阿哥钱花了不少，并没治好。等我能记事儿的时候呢，就记得家里穷了。那个时候哪有现在好啊？没有义务教育，这学费都得自己凑。娘德清拿着钱啊，拉着我去上学。我念书不行，可以拖拖拉拉的把初中读完了，不是？我念书时候，我和他妈就想让阿友要好好的念书，一定要走出去。哎，他呀像他妈，脑子灵，读书好，考上了大学，还找到了挣钱多的工作。眼看着这下一辈啊，就要彻底啊脱离农门。哎呀，结果呢，他非要回来。他刚回来那两年，我可没少跟他闹。那个白家的战友房啊，都办不下去了，他非要买下来，我堵着门和他闹。哼，后来连派出所都派人来，哎呀，丢人现眼呐！可那时候就想啊，这为了孩子的前途，丢人也得闹。后来啊，兰芝给我说，一辈比一辈强。我们读书时候，阿瑶是读过书的，见过大世面的，他的眼界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得信他。有事儿啊，还得多问他。阿伯，你们这辈儿啊，种地穷，我们这辈儿啊，能够出去打工了，日子好多了。可是啊，老的少的都丢在家里了。但是你看现在啊，要是旅游的人多了，一家人都能留在家里，日子还能过得好，多好啊。
1: 哎呀，四平啊，你说我们村子以后会怎么样啊？
0: 不知道啊，我是不敢想。哎，几年前谁能想到直播卖花？哎，这快递啊跑得这么快，出门都不用带钱。阿伯啊，一辈子啊管不了两辈子的事情，外面啊变化太快了，咱们为了下一辈下下一辈，咱们也得变一变，是吧？
2: 哎，阿伯厉害！
3: 奶奶，走了啊！我拿朵花。
2: 来，我给你打个字。

0: 明天弄好了给你送过去。
1: 嗯。
2: 这是我跟阿瑶他爸的一点心意啊，拿着拿着。
3: 不行，
2: 哎呀，真的不用。第一次见面，红包不能不收的啊。
3: 不用，阿姨，这太厚了，
2: 没多少，拿着啊。
0: 就拿着吧，啊。
2: 阿瑶，一会儿把红包送回家以后啊，去接一下你阿爸，他肯定好了不少。
0: 好。
3: 那好，阿姨辛苦了，今天啊，菜很好吃，
2: 你喜欢吃的我都交给阿瑶，一会儿让他给你做。
0: 走吧。走吧，
3: 晚安。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5: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吹喜吧，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9: 50万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10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这是流行的那种几斤计件。
12: 不能不信的话，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树叶子里重量不一样了。
13: 这两件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9: 上什么课呀？
20: 想你的每一刻。
21: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4: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太水了，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团的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7: 辛苦的你我真没得呀。
28: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9: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缘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31: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1: 不知道，
33: 他属于医保局的。
3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0: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1: 好好好，
0: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 好好好好好。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4: 没法
5: 用。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6: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7: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8: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9: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0: 真心欢迎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1: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0: 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即15届70次主席扩大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5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及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总结全市上半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参加会议。
1: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虽然承压前行，但也具备诸多有利条件，苏紧对口合作深化提升，营商环境明显好转，产业发展攀高向新，有效需求持续扩大，民生改善可赶可急，从严管党治党，让各级干部精气神为之一振，作风为之一新。全市上下要进一步增强抓发展保运行的责任感紧迫感，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有解思维，贯通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坚定不移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经济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紧盯不放抓好经济运行，要持续用力抓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发挥专业力量、专门机构作用，对照产业链图谱，按图索骥，持续深化央地合作，聚焦六张网谋深谋实项目，全过程抓好项目招引和落地开工投产，要久久

0: 为攻，抓好产业发展，深入实施工业倍增计划，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助力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着力推进治改术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做活票根经济，办好乐购锦州促消费活动。要坚定不移抓好改革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建设五个环境，纠治八大顽疾，让一流营商环境在锦州成为习惯，形成文化。持续深化各领域改革，扎实做好开发区瘦身健体后半篇文章，加快推进闲置资产合理配置有效利用，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寸海寸金精略海洋，全域推动港产城融创发展，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加快共建园区起步区建设。要用心用情用力抓好民生保障，统筹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民生实事，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强力推动信访诉求试新双解。要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稳定，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推进平安锦州建设，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拧紧发条，真抓实干，以实际实效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听取了有关部门和地区工作汇报。
1: 八月六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暨15届70次主席扩大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通报市政协贯彻落实措施，审议相关文件。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强调，要坚持政治统领，在深学细务中把准政协履职方向，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聚焦科创赋能，在精准履职中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围绕重点课题，高标准组织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常委会会议协商。要树牢底线思维，在服务大局中筑牢安全发展屏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主动彰显政协担当，贡献政协力量。要对标省市委部署，在凝心聚力中服务全面振兴大局，全面学习贯彻省市委全会精神，自觉把政协工作融入全省全市振兴发展战略布局。要夯实党建基础，在从严律己中锻造过硬政协队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党建工作与履职工作深度融合。会议审议了政协锦州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筹备工作方案讨论稿。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做好政协锦州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筹备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提早谋划，精心准备，要严肃换届纪律，以优良作风保障大会顺利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领导张大钧、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谢丽参加会议。
2: 作为我市优秀基层党组织代表，近年来市妇婴医院党委聚焦妇幼健康主责主业，探索形成党建引领、品牌赋能、管理增效、服务惠民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路径，全力打造辽西地区领先、省内知名的现代化妇幼健康服务标杆。上午9点是妇婴医院正值就诊高峰，为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谜，医院创新服务模式，组织机关后勤人员下沉一线，来自31个机关后勤职能科室的党员、业务骨干轮流值守，在医院重点区域开展导诊服务。
3: 妇婴医院的人员对我们服务态度都挺好，耐心地告诉我们哪一步咋做咋做的，完了打印出来这个报告，我们顺利地拿走，还耐心地告诉我们下一步的方向往哪走，我自己感觉吧非常那个贴心。
4: 我们锦州市妇婴医院的就诊群体以孕产妇和儿童这些特殊人群为主，门诊日常人流非常的密集，非诊疗类的咨询呢也十分的复杂。机关职能科室的职工们就

0: 变成了从办公室当成导诊员，主动提供路线指引、设备使用帮扶和秩序维护，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就医更省心、更舒心，也让一线的医护人员能专心地投入诊疗工作。
1: 在夯实服务底座的同时，医院以一支部一特色、一支部一品牌为抓手，将党支部建在临床一线，精准赋能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其中，妇科系党支部打造一心向党、健康先锋品牌，聚焦女性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产科系党支部打造党建护航、孕享关怀品牌，开展家庭化产房及产后心理疏导等服务。儿童医院党支部依托辽西儿童区域医疗中心，深化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合作，提升极危重症救治能力。一技党支部则聚焦检验、超声等支撑体系，为临床精准诊疗提供坚实保障。
2: 在党建引领下，通过深入推进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和党员双培养机制，医院专科实力持续跃升，不仅新增两个四级临床重点专科，还成功获批国家级癫痫中心与省级危重新生儿抢救中心，并建成东北首家妇孺国医堂，实现中西医协同发展。未来锦州市妇婴医院将继续坚持党建与业务同谋划、同部署，不断提升医疗质量与服务水平，为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守护妇女儿童健康、助力健康锦州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盛夏三伏，热浪滚滚，连日的高温让户外出行倍感燥热。炎炎夏日里，辽沈战役纪念馆凭借庄严肃穆的氛围、深厚的红色底蕴和清爽宜人的环境，成为市民游客消暑度夏、感悟红色历史的热门好去处。众多市民游客走进红色场馆，在清凉静谧的氛围中重温峥嵘岁月，汲取红色力量。
1: 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展厅，瞬间褪去满身燥热，适宜的温度、通透的通风条件、安静肃穆的环境，让人心旷神怡、沉静下来。场馆内随处可见亲子参观的温馨场景，成为夏日里一道暖心的风景线。许多家长特意带着孩子前来参观，避开户外高温酷暑。家长们一边参观，一边为孩子讲解文物背后的英雄故事，带领孩子走出课本，近距离触摸真实的红色历史。
4: 暑假期间特地带孩子来参观，避开高温酷暑，让孩子们走出课本的同时，还能亲身的感悟红色历史，通过一件件的文物、一段段的故事，让孩子们感受到了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既是清凉夏日的休闲，更是一场受益匪浅的红色研学之旅。
1: 展厅内灯光柔和，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承载岁月痕迹的革命文物，一幕幕逼真的场景复原，静静诉说着辽沈战役的烽火岁月。参观者或缓步前行，或驻足凝望，细细品读，认真聆听红色故事，沉浸式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这个酷暑，辽沈战役纪念馆以清凉环境为载体，让广大市民游客在避暑纳凉的同时，品读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让革命精神在夏日时光中润物无声，代代相传。连日来，高温天气笼罩城区，环卫工人、快递骑手、物业工作人员等户外一线劳动者不惧热浪，坚守岗位，全力保障城市正常运转和居民日常生活需求。8月3号，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组织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为户外工作者送上消暑物资，把丝丝凉意与暖心关怀送到一线。
5: 社区工作人员带着准备好的消暑物资，先后走访奔波街头的快递骑手、环卫工人以及坚守岗位的物业人员，将一份份清凉物资送到大家手中，并叮嘱户外工作者合理调整作业时间，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降温工作。
6: 社区给我们送来解暑物资特别贴心，心里感觉暖暖的，感谢社区惦记我们一线从业者，我们也会注意防暑，更好的为居民。

0: 人员服务。
1: 此次送清凉活动进一步拉近了社区与户外劳动者、基层物业工作人员之间的距离。
2: 近些天持续的高温天气，快递骑手、环卫工人、物业工作人员始终坚守户外岗位，保障居民日常出行与生活物资配送。这次我们准备了矿泉水、西瓜、雪糕这些消暑物资，希望用小小的举措向高温下的劳动者表达敬意。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4: 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为防范高温作业风险，南大桥改建项目科学调整作业时序，采取错峰施工模式，在保障一线建设者身体健康前提下，抢抓工程进度，项目预计九月底竣工。为最大限度规避高温隐患，保障施工安全，项目部结合天气变化动态优化施工方案，全面实行抓两头歇中间错峰施工模式，避开午间极端高温时段露天作业。为整治海上治安乱象，消除沿海安全隐患，规范海域生产作业秩序，市公安局持续开展三无船舶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全覆盖排查、精准化打击、常态化管控，织密沿海安全防护网。日前，我市2026年度市级绿色制造名单正式揭晓，北镇市九方防水石化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称号。此次获评标志着企业在能源低碳化、资源高效化、生产洁净化、产品绿色化等方面全部符合绿色工厂评价标准。连日来，我市持续出现高温天气，酷热给动物园内各类动物带来不小考验。为避免动物出现中暑、热应激等问题，市园林集团锦州动物园全面启动夏季防暑工作预案，从场馆通风、物理降温、饮食调配、巡护救治等多方面细化管护举措，全力保障园内动物健康安然度夏。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朝阳市双塔区
1: 产业园总面积10000平方米，采取国企联合专业第三方服务商运营模式，现已吸引27家企业入驻。通过联动跨境平台、本地院校及多家金融机构，园区构建起完整产业生态圈。同时，海关、税务、商务等部门驻园办公、企业备案、报关退税、政策申报等业务可实现一站式办结。
2: 朝阳巨幅作为双塔区跨境电商产业园三方服务商，与朝阳职业技术学院达成校企合作，为园区入驻企业提供人才保障。

0: 保障，重点打造 OPC 社区，为初创企业提供跨境电商运营指导。
1: 目前园区已完成全市首单9810和双塔区首单9710跨境出口业务落地，推动本地产品远销俄罗斯、欧美、东南亚等国家。下一步，双塔区将深入实施园区5年发展规划，持续完善产业配套，壮大跨境经营主体，以数字外贸赋能区域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下一步，双塔区将依托跨境电商产业园，全力集聚企业，优化服务，培训人才，努力将双塔区跨境电商产业园打造成为辽西地区跨境电商产业园标杆，为区域外贸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连日高温天气下，锦州市临河区老旧小区改造施工现场施工不停，安全不松懈，各参建单位严守安全施工、科学施工、提质施工要求，合理优化作业模式，稳步推进楼栋翻新、屋面修缮、管网更新、道路配套等重点工程，精准补齐小区居住设施短板，持续提升辖区居民居住品质与幸福指数。
4: 近日，记者走进临河区世纪花园小区改造现场，看到各类施工有序开展，施工场面井然有序。据现场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小区外墙保温、屋面防水工程已近收尾，楼梯间翻新等主体工程稳步推进，道路硬化、环境整治等配套工程同步提速建设。项目部严格落实高温施工管控要求，错峰施工细化管理，从严把控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
5: 施工过程中，我们采取主体建设和配套建设同步施工的方式，严把施工质量，严守安全底线，抓实文明施工和扬尘治理，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针对夏季高温天气，合理调整作业时间，落实防暑降温各项保障措施，保障施工人员的健康安全，做到防暑施工两手抓，切实把民生工程做实做优。
4: 临河区老旧小区改造分为建筑主体修缮、基础设施配套升级两大板块，两项工程同步推进压查实施，全区整体改造进度平稳有序。目前楼栋主体改造推进较快，管网更新、道路绿化、便民设施升级等配套工程稳步落地。本次改造聚焦小区现存短板，针对性解决房屋渗漏、供暖效能不足、设施老化、环境脏乱等突出问题，全方位补齐老旧小区设施短板，优化小区整体居住环境。
5: 在工程完工后，我们建立街道、社区、物业、居民四方联动的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做好后期的运维管理，持续提升小区居住环境，让居民实实在在、长期稳定享受到老旧小区改造带来的便利和红利。
3: 炎夏炙烤，关怀送爽，点滴温情直抵人心。连日来，团盘锦市委联合多部门开展的清凉一夏、情系一线、夏日送清凉主题活动，为盘锦市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劳动者送去关怀与慰藉。
6: 本次活动分三场有序开展，精准覆盖环卫工人、快递外卖从业人员等城市一线守护者。盘锦银行、邮储银行盘锦市分行分别开展环卫工人专场慰问活动，为一线环卫工作者发放饮用水、冰凉贴等防暑物资，开放爱心驿站提供纳凉、充电便民服务，并普及反诈、反假币等金融安全知识。
7: 我们盘锦银行是咱们盘锦人本地的银行，多年来深受咱们盘锦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我们也希望以自己微薄之力为盘锦社会回馈一点贡献，为咱们炎炎夏日仍然在坚守一线工作岗位的环卫工人们送去一丝清凉，为他们致敬。
8: 虽然我们京环基层工作者很辛苦，但能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与关心关爱，我们很荣幸。我们将以更饱满的热情将环卫工作做好，以更加整洁的环境回馈社会各界的关爱。
6: 在东北快递电商物流产业园，市国家安全局为现场近200名快递外卖从业者送上清凉礼包，宣讲普及国家安全知识，引导新业态从业者当好城市安全流动瞭望哨。据了解，本次活动关爱范围辐射全市5000名快递外卖等从业人员，让广大新就业群体真切感受城市温暖。
9: 咱们的员工拿到这些礼品也非常

0: 非常开心，因为就感觉得到了关注吧，对，然后就是非常感谢咱们组织这次活动。
1: 团市委将持续整合社会资源，常态化开展一线劳动者关爱服务活动，用心用情做好民生服务，持续传递盘锦城市温度。
2: 近日，记者来到黄家沟旅游度假区北苑区，见证了阜新市职工健步走活动。来自阜新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2000余名职工，共同踏上4公里休闲步道，沉浸式开启这场活力满满的全民健身之旅。大暑时节天气闷热，而绿荫环绕的黄家沟旅游度假景区格外清爽宜人。广大职工精神抖擞，神采飞扬，身着统一服装，整齐集结。随着活动正式开始，大家迈着轻快矫健的步伐结伴出发，沿步道缓步前行，一路欣赏山水风光，尽享清新空气，在轻松惬意的徒步过程中舒缓工作压力，放松身心。
3: 非常感谢工会娘家人的关心和关爱，平时工作节奏快，压力大，基本没有时间专门运动，今天单位组织一起来健步走，环境特别好，氛围也特别轻松，边走边聊，走走停停，特别解压。
4: 现场活动特别丰富，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看劳模事迹，体验咱们本地的特色产品，还有医生免费问诊，咨询金融知识，收获特别多。
2: 为丰富活动内涵，延伸活动价值，本次健步走活动同步配套打造多元化主题便民服务市集，实现运动健身、文化宣传、便民服务深度融合。活动现场精心设置文旅推介、地工产品体验、劳模风采展示、便民金融咨询、中医养生服务等特色主题展区，内容丰富，亮点纷呈。
5: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黄家沟特色主题展区，在我身边呢，就是中医养生的服务点位。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身后的医务人员正忙着给本次参加活动的职工进行诊脉、答疑，普及夏日养护常识，让大家在快乐活动的同时，也可以收获到专业的健康指导。
6: 这次我们主要是专门面向广大一线职工，提供体质辨识、慢病预防、日常作息调理指导等一系列便民中医服务。我们希望借助这次健步走活动，把优质、专业、接地气的中医养生服务直接送到职工身边，送到活动一线。
2: 在劳模风采展示区，一张张展板，一个个先进事迹，生动展现了各级劳动模范、工匠标兵、爱岗敬业、攻坚克难、无私奉献的榜样力量，让广大职工近距离感受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文旅推介展区全方位展示本地特色文旅资源、精品游玩路线和特色文旅产品，助力本地文旅产业推广普及。地工产品体验区汇集各类本土优质特色产品，让职工近距离了解家乡特色产业发展成果。同时，现场便民服务暖心升级，便民金融咨询摊位工作人员面对面为职工普及金融反诈、理财储蓄、惠民金融政策等知识，解答职工日常金融疑问。中医养生服务区医师团队现场提供脉象问诊、肩颈推拿、养生科普、健康咨询等便民服务，针对性为久坐办公的职工提供健康调理建议，切实把贴心服务送到职工身边。多元丰富的配套活动，让整场健步走活动既有运动热度，更有民生温度。
7: 这次啊，全市职工健步走活动是我们市总工会深耕职工服务、丰富职工文体生活、贴心关爱一线劳动者的暖心务实举措。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将不断完善职工服务体系，引导我们全市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职工力量，绽放职工风采。
2: 本次活动坚持运动健身加多元服务深度融合，打破单一运动模式，这场4公里休闲健步走成为丰富职工文体生活、厚植全民健身氛围、凝聚职工队伍合力的重要载体。活动全程安全有序、文明和谐，广大职工在徒步运动中强健了体魄、磨练了意志，在互动体验中增进了交流、凝聚了共识。
8: 针对当前气温持续走高、电网负荷加大的现状，国网葫芦岛供电公司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通过设备特巡、带电作业、错峰用电宣传等多措并举，全力应对高温大负荷。

0: 破考验，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1: 锦西220千伏变电站主要担负着龙岗、连山、南票三个区及航锦科技、葫芦岛造船厂等大型工业企业供电任务，是辽西地区的枢纽变电站。邢亮是国网葫芦岛供电公司变电运行工区锦西220千伏变电站运维班技术员。高温天气时，为实时掌握运行设备的温度，确保地区电网可靠供电，他和工友必须加大测温特巡频次。这几天，邢亮和工友身着全套工装，在滚烫的干塔设备间徒步巡查，逐点位核查设备运行工况，重点排查接点过热、设备重载、部件老化等高温易发隐患，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
2: 我们变电运维人员主要负责变电设备的监控工作，迎风度夏期间持续的高温天气增加了电网的负荷，对此我们增加了对设备的下午和夜间的测温特巡。我们利用红外测温仪主要针对设备的接点引线进行测温，及时发现并上报排除故障，全力以赴保障地区电网可靠供电。
1: 特巡特护重点设备是国网葫芦岛供电公司应对高温天气采取的重要举措之一，对重载设备重点线路细化，一站一案、一线一案增加输配电线路，变电站红外测温巡检频次，及时消除设备发热、树障等安全隐患。与此同时，国网葫芦岛供电公司还针对老城区人员密集、商贸网点多、用电量大的现状，每天巡检人员都要奔赴各供电线路点位，手持红外测温仪对辖区变压器、配电线路、开关设备等核心设施开展精细化测温排查，为从源头防范供电风险，全体电力员工不惧酷暑，坚守一线，以实干担当筑牢滨城电网安全运行屏障，全力守护万家清凉。
0: 连日来，阜新市持续遭遇高温炙烤，城区路面热浪蒸腾，地表温度居高不下，为给出行市民解暑，同时抑制扬尘，改善空气质量，阜新市城市公用设施服务中心迅速启动高温应急预案，对洒水作业进行加码调整。
3: 烈日下，洒水车巧妙避开早高峰人流车流，穿梭于主次干道、转盘广场及学校周边，高压水雾凌空散开，如甘霖般快速带走路表热量，所过之处暑气顿消，为炙热的路面送上一份清凉快递。
4: 我们站内现在配有洒水车4台、大型吸污车2台、小型吸污车5台，主要负责城市6个广场的除尘降温工作和城市所有公厕的日常清污。为了保障市民的出行以及恶劣天气响应的政府号召，我们严格执行规定，每天8点到位，然后出车，分上下午2次，为城市的主要街路除尘降温，严格保障市民出行。
3: 不仅如此，环卫车辆也当起了气温哨兵，根据实时温度动态拉长作业时长，优化路线，并在极端高温天将夜间洒水延时至更晚。这套组合拳有效改善了闷热环境，用行动诠释了高温下的坚守，为市民出行撑起了一把流动的遮阳伞。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人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7: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打他去出
11: 来。你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金即现。
14: 有一些计划。
15: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手机支点重量不一样了。
16: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7: 是100个，一个是50个。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8: 我这我个人是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9: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20: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1: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20: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2: 上什么课呀？
23: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3: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6: 当时太蠢，已经陷在蓝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8: 我一个人活过。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8: 辛苦你给我准备的。
29: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0: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3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2: 不知道。
34: 他是御医保局的。
3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35: 好好好，
36: 我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5: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快点，快点，快点。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7: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0: 没法去。
1: 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5: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6: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7: 谢谢官府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8: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最近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关注超火的东北超呢？我这个不是球迷的球迷啊，因为这份家乡情怀，因为这份城市的荣誉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东北超场上场下的赛事。那特别是最近呢，我们听到说我们锦州籍的唯一的一位参加东北超联赛的一位门将，足球门将杨振瑞回到了家乡锦州，所以呢我们特意和振瑞啊取得了联系。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杨振瑞母校锦州实验学校，来到了他足球梦想起航的地方。
1: 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锦绣校区因一位学子荣归暖意涌动。锦州籍门将杨振瑞代表大连队征战首届东北超联赛，带着赛场的热度回到了他梦开始的地方。没有盛大的排场，只有校足球队队员最真挚的仰望。球衣铺开，笔墨落下，每一次签名都是一次榜样的抵达，也是一次后辈的启程。换上训练球衣，从职业门将化身耐心引路人，站位扑救预判，他把中甲和东北超赛场上积累的经验拆解成一个个细致的动作，亲身示范，一对一纠正，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他用自己走过的路告诉家乡的年轻球员，热爱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份从校园出发又回馈校园的初心，正在这片球场上悄然生根，迎风生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这次呢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代表大连队参加我们这次东北超联赛的我们锦州籍的足球门将杨振瑞，欢迎您。
2: 谢谢老师。
0: 咱们就从回家开始聊起，其实你一直也没离开家，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从小就跟我奶奶嘛，我放心不下呢，就是一直几乎周周我就往回赶去稍微陪一陪吧，因为我觉得亲人之间的挺珍贵。这个
0: 这回回到母校的这个绿茵场，这原来是你的训练场地，是不是？
2: 对，
0: 你的主场，是不是也挺开心？
2: 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场地还没有这么好，然后因为中午午休时间你要么选择吃饭要么选择踢球，我初中也瘦了好多，因为中午不吃饭，每天和我小伙伴在这练球吧，珍惜这个时间，因为真是发自心里的喜欢。我班主任天天从三楼下来过来抓我踢球，赶紧吃饭，你回来上课了，我不让我踢球。
0: 这回回来，我看你的班主任老师啊，包括你的足球教练啊，都过来迎接你，是不是也挺感动？
2: 对，因为我考完大学，说实话，我感觉还是比较愧对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吧。我
0: 没敢，
2: 因为他对我当时其实要求挺严格的，我觉得我要不上个985、211我回来看呢，我觉得我的学校还不够那么亮眼，我觉得还是对不起。
0: 但我觉得也挺骄傲的了，
2: 因为我老师本

0: 表现就非常优秀。我其实我目标一直是他，我希望能达到跟他一样高度。现在看还是稍微差一点。
1: 其实你初中学习成绩挺好的，是不是能进前100？是吗？
0: 对，我初一初二一直是白人榜，我英语还拿过前五第二，作文扣了1.5分，其他英语全是满分。
1: 这么牛！
0: 就是我班主任对我那个英语提升真的非常非常大。他也刚刚毕业，当了1年科任，他也是第一次，我也是刚上初中。我们班所有无论是月考或者期中那种大考试，英语成绩全是全年度第一。包括考大学这个文化课测试，高中一直在踢比赛、踢球，没有时间学习，靠他的英语我考了120分。
1: 这么厉害，体育生120，太牛了。
0: 然后也是如愿的上了大学，然后也是给咱们锦州这些孩子，我的学弟们吧，证明就是足球是有上大学这个出路的。因为包括咱们这些家长可能不太了解，觉得上踢球以后没有太多时间学习，我觉得我就通过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包括为什么我想回到锦州，就希望和他们证明，就是我们孩子可以通过体育，不单单是足球，各种项目都是能往上走、往上发展，而且不一定要比我们纯学习要差，而且每个孩子我觉得天生就有很多擅长的东西，就是包括动手能力啊、运动能力，就是一定要发掘自己喜欢的。你像我初中就是，我觉得我体育发展一定会大于我学习，因为我觉得我学不进去，但是我踢球，你让我一天踢8个2万元，我能踢。
2: 从校园绿茵场走向职业赛场，杨振瑞的成长离不开母校师恩的悉心栽培，也为在校学子树立了追梦榜样。
3: 杨振瑞同学呢，他刚上学的时候呢，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体育方面应该比较擅长。那么在上学期间呢，学习成绩呢也很优异。那后期呢，逐渐发现孩子在这个足球方面呢，特别热爱，也很有潜能。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下呢，给孩子创造了很多机会出去参加比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的。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那今后我希望孩子呢，继续好好的踢下去，同时呢把书读好，把这个人做好，相信孩子未来还会有一些更大的发展。
4: 杨振瑞同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队员，在场上也非常灵动，非常有指挥性，而且技术也非常到位。作为杨振瑞同学的教练，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振瑞同学呢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发光发热。也祝他的前路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光明，未来一片坦途。
5: 我感觉学长对足球的知识特别渊博，然后他的球技也是比较强劲的，感觉他对足球理解就是比我们高一个层次。以他为榜样，就是坚持走足球这条路吧，就是让锦州足球、辽宁足球，就是中国足球变得更好。
1: 说到足球，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我是小学2年级，因为1年级打乒乓球，当时就已经是锦州市第二了，就是第一是职业队的，已经打到就是没有对手了，就打业余的都打不过我，打职业我打不过他。当时其实你对小孩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没有趣味了。正好实验小学评为咱们全国的重点足球特色学校，开始组织校队，然后翻新场地，正好去海选。当时其实因为我跑得没有那么快，教练第一次没有选上我，然后我回家我就哭，跟我妈说：“妈，我想踢足球。”我妈给我买了一个28块钱双星那个足球鞋，那个还是胶鞋，然后买了一个足球。我去找教练，教练，我想踢足球，那你试一试吧。然后一踢，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这个运动，我太喜欢了。
1: 你从最初就是守门员吗？
0: 对，因为一进球队人都是踢球的，我后进不咋会踢，哎，守门去吧，因为打乒乓球脚步非常灵活，帮帮全能扑去了。
1: 就天生
0: 就是
1: 守门
0: 吧。2年级到4年级这3年没参加过比赛，就每天2小时就是接球扑球，每天从地上。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都是这种的，就是小学这个基本功。5、6年级正好全国教育部组织进行我们校园足球夏令营这个海选，然后学校也推荐我们4、5个孩子实验的去了，然后当时是在丹东。选，因为他通过一周的集训去选我们辽宁省这个最好的一批孩子，选20个人。然后当时确认名单的时候，已经念完19个了，就已经拎包准备我们坐火车去了。最后一个，20号门将，来自锦州杨振瑞，我当时哇就哭了。我说不用订票了，我从这待着了，我不用上学了，我选择进辽宁省最佳阵容了。
1: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虽然你可能觉得学习挺苦， 但其实训练更苦。
0: 我踢球其实也受过不少伤，但是从来没感觉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就是我觉得人无论是什么事业成功，第一首先是热爱，你包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职业病什么的，这是我觉得成功不可避免的。您要付出什么，就是不可能是什么都不会损失，然后去获得一些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我是这么想的。
1: 但你知道吗，在我的印象中啊，虽然我不是特别懂足球，但是你看门将其实是整个这个足球团队里边最后的一道防线了，所以我会不会压力更大，心理素质要更好？
0: 我高中老师也是说，就是点球因为别人都怕飞不敢罚，
1: 对呀，
0: 都是让我罚最后一个，因为他说哎呀杨瑞没事儿，心理素质强，罚丢了也没人敢说他，因为我在球队地位挺高，也没人敢说他，让他罚吧。然后每次其实我都能罚进。
1: 然后这次能够入围东北超，其实是咱们锦州籍唯一的一位运动员，我们都觉得挺骄傲的。
0: 因为最开始有东北超这项赛事的时候，我就去问我们那个锦州市的足球教练杨鹏老师，就是也是我的师傅。我说师傅，我这个能不能去啊？这东北超我看挺火，我说我有没有机会参加呀？他说等消息吧。后来给我打电话，杨振瑞，现在东北超那个选拔了，你想不想去？我说那我肯定想啊，我订票了。完事儿我就去了大连。
1: 我知道你在2021年，当时其实也是加盟到了中甲丹东腾越U18那个梯队，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不是对于你后来的这个能够最后冲刺一下东北超，其实也有决定作用？
0: 首先，我觉得小学到初中就是给我一个打基本功的一个阶段吧，到我的13、14岁，然后因为心智也逐渐成熟了，我的技术也比较稳定，各处投简历，然后也是通过我们师傅的推荐，坐大巴干到丹东了。当时有个守门教练特别喜欢我，说你这个水平虽然是校园足球，但是你的这个水平可以接近于职业。后来加入这个U18梯队，参加我们辽宁省这个职业队的锦标赛，然后突然有一天教练问我，你想不想继续往上踢啊？我说那我肯定想，然后直接给我上调到一线队，跟一线队进行训练。说实话一热身我就没劲儿，强度太大，我就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真正职业化的训练，一个月吧才刚刚能跟上他们。我第一次对这个足球更深刻，更上一层面的认知，就是足球真的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然后包括到他们东北超也是，我到东北超大连队，其实我不是最小的，大连队因为全是高中高一高二，然后还有今年高三刚刚要考上北体这些孩子，就是其实非常非常优秀，其实他们都是算我榜样，他们也参加过比我更高层次的这个比赛，然后包括他们教练呢，他们刚刚参加今年的中冠选拔赛，其实这个队伍因为年龄摆在这里，就是非常多新鲜血液，非常的有活力，因为能跑，就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为别人付出，这是我觉得很少队伍能做到的。其实嘴上都这么说，但是真正能为自己兄弟的，其实真是需要一定的友谊。包括他们的从小一年级踢到我们高中10多年，确实友谊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为了每个人能付出全部。
1: 对，其实足球就是兵团作战的，是不是？
0: 包括您说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就是肯定要面临比人更多这种压力吧。但是门将其实不要求你做更多这种超常发挥，就需要你把本职工作做好，不丢球，然后正常的球不让他进，就是这种是最重要的，就是稳定性，我觉得是门将的第一要素。你不能说是好一场坏一场，那你教练怎么信你？是这种。
1: 就这么多年，是训练也好或打比赛也好，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
0: 我觉得最深的是我代表丹东腾越吧，参加我们这个辽宁省的锦标赛，因为当时也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证才能考大学，我也是有希望去竞争这个运动员证。就那场比赛我扑出了4个点球，我队友罚飞了4个，最后输了。当时其实我当时仰天长啸，我说这个足球真是玩笑，就是你像球门这么大，他能一个球打进横梁上，一个打立柱上，就每一个都是这么打，我觉得真是挺有魔力的。
1: 不确定性。
0: 然后第二我认为最有深刻就是第一场我们东北超大连打哈尔滨，刚开场5分钟对面直接就我们1-0，我们1-0落后了，管理局局长也住在这个替补席督战，其实压力非常大，但是通过我们这个顽强拼搏，1-1、2-1、最后3-1绝杀拿下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这个努力和付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奖励。足球是有魅力的，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这项运动就跟我们学习一样，就是你必须得努力到位才能去谈运气，这是我觉得足球这个比较多的。
1: 你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你训练场上总结出来的名言，
0: 就努力改变运气吧。 因为有些球像我守门一样，

0: 可能你平常扑不出去，但可能你比赛训练到位了，神经非常兴奋，然后场边球迷，您知道东北超2、3万、3、4万的球迷在呐喊，可能有些球超常发挥，直接就能扑出去，就很多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球。
1: 你是不是每一场你都会在现场？
0: 对，因为其实是这个队里的一员，每场比赛我们都会去，然后去感受这些氛围，因为毕竟这个足球场上只有11个人。然后我们会把球迷称为第12人，是我们最坚定这个伙伴。剩下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在场下，就是严阵以待嘛。谁有伤了或者谁累了，就及时换人，就是也不分主力替补，都是在为我们这个球队在做贡献。
1: 就是这次虽然你是代表大连队，参加的这一次的这个东北超联赛，但是你是我们锦州籍的运动员。其实我们每一个锦州籍都特别盼望，说哎呦，我们的这个小将能够在运动场上，能在足球场上，就是能够叱咤风云啊。
0: 刚开始听东北超名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呢，因为他是后来才通知，打电话通知我，他是先从新闻媒体宣传这个大名单，然后很多踢球、锦州踢球这些业余大哥，包括我的同学，发微信，哎呦我杨志睿你火了，进东北超了，因为当时我也是在家非常焦急等待这个名单，我一看，哎呀妈，真是选上了，我就发了朋友圈，我说东北超加油，是这种。
1: 振瑞也要加油。这次你看，你又回到母校。刚才我看到你和你的学弟学妹们也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的。你更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也是我希望通过我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想扎在这片操场上，让他们就一想到我，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想通过我这个努力去改变这些我们这些文化课老师一个刻板印象，就是体育也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就是为我们这个学校争光。然后希望学弟学妹们看到我，就是坚定走这个体育，但是前提是他得热爱，不是说因为看见我了都去学体育，不是这样，就是找到自己擅长，然后去为之努力，付出一切。然后刚刚回来，其实一切都跟初中时候一样，包括教学楼，我的老师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都没有。
1: 你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在和你的足球教练联系，洪老师是吧？
0: 对，然后包括我班主任，我其实因为我比较愧对于他嘛，我不好意思和他直接联系，我就会每年我就会问洪老师，我们这个主任，我说洪老师，我说于老师现在教几年级了？就是我每次总是憧憬吧，我有一天回到母校去看他，通过您这个机会，我们这个电视台这个能量，去宣传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对我这个付出，包括我们锦州这个足球的青训。锦州从开始有校园足球开始，任何比赛我全参加过，包括省运会这种大型赛事，然后包括我们通过运动员选拔去中甲、去东北超，所有能参加的我全部都赶上了，而且我只要有选拔，我全都能选上。我觉得这首先肯定是咱这些通过咱锦州文旅加上我们锦州体育局的努力，给我创造这么多机会，让我有机会努力，这个劲儿有地儿去使，能往上更走。我觉得这是咱锦州对我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包括我现在回来想为我们家乡做一些什么。
1: 其实这次东北超联赛本身，我们大家都在说，其实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更多的是在唤醒好多东北人的这种家乡记忆、家乡情怀。更重要的就是你们在城市和城市之间在 PK 的时候，其实是一场城市荣誉
0: 战，乡土之战嘛。
1: 对。
0: 因为像那个苏超前2年比较火，他是13太保，争谁是老大，谁也不服谁。但东北可能不像他那么有火药味，没有那么多硝烟吧。就是可能我们大连球迷去到客场，都是夹道欢迎。包括我看新闻，咱们宣传也是，就是我们鸡西啊、延边去我们沈阳去打比赛，比完赛以后，两个都是一块儿去吃朝鲜族大冷面了。都是这种，就是可能没有苏超这么多有火药味，争谁是老大。但是我们每一个球队到达客场，都是宾至如归。前两场我们东北超上座率都破2万，
1: 是的，
0: 就是
1: 前两天那个沈阳对鸡西的那一场，那个嫂子送那个唆那声一吹响，就是感觉就
0: 这
1: 是点
0: 些比
1: 燃。
0: 中超人还多。
1: 哦，对。
0: 其实我们东北一看是有能力去承办这种大型赛事的，
1: 对，
0: 而且球迷基础是有的，都乐意去看。就是通过这个跳板嘛，希望我们职业足球能通过这些我们基层这些赛事去反哺我们职业足球，因为只有职业足球做好了，我们中国足球才能往上更走，因为需要我们更多球迷。因为通过东北超，可能我的老师包括您去了解足球，哎呀，足球原来这么好看，这么激情。通过咱们好影响咱们的孩子啊，下一代，包括我们的学校老师去影响我们的学生。哎，东北超，我那个学生选上了。通过这一句话，可能种下这些种子，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包括咱，可能岁数可能到这没法去为国争光了。通过下一代，再下一代，可能2代人，我们中国足球就起来了。
1: 我觉得这次。

0: 次参加东北超，你的收获可能不仅仅是竞技呀、或者是兄弟情啊，更多的可能是不是对你未来的这种职业规划会有一个调整，或者是说更有一个冲刺的动力。
1: 因为最开始我是想上大学，因为我是运动训练专业，也是属于我们师范类，我是想当一个老师，也是我其实梦想就是回到我们实验学校当一个老师，像跟我们那个于小杰老师当一个同事，这是我的梦想其实。然后通过这次足球，我发现就是通过足球也能找到非常多有利于我、非常适合我的工作，包括我现在考取了我们国家这个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和中国足协的裁判员。然后前一阵儿，包括您联系我的时候，正在我们沈阳参加我们锦标赛这个赛事的这个判罚，当以裁判的身份，又通过这个参加赛事。就现在，因为到了大学，不像说我们作为纯是运动员了，就是我希望以各种的角色吧，参与到我们足球这个活动，包括教练呐、体能师啊、裁判，然后最后是与我们球员，就是我去各种岗位去体会我最适合哪一个职业吧。然后希望在我两年以后毕业，能找到我一个更适合我的人生道路，像我坚定的初中选择高中走足球一样，去坚定地选择一个适合我的工作，这是我的梦想。
0: 加油，振瑞！我觉得前程似锦。
1: 谢谢，也祝咱节目越来越好。
0: 好，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本期节目我们将去往极富自然魅力的澳洲大陆，看看在丛林中生活的可爱动物们。自然界的动物千奇百怪，它们各自会有什么不同的捕食技巧？本应该是一场轻松的旅行，却突然出现一只咸水鳄，它们能否顺利逃脱鳄鱼的攻击？被许多动物视为美食的青蛙会有怎样的保命绝技？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澳大利亚也被称为南方大陆，是地球上人类居住的大陆中最干燥的大陆。其广阔的内陆平原绵延数千公里，四面临海，沙滩环绕的澳大利亚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岛国。辽阔的土地上点缀着古老的巨石，到处覆盖着生机勃勃的原始桉树林，各种动物繁盛兴旺。澳大利亚以其令人惊叹和独一无二的野生动物闻名于世，很多动物在封闭的环境中独立进化着。这里是有袋类动物和单孔目动物的家园，同时也是各种各样的蛇类、蜥蜴类和丰富多彩、颜色瑰丽的鸟类的天堂。想要了解它们，从动物宝宝开始肯定是一个好选择。太阳升起，唤醒了大地。最先响应的是守望日出的笑翠鸟。作为早间操，清晨的搏击练习深受袋鼠们的喜爱。还有的袋鼠就不爱早间运动，懒床才是他们最喜欢的事情。在宁静和平的澳大利亚，作为享受生活的方式，悠闲地度过每一天，其实是大部分动物的选择。

比起懒床的动物，把日出当作晚安信号的胡服打算好好的睡一觉了。它扑腾的翅膀是为了安抚怀里的小胡服。在妈妈的陪伴下，小胡服已经进入梦乡了。这些夜行性动物睡下的时候，其他动物已经在思考怎么度过这新的一天了。他们抖了抖羽毛，准备迎接丰富有趣的一天。每一处海滩上都藏着许多美食宝藏，这对袋鼠母子打算好好搜寻一下。蹦蹦跳跳搜寻宝藏的袋鼠母子已经把早餐给解决了。海滩上有许多来自海里的食物，这些食物对于袋鼠来说同样是一种美味。忙碌了好一会儿的他们正在考虑下一个目的地。不想去海滩的尤金袋鼠带着孩子选择了青草，但他的孩子似乎有点害羞，这儿对他来说有点陌生。而另一边的红颈袋鼠宝宝则没有这么多顾虑，他甚至还没钻出育儿袋，只是伸出小脑袋就开始享用早餐了。独爱树叶的树袋熊宝宝一边抱着妈妈不肯撒手，一边难以抵御美食的诱惑，手口齐用。钟爱花蜜的长吻袋貂找到了属于他们的早餐，迫不及待的他们已经顾不上其他事情了。这些小家伙们很是贪吃，但他们却仅有20克重，贪吃不胖的他们每天的运动量肯定不小。虽然身体小巧，但他们有着羽头一般长的舌头，这样的构造让他们能轻松地采食花蜜。说到舌头，短吻针眼的舌头比长吻袋貂的舌头还要长，短吻针眼的舌头可达15厘米长。这灵活好用的长舌头让他们舔食蚁类额外得心应手。不过他们最近的亲属鸭嘴兽的觅食方式却完全不同。鸭嘴兽鸟喙般的嘴巴能感受到昆虫和河床里的小动物发出的电脉冲，

对于用餐时间较晚的儿苗，早点时间还在继续，这片上等灌木是他们经常光顾的自助餐厅。

雄性儿苗承担了抚养幼鸟的所有工作。儿苗宝宝身上长有条纹，虽然它们看起来比较小，但它们最终会长成世界上第二大的鸟类。儿苗以各种昆虫、水果、草和种子为食，小儿苗长起来非常快，半年后它们身上棕白相间的赛车条纹就会消失，长成成熟的个体。小小的澳洲野狗宝宝用亲身经历记住了蝎尾雕是个会偷食物的小偷。又扎人又烦人的针眼长着许多刺，还是少招惹它的好。还有这些木头特别不好爬。在北部的热带地区，这只非常用心的鹤驼爸爸正在教他的宝宝生活技能，如何把果实的种子撒到热带雨林中。

第一课，水果无论多大都不用放在嘴里嚼，直接囫囵吞下即可。课程结束，这个小家伙正试着跳起来摘果实。现在我们欣赏一下澳大利亚家庭相册里的动物宝宝。首先出场的是树居有袋类动物，它们是蜜袋鼯，一种在林间滑行的有袋类。这些蜜袋鼯宝宝是一项圈养繁殖计划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可以近距离观察它们。小蜜袋鼯都是以早产儿的状态出生，刚出生时发育还不完全，体重还不到一克。和其他有袋类动物一样，蜜袋鼯宝宝会爬进妈妈的育儿袋，在里面靠母乳生活70天，70天后它们才会离开育儿袋。蜜袋鼯这个名字名副其实，因为它们以花蜜、花朵、植物汁液、树胶和昆虫为食。这只蜜袋鼯宝宝长到4个月大的时候就可以独立生活了。不过像其他很多宝宝一样，蜜袋鼯宝宝也喜欢在家多待一段时间，他们会一直在树洞中生活，直到10个月大。在这个阶段，他们会学习伸展身体两侧的滑行膜，他们能在树间滑行50米，用长长的尾巴保持平衡和控制。下一位主角是与众不同的小企鹅。顾名思义，小企鹅是世界上最小的企鹅，也是唯一一种在澳大利亚繁殖的企鹅。菲利普岛是它们最大的繁殖地。雌性小企鹅每次在巢中产2枚卵，35天后，企鹅宝宝就会孵化出来。刚孵化的小企鹅羽毛呈深灰色，之后会变成巧克力棕色。它们孵化1天后就能睁开眼睛，4个星期大的时候羽毛开始生长。刚出生的幼崽由小企鹅夫妻共同照顾，一方觅食，另一方便会留下照看。持续2周后，夫妻俩才一起外出觅食。当小企鹅2个月大时，羽毛几乎完全长成，身上只留下几小块稚嫩的绒毛。发育成熟的小企鹅个个都是游泳健将，在捕食小鱼群的时候，它们能潜入70米深的水底。虽然小企鹅无法在空中飞行，但是它们进化后的翅膀能帮助它们这种具有流线型身材的游禽在水中飞速游走。打理皮毛是澳大利亚动物每天都会干的一件事儿，这不光让它们舒服，还能证明它们注重仪表。不过慵懒的树袋熊宝宝只打算简单的清理自己的小手。找到一块能梳理毛发的木头可不容易，鸭嘴兽打算将自己的皮毛仔细整理一下。袋鼠宝宝也打算好好打理毛发，不过比起用手，方便的牙齿能让它更加轻松。还有10个月，小袋鼠才会离开育儿袋。这位袋鼠妈妈似乎想要挠痒痒了，再忍会儿吧。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对粉红凤头鹦鹉在互相整理羽毛，找个终生相守的伴侣益处多多。这对西蜜鹦鹉也是一样，好朋友的尖嘴总能够到自己够不到的地方。不过鱼尾的整理工作最好还是交给主人为妙。用洗澡来整理仪表，对于这只爱美的深红玫瑰鹦鹉。

0: 父母来说，再合适不过了。他们体型较小的表亲虎皮鹦鹉，除了洗澡就没有其他选择了。无论虎皮鹦鹉宝宝喜不喜欢下雨，他们都只能通过洗澡来清理自己。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位于西澳大利亚北端的金伯利是世界上最偏远、最狂野，也是最美丽的地区之一。这里山谷起伏，峡谷深邃，河流曲折蜿蜒，这片人间乐土也是巨型咸水鳄栖息的家园。这些大型爬行动物藏在水里躲避烈日，等待猎物。钱特尔很快就将发现这一点。
2: 我觉得让孩子们跟着父亲乘船出去旅行，见见世面，多学些东西，其实挺好的。我很赞成这么做，真的。
0: 钱特尔和西蒙跟着父亲乘船，沿着金伯利海岸前行，这将是一次难忘的旅行。
2: 我们来到澳大利亚北端，将和父亲开始一次为期3个月的航海旅行。我和哥哥都请了假，我觉得父亲当时只是想带我们去那里看看。
0: 他们逆流而上，航行数天，只为寻找一个叫道特福尔湾的地方。
3: 除了我们自己，我们几乎没有看到其他人。有时候这确实让人觉得很难受，但风景真的很美，很多野生动物，还有各种植物。
2: 途中我们看到了一些海豚和鲸，但我们也看到了很多鳄鱼，它们只有眼睛露在外面，那场面真的很可怕。
0: 在一个炽热难耐的下午，父亲决定带着一对儿女去淡水池塘游泳。
2: 要从咸水区前往淡水区，我们必须穿过一片灌木丛，翻过一些巨石。那天大概有42摄氏度，待在船上很难受，我们只是想去水里凉快一下。
3: 我们开始四处寻找淡水，因为我们船上的淡水储备非常有限，而且在咸水里游泳也不是太舒服。
0: 看似安全的淡水，实际上也潜藏着危机，一旦碰上咸水鳄，后果将不堪设想。
3: 我们四处看了看，父亲想确保附近没有鳄鱼，他以前去那儿游过，他以为很安全，但是为了保险，我们又查看了一下。我第一个跳下水，开始朝着对岸游去。我们的狗一直都在狂吠，它始终不肯下水。
2: 那只狗平时很喜欢水，但那天它一直叫个不停，就是不肯下水。
3: 我们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但是狗觉得不对劲儿。
4: 快下来，比利！
2: 我的注意力当时主要集中在把狗狗叫下水。当我扭头面向狗狗时，有个东西把我拖到了水下。我只是感觉有东西把我往下拽，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最可怕的大概就是我发现袭击我的是鳄鱼，这个最可怕了。因为我无法让它松口。
3: 起初我以为它被水草之类的缠住了。
4: 救命！
3: 当我意识到究竟是怎么回事时，我大喊：“是鳄鱼！”
0: 但是钱特尔的求生之战才刚刚开始。他的哥哥看到他被鳄鱼咬住后，大声尖叫着呼喊救命。
2: 当然，我父亲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后，马上冲了过来。河水很深，我记得我父亲看起来就像是站在水面上一样。我努力想够到他，或者抓住一样东西，以免我被鳄鱼拖到更深的地方去。父亲想把我重新拉出水面，以免我被淹死。我只记得我当时拼命地想抓住父亲的胳膊，想重新浮出水面。我一直在尝试着努力。
5: 西蒙，快回来，快来帮忙！
3: 父亲大喊着让我回去帮他，所以我又重新游回到他们身边帮忙。我父亲想把钱特尔拉回水面， 当他拉着钱特尔朝着河岸走时，鳄鱼仍旧紧咬不放。

0: 次我用拳头使劲地打他的脑袋。
1: 哥哥的重拳击打显然是吓着了鳄鱼，他松开了大嘴，父亲趁机把我拉出了水面。
2: 钱特尔被拖出水面时已经失去了意识。
1: 父亲把我拉出水面时，我已经昏了过去，我完全记不起来了。我当时肯定是呼吸困难。我们回头看向水面，那条鳄鱼重新浮出水面，好像是在查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当时非常激动，心想我要死了。我不停地冲父亲喊叫，因为我看到自己流了好多血，腿里的肌肉也翻了出来，我吓得要命。但是更让我害怕的是，这地方非常偏远，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父亲首先要做的就是赶快回到船上。
0: 我当时吓坏了，嘴里一直在说他会没事的，他会没事的。
2: 回到船上，钱特尔急需医疗救助，但他们距离最近的城镇也有两天的船程。
0: 我们回到船上之后，父亲检查了钱特尔的所有伤口，做了消毒处理。他的腹部、胳膊和腿上有很多又深又长的切口，还有几处刺伤，肉都露了出来，看着很恐怖，而且流了很多血，让人很担心。父亲用无线电呼叫任何可以接到我们呼叫的人，他接通了附近的一座养牛场，他们说直升机会在大概三个小时之后赶到这里。
1: 等待直升机的那段时间是最煎熬的，因为我总是想睡觉，而且一闭上眼睛我都觉得我再也不会醒来了。父亲越来越担心，那简直就是度秒如年，父亲焦急地等待着。
2: 但是他们三人仍旧没有脱离危险，要赶到直升机的降落地点，他们必须趟过一片鳄鱼出没的水域。
0: 当时的水位很低，河滩上全是沙子，然后大概有15米是深及膝盖的淤泥。父亲背着钱特尔，我紧跟在他后面，当时真的有点害怕，因为附近很可能有鳄鱼什么的，我们很有可能会被困在那里，我们哪儿都去不了。
2: 直升机上只有两个座位，所以钱特尔和西蒙先被送到附近的养牛场。
1: 一到养牛场，我们才知道那儿有一位医生，直到那一刻我才觉得我可能会没事的。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清晨，澳大利亚皇家飞行医生赶到了，他们把我送到了德比医院，在那里我接受了治疗，胳膊和腿也都做了手术，医护人员对我照顾得非常好。第二天，我母亲以最快的速度乘飞机赶到了医院，她甚至比我父亲还早到那里，真好。我觉得母亲很高兴看到我们都没事，她笑了。我们一家团聚的感觉真的非常棒。当我将女儿抱在怀里时，我看到了西蒙，当我看到两个孩子都安然无恙时，我真的很开心，那种感觉非常好。
3: 我转身去叫我的狗狗，然后有东西突然把我往水下拖，我想甩开它，我父亲也想把我拉出水面。
1: 身体的伤害很快就能恢复，但精神上的创伤却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愈合。自从那件事情之后，我经常做噩梦，我总会想起我努力想抓住父亲的那一幕，直到今天我偶尔想到那一幕还是无法入眠，但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频繁了。我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很可怕。
2: 后来西蒙因为在救助妹妹时的出色表现而被授予英勇奖章。
1: 我有两个非常勇敢的孩子，对于他们的表现我感到非常的欣慰。

对于蛙类来说，危险充斥在大自然的每个角落。上到体型庞大的猎食者，下到小小的食肉寄生性无脊椎动物，例如凡人的吸血水蛭，也能欺负他们。

两栖动物还有更加可怕的敌人，青蛉。青蛉是一种古老的昆虫，其成员包括讨人喜欢的蜻蜓和豆娘。蜻蜓在水生植物上产卵，其幼虫在池塘或河流中生长发育。蜻蜓幼虫和一种两栖动物的幼体做起了邻居，过起了相似的生活。这两种动物都是幼年在水下成长，成年后在地面栖息。蜻蜓是昆虫界的捕虫高手，它们的幼虫当然也是，但蜻蜓幼虫甚至技高一筹，是更可怕的捕猎者。它们长着五角形或者矩形的大脑袋，顶着一对大大的复眼，三个单眼以及一对短短的触角，是世界上眼睛最多的昆虫。这样的构造使得它们不需要转头就能获取周围的信息，脚上还长有许多粗毛，可以帮助它抓紧猎物。它的口器收缩隐藏在头部下方，能够突然向外伸出，迅如闪电地捕获猎物。这强力的口气让它能在水下肆意妄为，即使比它大的蝌蚪也会被它毫不客气地生吞。目前全球各地的潮湿环境中共生活着6000多种青蛉目动物。幼虫时的蜻蜓通常要在水下生活1年以上，对池塘里的蝌蚪和其他动物实施恐怖统治。为了逃避蜻蜓幼虫这样凶残的水下居民，有些地区的蛙类动物已经脱离了水域。热带雨林无疑是蛙类动物最好的生存地点，这意味它们可以不用下水也能保持身体的湿润。许多热带蛙类能够爬到森林里最高的枝头上，它们的脚长有粘性吸盘，这让它们能够在木头、树枝和树叶上跳跃。得益于强劲的腿部肌肉，青蛙的跳跃技巧能与最优秀的运动员相媲美。虽然这处脱离水域的环境能让它们安全些许，但并不代表它们就能高枕无忧。作为众多猎食者的著名菜单，它们一刻也不能掉以轻心，一个不注意就会成为他人的美食。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以外呢，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25、20:00重播，欢迎收看，我是袁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7号的12点到8号的8点，全市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8号的8点到9号8点，全市晴，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同时，今天呢有一个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是7号的9点到7号的21点。渤海北部海域东北风7到8级，阵风会达到9级，锦州附近的海域和航线将会因此受到影响，所以请大家注意防范大风对于户外以及水上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0: 嗯，多说两句哈，今天立秋了，
1: 没错，突然感觉很凉爽。
0: 对，立秋之后呢，特别凉爽。大家说这个今年立秋的含金量啊，堪比春节。
1: 没错，前几天这真是酷暑难耐啊，大家都在翘首以盼，盼着这个立秋赶快到来。
0: 对，
1: 而且今天的这个立秋确实也是特别应景儿。
0: 嗯，
1: 大家可能早上一出门就明显感觉到和昨天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了。
0: 是啊，这个秋风飒爽，唰一下就过来了，
1: 没错。但是大家也不用高兴得太早啊，今天只是立秋，可能还没有到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天气上这种入秋，对，所以可能接下来还会有一些这个酷暑的这样的天气，请大家依然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啊，
0: 对，注意防范啊。
1: 好，
0: 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呢，这个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呢，一位张先生反映的是自己家土地问题。
1: 嗯，
0: 由于时间关系呢，没有说完。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把张先生电话接进来，让张先生把没说完的话说完。
1: 好，咱们来接听张先生的电话。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张先生，你把您昨天跟我们说的这个土地问题再跟我们说一遍好吗？
2: 哎，好嘞。
0: 嗯，
2: 昨天我不就跟你说到这个就是二分地的事吗？就是我那想呢，把这二分地他得给我给我得给我得给我。

0: 给村里给我补上。
1: 嗯，
0: 哎，我就要这二块地。
1: 嗯，
0: 完了之后现在吧，就是怎么赔偿我吧？
1: 嗯，
0: 我还没提的，我也没在想着。

0: 赔我2100块钱，
1: 嗯，
0: 这30多年了，
1: 嗯，
0: 是吧？他赔偿我2100块钱，但是这2100块我也非常不认可，
1: 嗯，
0: 是吧？我是30多年我的二分地三根龙，对不对？这150-160米长，他赔偿我2100块钱，你说他是少不少？谁道？我说我也不会说，我也不知道。
1: 嗯，
0: 就是我跟他在交涉，就是连法庭他也都不支持我这个事儿。
1: 那张先生，
0: 哎，
1: 张先生，那个打断您一下哈，咱们这个从头捋一捋，好不好？因为咱们这个听节目的咱们这个听众啊，还有这个看咱电视的这个观众啊，对这事儿不是特别了解。比如说呢，您说您是八家子人是不是？
0: 对，八家大队。
1: 八家大队，那您是太和区的吗？
0: 嗯，哎，对，
1: 太和区，太和区是哪个乡或者镇？
0: 新民乡，
1: 新民的是吧？
0: 啊，对，新民乡，也就是新民街道，
1: 嗯，
0: 都谈到一个系统
1: 啊。那您说这个二分地，二分地的话，那您这二分地是什么时候是到您手的？您种的，然后您种了多长时间？然后什么时候又给您收走的呢？
0: 这都没有，梁普，就是这些年了。我就是这样在地种过，我就种几年，完之后他们换地了，换地的给我的地收去，收拾一直到现在。地补地补没有，粮补粮补没有，知道吧？
1: 嗯，
0: 所以说法院呢让我呢重新起诉，
1: 嗯，
0: 因为我要这个土地，要这个二分地了，三根龙了，
1: 嗯，
0: 他得叫我重新起诉呢，叫我花钱了，
1: 嗯，
0: 那就得叫我还得花钱，
1: 嗯，
0: 这不就无声来者，就是你叫过给我又增加点么，
1: 嗯，
0: 经济上的负担吗？对不对呀？
1: 嗯，
0: 所以说我也没答案呢，我也没俩说，我们俩就僵到这儿了。
1: 啊，
0: 哎，
1: 那这样，张先
0: 生，这样，
1: 啊，
0: 僵到这儿呢，完之后啊，那时候啊，人家我的有律师吧，已经跟我，给我出过主意，出过啥主意？你听听啊，
1: 嗯，
0: 出过就是说呢，这个谁家种我的地，叫我起诉那家人。
1: 嗯，
0: 我说我老百姓来说，我说我凭啥起诉人呢？
1: 嗯。
0: 人家是你村上给的，这地给人家了，是不是啊？又我有啥关系？另外来说，人家家还闹起说，我们俩争风起来，我给人砌个好点的，人躺地下了，我这烟炮谁负责？对不对？我另外来说，我说这是你村上给的，给人家家地，我能直接起诉人家吗？这是你村上和人家接不说的事，所以说这个问题，法院。也不同意我这种说法，哎，这一直从8月份的应该就应该给我解难，就没解了，一直现在都搁那待着。
1: 嗯，
0: 哎，就这么回事。
1: 嗯，您是，
0: 哎，
1: 这块地是什么时间分给您的？
0: 啊，
1: 这块地是什么时间分给您的？
0: 这地呀，啊，
1: 嗯，
0: 80年，
1: 嗯，
0: 80年
1: 啊，80年分的，
0: 哎，
1: 地，
0: 80年的。哎，
1: 当时分地的时候，这块地就是正常的机动，
0: 哎，
1: 啊，正常的耕地，
0: 哎，
1: 还是其他性质的土地呢？
0: 对，我说，我是接着说，我说这是你分给我这土地，是不是？
1: 啊，
0: 你根本来讲，你村上没有权利把我这地收上去，
1: 嗯，
0: 你给人别人种，是不是？我说我要这个地是合理合法的，村上现在不承认，
1: 嗯，
0: 这村上不承认，书记呢？和这个现在还住院呢。
1: 嗯，
0: 哎，经常上学我又到乡里去了。
1: 嗯，
0: 乡里说的，你这个地吧，应该是给你呢，就必须得商量，必须得咋商量？就乡里就说来回起诉。
1: 嗯，
0: 人家就说呢，乡里说，这起诉村上，起诉村上呢，哎，完了再起诉，就是说谁给的，或者说谁咋回事，这个地。怎么处理？哎，就是说呢，要说一起诉的话，就是谁要说赔偿的问题了，人家说赔偿完了，哎，就是咋赔偿我？哎，完了再研究赔偿我这事。
1: 嗯，
0: 那时候他就告诉我，他说你再等着吧，他你再等个一个月吧，你又支付我一个月了，一问自己又得一个月，这得8月份完事儿，这9月份了，哎，我也没办法。我说行了，我说你愿咋整咋整吧。我说我也不听你的事儿，我说我就走了，我就镇着我搁他那出来了。哎，就这么回事。
1: 啊，那张先生，我问一下，您这二分地的话，当时分您的时候是正常耕地，还是机动地呀、河滩地呀、开荒地呀？ 有这样的、
0: 我呢不是。

0: 移动地，那儿分的时候就是一口人，就是劳动力，按照劳动力分的，一个劳动力一分，就是剩余的，就是地分完剩余的，是吧？哎，剩余的就是那点地了。你这那人口摊的话不够分，就是没招，就是一个劳动力给你一分，是吧？哎，那时候什么叫集中地，什么不叫集中地？分个我们都挨把往下分的。什么叫集中地？那集中地来说，那是他们的强词夺理的话，是不是啊？我认为啊，我认为谁到法庭的时候是怎么判，怎么根据啥，就说怎么地的话，他赔偿我，他想呢，就赔偿我这个2100块钱。这2100块钱就是我这30多年了，你看现在，打90年开始收的我的地，赔到这是一直到现在。我一分钱都没得着，哎，你说他赔偿我2100块钱，你说我能认可吗？所以说这个事儿吧，还没有纠缠的地方呢，我也没，我就看他法院怎么判，哎，我就等待现在，
1: 再问你一个问题，那个你们八家子村的话，现在一口人是多少地呀？
0: 我们八家村，你这个事儿，我说我因为有些问题吧。这个村干部来讲，他不守法，不遵法，他不讲究法律，不讲究道德。他们来讲，就是说这些东话，他们就应该承认这个法，他应该承认他属于侵权我的问题，对不对？他就应该是这样，我认为。
1: 你
0: 他
1: 们，
0: 现在来讲，现在他就不承认，现在这个领导就住院了，还给他泡病号了，哎，人家村长说的。那咱也没办法，咱说咱也不是法庭，法庭院咋的咋判咋判，咋说咋说。现在就是看法庭了。我这想说，我也说不了，我咋跟他争论，我们也争论，交涉不了。哎，我现在就差的僵到这儿了。哎，区里呢，给我解决了，让法庭给我判这8月份应该给我解散，他就没解。区里也说话了。给我8月份结案，也没结，一直到现在还乱答应，我就等着吧，我就这么回事了。哎，
1: 你们村里边一口人是多少地呢？你们村里边一口人是多少地？
0: 考虑呀，
1: 你们村里边这一口人应该分多少地呢？
0: 我给承认，我们家两口人，就我们老两口，就我们俩劳动力，就我们俩就分的这个一亩。一共是1亩44，总数啊，总数1亩44，现在就剩1亩2分4，
1: 一点
0: 啊，
1: 啊，一亩二分四是吧？
0: 对，四个二分地不是给收走了吗？就剩1亩2分4，
1: 那正常来说，就我们村里边每一个人都有多少这个耕地的话，它不有个数吗？
0: 对呀，都有啊，
1: 那
0: 都
1: 我
0: 有，
1: 们正常来说，这个村里边，咱们规定的这一口人应该是多少地呢？
0: 那个时候就是分菜地是菜地了，哎，人口地了。他另外来说吧，他这个地吧，那时候整的也是麻痹烂套村里。他有的地他就卖了，人家那还现在还有2亩多的，现在还有3、4亩地的呢。你看那现在咱老百姓也没法说，现在整的烂套，他那有他也想
1: 再有一点啊，打断您一下啊，再有一点就是您手里边应该有这个土地的确权证，对不对？
0: 对，我都有，
1: 啊，
0: 我全都有。
1: 确权证里边，里边你的家里的地是多少？
0: 我确权证里是1亩44，
1: 一亩四四是吧？
0: 总数，哎，我这小本上是刚开始83年的时候分的地呢，是一个人二分地，是乡里的，给办的这个土地证。哎，这土地证不现在失效了吗？对不对？后来又办这个确权证了吗？确权证总数是1亩44，我的地。哎，菜地话1亩2分4，菜地，就这个地，哎，就这个说法，
1: 那我听明白了，确权证是一亩四四，现在实际是一亩二四，差这二分地，对吧？
0: 差这二分地，
1: 差这二分地，然
0: 对，
1: 后这个二分地给从您家拿出来之后，他分给谁家了？您说这个都有一个得脑血栓的，是分给他们家了，是吧？
0: 对，他给老死去了，人家老死去吧，得脑血栓。是，你没法跟人说，咱跟人说或者不上。

0: 不回来，就跟村里交的，这也是村里的造成的矛盾。我个人没有法跟他交的，我就派就西瑶村呢，他这跟我就你他也说不想高价赔偿我或者咋地赔偿我，他的我就跟法庭上和区里和我们的乡里说，我说你应该上我地里瞅瞅，你看看我那地究竟有多少，你应该怎么赔偿我？他不去，他不去邀去，他不看我实物，他就管他搁嘴撸，搁嘴碰，搁嘴闹，那我这身上好，现在我也没招。
1: 老先生，老先生，我还有个问题啊，还有问题还得继续跟您聊聊。您说这个分给这老史家了，这是哪年分给他的？分给他多少年了？
0: 分我多少年了？
1: 分给他多少年了？这个地啊？
0: 分给多少年了？我的妈！他家给他哪年给的？我说我也不记得
1: 啊。那当时为什么给他们家呢？是他们家缺地吗？
0: 人家他们吧是这么回事啊。
1: 嗯、
0: 他这大姑娘是哪儿？是我们屯的姑奶奶。他呢、
1: 嗯、
0: 搞对象改到兴城了。
1: 嗯。
0: 搞到兴城呢，正好那个兴城那个可能就是说挣钱呢不提锦州方便了。
1: 嗯。
0: 所以说他就搬回来了，
1: 嗯，
0: 搬到兴城的，搬到锦州太和区这来了，
1: 嗯，
0: 他妈家是这儿的，所以说他那跟那大队那时候大队关系啊，有点亲有关系啥的，
1: 嗯，
0: 他就向人家要的这个地、
1: 嗯、
0: 要的地，
1: 嗯，
0: 他完他这要的就跟我们两家，这还不说我们一家，
1: 嗯，
0: 那跟我们两家这两块，就我们都在一块连着，这一都给他。哎，但是人家那家没张的药啊，没张料、
1: 嗯、
0: 咱也不知道咱咋回事，咱也没法跟着申说，对不对？我就知道他这是说，哎，这是我们两家地，
1: 嗯，
0: 刚开始就说我们的地那么宽敞，就一人一半、
1: 嗯、
0: 一人一半，嗯，因为一共这个六个垄，六哎六七个垄，就一半一半种的吧，因为好事了、
1: 嗯、
0: 要不冲到头，从南北通道头也挺长的，也得我看那有200多来米，
1: 嗯，
0: 所以说正常就我们俩一搁中间切开了，还、
1: 嗯嗯、
0: 一种一半、
1: 嗯、
0: 现在他也不是声，我他还停着，
1: 嗯，
0: 他停着，我说我这记个着啊，就这么回事，我说我记个着，这找着，这人家村里就说你不管你一家啊，你为啥你走？我说为啥我走？牵扯到我个人的利益，这是我个人的利益，我就指着老百姓，就得指着地吃饭。老土，你给我的地收下来，你不给我补偿费，
1: 嗯，
0: 我咋活呀、啊？我咋生活？对不对呀？我说我要这地，也就是为了这个，你法庭都不支持，我能行吗？他不承认也不好使，对不对？因为这是分给我的土地，他不是说我向村里提出要的这个地，或者说机动地他们都有的花钱买，
1: 嗯，
0: 就说这一块啊有一亩多或者多少呢，哎，花上钱就叫你这些掏多少钱，掏几十，掏几百，掏几千，哎，这块地归你。我这不是那样事儿，就分地是分的，哎，就83年就分地，
1: 嗯，
0: 就有这2分地，
1: 嗯，
0: 他能说机动地吗？我都不承认机动地，他也狡辩，那也没招。
1: 嗯，
0: 他因为啥？他跟咱我个人来说，跟法庭来打官司打不了。人家有律师，人家律师向着他，律师向着花也好，但是律师那时候没说，还给我出馊主意，叫我找那个老史家种我这家地的人，叫我起诉那家。我说我起诉人家干啥？我说那人精神病，那个。脑血栓，我发现也讨地了。我说这烟炮算谁的？现在说我没到他那去做，但法院还要提的呢，就啊，你那时候没写这案子，是我没写，是这个律师没给写，你不能说是我，他就找我这个写，这个借口，在法院就是现在我得了，我说我也不跟你了说了，我也不找你了，我看你咋给我解决，我就蹭吧。你啥时候想跟我姐姐完咱俩再说，现在一直蹭到现在就这么回事，就完事儿
1: 啊。我再问一句啊，就是咱们这个确权证上面是不是有这个地图，大概的这个土地的这个图，谁家挨着谁家的，是不是有这个图、
0: 啊、
1: 我说确权证上面是不是有这个

0: 这个图啊，这个土地的耕地的图，
1: 有个图，
0: 哎，
1: 有画的图，
0: 哎，画着
1: 对，
0: 图。然后您现在的说这二分地是在您家这土里吗？
1: 在呀，都搁那里。
0: 啊，在你家这土里，而不在老史家那个土里，对不对？
1: 哎，对，在我家确认证，
0: 啊，
1: 哎，
0: 你家确权证上面这个土耕地这个图是包含这个二分地的这个图，对不对？
1: 这事我还真不咋明白这玩意儿，
0: 啊，
1: 我哎，
0: 因为
1: 我为什么？
0: 这个
1: 我
0: 确
1: 老
0: 权。
1: 太太比我明白点，但是我不明白，我为什么
0: 嗯，
1: 那时候咋分地？我都不在家，我不在家上班，
0: 嗯，
1: 我老太太也不在家上班，这通过人家别人给带来的，哎，分地抓阄，那是讲分地抓阄，
0: 对
1: 都别人不给我们带来的，我们都在外头上班，就这么回事，
0: 然后
1: 糊涂，哎，
0: 我再分析一句啊，再分析一句，刚才您
1: 我，
0: 说这个老史家姑娘嫁出去了，然后到兴城了，后来搬回来了，再要这个地，是不是？啊。那当时她嫁出去的时候，嫁出之前她肯定有地，嫁出去之后，这个地是不是被村里收回了？
1: 对，
0: 对吧？
1: 他那时咱有地没地，咱不知道人家。他因为他是搞对象搞了，他还是没有地。他有地，他能上村里要这个地，要这几块地吗？那咱们就这么估计是没有。哎，但是来讲这咱们就是，那就得问问村人，或者说向老百姓去打听了。哎，究竟咋回事儿？咋分的这个地？咋产生的这二分地？咋给我们这个地啊收缴的？哎，就得问大家，到问老百姓了。哎，
0: 然后还有一点啊，您刚才说了，这个您听说他想赔偿您2100块钱是吧？那赔偿您2100块钱，这个钱就是买断你这个二分地了呢，还是说把这钱赔给您了，然后这地还是
1: 现
0: 划
1: 在
0: 归给
1: 吧，
0: 您啊？
1: 他说反正给我赔偿2100块钱吧。
0: 嗯，
1: 我在我的卡上，我也打，我走了，我在银行，我得打卡，没有钱。
0: 啊，
1: 现在钱这是好像就是说，他们不跟谁跟哪个老百姓说，
0: 嗯，
1: 哪个老百姓放出的口音儿，
0: 嗯，
1: 哎，放出的口音儿，就我们老太太听着，这我们老太太说的。哎呀，我都不知道，我也没上村里问你，我也没上村里找他，就填词或者是。这是地的事，我说我都没找过他。
0: 就是您听说的，可能他想要赔偿你2100块钱，但是这
1: 对。
0: 2100块钱赔您了之后，以后您就不再找这二分地了吗？还是说把这2100块钱去赔偿您的之前你损失地的钱，赔偿完之后这地还还给您？
1: 那地我也必须得要，
0: 地
1: 因为
0: 必须
1: 啥？
0: 得要是
1: 我现
0: 吧？
1: 在没有能耐了，我没有能耐，我自个这个二分地，我还能够。我还能够这自个维持生活，对不对呀？哎，另外就说，现在又延长30年，这30年的后边又有啥说的？这地我都必须还得要，哎，我得看他还得赔偿我，这怎么赔偿我的问题？哎，他给我赔偿那2100块钱，他咋算的？我都不清楚，我就看看他咋计算出2100块钱，对不对？咱们得讲理嘛，是不是？就说现在我就认地，哎，你，
0: 您说已经是到这个法院了，然后这个律师也给您出主意了，法院呢也告诉你了应该怎么去做了，对吧？
1: 对，
0: 然后到乡里了，乡里的这个领导呢也出面了，说怎么样，应该村里边应该把这个地啊还给您呐，或者重新测量啊等等，也给您出这乡的这个主意了，对吧？然后您说这个村里边的领导现在是生病住院了，没有进一步去操作这个事儿，是吧？
1: 这些话不，你跟我说这些吧，我耳朵都没听清楚，究竟咋回事？怎么话？什么意？我现在一点都没听清的。我这在外头跟你咋的？跟你俩
0: 行，
1: 打唠呢？
0: 那行，张先生，您反映这情况呢，我们听清楚了。然后呢，您做的努力呢，我们也都看到了。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呢会帮着您进一步沟通，有什么情况呢、过程呢，我们再跟您联系，好不好？
1: 行，哎，
0: 好，那就
1: 哎，
0: 先这样啊。好的，张先生，
1: 行，谢谢你，麻烦你了
0: 好
1: 啊，
0: 的，我们再
1: 哎，
0: 见。
1: 好，哎，再见，好，
0: 其实张先生反映这问题呢，应该说他已经找了很长时间了。
2: 没错，
0: 那从80年开始这个分地，后来呢这个地这个被分给他说这个他们同村的这个老史家之后，他可能心里就不舒服了，然后就去找。其实这关键呢有几点，第一点呢就是他这个确权证，确权证上面呢这个有一个图，这个图上面比如说这是我家的地，然后我挨着谁家，然后这边挨着谁家，然后这个地呢是大概什么形？

0: 状的，然后这一共是多少？他说这个确权证呢是1.44亩，那么他现在家里实际情况是1.24亩，那确实是少了这个二分啊。然后他说这个老史家，我猜测一下啊，这史家的这个姑娘的从小在这个村里长大的，那他一定会有这个土地的。按照当时的这个土地政策来说的话，这个你这姑娘如果说找了这个婆家了，然后嫁出去了，嫁到另外一个村子，然后那个村子呢，如果说给你分土地了，然后嫁到那儿了，那个村子肯定得给你分地。那分地之后呢，原来村子地就不能再保留了，一定要收回。啊，后来这个姑娘在那里生存不下去之后，比如回来了，回来经营啊也好，或者生活也好，回到村里之后跟村里说，我这个不行，那边没给我分，然后我这边呢，我这个平时的话生活上也挺困难，村里能不能把我以前的地再还给我？啊，那这个村里可能是出于某种考虑吧，多方面的考虑，然后村里边的各种商量啊，领导开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等等吧，然后就把这地给他，咱们就是猜测哈。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占了张先生家的地，
1: 嗯，
0: 也占了他说另外还有一家人的地，
1: 对
0: 啊，这两家人的地呢可能就占到了，那家没有找，但是张先生这个比较较真儿，说这个事儿是我的，我就必须得把它找回来。现在是经过了村里还有他们这个乡镇啊，现在甚至已经到了法院去处理这个问题啊，只要是相关的相应的这个证据是齐全的，然后这个土地呢是相对是明晰的，按照现在这个明确的土地政策来说，我想这个张先生问题呢，这个问题呢是能够解决的啊。我们后续呢记者呢会进一步的跟进，因为张先生这个他自己也说了，说耳朵有点背，有一些很多的这个交流呢可能是交流不是特别通畅，那么我们沟通之后遇到什么问题，那么我们会及时跟张先生沟通，也会有什么结果的话，会在节目当中给所有的观众、所有的听众及时反馈。
1: 好，那接下来咱们先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疑难愁盼。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
1: 你好，潘先生。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潘先生，您遇到的问题，您说一说。
2: 就是我上回反映的是，就是文胜里23号楼，后边那个路面，不没铺嘛，我就反映这个事儿。
1: 具体的情况您能不能给介绍一下？就比如说您这个路面什么时候发现的，然后以前什么样，现在什么样，遇到的困难，跟我们简单说说好吗？
2: 我之前就是那种就是。他那个是整个小区嘛，小区就有一块，其他都铺地砖了，就剩我们这个，一条路啊没给铺。反正现在上个月6月份不是下一个月雨嘛。完了给我们带来那个不少困难。
1: 您说这个小区里边铺地砖，就你们这边没有铺，大概面积有多大呢？
2: 面积算不好，就是长的话得有20米左右吧。
1: 长有20米左右是吧？
2: 嗯。
1: 然后这个地砖，你说有地砖的地方是哪儿铺的？是物业铺的呢，还是社区铺的呢，还是街道铺的呢？
2: 应该是社区吧。
1: 应该是社区铺的是吧？
2: 嗯。
1: 那咱们这个文胜里23号楼，咱们这个有相应的物业吗？还是说咱们这个就归这个社区管？
2: 归北山社区管吧。
1: 就北山社区是吧？
2: 对。
1: 北山社区管。然后遇到具体问题了之后，就比如说这个下雨下的比较多，然后这里有积水呀，或者泥泞啊，居民出行不方便。
2: 我们找过
1: 啊，
2: 找过，对。
1: 他怎么说的呢？
2: 反正也没说太那啥，就说再等等吧。
1: 就说再等等。
2: 反正就说白就不管。
1: 这个问题的话，已经持续多长时间了？就比如说这没有地砖这个事儿，已经多长时间了？
2: 也有快10年了吧。
1: 有这么长时间了。
2: 对。
1: 快10年了。
2: 那
1: 没有地砖的这块地的话，泥泞不堪，出行困难，困扰的是几栋楼的居民？
2: 这个我们有几户吧。3户左右，3-4户吧。
1: 3-4户在，就是每天都走这条路是吧？
2: 对对对。
1: 每天都走这条路的。然后一会儿都这么长时间了是吧？您这样，潘先生，为什么不跟您聊的这个这么仔细呢？因为啊，这个出行这个事儿啊，看似这个小事儿，但是呢对于居民来说是个大事儿。如果说呢不是涉及到自己出行的事儿，可能别人的事儿咱一听也就过了，但是涉及到自己的这个具体问题的时候，尤其是家里如果有老人的话，这个出行啊，这个出去买个菜呀，遛个弯儿啊，尤其是下雨天呢，下雪天呢，真的是特别不方便，是吧？
2: 对。
1: 而且的话，作为一个这个有一些，尤其是一些老旧小区，是吧？老旧小区的时候，没有具体的物业进行处理，那我们个人去找的时候呢，也特别的不好找，所以说您反映的这问题呢，我们的记者啊也非常非常重视。那您反映问题之后呢，咱们的记者啊就和您说的这个北山社区联系了。现在我把北山社区的这个反馈跟您说一下，好吗？
2: 好。
1: 您听一下啊，您反映的这个文胜里23号楼后面道路积水这个问题呢，北山社区还有石桥子街道，他们非常重视。给我们的反馈的信息呢，就是因为今天立秋了，天凉了，昨天还很热呢，对不对？咱们也理解。因为近期气温特别高，气温高的时候呢，咱们工人施工的时候呢就有影响，咱也是避免高温施工嘛，避免中暑，所以说呢，他说这个事儿啊，就因为这个高温影响呢拖延到今天了，而且他非常明确的说，今天就破土动工给你们铺砖儿。
2: 那太好了。
1: 所以呢，咱们这个当地居民，如果说看到这个社区去给咱们施工了，然后这个铺砖了，看到这个他们具体行动的时候呢，也给我们反馈一下，给我们记者打个电话告诉一声好吗？
2: 我今天我从这儿路过来的，我看这门口是施工的，我不知道就是我家那块儿给我们管不管。
1: 那一定可以管， 因为具体的情况已经跟他说了，而且他也有一个明确的这个回复，假如退一步再退一步，假如说他没管或者把那块越过。

0: 过去了，您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再帮您沟通，好吗？
1: 好好，
0: 啊，
1: 好，哎，
0: 好的，好的，
1: 好，
0: 好的，潘先
1: 行，
0: 生啊，
1: 好，
0: 好的，
1: 那麻烦你们了啊，
0: 哎，好
1: 哎，
0: 的，别
1: 好
0: 客
1: 了，
0: 气，
1: 谢谢
0: 嗯，
1: 啊，
0: 再见啊，
2: 好，再见，
0: 好，再见，嗯，
2: 这是这个面临居民平时出行的这样一个问题哈，
0: 嗯嗯，
2: 可能是正常的这个路面如果不下雨还好，可能大家走过了，即便有一些坑坑洼洼也还可以，
0: 嗯，嗯。
2: 但如果一旦是下雨，这个地方积水严重的话，行走起来确实是不方便。
0: 而且还有一个哈，其实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2: 对，其他都铺了，
0: 对，
2: 就唯独差这一
0: 你
2: 块。
0: 说其他的地方，我们同样在这一个一片居民楼里，那离我们20米之外就是干爽的这个地砖，然后我们这边就是泥泞的这个土路，
2: 对，
0: 无论是谁觉得都觉得心里不舒服，对
2: 对，
0: 吧？
2: 其实不管什么原因，刚才这位先生也说10年了，可能10年的时间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啊，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总归现在消息是好的，就是我今天开始破土施工，把这一部分的这个地砖给铺上了，那以后呢，这几户居民出行可能也就不会再受这个影响了。
0: 对，我们也这个对社区和街道的重视呢表示肯定啊，
2: 没错。
0: 社区和街道呢，每天的工作真的是很多啊，这个需要管理的这个面积也特别大，
2: 没错。
0: 可能是有一些地方呢，一时半会儿呢，这个照顾不到。但是我们一相信哈，社区和街道他们这个心里边是装着当地的百姓的，
2: 没错。
0: 啊，我们把这个事情呢，只要是正常的这个途径去这个反映，然后或者说去投诉，一定会得到一个积极的响应，积极的回应。我们也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及早解决吧。
2: 没错，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
0: 嗯，
2: 你好，
0: 哎，
2: 你
0: 你好。
2: 好。
0: 你好，张女士。喂，张女士，你好。
2: 在听电话吗？你好，张女士。
0: 她可能是或者看手机，或者听收音机，是不是中间有点延时？
2: 对，
0: 我们
2: 在
0: 等。
2: 这儿也提醒大家啊，如果您给我们节目打来电话，在我们节目当中进行交流的话，您一定要拿好手里的这个手机，通过这个手机来跟我们对话，不要看着这个电视或者是听这个收音机啊，因为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延迟的，所以大家这一点千万要注意。
0: 好了，我们接下一位朋友电话啊。你好。
3: 你好，
0: 哎。
3: 那个，我是杏花里。32号楼，那个67号这个房的居民，我有一个事儿，这个32号楼的67号是一楼，这个一楼吧是个偏楼，偏楼它本来是黑，有日子了，这个一进门这个楼没有灯。这些天都热，下晚上想出去走走，回来可黑了。那个，给社区打电话，社区的工作人员说叫找物业，可是不知道物业往哪儿打电话，没人接，也没人管。完了，我也是这个楼里的居民。我是76岁的独居老人，我想出去走走。我下班的时候，我感到特别的黑，那不敢迈步啊。那个，接着我想，求助这个电视台，帮助这个物业联系一下子，这个灯是不是能够给安上？我就这个诉求。这个这栋房里的居民，67号是一楼，顶楼是7楼，能有7、8户的人家吧？这个一楼里还一进门还有一个像那个下水道一样的，这个黑，哎呀，我一出去我都感觉到挺害怕的，那个。昨天我打电话，这个电视台这个工作人员告诉我，12点，等着，接电话，完叫我说说这个事儿。今天呢，这个工作人员告诉我，给这事儿再说说，我就这个事儿。
0: 行，我听明白了啊，我再跟您老确定一下位置啊，是新华里32号楼，是吧？
3: 是。
0: 啊。新华里32号楼是一楼，对不对？
3: 一楼这个67号，这个一楼这个灯不亮。

0: 就是咱们那个平时走廊里边这个工艺灯不亮了，对吧？
1: 对对，尤其在一楼一进门它就是黑的。
0: 哎呀，真是，确实是这个影响当地居民的出行，尤其是像您这样，您说了76岁了，平时出去的时候的话，哎呦，尤其晚上想出去遛个弯的话，这个走廊里特别黑，都不敢出去，是吧？
1: 是呢，不敢迈步。
0: 这个灯不亮多长时间了？
1: 朋友，半个左右月了吧？
0: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
1: 嗯。
0: 半个月时间了哈。好嘞，那你跟我说说你们是什么社区？
1: 是金铁街道社铁东社区，
0: 金铁
1: 物业是中城物业。
0: 铁东社区中城物业，对吧？
1: 对。
0: 中城物业，好嘞，我们记
1: 好
0: 下了
1: 嘞，
0: 啊，这个事儿的话，我们跟你们社区和物业进行联系
1: 好嘞，
0: 啊。好的，
1: 谢谢了啊，
0: 哎，别客气，我们再见啊。好嘞，再见啊。
2: 好嘞，再见。
0: 其实这个事儿的话不难解决，
2: 没错。
0: 就是走廊里边的这个，平时我们那走廊里的灯哈，这个，正常来说的话，就是有物业的话，物业来负责管理，然后社区的话，社区来进行管理。这个问题出现之后呢，这个反映到社区也好，物业也好，应该第一时间去把这个问题处理掉，
2: 没
0: 是吧？
2: 错，它不是像这个时间长一直都没有安这个灯，它是最近可能坏了，可能就是需要换一个灯泡或者怎么样，操作起来应该不会很
0: 复
2: 杂。
0: 对，我们也相信这个社区和物业哈，接到我们这个记者电话之后，能够第一时间行动起来。也不是说这个我就不想给他换，一定是出现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和问题，沟通不畅，
2: 还是没有找对这个部门。
0: 好了，我们也是期待着咱们这个张女士啊，这个应该说张阿姨，他们这个走廊里边能够重新亮起来。
2: 没错，好，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好，咱们来，现在我们的电话还在等待接听啊。
1: 对。
0: 刚刚这两条都是关于这个日常出行，一个是这路，出现问题了，坑坑洼洼的有积水；一个呢是走廊的灯不亮了。其实像居民生活当中啊，经常会遇到这种小问题、小矛盾，但是可能，不解决它就是个大问题。
1: 对，
0: 尤其像刚才这个76岁的独居老人，本身出行就已经很不方便了，你说再赶上这个夜晚的时候，这个灯不亮，那一个是安全的问题，一个可能是心理上也会害怕。
1: 对，没错，我们再接电话吧。
0: 好，咱们来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2: 哎，
0: 你
2: 好。
1: 哎，你好，邵女士是吧？
2: 哎，对对对。
1: 哎，你遇到什么问题了？跟我们说说。
2: 啊，是这样，是那个前天的问题，就是那个我前天去那个一个游泳馆去游玩，然后不小心砸到了玻璃碴子，脚，然后那个他那个服务人员在。

0: 跑去医院包扎了之后，然后回来就是详谈了一下赔偿的问题，然后出现了一些矛盾，中介，然后昨天通过了那个各个机关部门啊，还有我们电视台，可能是经过了协调，然后把我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然后对于我来说还是很满意的，然后非常感谢那个电视台那个对于就是我们那个群众的那个帮助啊和协调啥的。
1: 在节目之前呢，这个上节目之前我听到咱们记者跟我们说了一句他说您这个纠纷呢是外地纠纷，就是您是锦州人，然后出现问题呢出现在了外地，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当时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咱们记者帮您进行了沟通。那么最困难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您自己沟通的时候遇到最困难的一点是什么？
0: 他们就是不同意，就是说我提出的条件，就我提出的条件，他也不是说很大的条件，对不对？就是说在范围内，就是说支付我的这个赔偿嘛，就是说我的误工费、营养费和交通费什么，因为我回来我不得上药嘛，对不对？因为是在外地嘛，不是在本地，我也得去挂号、上药、换药什么的。然后我现在工作，上班上不了，然后孩子正好是那个就是。假期不是补课嘛，然后我无法接送，然后还耽误我的正常生活，然后我就是要赔偿的，简单赔偿我的就是这些误工费。然后当时他们就是态度就是不怎么好，然后他就说那可以就是说可以走官司，对，然后就是很明确的就是说你就可以走官司。
1: 然后您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就是得到这样的您不满意的这个结论之后，然后给我们记者打个电话，对吧？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的记者帮您进行了进一步的沟通，
0: 对，
1: 协调调解，最后的话，您今天得到了一个圆满的答复，是吗？
0: 对，我昨天就收到圆满答复
1: 昨
0: 了，
1: 天就已经收到答复了因为昨天节目
0: 对，
1: 的关系这个时间原因，可能就没有接到您的电话。行，
0: 啊，
1: 那问题得到了解决，对于我们来说呢，这是我们最满意、最高兴的事儿
0: 没错。
1: 了。尤其是咱们这个之前自己去沟通的时候呢，没有沟通成功，最后呢，我们这个记者后期帮着您行沟通的时候，把这个您最初的这个诉求，然后能够实现这个诉求，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就我们就满意，您满意，我们也就跟着满意了，好
0: 对
1: 吗？
0: 对对，非常满意
1: 那
0: 啊！
1: 行。
0: 非常感谢电视台，非常感谢记者。
1: 好的，张女士
0: 哎，
1: 这不管
0: 好
1: 怎么
0: 的，
1: 说，脚还是扎了，这个现在包扎上了，然后这个也
0: 对，
1: 治疗了，在家里好好养伤，希望您
0: 哎，
1: 早日康复。
0: 好嘞，谢谢，
1: 好的，那就这
0: 哎，
1: 样，好的，
0: 好，
1: 我们
0: 再
1: 再见
0: 见，
1: 啊，
0: 再
1: 好的，
0: 见，
1: 再见，
0: 可能确实是在本地呀，你可能去联系相关的部门，大家比较轻车熟路。
1: 对。
0: 在外地，他可能突然一时之间就不知道该找什么部门去解决这个问题更好了。
1: 有的时候的话，你遇到一些具体的纠纷的时候呢，对方可能就抛出一句说："你不行，你就打官司去
0: 对。
1: 吧。"好多的我们这个平时你没有这方面这个诉求需求的时候，就比如说没有诉讼需求，我说长到了40岁、50岁，我一次官司也没打过。
0: 对。
1: 突然之间你跟我说，你说让我去打官司，而且对方呢还是比较强势，说对方的话人家有一个部门叫法务，专门负责打官司的。你说这样一来的话，我还没有去打官司呢，我觉得我自己就矮了3分。
0: 对，
1: 我就觉得，哎呦，即使我占理，我也说不出来。我这占理可能我也打不赢，甚至打官司的时候呢，你说我要起诉，我还得先得交一笔钱。我本身我这误工费我就没有成功，没有成功这个索取回来。然后我这个脚还受伤了，然后我还有这个医药费。这个时候我心里边还难以接受的时候，你还让我去打官司，可能这个时候，这无论从精神上、心理上，还是说这个实际的这个操作上，都觉得不太这个合理。
0: 没错。
1: 所以说他就要作为我们这个听众来说，他会给我们打了一个电话，在我们几个沟通之下，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哎呦，这也是一个圆满解决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和途径吧。
0: 好，咱
1: 好，
0: 们来继续接
1: 接电
0: 听
1: 话。
0: 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1: 哎，您好，张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来跟我们说说好吗？
2: 我是76年入伍，79年复员，在部队服役期间吧得病，完了到复员时候我就回来了，回来完了部队看我身体有病呢，给我最高的医疗费，当时还给我最高的医疗费和这生活补助，还派专人到那地方呢来联系，让地方给适当的给在工作上啊或者生活上给照顾照顾。完了82年吧，那年我们乡上的民政跟我们村上那个主任

0: 让我写个申请，说那个这那工叫公社呢，就是我们那公社还在我们大连呢。那写完申请呢，交上一个多月，写完了，完了的那我们村上那个那他说的，民政管你要500块钱呢。不，完了我说那我说我没钱呢。
1: 嗯，
0: 完了我那时候那你得想招呗。完了我就撂那个，当时咱那农村那有个新南社，我就撂那儿贷款去，贷款人不贷我还。完这个那当时也没就没整成，整这些年，我上个头几年我也直找，找就说，又说我没这个没那个的，又是没有那个就那个信息这那的。
1: 嗯。
0: 完了我找我们那个在我们那个临海那个那公室民政。
1: 嗯。
0: 和那个就是营务部呢找去，我说那个我那证明啥的呢，完了他说你那证明都转到你们那个公社去了。到公社一找呢，完说搬家那个耐工还有呢，有的耐工，完你就耐工的证明啥都有呢。完了后来待几年，那耐工也没给我整成。待几年我又找呢，到乡下又一找，后来又变乡了。
1: 嗯，
0: 完了乡跟那个奔审台镇，他俩这一并呢，说给我的证明给整丢了。
1: 嗯，
0: 这又不管你，这又蹭这些年。
1: 嗯，
0: 在这只当年我找好遍，又说镇的嫩的，这干啥我？所以呢，我这要求那个呢，啊，你给我点医疗费，我吃点药，生活上，我这现在我都70多岁了，我们家里还这也有病，一天他是糖尿病，一天打4针呢。我们俩生活我寻思挺困难的，我这找着吧，找那政府这等镇的那的也实在没给我办，完接纳我寻思。他说打的123吧，大我说你问我123，我让他给你帮着解决。
1: 嗯，那个。
0: 完后回来，今年头年就是12月左右吧。完了我又打针123，那会儿就打那针123。那123我找到我们地方就找到我们就现在属于镇了，跟那个沈家台合并了，大连合并找到那找呢，他说。让我写个申请，写不写，让我那个找个证明，就我们当兵的证啊，找三个证明人，我三个证明人我都找完了，给他拿去了，拿去完了那个，我这一着忙，我那么这干预，这个病，我就这个病就从部队做，我在部队做的那啥病呢，就是神经偶，大家有所有搁这个，哎呀。
1: 你别着急，慢慢说。
0: 啊，和这个，
1: 您别着急哈，您别着急，可以慢慢说。
0: 我那一照吧，
1: 你这样，我这个，您缓一缓，您缓一缓，我来说一说啊，您缓一缓啊。这是您刚才跟我们说的，我能听到的、了解到的，就是76年入伍，后来在部队里边这个得了这个疾病，然后呢，这个回家了之后，部队里边就说了，说回家之后再。家里边啊，这个地方啊，也多给点照顾，因为在部队回来的时候呢，也给了您这个医疗费，给了你相应的补助，对吧？然后回来之后呢，在我民政之后，你办了一个相应的手续，但是当时的时候，您说这个提出要交500块钱，但是您没有这个钱，然后他就没有给你办这个手续，
0: 对，就没给我办。
1: 这一会儿呢，
0: 脑筋在烫的。
1: 哎，这一会儿呢，这时间就一点点就往过走，这个一会儿就时间就很长了。你想一想呢，从70年代、80年代到现在的话，40多年的时间了。那现在的话，您的生活是不是遇到一些实际困难了？就比如说我买个药啊，
0: 我
1: 看个病啊。
0: 干啥？完了，我们那完了，我再当一说，完了，他这回最早上些日子。
1: 嗯。
0: 我们那个临海市那个退役军人事务局，
1: 嗯，
0: 经过我们那个镇上那个，
1: 嗯，
0: 信访办跟那个退役军人事务站，让我写这个申请，他说都给我转到那个。我们临海市那个退伍军人事务局了，事务局给我回电话说咋的，就头年那会儿给我回电话，让我那个找部队的老证明去。我说82年我回来，我那个啥的兵力啥都交给我们那个原先那个民政的那会儿，就我说那大队主任那会儿，那会儿就都交给他的，都给我说完了头些日子我就打听我那部队，说这部队就个改编了，又要换编号，还没有那人了。那上那个地方呢，没有这个部队了。
1: 嗯，
0: 谁知道他搬哪儿，咱都不到啊。我现在这，我寻思。

0: 候咱这个要啥时候吧，跟我们那个临海市退兵人事务事务局联系呢，还咋办？我想想。
1: 那张先生，我再问一句哈，您需要这些东西做这个证明，比如说你这个病历证明啊，然后你这相应的证明啊，你拿到这些证明之后的话，你需要做什么呢？是申请什么补助吗？还是申请一些什么样的这样一些待遇啊？是想做这个吗？
0: 要一些待遇，或者给我办个那个困难补助那种啊，或者给我点啥待遇，或者你管通过或者民政呢，或者通过退休金事务。事务局那儿给我拨俩钱，一个月也中，我就这俩要求，我哪要给我什么的，我的生活上，我那吃药，我们俩都吃药，现在们俩，对吧？他都80来的，在我大，我都70多了，你们劳动能力，我也没有劳动能力了，自个这些地儿都支撑不上，有点，我都找人帮着整，
1: 您是70多岁了，是吧？老伴儿已经80多岁了，现在生活
0: 老伴儿80来岁，他是76，我是71，
1: 现在的话，老伴儿的话，这个和您两个人的话都是70多岁人，身体呢也不好，然后一直在吃药，您按照您这个说法来说的话，您应该有相应的这个补助，相应的这个照顾，但是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证明材料的丢失。导致现在呢实现不了，享受不了这相应的待遇，
0: 对不对？
1: 而且的话，您自己也努力了，包括这个临海市的退役军人事务局，然后也转到了一些咱们这个地方它需要管理的一个相应的部门，对吧？按照您的说法来说，比如说哈，我这个问题出现了，然后这个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呢受理了之后，如果觉得我这个东西是真的，那他们这个去转，如果说他能够帮我联系一下啊，帮我找一找啊，是不是比我自己找要方便的多？然后这个他们如果了解到了这个东西，最后一核实了，就干脆把这个补助的话，是不是就能直接给我这个批复下来，然后把给这个补助这个钱给我拨下来，这个的话我就能及早把这问题就解决了。
0: 对，
1: 是这意思吗？
0: 对，
1: 我们也是希望这个事儿啊能够解决，因为毕竟时间呢比较久了。然后他如果说需要提供的一些相应的一些材料啊，需要的一些这个证明手续啊，可能靠您自己一个人去跑啊，确实有点费劲，是吧？
0: 对。
1: 而且具体的问题呢，还得具体分析。像您说的这个部队以前的这个有改编，然后有番号的这个合并或者取消等等，导致之前的一些纸质的材料，因为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输入到计算机，没有这个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也就是查找一些部队以前的一些材料和资料的时候呢，又有一些具体的困难，那么遇到了这些具体的一些问题、具体困难的时候，我们也相信哈，相关部门他们也有一些具体的措施。有一句话叫做这个具体的事情应该具体分析，特别的事情应该特殊的去处理和办理，我们的记者呢会帮您进一步的沟通，然后呢再有什么样的处理结果或者过程再跟您老联系，好吗？
0: 我那就是我那干啥，我从部队，我跟部队那当时那几年吧，通信的就是那12年那功夫回来，我那证明的，我们退役军人事务局对吧，事务站这吧都给我转到退役军人事务局那儿去了，完了找我们当兵的战友啥的，也都干啥了，也都给我转去了，他实在的不信，我给我们部队的这些领导姓名我告诉他也可以，或者我们当兵我们这些战友这一帮呢，咱临海的，我这一帮子都告诉他也可以。那当时我们20多人，他就当时告诉我就找呢3个证明人就中。现在我寻思就靠我们跟前近的。我们本镇的完也都调走，你看我就也打车上了找让他给做的证明。
1: 那你把这个证明人已经找到了之后，他为什么还没有同意呢？
0: 不是，给他证明完，他还让我要那个老证明，人家这证明还不中。
1: 就是
0: 要原先部队的老证明，
1: 就是当时告诉您的，
0: 是退役军人事务局说的
1: 啊。当时告诉您的时候说找这个证人就行，但是证人找到了之后又加条件了，
0: 那是哪儿说的？那是那个我们那个沈家台镇信访办跟那退役军人那个事务站说的。完了，咱退役军人事务站呢，我们在沈家台镇跟那个信访办，他给我这个证明的。都给我传上去了，是吧？完传完了，我们那个临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呢，他给我来电话，就头年了，那都12月份呢，就是2005年那功夫。他让我找那个部队的了。

0: 老领导老干啥的，档案啥的整过来。
1: 嗯，
0: 啊，那也没有的，我也找不着部队的番号的，这部队上那去，我都去一趟。
1: 嗯，
0: 那部队那干的现在变，现在变成海军第一疗养院了。完了，问他这门卫啥的都不知道，这新兵哎。
1: 嗯，
0: 这都多少年了，那他新当兵的人他都不知道，问他。
1: 嗯，行，那我听明白了。这个呢，我们的记者帮您进一步的沟通，然后中间有什么问题的话，再给您打电话，咱们随时的进行联系，好吗？有一些具体的，比如说需要一些什么条件呢、
0: 啊？
1: 需要什么材料啊？不同部门需要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证明东西啊？我们一次性问清楚，然后呢，我们再进一步协调，好吧？
0: 啊，
1: 嗯，好的，好的，
2: 嗯，
1: 那就这样，再见
0: 啊！
1: 哎，时间关系不能多聊了。
0: 那个电台也全是工作人员。
1: 好的，谢谢，
2: 再
1: 见，
2: 嗯。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顾忌站忙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0: 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即15届70次主席扩大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5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及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总结全市上半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参加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虽然承压前行，但也具备诸多有利条件，苏紧对口合作深化提升，营商环境明显好转，产业发展攀高向新，有效需求持续扩大，民生改善可感可及，从严管党治党，让各级干部精气神为之一振，作风为之一新。全市上下要进一步增强抓发展保运行的责任感紧迫感，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有解思维，贯通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坚定不移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经济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紧盯不放抓好经济运行，要持续用力抓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发挥专业力量、专门机构作用，对照产业链图谱，按图索骥，持续深化央地合作，聚焦六张网谋深谋实项目，全过程抓好项目招引和落地开工投产，要久久为功抓好产业发展，深入实施工业倍增计划，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助力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着力推进治改数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做活票根经济，办好乐购锦州促消费活动。要坚定不移抓好改革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建设5个环境，纠治8大顽疾，让一流营商环境在锦州成为习惯，形成文化。持续深化各领域改革，扎实做好开发区瘦身健体后半篇文章，加快推进闲置资产合理配置、有效利用。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寸海寸金经略海洋，全域推动港产城融创发展，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加快共建园区起步区建设，要用心用情用力抓好民生保障，统筹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民生实事，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强力推动信访诉求市心双结，要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稳定，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推进平安锦州建设，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拧紧发条，真抓实干，以实际实效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听取了有关部门和地区工作汇报。
1: 8月6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即15届70次主席扩大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通报市政协贯彻落实措施，审议相关文件。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强调，要坚持政治统领，在深学细务中把准政协履职方向，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聚焦科创赋能，在精准履职中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围绕重点课题，高标准组织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常委会会议协商，要树牢底线思维，在服务大局中筑牢安全发展屏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0: 主动彰显政协担当，贡献政协力量。要对标省市委部署，在凝心聚力中服务全面振兴大局，全面学习贯彻省市委全会精神，自觉把政协工作融入全省全市振兴发展战略布局。要夯实党建基础，在从严律己中锻造过硬政协队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党建工作与履职工作深度融合。会议审议了政协锦州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筹备工作方案讨论稿。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做好政协锦州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筹备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提早谋划，精心准备，要严肃换届纪律，以优良作风保障大会顺利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领导张大军、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谢丽参加会议。
1: 作为我市优秀基层党组织代表，近年来市妇婴医院党委聚焦妇幼健康主责主业，探索形成党建引领、品牌赋能、管理增效、服务惠民、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路径，全力打造辽西地区领先、省内知名的现代化妇幼健康服务标杆。上午九点是妇婴医院正值就诊高峰，为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谜，医院创新服务模式，组织机关后勤人员下沉一线。来自31个机关后勤职能科室的党员、业务骨干轮流值守，在医院重点区域开展导诊服务。
2: 妇婴医院的人员对我们服务态度都挺好，耐心地告诉我们哪一步咋做咋做的，完了打印出来这个报告，我们顺利地拿走，还耐心地告诉我们下一步的方向往哪走，我自己感觉吧非常那个贴心。
3: 我们锦州市妇婴医院的就诊群体以孕产妇和儿童这些特殊人群为主，门诊日常人流非常的密集，非诊疗类的咨询呢也十分的复杂，机关职能科室的职工们就变成了从办公室当成导诊员，主动提供路线指引、设备使用帮扶和秩序维护，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就医更省心、更舒心，也让一线的医护人员能专心的投入诊疗工作。
1: 在夯实服务底座的同时，医院以一支部一特色、一支部一品牌为抓手，将党支部建在临床一线，精准赋能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其中，妇科系党支部打造一心向党、健康先锋品牌，聚焦女性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产科系党支部打造党建护航、孕享关怀品牌，开展家庭化产房及产后心理疏导等服务。儿童医院党支部依托辽西儿童区域医疗中心，深化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合作，提升极危重症救治能力。一技党支部则聚焦检验、超声等支撑体系，为临床精准诊疗提供坚实保障。
4: 在党建引领下，通过深入推进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和党员双培养机制，医院专科实力持续跃升，不仅新增两个四级临床重点专科，还成功获批国家级癫痫中心与省级危重新生儿抢救中心，并建成东北首家妇孺国医堂，实现中西医协同发展。未来锦州市妇婴医院将继续坚持党建与业务同谋划、同部署，不断提升医疗质量与服务水平，为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守护妇女儿童健康、助力健康锦州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盛夏三伏，热浪滚滚，连日的高温让户外出行倍感燥热。炎炎夏日里，辽沈战役纪念馆凭借庄严肃穆的氛围、深厚的红色底蕴和清爽宜人的环境，成为市民游客消暑度夏、感悟红色历史的热门好去处。众多市民游客走进红色场馆，在清凉静谧的氛围中重温峥嵘岁月，汲取红色力量。
1: 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展厅，瞬间褪去满身燥热，适宜的温度、通透的通风条件、安静肃穆的环境，让人心旷神怡、沉静下来。场馆内随处可见亲子参观的温馨场景，成为夏日里一道暖心的风景线。许多家长特意带着孩子前来参观。

0: 开户外高温酷暑，家长们一边参观，一边为孩子讲解文物背后的英雄故事，带领孩子走出课本，近距离触摸真实的红色历史。
1: 暑假期间特地带孩子来参观，避开高温酷暑，让孩子们走出课本的同时，还能亲身的感悟红色历史，通过一件件的文物，一段段的故事，让孩子们感受到了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既是清凉夏日的休闲，更是一场受益匪浅的红色研学之旅。
0: 展厅内灯光柔和，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承载岁月痕迹的革命文物，一幕幕逼真的场景复原，静静诉说着辽沈战役的烽火岁月。参观者或缓步前行，或驻足凝望，细细品读，认真聆听红色故事，沉浸式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这个酷暑，辽沈战役纪念馆以清凉环境为载体，让广大市民游客在避暑纳凉的同时，品读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让革命精神在夏日时光中润物无声，代代相传。
2: 连日来，高温天气笼罩城区，环卫工人、快递骑手、物业工作人员等户外一线劳动者不惧热浪，坚守岗位，全力保障城市正常运转和居民日常生活需求。8月3号，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组织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为户外工作者送上消暑物资，把丝丝凉意与暖心关怀送到一线。
3: 社区工作人员带着准备好的消暑物资，先后走访奔波街头的快递骑手、环卫工人以及坚守岗位的物业人员，将一份份清凉物资送到大家手中，并叮嘱户外工作者合理调整作业时间，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降温工作。
4: 社区给我们送来解暑物资特别贴心，心里感觉暖暖的，感谢社区惦记我们一线从业者，我们也会注意防暑，更好地为居民服务。
3: 此次送清凉活动进一步拉近了社区与户外劳动者、基层物业工作人员之间的距离。
5: 近些天持续的高温天气，快递骑手、环卫工人、物业工作人员始终坚守户外岗位，保障居民日常出行与生活物资配送。这次我们准备了矿泉水、西瓜、雪糕这些消暑物资，希望用小小的举措向高温下的劳动者表达敬意。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6: 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为防范高温作业风险，南大桥改建项目科学调整作业时序，采取错峰施工模式，在保障一线建设者身体健康前提下，抢抓工程进度，项目预计9月底竣工。为最大限度规避高温隐患，保障施工安全，项目部结合天气变化动态优化施工方案，全面实行抓两头歇中间错峰施工模式，避开午间极端高温时段露天作业。为整治海上治安乱象，消除沿海安全隐患，规范海域生产作业秩序，市公安局持续开展三无船舶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全覆盖排查、精准化打击、常态化管控，织密沿海安全防护网。日前，我市2026年度市级绿色制造名单正式揭晓，北镇市九方防水石化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称号。此次获评标志着企业在能源低碳化、资源高效化、生产洁净化、产品绿色化等方面全部符合绿色工厂评价标准。连日来，我市持续出现高温天气，酷热给动物园内各类动物带来不小考验。为避免动物出现中暑、热应激等问题，市园林集团锦州动物园全面启动夏季防暑工作预案，从场馆通风、物理降温、饮食调配、巡护救治等多方面细化管护举措，全力保障园内动物健康安然度夏。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6: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6: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朝阳市双塔区积极盘活闲置资产，建成全市首家跨境电商产业园。园区依托省市区三级扶持政策与全链条配套服务，助推本地汽配、新材料、农特产品扬帆出海，持续激活外贸发展新动能。
1: 跨境电商产业园总面积10000平方米，采取国企联合专业第三方服务商运营模式，现已吸引27家企业入驻。通过联动跨境平台、本地院校及多家金融机构，园区构建起完整产业生态圈。同时，海关、税务、商务等部门驻园办公，企业备案、报关退税、政策申报等业务可实现一站式办结。
2: 朝阳巨幅作为双塔区跨境电商产业园三方服务商，与朝阳职业技术学院达成校企合作，为园区入驻企业提供人才保障，重点打造 OPC 社区，为初创企业提供跨境电商运营指导。
1: 目前，园区已完成全市首单9810和双塔区首单9710跨境出口业务落地，推动本地产品远销俄罗斯、欧美、东南亚等国家。下一步，双塔区将深入实施园区5年发展规划，持续完善产业配套，壮大跨境经营主体，以数字外贸赋能区域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下一步，双塔区将依托跨境电商产业园，全力集聚企业，优化服务，培训人才，努力将双塔区跨境电商产业园打造成为辽西地区跨境电商产业园标杆，为区域外贸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连日高温天气下，锦州市临河区老旧小区改造施工现场施工不停，安全不松懈，各参建单位严守安全施工、科学施工，提质施工要求，合理优化作业模式，稳步推进楼栋翻新、屋面修缮、管网更新、道路配套等重点工程，精准补齐小区居住设施短板，持续提升辖区居民居住品质与幸福指数。
4: 近日，记者走进临河区世纪花园小区改造现场，看到各类施工有序开展，施工场面井然有序。据现场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小区外墙保温、屋面防水工程已近收尾，楼梯间翻新等主体工程稳步推进，道路硬化、环境整治等配套工程同步提速建设。项目部严格落实高温施工管控要求，错峰施工细化管理，从严把控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
2: 施工过程中，我们采取主体建设和配套建设同步施工的方式，严把施工质量，严守安全底线，抓实文明施工和扬尘治理，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针对夏季高温天气，合理调整作业时间，落实防暑降温各项保障措施，保障施工人员的健康安全，做到防暑施工两手抓，切实把民生工程做实做优。
4: 临河区老旧小区改造分为

0: 建筑主体修缮、基础设施配套升级两大板块。两项工程同步推进压查实施，全区整体改造进度平稳有序。目前楼栋主体改造推进较快，管网更新、道路绿化、便民设施升级等配套工程稳步落地。本次改造聚焦小区现存短板，针对性解决房屋渗漏、供暖效能不足、设施老化、环境脏乱等突出问题，全方位补齐老旧小区设施短板，优化小区整体居住环境。
1: 在工程完工后，我们建立街道、社区、物业、居民四方联动的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做好后期的运维管理，持续提升小区居住环境，让居民实实在在、长期稳定享受到老旧小区改造带来的便利和红利。
2: 炎夏炙烤，关怀送爽，点滴温情，直抵人心。连日来，团盘锦市委联合多部门开展的“清凉一夏，情系一线”夏日送清凉主题活动，为盘锦市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劳动者送去关怀与慰藉。
3: 本次活动分三场有序开展，精准覆盖环卫工人、快递外卖从业人员等城市一线守护者。盘锦银行、邮储银行盘锦市分行分别开展环卫工人专场慰问活动，为一线环卫工作者发放饮用水、冰凉贴等防暑物资，开放爱心驿站提供纳凉、充电便民服务，并普及反诈、反假币等金融安全知识。
4: 我们盘锦银行是咱们盘锦人本地的银行，多年来深受咱们盘锦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我们也希望以自己微薄之力为盘锦社会回馈一点贡献，为咱们炎炎夏日仍然在坚守一线工作岗位的环卫工人们送去一丝清凉，为他们致敬。
5: 虽然我们京环基层工作者很辛苦，但能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与关心关爱，我们很荣幸。我们将以更饱满的热情将环卫工作做好，以更加整洁的环境回馈社会各界的关爱。
3: 在东北快递电商物流产业园，是国家安全局为现场近200名快递外卖从业者送上清凉礼包，宣讲普及国家安全知识，引导新业态从业者当好城市安全流动瞭望哨。据了解，本次活动关爱范围辐射全市5000名快递外卖等从业人员，让广大新就业群体真切感受城市温暖。
6: 咱们的员工拿到这些礼品也非常开心，因为就感觉得到了关注吧，对，然后就是非常感谢咱们组织这次活动。
3: 团市委将持续整合社会资源，常态化开展一线劳动者关爱服务活动，用心用情做好民生服务，持续传递盘锦城市温度。
2: 近日，记者来到黄家沟旅游度假区北苑区，见证了阜新市职工健步走活动。来自阜新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2000余名职工共同踏上4公里休闲步道，沉浸式开启这场活力满满的全民健身之旅。大暑时节天气闷热，而绿荫环绕的黄家沟旅游度假景区格外清爽宜人，广大职工精神抖擞，神采飞扬，身着统一服装，整齐集结。随着活动正式开始，大家迈着轻快矫健的步伐结伴出发，沿步道缓步前行，一路欣赏山水风光，尽享清新空气，在轻松惬意的徒步过程中舒缓工作压力，放松身心。
7: 非常感谢工会娘家人的关心和关爱，平时工作节奏快，压力大，基本没有时间专门运动，今天单位组织一起来健步走，环境特别好，氛围也特别轻松，边走边聊，走走停停，特别解压。
8: 现场活动特别丰富，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看劳模事迹，体验咱们本地的特色产品，还有医生免费问诊，咨询金融知识，收获特别多。
2: 为丰富活动内涵，延伸活动价值，本次健步走活动同步配套打造多元化主题便民服务市集，实现运动健身、文化宣传、便民服务深度融合。活动现场精心设置文旅推介、地工产品体验、劳模风采展示、便民金融咨询、中医养生服务等特色主题展区，内容丰富，亮点纷呈。
9: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黄家沟特色主题展区，在我身边呢，就是中医养生的服务点位。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身后的医务人员正忙着给本次参加活动的职工进行诊脉、答疑，普及夏日养护常识，让大家在快乐活动的同时，也可以收获到专业的健康指导。
1: 这是我们
10: 主要是专门面向广大一线职工提供体质辨识、慢病预防、日常作息调理指导等一系列便民中医服务。我们希望借助这次健步走活动，把优质、专业、接地气的中医养生服务直接送到职工身边，送到活动一线。
2: 在劳模风采展示区，一张张展板，一个个先进事迹，生动展现了各级劳动模范、工匠标兵、爱岗敬业、攻坚克难、无私奉献的榜样力量，让广大职工近距离感受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文旅推介展区全方位展示本地特色文旅资源、精品游玩路线和特色文旅产品，助力本地文旅产业推广普及。地工产品体验区汇集各类本土优质特色产品，让职工近距离了解家乡特色产业发展成果。同时，现场便民服务暖心升级，便民金融咨询摊位工作人员面对面为职工普及金融反诈、理财储蓄、惠民金融政策等知识，解答职工日常金融疑问。中医养生服务区医师团队现场提供脉象问诊、肩颈推拿、养生科普、健康咨询等便民服务，针对性为久坐办公的职工提供健康调理建议，切实把贴心服务送到职工身边。多元丰富的配套活动，让整场健步走活动既有运动热度，更有民生温度。
11: 这次啊，全市职工健步走活动是我们市总工会深耕职工服务、丰富职工文体生活、贴心关爱一线劳动者的暖心务实举措。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将不断完善职工服务体系，引导我们全市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职工力量，绽放职工风采。
2: 本次活动坚持运动健身加多元服务深度融合，打破单一运动模式，这场4公里休闲健步走成为丰富职工文体生活、厚植全民健身氛围、凝聚职工队伍合力的重要载体。活动全程安全有序、文明和谐，广大职工在徒步运动中强健了体魄、磨练了意志，在互动体验中增进了交流、凝聚了共识。针对当前气温持续走高、电网负荷加大的现状，国网葫芦岛供电公司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通过设备特巡、带电作业、错峰用电宣传等多措并举，全力应对高温大负荷考验，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12: 锦西220千伏变电站主要担负着龙岗、连山、南票三个区及航锦科技、葫芦岛造船厂等大型工业企业供电任务，是辽西地区的枢纽变电站。邢亮是国网葫芦岛供电公司变电运行工区锦西220千伏变电站运维班技术员。高温天气时，为实时掌握运行设备的温度，确保地区电网可靠供电，他和工友必须加大测温特巡频次。这几天，邢亮和工友身着全套工装，在滚烫的干塔设备间徒步巡查，主点位核查设备运行工况，重点排查机点过热、设备重载、部件老化等高温易发隐患，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
13: 我们变电运维人员主要负责变电设备的监控工作，迎风度夏期间持续的高温天气增加了电网的负荷，对此我们增加了对设备的下午和夜间的测温特巡。我们利用红外测温仪主要针对设备的接点、引线进行测温，及时发现并上报排除故障，全力以赴保障地区电网可靠供电。
12: 特巡特护重点设备是国网葫芦岛供电公司应对高温天气采取的重要举措之一，对重载设备重点线路细化，一站一案、一线一案，增加输配电线路、变电站红外测温巡检频次，及时消除设备发热、树障等安全隐患。与此同时，国网葫芦岛供电公司还针对老城区人员密集、商贸网点多、用电量大的现状，每天巡检人员都要奔赴各供电线路点位，手持红外测温仪，对辖区变压器、配电线路、开关设备等核心设施开展精细化测温排查，为从源头防范供电风险。全体电力员工不惧酷暑，坚守一线，以实干担当筑牢滨城电网安全运行屏障，全力守护万家清凉。
2: 连日来，阜新市持续遭遇高温炙烤，城区路面热浪蒸腾，地表温度居高不下。为给出行市民解暑， 同时抑制扬尘，改善空气质量。

0: 阜新市城市公用设施服务中心迅速启动高温应急预案，对洒水作业进行加码调整。
1: 烈日下，洒水车巧妙避开早高峰人流车流，穿梭于主次干道、转盘广场及学校周边，高压水雾凌空散开，如甘霖般快速带走路表热量，所过之处暑气顿消，为炙热的路面送上一份清凉快递。
2: 我们站内现在配有洒水车4台，大型吸污车2台，小型吸污车5台，主要负责城市6个广场的除尘降温工作和城市所有公厕的日常清污。为了保障市民的出行以及恶劣天气响应的政府号召，我们严格执行规定，每天8点到位，然后出车，分上下午2次，为城市的主要街路除尘降温，严格保障市民出行。
1: 不仅如此，环卫车辆也当起了气温哨兵，根据实时温度动态拉长作业时长，优化路线，并在极端高温天将夜间洒水延时至更晚。这套组合拳有效改善了闷热环境，用行动诠释了高温下的坚守，为市民出行撑起了一把流动的遮阳伞。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3: 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

0: 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1: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2: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3: 对了，
4: 不要这么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5: 我现在要用钱打他取出来。
6: 50万吧。
5: 嗯。
6: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7: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8: 这是流行的那种信金信件。
5: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蛛丝丝顶重量不一样了。
9: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拼子。
10: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1: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2: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3: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4: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3: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5: 上什么课呀？
16: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7: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8: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6: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9: 当时太诡异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0: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1: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1: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呀。
22: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3: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4: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5: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26: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5: 不知道。
27: 他是御医保局的。
28: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9: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28: 好好好，
29: 我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8: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师傅，快点，快点，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1: 没管住，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5: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4: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5: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说到锦州啊，绕不开的就是滋滋冒香的烧烤烟火，而这个夏天呢，锦州的烟火气里又多了一份滚烫的足球热血。首届东北超级联赛火热开赛，燃遍了整个东北足坛。在锦州呢，有这样一个本土头部餐饮品牌，以烟火为媒，以体育为艺，这次也和东北超联手打造了最具氛围感的赛事第二现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老白烧烤。这里呢是食客们欢聚的美食阵地，也是万千球迷撸串看球、为东北足球呐喊的热血主场。今天我们海波访谈也走进老白烧烤，对话品牌主理人，解锁锦州烧烤与东北足球的双向奔赴。
1: 为让市民沉浸式感受赛事魅力，我市精心打造多处观赛点位，同步推出系列配套活动。在老白烧烤店，记者看到店外大屏全程同步转播联赛开幕式及揭幕战，球迷们围坐观赛，随赛场进程呐喊助威，互动欢呼。大家一边品尝特色锦州烧烤，畅谈足球赛事，一边为参赛队伍加油鼓劲儿，烟火气息与体育激情在此刻完美交融。
2: 作为东北超的赞助商，特别感谢政府给了我们民营企业搭了这么好的台子。我们深知足球拼的是血性，烧烤拼的是良心。在这个第二现场，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球迷吃得香，让球员喝得爽，用咱们锦州的非遗真味陪大家痛快看球。东北超加油！
1: 眼下我市深耕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以东北超点燃全民足球热情。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成功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赛事热度转化为发展动能，生动展现了我市烟火繁盛、活力满满的城市风貌。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依托各类体育赛事，串联特色美食、文旅资源，推出观赛优惠、文旅联动等系列活动，激活赛事消费活力，擦亮锦州文旅名片，助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0: 这个烧烤已经烤上了，要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咱们老白烧烤的总经理薛冰。你好薛总。
3: 你好海波老师。
0: 就这次咱们锦州真是热热闹闹哈，原来我们知道锦州的这个烧烤就特别有名，但这次咱们老白烧烤牵手东北超，现在我们是可以撸着串儿看球，我觉得是别有一番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感。
3: 对，
0: 当时怎么想到会用这样的一种吃串看球的这样的一个第二现场？
3: 因为本身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在这个第一现场做了很多的这个布置啊，然后但是球迷进现场他什么也不能带，签子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危险品。后来呢，我们按照这个省委省政府的一个部署啊，把第二现场落在这个烧店，烧烤、足球、啤酒，那不是最佳的组合吗？
0: 对，原来的时候好像是大家自己创造的那种氛围哈。原来看球经常会有三五好友哈，那个喝个小啤酒，完吃点小烧烤。现在是咱们给他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氛围，是不是？
3: 一个场景，然后大家在这个第二现场来吃烧烤看球的时候更随意、更放松。然后呢，不光可以有这个球场上的这种呐喊呀，而且互相这个桌与桌之间的这个客人呢也会互动。啊，这球踢得好，那球踢得不好的，然后有些时候可能甚至这个激动起来拍桌子说这真可惜啊，然后就更有这个现场的感觉。然后好的时候，桌和桌之间互相再碰个杯，为这球干杯。
0: 那天第二现场我们在这个看球的时候，你一定能感受到这个氛围，是不是？
3: 对，因为当时我在第一现场，但是我跟第二现场连线，然后能看到第二现场。当时我们是在这个我们这个主体的这个西侧，还有对面做了两个第二现场，因为人特别多不够，然后围观的群众特别多，本来预计在两三百人，后来这个现场的群众达到600多人。
0: 哇，那么多！
3: 然后当天我记得是第一场开幕式完事儿之后，第一场是沈阳踢鸡西。最后我们是3-0嘛，一进球的这个老百姓就是互相呐喊呀，然后这边吃串说干一杯。
0: 我就觉得其实足球本身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了啊，就是现在呢把东北超和咱们老白烧烤，原来我们就在想哈，说这个烧烤加足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氛围感，这回我们能感受到了啊。原来咱们老白烧烤

0: 就很火，但是现在看，这个自从东北超以后，那就是更是座无虚席了，是不是？
1: 对，这个能感受到，就是每次有球赛的时候，一开赛，这个客人呢会增加到15%到20%，啊，会更多，然后当天聚集的也很多，有时候有的客人会在外边围观，因为我们在外边不有大屏幕嘛 ，LED 大屏，那有的客人哪怕他我不吃串儿。哦，我在门口围观，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嗯，今年做东北超也是因为去年这个苏超啊特别火，然后当时有一个这个老板娘是东北人，在江苏开烧烤店，她赞助了这个苏超。然后呢，今年我们在做东北超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江苏人，在锦州开烧烤店，我想我一定要回馈家乡，义不容辞。这个走到赛事中来赞助赛事，来为家乡借着这个烧烤，是不是能带动更多的人来锦州来看看？为啥我们有质疑全世界的口音？为啥东北人、锦州人这个要撸串这个吃烧烤这种感受？
0: 其实好多的巧合，其实背后是有情怀在的，是吧？
1: 是。
0: 那这次就在咱们老白烧烤的门口铺排了这么大的阵仗哈，让您的第二家乡，我的家乡，
1: 现在也是我的家乡，
0: 家乡就是让咱们家乡的朋友们就能够在第二现场，其实能感受到的是超过于第一现场。为什么这么说？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们在第一现场看的就是球，但现在我们还能品着这个滋滋冒油的烧烤的香味儿哈。好多人都说，他说可能到第一现场去看球看的是刺激，但在第二现场老白烧烤感受到的是情怀味道。
1: 用东北话，我是江苏人，但我东北话学的挺溜的，就是咱们东北话说叫偏得。
0: 对，
1: 你在第一现场你只能看球，你只能呐喊，但是你在第二现场我可以吃，我还可以喝酒，我还可以跟这个互动。我觉得肯定是比第一现场更好玩，更随意，
0: 更热，
1: 放松，
0: 哎，放松松弛。你平时是球迷吗？
1: 我本身不是球迷，但是呢，我受孩子们的影响，我有三个孩子，我的孩子们是球迷。前两天欧冠联赛，那个我的孩子们这个熬夜看这个拜仁这个球队踢球，最后拜仁止步了这个半决赛，然后我的老大今年13岁的哭着跟我说妈妈，这个球不光是输了一场球，而是很多这个球队的这个运动员。可能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就到此结束，因为他到年龄了，他不能再为这个球队这个继续服役了，所以说他非常伤心。而且呢，咱们有一个 PS5 那个游戏，就是打足球的。我的孩子们和我家爱人天天在家里没事的时候，我老是形容我回到家像进男生宿舍一样，他们玩的东西我不懂，什么越位呀、点球啊什么。我就不懂，然后但是他们拿那个游戏玩得非常开心啊、而且最近这个也比较火的 U12 这个中国足球小将，这个带领中国足球以21球只丢了2球的这个战绩拿了这个世界冠军，这个也是孩子们讲给我听的，然后我就反复的在抖音上去查，这个每一条视频都让我落泪，然后包括这个董路在赛前给这些孩子们做动员。讲到这个父亲节，然后因为他们踢那天正好是父亲节，要回馈他们的父亲怎么陪伴他们在这个球场，怎么陪伴他们这个踢球，然后讲得非常让我感动。所以说这个我因为孩子现在关注了这个球赛。
0: 所以你看，虽然您很自谦的说不是球迷，但我觉得您一说起足球的时候，两眼的那个光芒自带光芒。
1: 而且吧，这个我感觉啊，走到现场，或者是不管是第一现场还是第二现场啊，你不管你是不是球迷，在进球的那一刻，你是不自觉的，你就会跟着拍桌子呐喊，
0: 都会被感染，是不是？
1: 会被感染，就是你那时候就是一个球迷。像咱们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跟着这个沈阳这个一起去常州，给咱们沈阳队的这个做这个热身。当时沈阳队踢这个德国埃森队，然后也是3-0。有王林队长带队踢，然后当时我在球场上，刚开始踢球是没有任何感觉，但当中国人的这个小体格对抗德国人这个大体格3-0赢他们的时候，那一刻你就想呐喊，你就想发泄，你就想为这个球队去吼一下。
0: 那这一次东北超你跟着大家一起看球的时候，你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场球？

0: 我觉得还是开幕式，我非常感动。第一，首先是43,000人在第一现场同时看球，而且在我说一个人唱国歌的时候可能不感动，但是4万人一起唱国歌的时候，那种中国人骨子里那种热血就会被点燃，再加上足球赛场足球上那种燃，不一样啊。然后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点。
1: 在踢球的过程中呢，一般情况下你会更支持哪？
0: 肯定支持沈阳，肯定支持我们这个辽宁的队。辽宁有两个球队参加，一个是大连的，一个是沈阳的。那天正好是沈阳队击西，我就支持沈阳。如果是大连队，对，
1: 支持大连。
0: 但是开幕式那天4场球赛同时踢，咱们那个在哈尔滨那场球，如果我没记错是哈尔滨那场球，大连是第一个进球的，啊，我们这个辽宁的两支球队都是这个战胜了对方的球队，两个战绩都非常好。
1: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说，哎呀，这个我也在东北超里边进了我们老白烧烤的一份力量？
0: 哎呀，这个当时非常激动啊，因为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也是咱锦州唯一一个这个东北超赞助商。当时这个大屏的球赛一踢的时
1: 这
0: 候，
1: 就是开幕式的
0: 开幕
1: 现场
0: 式，
1: 是吧？
0: 他踢球的时候，当时这个你看这个滚动屏上面有这个锦州老白烧烤字样出现的时候，我特别激动。而且当时亮这个锦州老白烧烤的时候，差点就进球了。我想要是真进球了，就
1: 留张照片，
0: 留张照片。
1: 这都是你从现场抓拍过来的
0: 这
1: 吗？
0: 是我在第一现场，这是我的手机拍来的这个视频，也非常感动。然后最后这个于和伟老师用最经典的梗为这开幕式这个点上，叫接着奏乐，接着舞，然后就开始了。
1: 就是能被现场的感染，我觉得虽然本身您说不是球迷，但是我想。已经是球迷了，
0: 东北人骨子里边爱凑热闹，
2: 对，
0: 哎，这种这个血脉里边这种气质给点燃了。
1: 所以就是你看，就是烧烤，我有时候我就在想哈，就是烧烤可以加很多种，但是当他加足球的时候，就是最燃的。好多人都说，其实今年夏天锦州最好的这个打开夏天的方式就是烧烤加足球，
0: 对，再来点小啤酒。然后您看，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你看大部分都是这个。你看外国人，这个德国人都是足球完事儿之后吃点那个烧烤啊，他们叫烤肉嘛，barbecue，然后再喝点啤酒。有些时候你就看他们拿着大块的烤肉，拿着啤酒就从球场上走出来了。这个不光是国内，也不光是东北，我觉得全世界人民都是喜欢这种搭配组合。这已经融入了我们的骨子里，人类的骨子里。
1: 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烧烤加足球，有可能会制造一种新的时尚哈、啊。可能烧烤还可以加好多种，
0: 烧烤加经济，
2: 对，
0: 好多种业态，就是，咱们那个大连这个看球的氛围是最好的。大连每一次球赛结束的时候，所有的烧烤店都是爆满的，一座难求。我觉得这种烧烤加足球的这种业态，一定是不光是今天有东北超才有的，是骨子里咱们中国老百姓对咱们老百姓骨子里就有的这种。
1: 而且我也注意到，这一次为了咱们这个加持东北超，咱们除了像您说大屏放这个现场的这个比赛以外，咱们也为第二现场准备了好多便民的。
0: 对，我们第二现场就是开幕式当天，我们是免费给客人提供了这个吃的烧烤。当时咱们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是做了一些助力，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东北到底有啥吃的。当天有这个花生，一线的小绿花生，有这个沟帮子熏鸡，然后还有这个百合小菜，都助力到了这个第二现场来。也是为了我们这个第二现场又增添了一份光彩，这也是有已经被评上辽宁优品的这个百合小菜，还有我们正在这个参评的这个已经入围的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助力到这里边来。
1: 刚才您也说到了，其实这一次这个第二现场，其实不光咱们老白烧烤哈、啊，还有这个辽西郡，万达，是吧？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到，为了这次东北超。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成为他呐喊助威的其中的一员，是不是？而且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让我们老白烧烤，让我们锦州走出辽宁，走向世界。
0: 不有句话说嘛，中国烧烤看东北，东北烧烤看锦州吗？
1: 必须的，
0: 必须的。
1: 哎，通过这一次和东北超的这种牵手结缘，然后咱们在打造老白烧烤的这种企业文化上，会不会也有一些调整啊？

首先呢，就是在球赛当天呢，或者是这个作为第二现场，我们首先这个所有的这个电视屏幕都是转播，都是能把第一现场的情况转播过来。然后第二呢，借助东北超这个赛事呢，在看球当天啊，这个客源会比平时要多一些，然后带动了一部分的这个经济消费呀。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其实好多人。

0: 让这些东北的孩子们都回家了。我形容咱们东北人是候鸟，我们全世界都有东北人的影子啊。我在国外的时候走对面走过来的时候，其实口音很像，后来跟他一聊真挺合金的，很巧。然后呢，那么通过这个东北超，现在您能看到这个 B 站呀、YouTube 呀上边很多很多的走到国外的这些东北孩子们、东北人都在来关心我们这个家乡的赛事，
1: 一下子增加了归属感。
0: 对，他们叫散装的这个苏超，整装的东北超嘛，散装的江苏，整装的东北嘛。那说明我们东北人这个抱团的这种心态，又给我们这个凝聚，又凝聚起来了，
1: 增加了粘合剂。
0: 这个词儿我还一激动还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但是我感觉我是用候鸟来形容这个我们这些东北人，他们都回家了，都知道我们要举办这样的一个赛事，都在拿出自己的热情、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这种梗去让人家了解东北人，了解我们辽宁这个什么是匠人匠心的情怀，在各个方面都能展示到。我们有最小的小微企业赞助大赛事，这也是给我们现在的营商环境最好的一个体现。这么大的赛事，我们作为一个小微企业能参与进来，这不就是振兴东北的？
1: 就每个人都要为他助一份力，
2: 对，
1: 注入自己的一份热血哈。所以这个原来我们一直说锦州烧烤是锦州的一张名片，这回呢，我觉得把锦州烧烤加上东北超，那烧烤就成为了东北的一名片。
0: 对，这个还是刚才那句话嘛，中国烧烤看东北嘛，这是不能把这张名片丢了。那这张名片锦州必须拿到，因为咱们锦州有就是这个四个这个文旅的主题城，其中就是美食飘香之城。美食飘香是什么呢？咱们锦州有五个中华老字号，五个中华老字号全部和吃有关系
2: 啊。对啊，
0: 你想想，沟帮子熏鸡、北镇猪蹄儿、百合小菜、道光念武，
1: 再加上烙白烧烤，
0: 对，我们有这个唯一的液体文物道光念武，然后全部和吃有关系，就印证了我们确实实在在是美食飘香之城。
1: 没错，所以这一次其实我觉得我们好多的锦州的朋友能够在第二现场看到东北超的赛事，也要感谢我们所有这一次为我们第二现场助力的，包括我们老白烧烤在内的。来吧，干杯！
3: 是不是得撸一串啊？
1: 撸一串，来来来，撸一串。
0: 而且就您看这串啊，在锦州，咱们这个锦州烧烤的精髓是啥呀？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烤不到的。只要你敢想，我们就敢烤。你像锦州，我们家的串儿还是比较传统的老烧烤，但是我们也有这个烤大枣。锦州有近3000多家烧烤店，我经常说各家都有各家特色。你看我们在这个电盘纸上写了，锦州烧烤的每一家都很好，各家都有各家的这个拿手的这个本领，所以才有现在的锦州烧烤名扬四海嘛。
1: 哎，所以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借东北超也宣传我们家乡的烧烤文化哈，让更多的人来我们锦州品烧烤。
0: 不光品烧烤，还得看足球，还得听听我们是怎么质疑你的。锦州人走过来，他说锦州人有口音，然后我们服务员说锦州人没有口音呢，他说你这不是口音吗？
1: 也祝愿咱们这一次的由我们这个老白烧烤牵手的东北超啊，能够这个在每一场这个赛事中都能踢出最佳的成绩来，好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一场饕餮盛宴就要开始，草鹿和鹿鸟正在享用他们梦寐以求的两栖动物大餐，而其他大大小小长相各异的捕食者也将纷纷登场。对话萌宠板块，让我们跟随一位捕蛇者钻进幽暗的森林，追踪这一神秘时空中的毒蛇、巨蜥以及各类爬虫。最后来看奇趣头条，令人闻风丧胆的巨齿鲨和大白鲨是两种不同的鲨鱼，它们之间究竟有何区别？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纤细的长腿和脖子使他成为一个出色的捕猎者，他的整个身体被当成了最精准的鱼叉发射器。不完美的武器，草鹿的猎物虽然滑不溜秋，游得很快，但还是很难有逃生的机会。鹭鸟的日常饮食大多是鱼类和两栖动物，黄池鹭喜欢在沼泽地的植物丛中捕猎，在那里它隐藏身形，悄悄行动，寻找鱼类、昆虫和两栖动物等小型猎物。鹭鸟是两栖动物的克星，地球上任何一个气候温暖湿润的地方都有它们的身影。全球各地共有和热带地区，这只大白鹭正在非洲刚果中部的加兰巴河捕食蛙类。几乎所有鹭鸟的捕食方式都如出一辙，而且非常高效。两栖动物似乎永远都不能放松警惕，因为对各种捕猎者来说，无脊椎动物比如讨厌的吸血水蛭也不放过它们。两栖动物还有更加可怕的敌人，蜻蜓。蜻蜓是一种古老的昆虫，其成员包括讨人喜欢的蜻蜓和豆娘。蜻蜓在水生植物上产卵，其幼虫在池塘或河流中生长发育。蜻蜓幼虫和一种两栖动物的幼体做起了邻居，过起了相似的生活。这两种动物都是幼年在水下成长，成年后在地面栖息。蜻蜓是昆虫界的捕虫高手，它们的幼虫当然也是，但蜻蜓幼虫甚至技高一筹，是更可怕的捕猎者。它们长着五角形或者矩形的大脑袋，顶着一对大大的复眼，三个单眼以及一对短短的触角，是世界上眼睛最多的昆虫。它们不必转头就能看到周围的情况，其咀嚼式口气最引人注意，不仅强大有力，而且形状就像中世纪的盔甲面具。它的口气收缩隐藏在头部下方，能够突然向外伸出，迅如闪电地捕获猎物。凭借这一点，它可以捕食各种动物，从体型小巧的水藻到两倍于自身大小的蝌蚪，它们都能将其活活吞下。目前全球各地的潮湿环境中共生活着6000多种蜻蜓目动物。这是小 PT， 欧洲 PT 类动物中体型最小的种类，这些白头鹞很容易惊扰它们。小 PT 们快速，它们几乎能在任何池塘中生存，只要有数量非常少的植物，它们就能建造漂浮的巢穴，并寻找伴侣组建家庭。

到了春天的交配时，在繁育后代之前，它们需要先把自己养肥。这些淡水中的食物可以帮它们做到这一点。在进餐间歇，这对情侣需要共同。PT 是非常出色的潜水者，他们能够频繁地下潜到水下六米觅食。在水下，他们能捕捉大量的昆虫、蝌蚪以及其他水生生物。虽然体型微小的 PT 主要吃昆虫，但只要

连那些长着坚硬外壳的螃蟹们都无法逃脱小 PT 的啄食。更重要的是，甲壳纲动物和贝类动物具有刺激性欲的作用，所以吃上些鲜脆可口的淡水鳌虾，它们就能为迫近的生育繁殖活动做好准备。贝类和很多甲壳类动物都与水有关，一些甲壳类动物，比如小龙虾，总是会做第一批勇敢征服新领地的开拓者。而美洲水貂就像是与这些勇敢的小龙虾们的领地总会靠近水源，它们的饮食基本是水产品，此时这只水貂的食物就来自这些灌溉用水。

0: 水貂善于适应新的领地，只要那里有足够的食物，同时有安静的环境，它们就可以生存。实际上，小龙虾只是水貂菜单上的主菜，至于配菜，水貂也会将就吃些水鼠、昆虫，还有浆果。把水产品当成主食存在一个问题，这类食品含有大量的胆固醇。好在乌贼和章鱼才是胆固醇含量最高的食物，而它们，
1: 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
2: 今天追寻两栖和爬行动物的脚步，把我带到乌干达这片动物王国的热土。各种类型的栖息地一应俱全，稀树草原、大湖泊、热带森林，引来无以计数的爬行和两栖动物在此落户。此行主要目的是要拜会加蓬斯葵，这一我们星球声名显赫的大型毒蛇，它保持了蛇类王国最长毒牙的世界纪录。好准。这是一种十分奇特的水生蛙类，它属于真蛙类群。到里头歇会儿。有许多昆虫的叫声，

但只有一种蛙叫，就是我刚才逮到的那种。好了，我要睡了，先找一个地方安装吊床。嗯，这个地方不错，就它了。这里还真是个睡觉的好地方，好好歇歇。我有一个习惯，睡前浏览一下当天的照片，激励一下自己。这种鳞片如刚毛一样的毒蛇很独特，这是曼巴蛇，棱角分明。这种蛇有许多与众不同之处，注意它眼睛周围的鳞片，线条清晰，就像瓷瓦片。这是曼巴蛇中最漂亮的一种。哇，这张也不错，眼睛位于锥体内部。这是我来非洲的第一天，很顺利。好了，得和你们道晚安了，我要好好睡一觉。嘿，你挺好的。这种长有小尖角的变色龙叫三角变色龙，脾气特别温顺。哎，对了，它们还能咬，爪子也特别锋利，而且它们还长着两个对生拇指，而大多数动物只有一个。这些拇指可以像钳子一样夹紧，完全适应树上的起居生活。变色龙在树上过得逍遥自在，有滋有味。它们还有一条可以用来攀援，但先不拍照，先让它到袋子里歇一会儿，看看有没有别的发现。蛇。哦，是一条树葵，非洲了解不多。这是葵蛇科里的一员，名气很大。它面相清秀，头顶还有V字黑色标志，

先来拍这只蛙，先给它好好洗洗。沐浴时间到了，它很开心。游泳运动员。不不，待在那儿别动。对了，脸朝着我。你看它这根可以抓握的长尾巴向上卷起。变色龙行动有点吃力，因为地面太平它不习惯，它愿意抓住树枝或吊在什么东西上。啊，它抓住自己的脚了，它们的小胳膊时刻想抓住点什么。好了，它开始变色，现在更绿了。它头上的这几个角非常生动，漂亮而且坚硬。如果雄性变色龙之间互相拼杀，场面一定特别有趣。很难想象这样的动物会像公牛一样决斗。它很像史前世界的三角龙，只不过比起恐龙小太多了，是袖珍版。它不会找我麻烦。

现在准备手套，还有捕蛇钳。下面一位是树葵，来自葵蛇家族，栖息在树上的一种毒蛇。这一条名叫非洲树葵，外表华丽。他还有一位兄弟叫林树葵，也是非洲丛林里的有名毒蛇。这种丛林毒蛇的眼睛上方鳞片很大，乍一看像是眼睫毛。这一条眼睛上头有鳞片，但体型小许多。嗯，气场很强。他现在进入了攻击状态，所以与这种蛇至少要保持在15到20厘米的距离。像我这样，即使近距离观察，如若他猛然向我出击，我也不至于措手不及。了解对手的攻击尺度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尽善尽美。体表是浓艳的绿色，而身体下方是黄色。太好了，照片拍得了。下班了，伙计，你原来就趴在这上面的，走好。这确实是意料之外的收获，没想到我能与这条蟒相逢，体型如此之大，真是有缘。本来我来这里是要找巨蜥，他昨天跑了，我知道他住在哪儿，我去拜望他，这需要一点运气，他应该回来了。

到处都是阴凉，组装器材，做好拍摄准备。出来，一定要冷静。哎，不许咬人。先拍脸部特写，给你擦干净一点，你身上还有好多水珠。现在这怪物鼓胀起脖子，完全是个帅哥的做派。你这样子挺好笑，要让他明白我们是朋友，他要跑了我就麻烦了。动作一定要温柔。你恢复了理智，大家能清楚看到他的耳朵，不像我们的耳朵那样突出，只是凹进去的一个洞。瞧他摔得多可怕呀，一身黄色斑点。挺好，你真要特别紧吧，他像根鞭子来回晃荡。怎么样，感觉很舒服吧？我慢慢地松开手。好的，一切就绪了，后面动作一定要快。

0: 急什么？早知道你有这手，真急了。哎，
1: 来来，
0: 别怕。非常有气势，照片很有质量。好了，事情进展顺利，现在把它翻过来，搞好卫生，拍卧姿影像，准备好。等一下，

0: 好小子，准备好了。他渴望咬我一口，要消除他的不满情绪。只要把他制服，巨蜥就会变得特别友善。他一害怕就会激烈反抗。别动，就拍张照片，别怕。
1: 真好，影像拍好了。谢谢，好朋友。行，我这就送你回家，咱们走。大白鲨与其他掠食性鲨鱼的区别在于其独特的体型特征。成年大白鲨可以长到6米多长，体重超过1吨。 科学家曾一度认为大白鲨是巨齿鲨的缩小版，而巨齿鲨则是史前最大的鲨鱼。巨齿鲨以其宽大的口鼻部和强壮，因此科学家们只能通过间接证据来还原巨齿鲨的进化历史。这些证据包括少量的脊骨化石碎片，以及牙齿。 有记录可查的最大的大白鲨牙齿，从牙关间到牙根基部不足 7.6 厘米，而巨齿鲨的牙齿能长到这个尺寸的2倍多，也就是 17.8 厘米，这与它 19 米的体长，以及有可能超过 50 吨的体重完全相符。 巨齿鲨的咬力可能超过18吨，这比霸王龙的咬力还要惊人。它才是当之无愧的令海洋生物闻风丧胆的超级捕食者。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1: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3: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我父亲去。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好。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迟到了。

我以前是一个主播，唱歌的，喜欢翻唱那些经典的港台老歌，真的好听。

0: 那次我过生日，我就说我想把我直播的全部收益都捐给一个生了病但是家庭困难的粉丝，因为生日嘛，所以收益也要比平时要高，大概有3万多，我自己添了一些，凑够了5万，捐给了那个粉丝。后来在公布捐赠金额的时候，就有人说我捐的金额太少了，说那天的收益肯定不止3万。我解释说因为还有平台分成啊，但是没有人愿意相信，大家就开始拼命的骂我。后来平台出了一份证明，证明那天的收益确实是3万多。我本来以为只要解释清楚就好了嘛，结果有人更生气，就开始把我之前穿什么牌子的衣服呀，戴什么首饰啊，就说我只是捐了一套衣服的钱，说我花了这点小钱就是想买一个审美心善的人设。后面还有更离谱的，有一个人他自称是我的同学，站出来爆料说我上学的时候不停地换有钱的男朋友，紧接着我的电话还有我的住址就全部曝光了。那个时候我每天都有人打骚扰电话给我，按楼下的门禁电话，后来谣言传得越来越难听，那个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要解释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因为那些人他们只愿意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那段时间就连我同行的朋友也开始跟着我。
1: 你一定受了不少委屈，特别害怕。
0: 我那个时候心里想着，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我应该彻底走出来了吧。可是当我发现我又被人认出来了，那些目光再次聚集到我身上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勇敢。
1: 人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事儿，但是呢，他就跟人突然病了一样，他不是你的错。
0: 我告诉你。

0: 你怎么来了？
1: 真的好几天没好好吃饭了。

0: 前几天是忙，是打仗烦，这几天心情不好，也没怎么吃东西。
1: 你不用担心我，我这不是在吃吗？
0: 大妹，你既然回来，盯着他吃东西哈，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1: 那你教给我呀。没那么夸张，没事的。你只是现在没去想，所以觉得没事。那要是让你一个人有事怎么办呀？你们真的不用一直为我担心，我真的没事的。之前我们都挺过来了嘛。
0: 嗯。
1: 而且你们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我帮不上忙就算了，总不能一直给你们添麻烦吧。
2: 朋友之间不就是互相麻烦的吗？那没有人会去麻烦一个陌生人吧？
0: 这段时间啊，你就好好玩玩，跟大麦在家里好好待着，什么也别想，好吧？嗯。是。喂，你怎么把丑板子带回来了？
2: 嘿，妈妈不是喜欢丑板子吗？
1: 而且在城市里啊，狗都觉得憋屈，它没法撒欢跑呀。那我要想交给我爸妈妈，我怕他们遛的时候我都拽不住它，所以我把它带回来了。
3: 哎呦喂，这是谁的狗啊？这么可爱。
4: 哎呀，马爷。
3: 哎，
4: 马爷。
3: 哟，这不是大麦吗？什么时候回来的？
4: 我刚到呀。
3: 啊，瘦了。
4: 我胖了5斤呢。
0: 马爷怎么突然回来了？
3: 啊，我去那个墨红玫瑰农场去考察啊，这不是回来看看你们吗？娜娜，
1: 嗯，
3: 还好吗？
1: 挺好的，放心吧。
3: 好就好。这不是大麦也回来了吗？你们俩好好玩啊！我回屋收拾收拾东西，待会儿院子里喝茶。
5: 马爷，
3: 哎，
5: 马爷，
3: 哎，哎呦呵，
5: 哎呦喂，大胖狗，哎，你可真胖哎！哎，不是你怎么回事你？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去巷子口接你，你怎么自己你就……
6: 哎，怎么回事你？
5: 这不是小学生上厕所还手拉手？
6: 哎，慢着，
5: 想死我了你！来来来来来，抱一下抱一下。
3: 哎呦，
5: 胖了。有没有想哥哥我呀？
3: 哎呀，我收拾东西去。
5: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说说你啊。
3: 怎么？
5: 你这当大老板的人了？不请我们吃个饭呀，
3: 赵红。听说你谈恋爱了，啊？
5: 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哎，我先帮他收拾行李去啊。
3: 不着急，
5: 没事。
3: 你先跟我说说细节吧。
5: 细节是你们听的呗。
3: 听，给你参谋参谋。怎么样？
5: 哎呦，这么沉呢？怎么？
6: 照片吗？
1: 来，吃玉米啊。
5: 谁呀？
7: 不就是骚扰电话？哎，别接了。
5: 喂，你直接说你是谁，想干什么？
7: 挂了挂了挂了挂了。
5: 粉丝啊，那个他没什么事。您是怎么找到这电话号码的？啊，好，我帮您转告，您放心吧，我们都是娜娜的朋友。行，再见。
7: 粉丝
5: 说是支持娜娜，娜娜没做错什么，想让她早点回归正常生活。

0: 那他刚才说怎么知道我电话的了吗？
1: 你小狗留的那个微信号 ID，一看就是电话号码，改了吧？
0: 我说呢，接这几个骚扰电话，我血压都上升了。你说娜娜怎么挨过来的？
2: 妈妈姐姐怎么了？
0: 没事儿，好着呢啊，好好吃饭。来，再吃点这个好不？多吃点啊。吃饭吃饭啊！
3: 哎，你这么直接丢进去，不怕炸起来？
4: 不会。你胆子怎么这么小啊？
3: 怕炸着你啊？啊！
5: 哎呦我的妈呀！你看看他俩，受不了受不了。
4: 淡定，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吧？
5: 谁没吃过猪肉啊？我吃的全是大鱼大肉。
4: 我说的是爱情。不是你说的那种没满月就夭折的露水情缘，
5: 一天是爱情，两天是爱情，没满月就夭折的也是爱情，我怎么就不是爱情了吗？
4: 淘气。所谓爱情，那是两个灵魂之间相互的吸引，那种一见钟情往往只是对皮囊的垂涎，像你这种在酒吧里找对象，连对皮囊的要求都给省了。灯下黑呀、啊，酒精一上头，干柴烈火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一醒，只剩下一地激情燃烧之后的灰烬。
5: 我告诉你啊，你这是对我的偏见，
4: 不是偏见，是总结。
5: 总结个屁，能给我总结成灰烬吗你？
6: 都这么晚了，曼君姐怎么还没回来啊？
3: 她呀，她租了个车，开去昆明跟朋友玩了。这两天不在家。
5: 她去昆明了。
3: 哎，她没跟你说？
5: 没跟我说呀。我就住一块的邻居，跟我说干嘛呀？没跟我说。
3: 嗯，好香啊，可以吃了。
6: 哎哎哎，里面还没熟呢。再烤会儿，哎，吃花生。
3: 哎，大麦，哎，过来烤火。
0: 什么味道呀？这么香，
3: 烤板栗。
6: 娜娜睡了。
3: 睡了。
5: 哎，这娜娜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要不是大麦打电话和我们说照顾一下她的情绪，估计人都走了，我们还不知道。
6: 娜娜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来的，她怎么可能跟我们说呀？
5: 那也应该说一声啊，万一我们帮了他呢？
6: 那怎么帮啊？
5: 哎，那真的，那起码能关心他一下吧。我上网搜了一下，把他什么家庭地址啊、电话呀，全扒得干干净净的，好吓人啊！不是这帮人，给他们抓起来，不得判个几年呀？啊？
3: 哎呀，大麦。你什么时候知道的？你们给我过生日那天，就在我老师朋友的酒吧。
0: 请问您是那个爱唱歌的娜娜酱吗？
7: 哦，不是，你认错了。
0: 哦，那不好意思啊。
7: 没事。
3: 我一回来我就搜了爱唱歌的娜娜酱，然后我就都知道了。

0: 是不是？哎，就是那个爱唱歌的娜娜酱吗？
1: 是不是？哎，
2: 就是
1: 赵军那个是吧？
3: 是。
2: 对对对，
1: 就是他。
2: 哎，这就是那家庭主播。
1: 你就是那家庭主播啊？
2: 哎，哪里啊？
1: 就是人喊你
2: 说清楚啊！
1: 看你是
2: 啊，
1: 那什么不好看？
2: 你就是。

0: 裤裆子。
1: 粗麦子，过来。
0: 不是，你让他在这睡吧。
1: 是不是他把你吵醒了？
0: 没有，我刚才做了一个梦。
1: 要不喝点水？

行，嗯。喝点什么吗？我这不写更新了吗？你刚才做什么梦了？做了一个噩梦，梦到有一大群人背着我。哎呀，你都说那是梦啊，都是假的，你别想那么多了啊。你安心睡觉，我让丑八子在这里陪着你，啊，守护着你。没事的，我也在呢。赶紧睡觉，你在好这好好守护哈。

0: 这么快就送到了。嗯，下班来接你啊。
1: 嗯，
0: 行了。
1: 哎，差不多行了啊。
0: 去吧，走吧。
1: 拜拜。
0: 嗯。
1: 呀，我谢天谢地你来了，工地那边不忙啊？
2: 看了一眼才过来的。
1: 辛苦你了，许老板。
2: 没事，女人嘛，最讲究义气，是不是？
1: 哎，对了，
2: 娜
1: 娜现在怎么样？
2: 没事，大麦来了，在陪他呢。
1: 大麦回来了？
2: 嗯。
1: 哦，那就好。我昨天晚上半宿都没睡好觉。
2: 怎么了？
1: 大宝，
2: 这什么呀？
1: 短信啊。

0: 还是有不少鼓励的。
1: 多吗？我没敢往下看。
2: 哎，你好，麻烦请问一下，娜娜今天还过来吗？
1: 你谁？找她什么事儿啊？
2: 我是不完美的人类节目组记者，想采访一下娜娜酱。
1: 啊，
2: 我们是一个访谈类节目，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1: 没有。
2: 哦，那我简单跟你介绍一下。
1: 徐记者，我们挺忙的。
2: 那你看这样，你方便把娜娜的联系方式给我吗？我跟她本人联系。
1: 不太方便。要不然这样吧，我跟娜娜联系一下，看看她本人愿不愿意接受采访。如果她愿意的话，再让她联系您。
2: 好的，也行。那拜托你了。
1: 好，您坐几号桌？
2: 我坐那边。
1: 那您稍等，我马上坐。
2: 好，那谢谢你。
1: 不客气。这种哪有蛋糕就往哪飞的苍蝇，流量饕餮，没比他。来小馆都是客人，他不是饕餮吗？咱们餐厅有的是吃的，撑死他。
3: 我下播了，你去吃饭了，拜拜。
4: 木雕工艺品，来，一波刷一波，观众走一波。好，我往左边走啊。
5: 来，我带你们去带我看一下。
6: 我走了，英子。
5: 走，你身体不舒服啊？
6: 啊。
5: 这边。

0: 你怎么来小院啊？
1: 我看你没去上班。
0: 我休息了几天，这个大麦的狗叫拖把子。
1: 拖把子什么意思？
0: 长沙方言就是骗人的意思。
1: 啊，
0: 我去做咖啡，走。

0: 你现在知道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了吧？
1: 嗯。
0: 没有想到我这么有名吧？不错嘛，才知道过来关心姐姐，看来平时没白疼你。不过现在没事了，放心吧。
1: 怎么会没事呢？我看着都觉得挺可怕的。
0: 是有一点，不过真的没事了。
1: 你是不是要走了？
0: 我本来想要回上海陪我爸妈的，车都买好了，结果大卖了。
1: 那你要是前两天就走了的话，是不是就不回来了？
0: 也许吧，我也不知道。不过民宿我还是会照样投资的。
1: 你想去哪儿？
0: 不知道啊。就像我也没有想过我会在云南待这么久一样。你还记得吧？我刚来云南的那天。
1: 记得。
0: 那个时候是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应该要去哪儿，我就一个人跑出来自驾。我想着，我就一路往前开，我倒要看一看，路到底能把我带到哪里。

0: 意思，能不能麻烦你个事儿啊？
1: 你说。
0: 我刚才倒车的时候，轮子陷到坑里了，能不能帮我推一下车啊？
1: 行。
0: 谢谢。这儿。
1: 你稍等一下。
0: 嗯。

0: 可以了，一二三，给油。继续吧，一二三，给油。
1: 谢谢你啊，真的太谢谢你了。
0: 哦，没事没事。
1: 不好意思，弄你一身都是土。
0: 啊，没事，我这回去换身衣服就行。
1: 你擦一下吧。来，给。
0: 啊，谢谢。谢谢。
1: 是真的不好意思啊。
0: 没事没事。行，我回去了，拜拜。
1: 哎，小哥。我想问一下这边。

0: 有餐厅吗？
1: 前面村里就有。
0: 要不你带我去吧，我想请你吃个饭。
1: 我带你去，但是我吃饭就不用了。
2: 夏夏，
1: 阿姐，
2: 怎么了这是？
1: 他吃了吊坑里，我帮他推来的。
0: 你好，
2: 你好。
1: 那个阿姐，金花要吃饭，你带她去隔三话吧。
0: 哦，行，那你把这个骑回家，头盔给我。
1: 行。拜拜。
0: 拜拜，再见。谢谢啊。
1: 没事。
2: 你到这儿来黄海旅行啊？
0: 对。怎么到这儿来了？导航导错了？
3: 我没有导航，我就想着哪里有路往哪开，开到哪算哪。
2: 怎么样？我们这儿挺漂亮的吧？
3: 是挺舒服的。人也少，很漂亮。
2: 跟我走吧。

0: 人生真的好奇妙啊！如果我的车轮没有现在通你，我就不会遇到你跟小春，也就不会留在这儿，也就不会遇到这么多的好朋友。
1: 那就别走了呗，起码别就这么走了，
0: 别就这么走。
1: 我阿妈说过，不要饿着肚子走，不要委屈着走，不要哭着走。这样走的人不好受，那把人留住的人也不好受。你要走的话，你就等开心了再走呗。

0: 如果要走，就开心的走。
1: 行，那就这么说定了，我走吧。
2: 喝杯咖啡再走啊？
1: 不喝了。
2: 谢谢小夏，你帮我的忙。我说请你吃饭，你说不用了。你过来安慰我半天，我说请你喝杯咖啡，你也说不用了。你这个人就这么不求回报啊？
1: 你好起来就行。
2: 这样就行了。
1: 对，这样就行了。

0: 娜娜，你在看什么呢？看云呢，今天云好漂亮啊！昨天也这样呀？
1: 是吗？嗯，咖啡好了吗？水不小心烧开了，日本温度先降下来了。
0: 哦，刚刚下下来了，下下，嗯。这儿。做生意当然是好事啊，叔。 但是突然这么多游客呀，它只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它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一直都有这么多人。就像您刚才说的，想去贷款买一个商务车拉客，这真的风险特别大。
2: 别人都行，我怎么就不行了？
0: 您家是不是就在那个十字路口那儿？啊，您就把水果呀沾染的桌布什么的，您就放在门口，一点都不耽误您干活的。您甚至可以弄一个付款码。 贴在您家门口，您把那个架定好之后啊，都不用人看着的。啊，是这样。啊，行，阿姐，那我帮你问问这个民宿招人的事儿。那你有什么特长吗？做饭、打扫卫生。
1: 我都行。
0: 啊，行行行，你不要只看你阿欧哥这两天不错，你看看他投入了多少啊？这几年他连本钱都还没挣回来呢。

0: 你要是真想做生意啊，你就趁现在镇上门面租金比较低，你去租个小门面，大生意真的不好做。
1: 小黄，那你忙，先走啊。
0: 哎，好，慢走啊。
2: 大哥，哎，阿阳。
0: 嗯。
2: 小黄，
0: 你怎么来了？
2: 我过来找书记问点事儿，忙什么呢？
0: 我这不刚送走十几家吗？都是想做生意的，我就挨个叫来听一听。你做点沿街小买卖挺好的，但有些人心真的太大了，非要搞什么旅游产业链。他们知道什么是产业链吗？
2: 没办法，有的人他没有承担风险的能力，他也没有风险意识。
0: 我嘴皮子都快磨破了，这不下午还一波吗？但是幸好下午有村主任在，有人给我撑腰喽。
3: 小花，
0: 哎，
3: 小花，
0: 哎。有请阿伯。
4: 阿伯，您这眼睛怎么回事？
3: 哎呦，阿瑶也在啊，我这撞门上了，
4: 撞这么严重？
3: 啊，不提了，不提了。那小花，
0: 嗯，
3: 这个老宅的事情你别着急。
0: 杨阿公怎么说了？
3: 本来已经说的差不多了，上周呼呼啦啦来了这么多人，他又不认了。这个老年人啊，人老了脑子转不过来。这样，这件事情啊，你们放心，已经是板上钉钉了，一定支持村里的事业。那没别的事情，我先走了。
0: 哎
4: 慢点。
0: 慢走啊。啊，你知道他的眼睛怎么弄的？
4: 怎么弄的？
0: 我早上的时候遇到了阿贵婶，他跟我说他的眼睛呀，是杨阿公拿水烟筒打的。
5: 红豆姐
0: 啊，
5: 娜娜姐以前做直播是不是真的赚的很多呀？
0: 不清楚啊，
5: 我听网上说娜娜姐一条裙子要20000多块钱，谁会花20000多块钱去买条裙子呀？也太有钱了吧。
0: 哎，你把纸巾收一下吧，今天晚上肯定要下雨。
5: 好。我还听网上说娜娜姐上学的时候交了很多男朋友，我不信了，都是胡说八道。
0: 你也不要胡说八道。
5: 我知道，我绝对不会出去乱说的。不过娜娜姐也没必要当回事儿，不要放在心上就好，管别人怎么说呢。清者自清，还是得内心强大，报警告他们，绝对不能心软。
0: 因为经历这些事的人不是你，所以你可以不在意。每个人能承受的重量不一样，不要用自己的想象啊去轻易评价别人经历的人生啊。
5: 红豆姐，你别凶我嘛，我也没说什么。
0: 我没凶你啊。哎，你不是约了朋友烧烤吗？赶紧去，赶紧去。
5: 真的？
0: 没事没事，你别动，我来我来。
5: 你赶紧去吧，我来收拾啊。
0: 不管了不管了。
4: 怎么蹲地上呀？
0: 哦，哎，你打碎了，我捡捡。
4: 哎，起来，起来，起来，别弄着手了。行了，行了。
0: 起来累了。

0: 怎么看着我们豆不太高兴的样子？
1: 你少学我爸妈讲话。
0: 你给我发的那个视频，你爸啊，豆豆干什么呢豆？
1: 烦死了！
0: 好，不闹了。怎么不高兴啊？啊，太累了。
1: 今天莫名其妙的接到几个找娜娜的电话，我就负能量。
0: 那明天休息一天别来了。小春和小邢人手够。
1: 我替的是娜娜，没事儿，明天中午过来看看。要是不忙，我就走了。

0: 搞定。
1: 你这不是掩耳盗铃吗？
0: 掩耳盗铃怎么了？道义有道，但兄弟，
1: 哎，我还没说完。
0: 哎，来，你坐在这监工，我去收。
1: 嗯。

0: 还在想娜娜的事儿啊？
1: 在想怎么帮她。
0: 你已经在帮她了，安慰她，帮她顶班，给她做饭。虽然不好吃。
1: 不好吃哈、啊，不好吃。我都给她番茄炒蛋里放了白糖了。
0: 你没听出来这是幽默吗？
1: 你说语言这个东西哈、啊，加油，我们支持你，我们在你背后，话都会说，但就是觉得苍白，是不是？
0: 我是觉得，我们希望娜娜好的心情呢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是不能被这件事情困住，被影响到。这是娜娜啊，她自己人生需要去解的题，那解题的公式呢，只能靠她自己摸索出来。
1: 你就不能帮他摸索？
0: 其实我有想过，但我怕说出来你会打我。
1: 什么呀？
0: 你先保证你不打我，而且不会生气。
1: 你说。
0: 我觉得可以实际一点，我们不妨雇佣娜娜重新开始直播。直面心魔啊，这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而且还可以宣传一下你们民宿，带带货啊，直接变现，来一波草船借箭。
1: 你这个人是不是有毒啊？
0: 然后你可以说一下你的闺蜜啊，你的心情低潮的那些事情跟她分享一下，然后鼓励她积极面对人生。不是，你这什么表情啊？感觉我像是一瓶百草枯一样。
1: 他都那样了，你还让他直播？你还是人吗？
0: 我这个建议吧，确实不太温和，但他需要打破自己。
1: 打破自己是吧？走出舒适区，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跟你说，这个想法就很荒唐。走出舒适区，人家好不容易舒服了，你还让人家往不舒服了折腾，有病啊！我跟你讲，我讲。
0: 哎，这黑灯瞎火的，你慢点儿。
1: 哎，哎，笑什么笑？
0: 啊！我扶你，我扶你，我扶你。
1: 绝交三天，我跟你说，别理我。哎，哎呀！
0: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道歉还不行吗？红道，红道，道，道，不是，马还在这儿，你等我一下，哎，等我一下啊。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

0: 真的，我爸真的是绝了，你知道吗？我如果把他干的事儿发到网上去，绝对会被网友骂个3000条都不止。嗯，就拿球八子举例吧，一开始我就说我不遛，那不就谁养谁遛吗？然后我爸就真的把他赶出去了。结果他把他扔到楼道的时候，他说是你姐姐不要你的。我真是要窒息了，
1: 多好呀！别的人家都是小孩想养，爸妈不让养。哎，我跟你们说，我小时候啊养过2只兔子，我姐特嫌弃，兔子粑粑你知道吧？一粒一粒的，
2: 不是一坨一坨的吗？
1: 不是，比羊粪蛋子小一点，一粒一粒的。你如果是近视眼吧，会觉得是满地巧克力豆。
0: 哎呦，我这么喜欢吃巧克力，你这个形容
1: 太有画面感了。各位红豆，

0: 我看你的朋友圈里写，这是你第二次收到戒指，那请问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哦，有故事啊，是有故事。但是不是你们想的那种故事。第一次送我戒指的，她是我闺蜜，她叫陈南星。我们是大学同学，寝室呢，4年都在一起。后来留北京，我们也相依为命。十几年的友谊了吧，
1: 反正你现在在这里开店了，我叫他来啊。
0: 他来不了，
1: 工作忙没假期。
0: 不是不是，他去年去世了。
1: 对不起啊。
0: 没事，我其实也挺想让你们知道的，因为你们是我的好朋友，我希望他以另外一种方式继续活着。每当一个人的名字被提起，或者是他的故事能够在我们的中间流传，那他是能一直存在。
1: 我怎么又哭了？
0: 不好意思，
1: 那是谢志阳跟我说的。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0: 大概吧。
1: 我明白的，他现在就存在在我们这里。陈
0: 南星，
1: 南星，
0: 南极星的南星，不是不是不是，天南星的。

娜娜，还睡着呢？我马上走了，这个你留好。这是一世外高人送我的，啊，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一定收好了。娜娜，你这凡事想开点啊！你跑不动的时候就走，你走不动的时候打坐，没有过不去的坎儿。看就没睡醒，赶紧接着睡吧，我走了啊。

0: 谢妈呀。
1: 当年你那个男朋友啊，哎呀，三更半夜的。
2: 哎，你说的哪个？
3: 没有，
4: 吴老师，
5: 哟，你回来了。

0: 幼儿园啊，
1: 啊，这两位是你
0: 啊，
1: 朋友啊？
0: 我大学同学，啊，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胡老师，我邻居，他每天晚上在酒吧唱歌，唱得可好了。
2: 啊，胡老师你好，
1: 哎，胡老师啊，
3: 你好，
1: 这样，晚上请你们唱歌去，
2: 哎呦，那可能只有下次了，我们要自驾去梅岭看日照金山。
1: 啊，
4: 对对对，哎，你说我约李剑锋，他会不会来？
2: 你跟他说白曼君在这儿，他准来。
4: 对对对，
0: 胡说八道，
2: 我来给他发信息。
4: 哎，对对对，看一下看一下。
0: 别乱发，
2: 哎
0: 不能乱
2: 呀，
0: 发。
2: 这事儿完不了。他前两天还跟我说呢，你来的事儿他都记得，人家还担着，你敢说不是因为你？
4: 对，
2: 什么关
4: 你
2: 系
4: 知道吗？大学的时候，
0: 别
4: 他写情书，
2: 对
4: 哎呀，
2: 呀，
4: 那还是我帮他写的呢。
2: 那情书怎么说的？
0: 够了，你们俩。
5: 淋浴间呢，我不想用防滑垫，我想用这种防腐木的木踏板。
6: 这种也可以，就是保洁不太好做。
5: 是，每次都拿出来，但是脚感会舒服很多。
6: 我觉得行，回头我量的尺寸啊，告诉你。
5: 好。
7: 你怎么不回我微信啊？
0: 你这是要去哪儿？你不是应该去选品吗？
7: 我刚从马场回来，把小可爱送回家就去
0: 了。那你快去吧，小春今天在仓库卸货，小新一个人在咖啡厅，没人帮忙，我去帮帮他。
7: 为什么不回我微信？
0: 昨天跟娜娜在房间喝酒，手机在充电。
7: 哦，那你早上也没回？
0: 那就是故意不回啊！你还问？
7: 为什么不回啊？第一次送你戒指的是谁啊？
0: 我就不告诉你。我要让你心急，让你难受，让你煎熬，让你火烧火燎。这就是昨天你说娜娜让她帮你去直播带货时候我的心情，让你体会一下。
7: 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记仇啊？告诉我嘛！
0: 我不告诉你，没时间，保重，
7: 哎，
0: 再见。
7: 还说我幼稚，你自己不更幼稚吗？
0: 哎，你大白天骑个马，在这逛来逛去，我还没说你浮夸呢，又不是没有现代交通工具。最幼稚，还勾一个草戒指，能哄谁呢你？
7: 这送钱可不可以啊？
0: 那你先赚呢，大白天的，神的你啊，骑个白马在这游街，
7: 这不是为了见你一面吗？今天要去宝山出差，住一晚不回来。
0: 那你和大侠路上小心啊。陈丹青送的。陈丹青。

0: 小心烫。不是吧，这些人都是疯子吧？要不咱把电话线拔了？
1: 昨天不是拔了吗？
0: 我早上看见拔了，我给他插上了。
1: 喂，你好。不好意思，没有这个人。您的茶点，茶喝完了可以找我们添水。
2: 娜娜这样状况还好吗？
1: 娜娜挺好的。
2: 哦，她这一年一直在这里做服务员。
1: 你要不要茶里加点蜂蜜？
2: 不用。
1: 不用哈，那您慢用。
3: 男主也太弱了吧，竟然靠女主去救，没有看下去的欲望。作者脑子被丧尸吃掉了吧？
1: 哪里弱呀？一个队打怪不就是要互相扶持吗？
3: 把女主搞得灰头土脸，大麦茶自己是不是长得很丑呀？故意报复社会，无法脑补，必谱别写了，关他什么事情？还有这个，人物铺垫太多了，不爽也不甜。男女主都有过前任，这种人设有必要吗？好恶心。

0: 特搞笑。女主的脑子里也都长了肌肉吗？就会一直打。大麦茶这个作者有前科，喜欢校园暴力。
1: 你喜欢校园暴力？不要再给我读这些恶评了，好吧？
0: 这些都是很温和的评论了，都不算恶评，而且都是花了钱买了章节的。那些纯粹的恶评啊、举报啊，还有恨不得我去死的评论，我可一句都没念。
1: 我知道，可我就是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
0: 娜娜，我跟你说一句话，你可不许骂我呀。
1: 什么话？
0: 我知道你的事儿之后，我就觉得我们俩的心离得很近很近了。我们看过同样的世界，也感受到过语言劈头盖脸砸下来的重量，对吗？
1: 感同身受了是吧？
0: 你不也是？你之前那么帮我，不也是因为感同身受？
1: 我呢，就只是想让你振作起来。
0: 我也是。所以你要坚信，当你把这个拼完之后，你就能重新整理心情，振作起来。
2: 扶住他，别动啊！
3: 什么感觉？
2: 好软啊！再摸一下啊！他这是干嘛？
0: 那个肚子呢，是狗狗身体最薄弱的地方，这是他信任你的表现，他把他最薄弱的地方都露出来了。
3: 可以摸。
2: 哇，他肚子更软哎。我觉得你也很强啊。我知道你的事情了。你用自己生日直播来的收入帮助了患病的粉丝，之前还给希望工程捐了不少钱呢。
1: 没什么，也就几万块钱而已。
2: 哎呀，网上呀总是今天这个企业家捐几千万，明天那个明星捐个几百万的，这种事情看多了，就好像几万块钱不值得一提。但其实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做了什么。在我妈妈那个学校，1000块钱够一个孩子一年的学习生活费用，那10万块钱就够30个有困难的孩子完成3年的义务教育阶段。
0: 30个孩子，那可一个班了。
2: 我们不是不能改变世界，相反，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微妙地改变着世界。我们有爱心、有温度，世界呢就会变得好一点；我们冷漠无情、肆无忌惮，世界就会变得坏一点。
0: 我觉得欣欣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反向思路。我们常说我们不能改变世界，但希望世界不要改变我们。
2: 可是人就是一直在改变啊。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和遇到不同的人之后，谁能保证自己不变呢？
0: 错把子，你要不要抱抱他？
2: 我不敢抱。
0: 大胆一点。
2: 什么抱？
0: 你试试。
2: 我试试啊。

0: 害怕吗？
1: 我胆子很大的，看电影我都是最喜欢看的。
0: 那做了这个工作之后，对你最大的挑战？
2: 红豆姐，你在看什么呀？
3: 不完美的人类。
4: 我好像听说过，是不是一个综艺？
3: 访谈节目。
4: 采访哪个明星？
3: 遗体美容师。
4: 啊？
3: 就是普通人。
4: 采访素人，那这个节目肯定不火吧？

0: 彭总给你的名片，他去谢总家陪谢阿奶了，然后说希望你考虑一下。
1: 什么节目？
0: 有个访谈节目，但不是蹭流量的那种。你要不再看一下邮箱？红豆说小春给你发了一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
1: 什么东西啊？
0: 善良温柔的心。

0: 睡了没？
1: 没呢。
0: 你说，我重新开始直播，好不好？
1: 你要干什么？
0: 唱歌。我还可以带货。
1: 可是带货现在会被网友骂死。
0: 助农啦，可以卖村里的东西，也可以宣传一下我们这里。
1: 你不跑了？
0: 不跑。
1: 你也不害怕了？
0: 害怕。但是你们一个个接二连三的给我套盾，我现在身上有厚厚的盾，可以承受得住万吨伤害。
1: 真的呀？
0: 我想好了，我要直面恐惧，做有价值的事情。
1: 那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呢？
0: 给我加油打气。
1: 这也简单呀，
0: 加还不够，
1: 还不够，还不够。
0: 雄心启蒙，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我可以躺下来，也是可以跟你讲。
0: 加油！我睡了，加油！

0: 娜娜姐，天上来了！我都休息快一周了，店里也忙，不过还要忙我们民宿装修的事情，我总不能让他一直替我吧。
1: 太好了，我都想死你了。娜娜姐，吃油条吗？
0: 我已经吃过了，你赶紧去忙吧。
1: 好嘞。哎呦，娜娜回来了！
0: 早啊，小杨。

0: 来采云安奶。哎，
1: 你家里人还好吧？
0: 我没回家，我有个好朋友过来找我了，我就陪他玩了几天。啊，采云安奶，你这几天没来找吧？
2: 没有，我就陪他们照相来着。
3: 拍照啊，还不如扫地轻松呢。
4: 你俩现在可变成网红了。
3: 什么网红啊？
4: 就是网上那种特别红的人。
0: 就是很受欢迎，很多人喜欢。
3: 哦，那好了，
2: 受欢迎，
3: 我们干活去了。
0: 好。

0: 哎呦，南池也回来了。哎，阿哥，家里都好吧？
1: 都好都好。哎，我先去送人，马上再叫你送走。
2: 好，慢点啊。
1: 再见。哎，
0: 爸爸，爸爸，拜拜。
1: 爸爸，油库环境的变多了，你说我哥不会真的做成吗？
0: 嘿，你哥一个人能搞起来啊？要搞起来，那是正式搞起来。哦。
3: 你不会说话就不要说，这话说的难听死掉了。
4: 阿言，嗯，
5: 好吧，说话难听吧，
4: 难听，哎，听就对了。实话都难听。哎，小心。缺氧房，它现在已经根据南山的结构要求，它进行了一个更改。那它因为整体的话线条的话会比较简单，所以说这个装饰元素比较少，所以说它整个的这个他们是软装的这个配合需要更加多。比如说我们站的这个沙发。
5: 它肯定需要有这种火锅垫。好餐桌，它就有餐桌。红豆，什么时候呢？我先去了。
0: 叔叔，你啊。回家吃饭啦。这么早？嗯。我阿爸、我阿姨还有阿远回来了，阿姨你还没见过呢，她特别想见你。
5: 啊？怎么了？不是，这算是正式见家长吗？
0: 应该算，你是觉得太突然了？
5: 是有点突然了，最主要的是，我也没有心理准备啊，我也没有经验啊。
0: 这个需要什么经验啊？我阿爸你见过，阿远你也熟，阿姨呢人也挺好的，就是一个普通家庭主妇了，但是可能会问的多一点。
5: 那我打个电话啊，我给我姐还有我妈打个电话，视频开个会。
0: 啊，开会。
6: 去你姐夫家，我下了班直接过去了，拎了点水果。人家啊，其实就是过来想看一看是什么人，家里是什么情况。
7: 那还有什么别的要注意的没有？哎，吃饭的时候啊，要夸人家菜做的好吃啊。
8: 哎，你吃完饭别抢着刷碗，太土了。
6: 哎，别玩手机啊，多听少说，保持微笑。喝茶。
5: 啊，知道了。还有吗？
7: 没有啦，哪那么复杂呀？
5: 去吧，皮卡丘。好嘞，妙蛙种子。走，买水果去。
9: 我已经买好了，人给我回去就好，不要紧张。我
5: 不紧张啊。
9: 不紧张，
5: 开电话会议。
9: 报备一下。
5: 报备一下，那干脆抱一下。
9: 哎，孩子，哎呦，你坐下。
5: 我妈重视你呗，你有酒吗？她当初以为我哥不找女朋友，是打算以后出家呢。
9: 啊，为什么？
10: 哦，我哥之前有一个朋友，孩子老大，突然出家，现在前一年毒窖，失主。真的？
9: 是有这么个事儿。
10: 鱼来了。
0: 哎，
10: 来了，
0: 同志，同志，
10: 哎，挪一下，挪一下，小心烫啊，小心烫。
9: 阿姨，不能再坐了，太多了。
10: 啊，没了没了，就这些了。哎呀。
0: 我跟阿姨，你喜欢吃什么？她说什么都吃。我是什么都吃。对，还不挑食，什么都吃。
10: 真好。
0: 这些啊，都是你阿姨的拿手菜。我呢，这手艺上不了大台面，只能给你阿姨打打下手。
10: 是，你阿叔今天啊是表现真好，哎，主动跟着打下手。平时啊，那酱油瓶倒了都不带扶一下的。
0: 哎呀。

0: 好，阿瑶和阿远不像他。
1: 哎呀，红豆仔，你给我留点面子好不好？
2: 好好好，今天不说他了，来吃菜啊，
1: 吃吧吃吧吃吧，
2: 红豆跟太子。
0: 好，好。
1: 哎，你慢点，吃的跟饿死鬼投胎似的，
3: 长身形我是。
1: 来来来，
0: 谢谢叔
4: 叔。
0: 红豆，
4: 嗯。
0: 阿姨以前在家啊，就听阿远说起过你，他说小院住了一位特别好的姐姐，他冤枉了姐姐，姐姐也没生气。
3: 妈，你听这事干嘛？
1: 又不是说你不好。
0: 嗯。
1: 他俩每次打电话都说呀，哎，红豆陪我出摊呢，红豆啊陪我扯闲呢，红豆啊还给我买了玩具，
0: 嗯，
1: 喜欢你喜欢的不得了，是吧妈？
0: 嗯，是。前些天打电话说啊，哎呀，你俩在一起了，哎呦，我们全家高兴的要命啊！王总，阿姨敬你一杯啊！
1: 谢谢阿姨，
0: 祝你跟阿瑶事业感情都顺顺利利的，越来越好。
5: 嗯，谢谢阿姨，谢谢叔叔啊！你们放心，我一定好好对他。
3: 这可是你说的，你要是对我不好，我就跟我阿姨打电话。
0: 嘿，红豆要是对你不好，你就检讨自己，你还敢告状？
1: 就是，
2: 就是，他哪能随随便便对你不好？
0: 对呀、啊，
3: 我现在对全家来说就是一盆泼出去的水了，是吧？开始办吧啊！
5: 是，那是可泼了我一身。
3: 吃吧吃吧吃吧！哎呦，
4: 吃菜吃菜，
0: 谢谢谢谢，姐你喜欢吃的吃，
4: 嗯，放一边，
0: 行
4: 吗？
0: 嗯，
4: 行。
3: 那你也是现在睡妆吗？

0: 坐着，喝你的茶。
1: 红豆，哎，侄儿来了，
2: 请坐吧。
0: 恒志，我去杨家伯家一趟啊。
1: 啊，去喝酒啊？
0: 不喝酒。
2: 少喝点。
1: 去吧，去吧。
0: 红豆，你坐着啊。
1: 好的，叔叔。
0: 哎。
1: 他在昆明啊，跟邻居都不熟，可把他憋死了。每次回老家来啊，晚上根本见不到人，不知道去谁家玩。
0: 阿伯，你看这屋多好啊，家具都是新的。德清哥阿嫂也孝顺，你这还闹着要搬出去，干什么嘛？阿青啊，
3: 阿叔，
0: 书念的怎么样啊？
3: 还行，阿叔。
0: 想好考哪个大学了没有啊？这个还没想好，叔。哎，回头啊，让阿瑶哥给你参谋一下啊。
3: 哎，好，
0: 去，跟你阿妈说别做了啊，够了。哎，叫你阿爸过来喝酒。
3: 哎，好，
0: 别去。哼，我看他赶回来，混账东西。好，不叫，阿伯，来，咱们喝。
4: 好久没和阿伯喝酒喽，德兴让你过来，他想干什么？啊？
0: 不是他，阿瑶啊，找了个女朋友，兰芝没见过，我们回来见见。
4: 女朋友
0: 啊？
4: 哪的人？
0: 北京的。哦，村里施工的那个民宿。 就是他女朋友给盘下来的，钱<笑>，还跟那个小黄霍乱寸的，现在又多了一个人。<笑>他们在一起呀、啊，你看看，把村子搞得乱七八糟的、乌烟瘴气的，你是不知道啊！哎呀，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来的都是旅游的人，
4: 旅游的人多了不好吗？刚才我过来啊。
0: 看见那好多人家门口放着那个摊位啊，卖扎染，卖围巾，<笑>
4: 对，都卖扎染，卖围巾。那地还种不种？吃什么呀？
0: 地还得种，多个进项。
4: 进项，进到哪里去了？
0: 进到钱眼里头去了。进项。

阿伯，我还不记事儿的时候，我阿哥生病，家里拿不出钱来找你借，你不宽裕，你也帮着借，借了一大圈，凑了钱。可那时候啊，医疗不发达，我阿哥钱花了不少，并没治好。

0: 义务教育，这学费都得自己凑。娘德清拿着钱啊，拉着我去上学。我念书不行，可也拖拖拉拉的把初中读完了，不是？我念书少，我和他妈就想让阿瑶要好好的念书，一定要走出去。哎，他呀像他妈，脑子灵，读书好，考上了大学，还找到了挣钱多的工作。眼看着这下一辈啊就要彻底啊脱离农门，哎呀，结果呢他非要回来。他刚回来那两年我可没少跟他闹，那个白家的战友房啊都卖不下去了，他非要买下来，我堵着门和他闹。后来连派出所都派人来，哎呀，丢人现眼呐。可那时候就想啊，这为了孩子的前途丢人也得闹。后来啊，兰芝给我说，一辈比一辈强，我们读书少，阿瑶是读过书的，见过大世面的，他的眼界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得信他，有事儿啊还得多问他。阿伯，你们这辈儿啊种地穷，我们这辈儿啊能够出去打工了，日子好多了，可是啊老的少的都丢在家里了。但是你看现在啊，要是旅游的人多了，一家人都能留在家里，日子还能过得好，多好啊。
1: 哎呀，四平啊，你说我们村子以后会怎么样啊？
0: 不知道啊，我是不敢想。哎，几年前谁能想到直播卖花，哎，就快递啊跑得这么快，出门都不用带钱。阿伯啊，一辈子啊管不了两辈子的事情，外面啊变化太快了，咱们为了下一辈下下一辈，咱们也得变一变，是吧？哎呀，阿伯厉害。
2: 奶奶走了啊。拿朵花
3: 来，我给你打个字。

0: 天弄好了，给你送过去。
1: 嗯。
2: 等一下
1: 啊！这是我跟阿瑶他爸的一点心意啊，拿着拿着。
3: 不行，
1: 哎呀，真的不用。第一次见面，红包不能不收的啊。
3: 不用，阿姨，这太厚了，
1: 没多少，拿着啊。
0: 就拿着吧，啊。
1: 阿瑶。
0: 啊。
1: 一会儿把红包送回家以后啊，去接一下你阿爸，他肯定好了不少。
0: 好，
3: 那好，阿姨辛苦了，今天啊，菜很好吃，
1: 你喜欢吃的我都交给阿瑶，一会儿让他给你做。
0: 走吧，走吧，
3: 晚安。
1: 哎。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啊，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0: 响度，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1: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2: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3: 超级听诊器，
2: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4: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2: 净化完毕。
4: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5: 超级任务完成。
6: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7: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8: 聚焦民生，热线零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9: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0: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11: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12: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9: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13: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14: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15: 对了，
16: 不要不听警察，你已经被骗了。
9: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7: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8: 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7: 我投资。
9: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9: 发了15个账号，让我不要给钱。
3: 这是流行的那种信金信线。
5: 哎呦，我
6: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金丝顶重量不一样了。
8: 这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2: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9: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我个人是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6: 给点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6: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2: 上什么课呀？
11: 想你的每一刻，
18: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9: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7: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9: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0: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3: 当时他的手机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9: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4: 我一个人活过。
9: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4: 辛苦我的女儿，我真没得呀。
19: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4: 下辈子哦。
9: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5: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9: 别点，别扫，别好奇。
3: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 不知道，
6: 他是御医保局的。
2: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8: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8: 好好好，
18: 我们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8: 好好好好好。
20: 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师傅，快点，快点，快点。
9: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

0: 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 没法去。
3: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5: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6: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7: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8: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紫金朝绪，青山款款，锦水回文，余音袅袅。这里是我的家乡，坐落在渤海之滨的英雄城市锦州。我们是这里长大的小学生，身体里流淌着红色的血脉，在长辈的呵护下快乐健康的成长。这里的人们幸福安逸，每天早上热气腾腾的早餐，每一样都是锦州人的心头好。华灯下的锦州烧烤，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处处流淌着人间烟火气。今天我们将跟着老师一起去了解舌尖上的食安锦州，听说还能收集神秘的城市能量卡。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牛奶生产车间，到了这里才知道生牛乳直接喝会存在安全隐患，合格的牛奶要经过严格的浸乳、过滤和杀菌等工艺才能被消费者饮用。在超市里，我们学会了如何查看预包装商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和配料表。直接入口的食品一定使用无毒清洁的容器存放，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康的消费观，坚决反对浪费。
1: 食品经营场所要在显著位置悬挂或摆放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并且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0: 我们来到渤海大学食品学院科研实验室，听说锦城好多的特色美食都是在这里经过分析检测，不断提升品质，满足消费者对口味和健康的双重要求。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应杯雄浑在，画卷展心颜。
2: 山海福地的锦州，英雄辈出，血脉传承。青山绿水的锦州，锦绣遍地，美食满城。意气风发的锦城人。

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济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以外呢，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25、20:00重播。欢迎收看，我是袁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商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商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济南筹判。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7号的12点到8号的8点，全市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8号的8点到9号8点，全市晴，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同时，今天呢有一个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是7号的9点到7号的21点。渤海北部海域东北风7到8级，阵风会达到9级，锦州附近的海域和航线将会因此受到影响，所以请大家注意防范大风对于户外以及水上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0: 嗯，多说两句哈，今天立秋了，
1: 没错，突然感觉很凉爽。
0: 对，立秋之后呢，特别凉爽。大家说这个今年立秋的含金量啊，堪比春节。
1: 没错，前几天这真是酷暑难耐呀，大家都在翘首以盼，盼着这个立秋赶快到来。
0: 对，
1: 而且今天呢，这个立秋确实也是特别应景。
0: 嗯，
1: 大家可能早上一出门就明显感觉到和昨天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了。
0: 是啊，这个秋风飒爽，唰一下就过来了，
1: 没错。但是大家也不用高兴得太早啊，今天只是立秋，可能还没有到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天气上这种入秋，对，所以可能接下来还会有一些这个酷暑的这样的天气，请大家依然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啊，
0: 对，注意防范啊。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呢，这个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呢，一位张先生反映的是自己家土地问题，由于时间关系呢没有说完，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把张先生电话接进来，让张先生把没说完的话说完。
1: 好，咱们来接听张先生的电话。你好。
0: 哎，你好张先生，您把您昨天跟我们说的这个土地问题再跟我们说一遍好吗？
2: 哎，好嘞。
0: 嗯，
2: 昨天我不就跟你说到这个就是二分地的事儿吗？就是我那想呢，把这二分地他得给我给村得给我补上。
0: 嗯，
2: 哎，我就要这二分地。
0: 嗯，
2: 完了之后现在吧，就是怎么赔偿我吧。
0: 嗯，
2: 我还没提的，我也没在想这个事儿。
0: 嗯，
2: 哎，我现在就是这个第二分地他赔偿我吧，他法庭他就是我们八家村嘛，他不认可现在这个第二分地，他不想给我，他根本就不想给我就解决这个地的问题。这个地的问题，因为他嘛，再往回给那家要的话，人家那家也不给的。
0: 嗯，
2: 所以说僵到这儿了。
0: 嗯，
2: 哎，现在说他赔偿我，他以前呢就赔偿我，好像他们露出口饭，就是说赔我2100块钱。
0: 嗯，
2: 这30多年了。
0: 嗯，
2: 是吧？他赔偿我2100块钱，但是这2100块。我也非常不认可，
0: 嗯，
2: 是吧？我是30多年，我这二分地三根龙，对不对？这都150-160米长，他赔偿我2100块钱，你说他是少不少？谁道？我说我也不会说，我也不知道，就是我跟他在交涉，就是连法庭他也都不支持我这个事儿。
0: 那张先生，
2: 哎，
0: 张先生，那个打断您一下哈，咱们这个从头捋一捋，好不好？因为咱们这个。听节目的咱们这个听众啊，还有这个看咱电视的这个观众

0: 对这事儿不是特别了解。比如说呢，您说您是八家子人，是不是？
1: 对，八家大队。
0: 八家大队，那您是太和区的吗？
1: 对。
0: 太和区，太和区是哪个乡或者镇？
1: 新民乡。
0: 新民的是吧？
1: 对，新民乡，也就是新民街道，都谈到一个系统。
0: 那您说这个二分地，二分地的话，那您这二分地是什么时候是到您手的？您种的，然后您种了多长时间？然后什么时候又给您收走的呢？
1: 这都没有，梁普就是这些年了。我就是这样在地也种过，我这种几年，完之后他们换地了，换地的给我这地收去，收拾一直到现在，地补地补没有，粮补粮补没有，知道吧？所以说法院呢，让我呢再重新起诉，因为我要这个土地，要这个二分地了，三根龙了，他得叫我重新起诉呢，叫我花钱了，那就得叫我还得花钱，这不就无声来者，就是你就不给我一增加点我经济上的负担吗？对不对呀？所以说我也没答案呢，我也我们俩这僵就僵到这儿了。
0: 那这样，张
1: 先生，僵到这儿呢。完之后啊，那时候人家我的有律师吧，已经跟我给我出过主意，出过啥主意你听一听啊。出过就是说呢，这个谁家种我的地，叫我起诉那家人。我说我老百姓来说，我说我凭啥起诉人呢？人家是你村上给的，这地给人家了，是不是啊？与我有啥关系？另外来说，人家家还闹起说。我们俩争风起来，我给人气个好歹的，人躺地下了，我这烟炮谁负责？对不对？我另外来说，我说这你村上给人家的家地，我能直接起诉人家吗？这是你村上和人家接不说的事，所以说这个问题，法院也不同意我这种说法。这一直从八号这个八月份的应该。就应该给我解难，就没解了，一直现在都搁那待着。就这么回事。
0: 您是这块地是什么时间分给您的？这块地是什么时间分给您的？
1: 这地呀、
0: 80年。
1: 80年。
0: 80年分的地。
1: 80年的。
0: 当时分地的时候，这块地就是正常的机动正常的耕地。还是其他性质的土地呢？
1: 对，我说我是接着说，我说这是你分给我这土地，是不是？你根本来说，你村上没有权利把我这地收上去，你给人别人种，是不是？我说我要这个地是合理合法的，村上现在不承认，这村上不承认，书记呢和这个现在还住院呢。经常上学我又到乡里去了。乡里说的，你这个地吧，应该是给你呢，就必须得商量，必须得咋商量？就乡里就说来回起诉，人家就说呢，乡里说，去起诉村上，村上呢，完了再起诉，就是说谁给的，或者说谁咋回事？这个地怎么处理？就是说呢。要说一起诉的话，就是谁要话赔偿的问题了。人家说赔偿完了，就是咋赔偿我，完了再研究赔偿我这事。那时候他就告诉我，他说你再等着吧，你再等个一个月吧，你又支付我一个月了，又得一个月，这得8月份完事儿，这9月份了。我也没办法，我说行了，我说你愿咋等咋等吧，我说我也不听你事儿了，我说我就走了。我是镇着我搁他那出来，就这么回事。
0: 那张先生，我问一下，您这二分地的话，当时分您的时候是正常耕地，还是机动地呀、河滩地呀、开荒地呀？有这样的、
1: 我那不是机动地，那分的时候就是一口人，就是劳动力，按照劳动力分的，一个劳动力一分，就是剩余的，就是地分完剩余的，对吧？剩余的就是那点地了，你就那人口摊的话。不够分，就是没招，就是一个劳动力给你一分，是吧？那时候什么叫集中地，什么不叫集中地？分个我们都拿100万下分的，什么叫集中地？那集中地来说，那是他们的强词夺理的话，是不是？我认为谁到法庭的时候是怎么判？

0: 怎么根据啥，就是说怎么地的话，他赔偿我，他想呢就赔偿我这个2100块钱。这2100块钱就是我这30多年了，你看现在打90年开始收的我的地，赔到就是一直到现在我一分钱都没得到。哎，你说他赔偿我2100块钱，你说我能认可吗？所以说这个事儿吧，还没有纠缠的地方呢，我也没，我就看他法院怎么判，那我就等待。
1: 再问你一个问题，那个你们八家子村的话，现在一口人是多少地啊？
0: 哦，八家村，你这个事儿，我说我有些问题吧，这我村干部来讲，他不守法，不遵法，他不讲究法律，不讲究道德。他们来讲，就是说这些动画，他们就应该承认这个法，他应该承认他属于侵权我这问题，对不对？他就应该是这样，我认为。他现在来讲，现在他就不承认，现在这个领导就住院了，还给他泡病号了，哎，人家村长说的，那咱也没办法，咱说，咱也不是法庭，法庭认咋是咋判咋判吧，咋说咋说。现在就是看法庭了，我这想说我也说不了，我咋跟他争论我们也争交涉不了。哎，我现在就差着僵到这儿了。哎，区里呢给我解决了，让法庭给我判这8月份应该给我解散，他就没解。区里也说话了，给我8月份结案也没解，一直到现在还难待呢。我就等着吧，我就这么回事儿了。
1: 你们村里边一口人是多少地呢？
0: 啊，
1: 你们村里边一口人是多少地？
0: 考虑啊。
1: 你们村里边这一口人应该分多少地呢？
0: 我给村里我们家两口人
1: 啊，
0: 就我们老两口
1: 啊，
0: 就我们俩劳动力，就我们俩就分的这个一共是1亩44，总数啊。总数1亩44，现在这剩1亩2分4，
1: 一点啊，1亩2分4是吧？
0: 哎，对，四个二分地不是给收走了吗？就剩1亩2分4。
1: 那正常来说，就我们村里边每一个人都有多少这个耕地的话，它不有个数吗？
0: 对呀，都有
1: 那我们正常来说，这个村里边咱们规定的这一口人应该是多少地呢？
0: 那个时候就是分菜地是菜地了，还人口地人口地了。他另外来说吧，他这个地吧那时候整的也这么阿鼻烂套村里，他有的地他就卖了，人家那还现在还有2亩多呢，现在还有3-4亩地的呢。你看那现在陕西的老百姓也没法说，现在整的烂套，他那有
1: 再有一点啊，打断你一下啊。再有一点就是您手里边应该有这土地的确权证，对不对？
0: 对，我都有。
1: 啊，确权证里边，里边你的家里的地是多少？
0: 我记我确权证里是1亩44。
1: 1亩44是吧？
0: 总数。
1: 啊。
0: 哎，我这小本上是刚开始83年的时候分的地呢，是一个人二分地，是乡里的，得办的这个土地证。哎，这土地证不现在失效了吗？对不对？后来又办这个确权证了吗？确权证总数是1亩44。我的地。哎，菜地的话1亩2分4。菜地。就这个地。哎，就这个说法。
1: 啊，那我听明白了，确权证是1亩44，现在实际是1亩24，差这二分地，对吧？
0: 哎，差这二分地。
1: 差这二分地，然后这个二分地给从您家拿出来之后。他分给谁家了？您说这个有一个得脑血栓的，是分给他们家了，是吧？
0: 啊，对，他给老死去了，人家老死去吧，得脑血栓。这人家没法跟人说，咱跟人交的不上，这我就跟村里交的，这也是村里的造成的矛盾。我个人没有法跟他交的，我就派就交村呢，他这给我就你他也说不想高价赔偿我，或者咋地赔偿我。他的我就跟法庭上和区里和我们的乡里说，我说你应该上我地里瞅瞅，你看看我那地究竟有多少，你应该怎么赔偿我。他不去，他不去要去，他不看我实物，他就管那搁嘴撸搁嘴碰搁嘴闹，那我这身上现在我也没招。
1: 老先生，老先生。

0: 我还有个问题啊，还有问题还得继续跟您聊聊。您
1: 啊，
0: 说这个分给这老史家了，这是哪年分给他的？分给他多少年了？
1: 分我多少年了？
0: 分给他多少年了？这个地呀、啊？
1: 分给多少年了？我的妈呀！他家给他哪年给的？我说我也不记得
0: 啊，那
1: 了。
0: 当时为什么给他们家呢？是他们家缺地吗？
1: 人家他吧是这么回事啊。
0: 嗯，
1: 他这大姑呢是哪儿？是我们屯的姑
0: 嗯，
1: 奶奶。他呢搞对象改到兴城了。搞到兴城呢，正好那个兴城那个可能就是说，挣钱呢不比锦州方便了，所以说他就搬回来了，搬到兴城的，搬到锦州太和区这来了。
0: 嗯，嗯，嗯，嗯。
1: 人他妈家是这儿的，所以说他那跟那大队那时候大队关系啊，有点亲有关系啥的，他就向人家要的这个地，要的地。他这要的就是跟我们两家，这还不算我们一家。哎，跟我们两家这两块，就我们都在一块连着，这一都给他，哎，但是人家那家没张料啊，没张料，咱也不知道咱咋回事，咱也没法跟着申说，对不对？我就知道，他就是说，哎，这是我们两家地，刚开始就说我们的地那么宽敞，就一人一半，一人一半，因为一共这是六个人，六。哎，六七根拢，就一半一半种着吧，因为好事了，要不通到头，从南北通到头也挺长的，也得我看得有200左右米，所以说正常就我们俩一搁中间切开了，哎，一种一半。现在他也不吱声，他还停着，他停着，我说我这几个枣啊，就这么回事，我说我几个枣这枣的，人家村里就说，你不管你一家。啊，你为啥你走？我说为啥我走？牵扯到我个人的利益，这是我个人的利益，我就指着老百姓，就得指着地吃饭。老土，你给我这地收下来，你不给我补偿费，我咋活呀？我咋生活？对不对呀？我说我要这地，也就是为了这个，你法庭都不支持我，能行吗？他不承认也不好使，对不对？因为这是分给我的土地，他不是说我向村里提出要的这个地，或者说机动地他们都有的花钱买，就说这一块啊有1亩多或者多少呢？哎，画上钱就叫你这些掏多少钱，掏几十，掏几百，掏几千，哎，这块地是归你，我这不是那样事儿，就分地是分的，哎，就83年。就分地，就有这2分地，他能说机动地吗？我都不承认机动地，他也狡辩，那也没招。他因为啥？他跟咱我个人来说，跟法庭来打官司打不了，人家有律师，人家律师向着他，律师向着方案也好，但是律师那时候没说，还给我出馊主意，叫我找那个老史家种我这地下地的人，叫我起诉那家。我说我起诉人家干啥？我说那人精神被那个脑血栓，完发迹讨地去了。我说这烟炮算谁的？现在说我没到他那去做，但法院还要提的是啊，你那时候没写这案子，是我没写，是这个律师没给写，你不能说是我，他就找我这个小这个借口，在法院就现在我这我有我得了，我说我也不跟你俩说了。我也不找你了，我看你咋给我解决，我就蹭吧。你啥时候想给我解决完，咱俩再说。现在一直蹭到现在，就这么回事，就完事儿。
0: 啊，我再问一句啊，就是咱们这个确权证上面是不是有这个地图，大概的这个土地的这个图，谁家挨着谁家的，是不是有这个图？我说确权证上面是不是有这个图啊？就土地的耕地的图。
1: 有个图，有画的图，
0: 哎，画着图，然后您现在的说这二分地是在您家这土里吗？
1: 在呀，都搁那里。
0: 啊，在你家这土里，而不在老史家那个土里，对不对？
1: 哎，对，在我家确认证。
0: 啊，
1: 哎，
0: 你家确权证上面这个土耕地这个图是包含这个二分地的这个图，对不对？
1: 这事儿我说我还真不咋明白这玩意儿。
0: 啊，
1: 我还
0: 因为
1: 我问的话，
0: 这个确
1: 我老
0: 权，
1: 太太比我明白点，但是我不明白，我为啥那时候咋分地？我都不在家，我不在家上班，我们老太太也不在家上班，这通过人家别人给带来的，

0: 在分地抓阄，那是讲分地抓阄，
1: 对，
0: 都别人不给我们代理的，我们都在外头上班，就这么回事。
1: 然后
0: 我都，
1: 我再分析一句啊，再分析一句，刚才您说这个老史家姑娘嫁出去了，然后到京城了，后来搬回来了，再要这个地，是不是？啊，那当时她嫁出去的时候，嫁出之前她肯定有地，嫁出去之后，这个地是不是被村里收回了？
0: 对，
1: 对吧？
0: 他那时咱有地位置，咱不知道人家。他因为他是搞对象搞了，他还是没有地。他有地，他能上村里要这个地吗？要这几分地吗？那咱们就这么估计是没有。但是来讲，这咱们这是，那就得问村上，或者说向老百姓去打听了。究竟咋回事儿？咋分的这个地？咋产生的这二分地？咋给我们这个地啊收缴的？就得问大家，到问老百姓了。
1: 然后还有一点啊，您刚才说了，这个您听说他想赔偿您2100块钱、是吧？那赔偿您2100块钱，这个钱就是买断你这个二分地了呢，还是说把这钱赔给您了，然后这地还是划给您？
0: 他说反正给我赔偿2100块钱吧。
1: 嗯，
0: 我在我这卡上我打，我走了，我在银行我就打卡，没有钱。
1: 啊，
0: 现在钱这是好像就是他们不跟谁跟哪个老百姓说，某个老百姓放出的口音儿，放出的口音儿。这我们老太太听的，这我们老太太说的。我都不知道，我也没上村里问你，我也没上村里找他。就田事儿，或者是这次地的事儿，我说我都没找过他。
1: 啊，就是您听说的，可能他想要赔偿你2100块钱。
0: 但
1: 是2100块钱赔您了之后，以后您就不再找这二分地了吗？还是说把这2100块钱去赔偿您的之前你损失地的钱，赔偿完之后这地还还给您？
0: 那地我也必须得要，
1: 地必须得要。
0: 我现在没有能耐了，我没有能耐，我自个这个二分地，我还能够，我还能够这个自个维持生活，对不对呀？另外就是现在又延长30年，这30年的后边有啥说呀？这地我都必须还得要，我得看他还得赔偿我，得怎么赔偿我的问题？他给我赔偿的2100块钱。他咋算的我都不清楚，我就看看他咋计算出2100块钱。对不对？咱们得讲理嘛。是不是？就说现在我就阵地。
1: 您说已经是到这个法院了，然后这个律师也给您出主意了，法院呢也告诉您了应该怎么去做了，对吧？
0: 对。
1: 然后到乡里了，乡里的这个领导呢也出面了，说怎么样应该。村里边应该把这个地啊还给您呐、或者重新测量啊等等，也给您出这项的这个主意了，对吧？
0: 对。
1: 然后您说这个村里边的领导现在是生病住院了，没有进一步去操作这个事儿，是吧？
0: 这些或者不，你跟我说这些吧，我耳朵都没听清楚，究竟咋回事？怎么话？什么意思？我现在一点都没听清楚。我这在外头，我这在外头跟你咋的？跟你来打闹。
1: 那行，张先生，您反映这情况呢，我们听清楚了。然后呢，您做的努力呢，我们也都看到了。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呢会帮着您进一步沟通，有什么情况呢、过程呢，我们再跟您联系，好不好？
0: 行，
1: 好，那就先这样啊。好的，张先生，
0: 谢谢你，麻烦您了啊。
1: 好的，我们再见。
0: 再见，好。
1: 就是张先生反映这问题呢，应该说他已经找了很长时间了。
2: 没错。
1: 从80年开始这个分地，后来呢，这个地这个。被分给他说这个他们同村的这个老史家之后，他可能心里就不舒服了，然后就去找。其实这关键的有几点，第一点呢，就是他这个确权证，确权证上面呢这个有一个图，这个图上面比如说这是我家的地，然后我挨着谁家，然后这边挨着谁家，然后这个地呢是大概什么形状的，然后这一共是多少。他说这个确权证呢是1.44亩，那么他现在家里实际情况是1.24亩，那确实是少了这个二分啊。然后他说这个老史家，我猜测一下啊，这史家的这个姑娘呢，从小在这个村里长大的，那她一定会有这个土地的。按照当时的这个土地政策来说的话，这个你这姑娘如果说找了这个婆家了，然后嫁出去了，嫁到另外一个村子，然后那个村子呢，如果说给你分土地了，人嫁到那儿了，那个村子肯定得给你分地。那分地之后呢，原来村子地就不能再保留了，一定要收回。后来这个姑娘在那里生存不下去之后，比如回来了。

0: 回来经营啊也好，或者生活也好，回到村里之后跟村里说，我这个不行，那边没给我分，然后我这边呢，我这个平时的话生活上也挺困难，村里能不能把我以前的地再还给我？啊，那这个村里可能是出于某种考虑吧，多方面的考虑，然后村里边的各种商量啊，领导开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等等吧，然后就把这地给他，咱们就是猜测哈。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占了张先生家的地，也占了他说另外还有一家人的地，啊，这两家人的地呢可能就占到了。那家没有找，但是张先生这个比较较真儿，说这个事儿是我的，我就必须得把它找回来。现在是经过了村里，还有他们这个乡镇，啊，现在甚至已经到了法院去处理这个问题。啊，只要是相关的、相应的这个证据是齐全的，然后这个土地呢是相对是明晰的，按照现在这个明确的土地政策来说，我想这张先生问题呢，这个问题呢是能够解决的啊。我们后续呢，记者呢会进一步的跟进，因为张先生这个他自己也说了，说耳朵有点背，有一些很多的这个交流呢，可能是交流不是特别通畅，那么我们沟通之后遇到什么问题，那么我们会及时跟张先生沟通，也会有什么结果的话，会在节目当中给所有的观众、所有的听众继续反馈。
1: 好，那接下来咱们先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你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扑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疑难愁盼。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
1: 你好，潘先生。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潘先生，您遇到的问题您说一说。
2: 啊，就是我上回反映的是，就是文胜里23号楼，
1: 嗯，
2: 后边那个路面，
1: 嗯，
2: 不没铺嘛，啊，
1: 嗯，
2: 我就反映这个事儿。
1: 嗯，具体的情况您能不能给介绍？

0: 绍一下，就比如说你这个路面什么时候发现的，然后以前什么样，现在什么样，遇到的困难，跟我们简单说说好吗？
1: 我之前就是那种，就是他那个是整个小区嘛，小区就有一块儿，其他都铺地砖了，就剩我们这个一条路啊没给铺。反正现在上个月6月份不是下一个月雨嘛，完了给我们带来那个不少困难。
0: 您说这个小区里边铺地砖，就你们这边没有铺，大概面积有多大呢？
1: 面积算不好，就是长的话得有20米左右吧。
0: 长有20米左右是吧？然后这个地砖，你说有地砖的地方是哪儿铺的？是物业铺的呢，还是社区铺的呢，还是街道铺的呢？
1: 应该是社区吧。
0: 应该是社区铺的是吧？那咱们这个文胜里23号楼。咱们这个有相应的物业吗？还是说咱们这个就归这个社区管？
1: 归北山社区管吗？
0: 就北山社区是吧？
1: 对。
0: 北山社区管，然后遇到具体问题了之后，就比如说这个下雨下的比较多，然后这里有积水呀、或者泥泞啊，居民出行不方便，
1: 我们
0: 找过，
1: 找过，对，
0: 他怎么说的
1: 反正也没说太那啥，就
0: 呢？
1: 说再等等吧，
0: 就说再
1: 就
0: 等等。
1: 找过，反正就说白就不管，
0: 这个问题的话，已经持续多长时间了？就比如说这没有地砖这个事儿，已经多长时间
1: 得有快10年了吧。
0: 了？有这么长时间了？
1: 对，
0: 快10年了。那没有地砖的这块地的话，泥泞不堪，出行困难，困扰的是几栋楼的居民？
1: 这个我们有几户吧，3户左右，3、4户吧。
0: 3、4户，就是每天都走这条路是吧？
1: 对对对，
0: 每天都走这条路的，然后一会儿都这么长时间了是吧？您这样潘先生，为什么不跟您聊的这个这么仔细呢？因为这个出行这个事儿看似这个小事儿，但是呢，对于居民来说是个大事儿。如果说呢，不是涉及到自己出行的事儿，可能别人的事儿咱一听也就过了。但是涉及到自己的这个具体问题的时候，尤其是家里如果有老人的话，这个出行这个出去买个菜呀、遛个弯儿啊，尤其是下雨天呢、下雪天呢，真的是特别不方便，是吧？而且的话，作为一个这个有一些，尤其是一些老旧小区，是
2: 没
0: 吧？
2: 错。
0: 老旧小区的时候没有具体的物业进行处理，那我们个人去找的时候呢，也特别的不好找。所以说您反映的这问题呢，我们的记者呀也非常非常重视。那您反映问题之后呢，咱们的记者呀就和您说的这个北山社区联系了。现在我把北山社区的这个反馈跟您说一下，好吗？您听一下您反映的这个文胜里23号楼后面道路积水这个问题呢，北山社区还有石桥子街道，他们非常重视。给我们的反馈的信息呢，就是因为今天立秋了，天凉了，昨天还很热的，对不对？咱们也理解，因为近期气温特别高，气温高的时候呢，咱们工人施工的时候呢就有影响，咱也是避免高温施工嘛，避免中暑，所以说呢，他说这个事儿啊，就因为这个高温影响呢，拖延到今天了，而且他非常明确的说，今天就破土动工给你们铺砖儿，
1: 那太好了。
0: 所以呢，咱们这个当地居民，如果说看到这个社区，去给咱们施工了，然后这个铺砖了，看到这个他们具体行动的时候呢，也给我们反馈一下，给我们记者打个电话，告诉一声，好吗？
1: 我今天我从这儿路过来的，我看这门口是施工的，我不知道就是我家那块儿给我们管不管。
0: 那一定可以管，因为具体的情况已经跟他说了，而且他也有一个明确的这个回复。假如退一步，再退一步，假如说他没管，或者把那块越过去了，您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再帮您沟通，好吗？好的，潘先生好的，
1: 也麻烦你们了
0: 好的，不用
1: 好
0: 客
1: 的，
0: 气，
1: 谢谢，
0: 再见
2: 再见。
0: 好，再见，
2: 这是这个面临居民平时出行的这样一个问题哈，可能是正常的这个路面，如果不下雨还好，可能大家走过了，即便有一些坑坑洼洼也还可以，但如果一旦是下雨，这个地方积水严重的话，行走起来确实是不方便。
0: 而且还有一个其实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2: 对，其他都铺了，
0: 对，
2: 就唯独差这一
0: 你
2: 块
0: 说
2: 儿。
0: 其他的地方，我们同样在这一片居民楼里，那离我们20米之外就是

0: 爽的这个地砖，然后我们这边就是泥泞的这个土路，
1: 对，
0: 无论是谁觉得都觉得心里不舒服，对吧？
1: 对，其实不管什么原因，刚才这位先生也说10年了，可能10年的时间一直都是这个样子。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总归现在消息是好的，就是今天开始破土施工，把这一部分的这个地砖给铺上了。那以后呢，这几户居民出行可能也就不会再受这个影响了。
0: 对，我们也这个对社区和街道的重视呢表示肯定啊。
1: 没错，
0: 社区和街道呢，每天的工作真的是很多啊，这个需要管理的这个面积也特别大。
1: 没错，
0: 可能是有一些地方呢，一时半会儿呢，这个照顾不到。但是我们也相信啊，社区和街道他们这个心里边是装着当地的百姓的。
1: 没错
0: 啊，我们把这个事情呢，只要是正常的这个途径去这个反映，然后或者说去投诉，一定会得到一个积极的响应，积极的回应。我们也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及早解决吧。
1: 没错，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
0: 好，
1: 你
0: 你
1: 好。
0: 好，你好，张女士。喂，张女士，你好。
1: 在听电话吗？你好，张女士。
0: 她可能是或者看手机，或者听收音机，是不是中间有点延时？
1: 对，
0: 我们
1: 在这
0: 等。
1: 儿也提醒大家啊，如果您给我们节目打来电话，在我们节目当中进行交流的话，您一定要拿好手里的这个手机，通过这个手机来跟我们对话，不要看着这个电视或者是听这个收音机啊，因为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延迟的，所以大家这一点千万要注意。
0: 好了，我们接下一位朋友电话啊。你好。
2: 你好，
0: 哎。
2: 那个，我是京华里32号楼，那个67号这个房的居民，我有一个事儿，这个32号楼的67号是一楼，这个一楼吧是个偏楼，偏楼它本来是黑的，有日子了，这个一进门这个楼没有灯。这些天天都热，下晚想出去走走，回来可黑了。那个给社区打电话，社区的工作人员说叫找物业，可是不知道物业往哪儿打电话，没人接，也没人管。完了，我也是这个楼里的居民，我是76岁的独居老人。我想出去走走，我下班的时候，我感到特别的黑，那不敢迈步啊。那个接着，我想，求助这个电视台，帮助这个物业联系一下子。这个灯是不是能够给安上？我就这个诉求。这个这栋房里的居民，67号是一楼，顶楼是七楼，能有7、8户的人家吧？这个一楼里还一进门还有一个像那个下水道一样的，这个黑，哎呀！我一出去，我都感觉到挺害怕的。那个，昨天我打电话，这个电视台这个工作人员告诉我，12点等着，接电话，完结果说说这个事儿。今天呢，这个工作人员告诉我，给这事儿再说说。我就这个事儿。
0: 行，我听明白了啊，我再跟您老确定一下位置啊，是新华里32号楼是吧？
2: 是
0: 啊，新华里32号楼是一楼，对不对？
2: 一楼这个67号，这个一楼这个灯不亮。
0: 就是咱们那个平时走廊里边这个公益灯不亮了，对吧？
2: 对对，尤其这一楼一进门它就是黑的。
0: 哎呀，真是。确实是这个影响当地居民的出行，尤其是像您这样，您说了76岁了，平时出去的时候的话，哎呦，尤其晚上想出去遛个弯儿的话，这个
2: 对对，
0: 走廊里特别黑，都不敢出去，是吧？
2: 是呢，不敢迈步。
0: 这个灯不亮多长时间了？
2: 朋友，半个左右月了吧？
0: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
2: 嗯，
0: 半个月时间了哈。好嘞，那你跟我说说你们是什么社区？
2: 是。

0: 铁街道是铁东社区，
1: 锦铁
0: 物业是中城物业，
1: 铁东社区中城物业对吧？
0: 对，
1: 嗯，中城物业，好嘞，我们记下了啊，这个事儿的话，我们跟你们社区和物业进行联系啊。好的，
0: 谢谢了啊，
1: 哎，别客气，我们再见啊。
0: 哎，
1: 好嘞，再见啊，嗯，
2: 好嘞，再见。
1: 其实这个事儿的话不难解决，
2: 没错，
1: 就是走廊里边的这个。

0: 现之后呢，这个反映到社区也好，物业也好，应该第一时间去把这个问题处理掉，
1: 没
0: 是吧？
1: 错，它不是像这个时间长，
0: 嗯，
1: 一直都没有安这个灯，它是最近可能坏了，可能就是需要换一个灯泡或者怎么样，操作起来应该不会很
0: 对，
1: 复
0: 我们
1: 杂。
0: 也相信这个社区和物业哈，接到我们这个记者电话之后，能够第一时间行动起来。也不是说这个我就不想给他换，一定是出现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和问题，沟
1: 对，
0: 通不
1: 可能
0: 畅。
1: 还是没有找对这个部门。
0: 好了，我们也是期待着咱们这个。张女士啊，这个应该说张阿姨，他们这个走廊里边能够重新亮起来。
1: 没错。好，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合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3: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好，咱们来，现在我们的电话还在等待接听啊。
1: 对。
0: 刚刚这两条都是关于这个日常出行，一个是这路，出现问题了，坑坑洼洼的有积水；一个呢是走廊的灯不亮了。
1: 对，
0: 其实像居民生活当中啊，经常会遇到这种小问题、小矛盾，但是可能，不解决它就是个大问题。
1: 对，
0: 尤其像刚才这个76岁的独居老人，本身出行就已经很不方便了，你说再赶上这个夜晚的时候，这个灯不亮，那一个是安全的问题，一个可能是心理上也会害怕。
1: 对，没错，我们再接电话吧。
0: 好，咱们来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您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邵女士是吗？
2: 哎，对对对。
1: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跟我们说说。
2: 啊，是这样，是那个前天的问题，就是那个我前天去那个一个游泳馆去游玩，然后不小心扎到了玻璃碴子，脚，然后那个他那个服务人员带我去医院包扎了之后，然后回来就是详谈了一下赔偿的问题，然后出现了一些矛盾，中间。然后昨天通过了那个各个机关部门啊，还有我们电视台，可能是经过了协调，然后把我这个问题都解决了，然后对于我来说还是很满意的，然后非常感谢那个电视台那个对于就是我们那个群众的那个帮助啊和协调啥的，
1: 在节目之前呢，这个上节目之前哈，我听到咱们记者跟我们说了一句哈，他说您这个纠纷呢是外地纠纷，就是您是锦州人，然后出现问题呢出现在了外地，是吧？
2: 对对对。
1: 啊，然后当时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咱们记者帮您进行了沟通。那么最困难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您自己沟通的时候遇到最困难的一点是什么？
2: 他们就是不同意，就是说我提出的条件，就我提出的条件，他也不是说很大的条件，对不对？就是说在范围内，就是说支付我的这个赔偿嘛，就是说我的误工费、营养费和交通费什么，因为我回来我不得上药嘛，对不对？因为是在外地嘛，不是在本地，我也得去挂号、上药、换药什么的，然后我现在工作，上班上不了，然后孩子正好。

0: 师那个就是假期都是补课嘛，然后我无法接送，然后还耽误我的正常生活，然后我就是要赔偿的，简单赔偿我的就是这些误工费，然后当时他们就是态度就是不怎么好，然后他就说那可以就是说可以走官司，对，然后就是很明确的，就是说你就可以走官司。
1: 然后您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就是得到这样的您不满意的这个结论之后，然后给我们记者打个电话，对吧？
0: 对对对，
1: 啊，然后我们的记者帮您进行了进一步的沟通，协调调解，最后的话，您今天得到了一个圆满的答复，是吗？
0: 对，我昨天就收到圆满答复了。
1: 昨天就已经收到答复了啊，因为昨天
0: 对
1: 节
0: 对
1: 目的
0: 对。
1: 关系啊，这个时间原因，可能就没有接到您的电话。行，
0: 啊，
1: 那问题得到了解决，对于我们来说呢，这是我们最满意、最高兴的事儿
2: 没错。
1: 了。尤其是咱们这个之前自己去沟通的时候呢，没有沟通成功，那最后呢，我们这个记者啊、后期啊，帮着您进行沟通的时候，把这个您最初的这个诉求，然后能够实现这个诉求，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就我们就满意，您满意，我们也就跟着满意了，好
0: 对
1: 吧？
0: 对对，非常满意啊！
1: 那行。
0: 非常感谢电视台，非常
1: 好
0: 感
1: 的，
0: 谢记者。
1: 好的，好的，好的，张女士
0: 哎，
1: 啊，这不管怎么说，脚还是扎了，这个现在包扎上了，然后这个
0: 对，
1: 也治疗了，在家里好好养伤，希望
0: 哎，
1: 您早日康复。
0: 好嘞，谢谢。
1: 啊，好的，好的，那就这
2: 哎，
1: 样，好的，
0: 好，再
1: 再见
0: 见，
1: 啊，
2: 再
1: 好的，
2: 见。
1: 再见，
2: 可能确实是在本地啊，你可能去联系相关的部门，大家比较轻车熟路
1: 对。
2: 啊。在外地，他可能突然一时之间就不知道该找什么部门去解决这个问题更好了。
1: 有的时候的话，你遇到一些具体的纠纷的时候呢，对方可能就抛出一句说：“你不行，你就打官司去
2: 对。
1: 吧。”好多的我们这个平时你没有这方面这个诉求需求的时候，就比如说没有诉讼需求，我们长到了40岁、50岁，我一次官司也没打过。
2: 对。
1: 突然之间你跟我说，你说让我去打官司，而且对方呢还是比较强势，说对方的话，人家有一个部门叫法务，专门负责打官司的。你说这样一来的话，我还没有去打官司呢，我觉得我自己就矮了3分，
2: 对，
1: 我就觉得，哎呦，即使我占理，我也说不出来，我这占理可能我也打不赢，甚至打官司的时候呢，你说我要起诉，我还得先得交一笔钱，我本身我这误工费我就没有成功，没有成功，这个索取回来，然后我这个脚还受伤了，然后我还有这个医药费，这个时候我心里边还难以接受的时候，你还让我去打官司，可能这个时候，这无论从精神上、心理上，还是说这个实际的这个操作上，都觉得不太这个合理，
2: 没错。
1: 所以说他就要作为我们这个听众来说，他会给我们打来电话，那在我们记者沟通之下，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哎呦，这也是一个圆满解决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和途径吧，
2: 好，咱们
1: 好，
2: 来继
1: 接
2: 续
1: 着
2: 接
1: 接电
2: 听
1: 话，
2: 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1: 哎，您好，张先生，
3: 哎，
1: 您遇到什么问题来跟我们说说好吗？
3: 我是76年入伍，79年复员，在部队服役期间吧得病，完了到复员时候我就回来了，回来完了部队看我身体有病呢，给我最高的医疗费，当时还给我最高的医疗费和生活补助，还派专人到那地方呢来联系，让地方给适当的给在工作上啊或者生活上给照顾照顾。完了82年吧，那年我们乡上的民政跟我们村上那个主任让我写一份申请，说那个那工叫公社呢，就是我们那工是还在我们大年呢，那写完申请呢交上1个多月写完了，完了那村上那个主任他说的民政管你要500块钱呢，不，完了，我说那我说我也没钱呢，完了那时候那你得想招呗，完了我就撂那个当时咱那农村那有个新南市，我就撂那儿贷款去，贷款人不贷我还，完这个那当时也没就没整成，整这些年，我上个头几年我也直找，找就说，又说我没这个没那个的，就是没有那个就那个信息这那的。完了，我找我们那个上我们那个临海那个那工是民政，和那个就是营务部那找去。我说那个我那证明啥的呢？完了，他说你那证明都转到你们那个公社去了。到公社一找呢，完说搬家那个那工还有呢，有的那工，完了就那工的证明啥都有呢。完了后来待几年，那工也没给我整成。待几年我又找呢。到乡下又一找，后边就变乡了。完了，乡跟那。

0: 被损财阵，他俩这一病呢，说给我的证明给整丢了。
1: 嗯，
0: 这又不管我，你这又蹭这些年。
1: 嗯，
0: 在这支当年，我找好遍，就说镇的嫩的，这干啥我？所以呢，我就要求那个呢，啊，你给我点医疗费，我吃点药，生活上，我这现在我都70多岁了，我们家里还这也有病，一天他是糖尿病，一天打4针呢。我们俩生活我寻思挺困难的，我说找着吧，找着政府这等镇的那的也实在没给我办完，接纳我寻思他说打的1235吧，大我说你问我1235，让他给你帮着解决。
1: 嗯，那个
0: 完后回来今年头年就是12月左右吧，完了我又打针1235，那会儿就打那针1235，咱1235我找到我们地方就找到我们就现在属于镇了，跟那个沈家台合并了，大年合并找到那儿找呢，他说让我写个申请，写不写，让我那个找个证明，就我们当兵的证啊，找三个证明人，我三个证明人我都找完了，给他拿去完了，那个我这一装忙，我这么这干预这个病，我就这个病就从部队住，我在部队住的那啥病呢，就是神经偶大家有时候和这个哎呀
1: 你别着急慢慢说
0: 啊，和这个
1: 您别着急哈，您别着急可以慢慢说，
0: 我那一照办
1: 你这样我这个您缓一缓，您缓一缓我来说一说啊，您缓一缓啊，这是您刚才跟我们说的，我能听到的、了解到的，就是76年入伍，后来在部队里边这个得了这个疾病，然后呢，这个回家了之后，部队里边就说了，说回家之后在家里边啊，这个地方啊也多给点照顾，因为在部队回来的时候呢，也给了您这个医疗费，给了你相应的补助，对吧？啊，然后回来之后呢，在民政之后你办了一个相应的手续，但是当时的时候。您说这个提出要交500块钱，但是您没有这个钱，
0: 对，
1: 然后他就没有给你办这个手续，
0: 对，就没给我办。
1: 这一会儿呢，
0: 脑筋在烫着。
1: 哎，这一会儿呢，这时间就一点点就往过走，这个一会儿就时间就很长了。您想一想呢，从70年代、80年代到现在的话，40多年的时间了。那现在的话，您的生活是不是遇到一些实际困难了？就比如说我买个药啊，
0: 我
1: 看个病啊，
0: 干啥？完了，完了，我再当一说，完了。他这回这早上年日啦，我们那个临海市那个退役军人事务局，经过我们那个镇上那个，信访办跟那个退役军人事务站，让我写这个申请，他说都给我转到那个我们临海市那个退役军人事务局了，事务局给我回电话说咋的，就头年那块给我回电话，让我那个找部队的老证明去，我说82年我回来，我那个啥的经历啥都交给我们那个原先那个民政的那块，就我说那大队主任那块话，那块就都交给他的，都我说完了头些日子我就打听我那部队，说这部队就改编了，又要换编号，还没有那人了，那上那个地方呢没有这个部队了，那都搬哪儿咱都不到啊，我现在这我寻思求求咱这个1235吧，跟我那临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系呢，还咋办？我这样。
1: 那张先生，我再问一句哈，您需要这些东西做这个证明，比如说你这个病历证明啊，然后你这相应的证明啊，你拿到这些证明之后的话，你需要做什么呢？是申请什么补助吗？还是申请一些什么样的这样一些待遇啊？是想做这个吗？
0: 要一些待遇，或者给我办个那个。困难补助为中啊，或者给我点啥待遇，或者管通过或者民政的，或者通过退役军事务局那儿给我拨俩钱一个月也中，我就这俩要求，甭哪个给我省点我的生活上，或者吃药，我们俩都吃药，现在我们俩都，他都80来的，照我大，我都70多了，也没劳动能力，我也没有劳动能力了，自个这些地儿都吃弄不上，有点，我都找人帮着整。
1: 您是70多岁了是吧？老伴儿已经80多岁了，现在生活生活比较。
0: 老伴儿80来岁，他是76。我是71。
1: 现在的话，老伴儿的话，这个和您两个人的话都是70多岁人，身体呢也不好，然后。

0: 一直在吃药，您
1: 啊，
0: 按照您这个说法来说的话，您应该有相应的这个补助，相应的这个照顾，但是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证明材料的丢失，导致现在呢实现不了，享受不了这相应的待遇，对不对？而且的话，您自己也努力了，包括这个临海市的退役军人事务局，然后也转到了一些咱们这个地方它需要管理的一个相应的部门，对吧？按照您的说法来说，比如说哈。我这个问题出现了，然后这个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呢，受理了，受理了之后，如果觉得我这个东西是真的，那他们这个去转，如果说他能够帮我联系一下啊，帮我找一找啊，是不是比我自己找要方便得多？然后这个他们如果了解到了这个东西，最后一核实了，就干脆把这个补助的话，是不是就能直接给我这个批复下来，然后把给这个补助这个钱给我拨下来，这个的话我就能及早把这问题就解决了。是这意思吗？我们也是，希望这个事儿啊能够解决，因为毕竟时间呢比较久了。然后他如果说需要提供的一些相应的一些材料啊，需要的一些这个证明手续啊，可能靠您自己一个人去跑啊，确实有点费劲，是吧？而且具体的问题呢，还得具体分析。像您说的这个部队以前的这个有改编，然后有番号的这个合并或者取消等等。导致之前的一些纸质的材料，因为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输入到计算机，没有这个没有现在这么方便，有些查找一些部队以前的一些材料和资料的时候呢，又有一些具体的困难，那么遇到了这些具体的一些问题、具体困难的时候，我们也相信哈，相关部门他们也有一些具体的措施。有一句话叫做"这个具体的事情应该具体分析，特别的事情应该特殊的去处理和办理。"我们的记者呢会帮您进一步的沟通，然后呢再有什么样的处理结果或者过程，再跟您老联系，好吗？
1: 我那就是我那干啥？我从部队，我跟部队那当时的那几年吧，通信的，就是那12年那功夫回来，我那证明的，我们退役军人事务局对吧？事务站这吧，都给我转到退役军人事务局那去了。完了找我们当兵的战友啥的，也都干啥了，也都给我转下去了。他实在的不信，我给我们部队的这些领导姓名，我告诉他也可以。或者当兵，我们这些战友这一帮呢，咱临海的，这一帮我都告诉他也可以。那当时我们20多人，他就当时告诉我就找那3个证明研究中。现在我寻就靠我们跟前近的，我们本镇的完也都调走，完我就也打车上了找，让他给做的证明。
0: 那你把这个证明人已经找到了之后，他为什么还没有同意呢？
1: 不是给他证明完，他还让我要那个老证明，人家这证明还不中，让我要原先部队的老证明。
0: 就是当时告诉
1: 临
0: 您
1: 海
0: 的，
1: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说的。
0: 当时告诉您的时候说找这个证人就行，但是证人找到了之后又加条件了，是
1: 那是
0: 吗？
1: 哪儿说的？那是那个我们那个沈家台镇信访办跟那退役军人那个事务站说的。完了，咱退役军人事务站呢，我们的沈家台这跟那个新闻办，他给我这证明的都给我传上去了，是吧？传完了，我们的那个临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呢，他给我来电话，就头年了，那都12月份了，就是2005年的功夫，他让我找那个部队的了，老领导老干啥的档案啥的整过来。那也没有的，我也找不着部队的番号的，这部队上那去，我都去一趟。那部队那干的，现在变成海军第一疗养院了。完了，一问他这门卫啥的都不到，这新兵哎，这都多少年了，那都新当兵的人他都不到，问他。
0: 行，那我听明白了。这个呢，我们的记者帮您进一步的沟通，然后中间有什么问题的话，再给您打电话，咱们随时的进行联系，好吗？有一些具体的，比如说需要一些什么条件呢？需要什么材料啊？不同部门需要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证明东西啊？我们一次性问清楚，然后呢，我们再进一步协调，好吧？好的，好的，那就这样，我们再见
1: 那麻烦
0: 啊！
1: 谢谢
0: 哎，时间关系不能多聊了。
1: 电台的全体工作人员。
0: 好的，谢
2: 好的，
0: 谢，
2: 再
0: 再
2: 见。
0: 见。
2: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劳碌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聚焦民生，热线人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

0: 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不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金即现。
12: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珠的质地重量不一样了。
13: 那两根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点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20: 想你的每一课。
21: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4: 当时看错已经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5: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6: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6: 辛苦我的人，我真没得呀。
27: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8: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30: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0: 不知道，
32: 他是御医保局的。
3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4: 哎，你就把现金给这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3: 好好好，
34: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3: 好好好好好。快点！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5: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3: 没法用，
36: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7: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8: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9: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0: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说到锦州啊，绕不开的就是滋滋冒香的烧烤烟火，而这个夏天呢，锦州的烟火气里又多了一份滚烫的足球热血。首届东北超级联赛火热开赛，燃遍了整个东北足坛。在锦州呢，有这样一个本土头部餐饮品牌，以烟火为媒，以体育为艺，这次也和东北超联手打造了最具氛围感的赛事第二现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老白烧烤。这里呢是食客们欢聚的美食阵地，也是万千球迷撸串看球、为东北足球呐喊的热血主场。今天我们海波访谈也走进老白烧烤，对话品牌主理人，解锁锦州烧烤与东北足球的双向奔赴。
1: 为让市民沉浸式感受赛事魅力，我市精心打造多处观赛点位，同步推出系列配套活动。在老白烧烤店，记者看到店外大屏全程同步转播联赛开幕式及揭幕战，球迷们围坐观赛，随赛场进程呐喊助威，互动欢呼。大家一边品尝特色锦州烧烤，畅谈足球赛事，一边为参赛队伍加油鼓劲儿，烟火气息与体育激情在此刻完美交融。
2: 作为东北超的赞助商，特别感谢政府给了我们民营企业搭了这么好的台子。我们深知足球拼的是血性，烧烤拼的是良心。在这个第二现场，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球迷吃得香，让球员喝得爽，用咱们锦州的非遗真味陪大家痛快看球。东北超加油！
1: 眼下，我市深耕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以东北超点燃全民足球热情。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成功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赛事热度转化为发展动能，生动展现了我市烟火繁盛、活力满满的城市风貌。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依托各类体育赛事，串联特色美食、文旅资源，推出观赛优惠、文旅联动等系列活动，激活赛事消费活力，擦亮锦州文旅名片，助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0: 这个烧烤已经烤上了，要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咱们老白烧烤的总经理薛冰。你好，薛总。
3: 你好，海波老师。
0: 就这次咱们锦州真是热热闹闹哈，原来我们知道锦州的这个烧烤就特别有名，但这次咱们老白烧烤牵手东北超，现在我们是可以撸着串儿看球，我觉得是别有一番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当时怎么想到会用这样的一种吃串看球的这样的一个第二现场？
3: 因为本身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在这个第一现场做了很多的这个布置啊，然后但是球迷进现场他什么也不能带，签字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危险品。后来呢，我们按照这个省委省政府的一个部署啊，把第二现场落在这个烧店，烧烤、足球、啤酒，那不是最佳的组合吗？
0: 对，原来的时候好像是大家自己创造的那种氛围哈。原来看球经常会有三五好友哈，那个喝个小啤酒，完吃点小烧烤。现在是咱们给他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氛围，是不是？
3: 一个场景，然后大家在这个第二现场来吃烧烤看球的时候更随意、更放松。然后呢，不光可以有这个球场上的这种呐喊呀，而且互相这个桌与桌之间的这个客人呢也会互动。啊，这球踢得好，那球踢得不好的，然后有些时候可能甚至这个激动起来拍桌子说这真可惜啊，然后就更有这个现场的感觉。然后好的时候，桌和桌之间互相再碰个杯，为这球干杯。
0: 那天第二现场我们在这个看球的时候，你一定能感受到这个氛围，是不是？
3: 对，因为当时我在第一现场，但是我跟第二现场连线，然后能看到第二现场。当时我们是在这个我们这个主体的这个西侧，还有对面做了两个第二现场，因为人特别多不够，然后围观的群众特别多，本来预计在两三百人，后来这个现场的群众达到600多人。
0: 哇，那么多！
3: 然后当天我记得是第一场开幕式完事儿之后，第一场是沈阳踢鸡西。最后我们是3-0嘛，一进球的这个老百姓就互相呐喊呀，然后这边吃串说干一杯。
0: 我就觉得其实足球本身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

0: 是了，嗯，就是现在呢，把东北超和咱们老白烧烤，原来我们就在想哈，说这个烧烤加足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氛围感？这回我们能感受到了啊，原来咱们老白烧烤就很火，但是现在看，这个自从东北超以后，那就是更是座无虚席了，是不是？
1: 对，这个能感受到，就是每次有球赛的时候，一开赛，这个客人呢会增加到15%到20%，会更多。然后当天聚集的也很多，有时候有的客人会在外边围观，因为我们在外边不有大屏幕嘛，LED 大屏。那有的客人哪怕他我不吃串儿，我在门口围观，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嗯，今年做东北超也是因为去年这个苏超特别火，然后当时有一个这个老板娘是东北人。在江苏开烧烤店，他赞助了这个苏超。然后呢，今年我们在做东北超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江苏人，在锦州开烧烤店，我想我一定要回馈家乡，义不容辞，这个走到赛事中来赞助赛事，来为家乡借着这个烧烤，是不是能带动更多的人来锦州来看看，为啥我们有质疑全世界的口音，为啥？东北人、锦州人，这个要撸串儿，这个吃烧烤这种感受，
0: 其实好多的巧合，其实背后是有情怀在的，是吧？
1: 是。
0: 那这次就在咱们老白烧烤的门口铺排了这么大的阵仗哈，让您的第二家乡，我的家乡，
1: 现在也是我的
0: 你
1: 家
0: 的
1: 乡。
0: 家乡，就是让咱们家乡的朋友们就能够在第二现场，其实能感受到的是。超过于第一现场，为什么这么说？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们在第一现场看的就是球，但现在我们还能品着这个滋滋冒油的烧烤的香味儿哈。好多人都说，他说可能到第一现场去看球看的是刺激，但在第二现场老白烧烤感受到的是情怀味道。
1: 用东北话，我是江苏人，但我东北话学的挺溜的，就是咱们东北话说叫偏得。
0: 对，
1: 你在第一现场你只能看球，你只能呐喊，但是你在第二现场我可以吃，我还可以喝酒，我还可以跟这个互动，我觉得肯定是比第一现场更好玩，更随意，
0: 更
1: 也更
0: 热
1: 放
0: 闹，
1: 松。
0: 哎，放松松弛。你平时是球迷吗？
1: 我本身不是球迷，但是呢。我受孩子们的影响，我有三个孩子，我的孩子们是球迷，前两天欧冠联赛，那个我的孩子们这个熬夜看这个拜仁这个球队踢球，最后拜仁止步了这个半决赛，然后我的老大今年13岁，都哭着跟我说妈妈这个球不光是输了一场球，而是很多这个球队的这个运动员。可能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就到此结束，因为他到年龄了，他不能再为这个球队这个继续服役了，所以说非常伤心。而且呢，咱们有一个 PS5 那个游戏，就是打足球的。我的孩子们和我家爱人天天在家里没事儿的时候，我老是形容我回到家像进男生宿舍一样，他们玩的东西我不懂，什么越位呀、点球啊什么。我就不懂，但他们拿那个游戏玩得非常开心，而且最近这个也比较火的 U12 这个中国足球小将，这个带领中国足球以21球只丢了2球的这个战绩拿了这个世界冠军，这个也是孩子们讲给我听的，然后我就反复的在抖音上去查这个，每一条视频都让我落泪，然后包括这个董路在赛前给这些孩子们做动员。讲到这个父亲节，然后因为他们踢那天正好是父亲节，要回馈他们的父亲怎么陪伴他们在这个球场，怎么陪伴他们这个踢球，然后讲得非常让我感动。所以说，这个我因为孩子现在关注了这个球赛。
0: 所以你看，虽然您很自谦的说不是球迷，但我觉得您一说起足球的时候，两眼的那个光芒自带光芒。
1: 而且吧，这个我感觉啊。走到现场，或者是不管是第一现场还是第二现场啊，你不管你是不是球迷，在进球的那一刻，你是不自觉的，你就会跟着拍桌子呐喊，
0: 都会被感染，是
1: 对，
0: 不
1: 就
0: 是？
1: 会被感染。就是你那时候就是一个球迷，像咱们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跟着这个沈阳这个一起去常州，给咱们沈阳队的这个做这个热身。当时沈阳队踢这个德国埃森队，然后也是3-0。由王林队长带队踢，然后当时我在球场上，刚开始踢球没有任何感觉，但当 中国人的这个小体格对抗德国人这个大体格，3-0赢他们的时候，那一刻你就想呐喊，你就想发泄，你就想为这个球队去吼一下。
0: 哦，嗯，那这一次东北超你跟着大家一起看球的时候，你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场球？
1: 我觉得还是开幕式。我非常感动。第一，首先是43,000人在第一现场同时看球，而且在我说一个人唱国歌的时候可能不感动，但是40,000人一起唱国歌的时候，那种中国人骨子里那种热血就会被点燃，再加上足球赛场足球上那种燃不一样啊，然后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点。
0: 在踢球的过程中呢，一般情况你会更支持哪？
1: 肯定支持沈阳。肯定支持我们这个辽宁的队，辽宁有两个球队参加，一个是大连的，一个是沈阳的。那天正好是沈阳队击球，我就支持沈阳。如果是大连队，对
0: 支持大连。
1: 但是开幕式那天4场球赛同时踢，咱们那个在哈尔滨那场球，如果我们进的是哈尔滨那场球，大连是第一个进球的，啊，我们这个辽宁的两支球队都是这个战胜了对方的球队，两个战绩都非常好。
0: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说，哎呀？这个我也在东北超里边进了我们老白烧烤里的。哎呀，
1: 这个当时非常激动啊，因为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也是咱锦州唯一一个这个东北超赞助商。当时这个大屏的球赛一踢的时候，
0: 这就是开幕式，
1: 开幕式
0: 是吧？
1: 他踢球的时候，当时这个你看这个滚动屏上面有这个锦州老白烧烤字样出现的时候，我特别激动。而且当时亮这个锦州老白烧烤的时候，差点就进球了。我想要是真进球了，就
0: 留张照片，
1: 留张照片。
0: 这都是你从现场抓拍过来的吗？
1: 这是我在第一现场，这是我的手机拍来的这个视频，也非常感动。然后最后这个于和伟老师用最经典的梗为这开幕式这个点上，叫接着奏乐接着舞，然后就开始了。
0: 就是能被现场的感染，我觉得虽然本身您说不是球迷，但是我想已经是球迷了。
1: 东北人骨子里边爱凑热闹。
2: 对，哎，
1: 这种这个血脉里边这种气质给点燃了。
0: 所以就是你看，就是烧烤，我有时候我就在想哈，就是烧烤可以加很多种，但是当他加足球的时候，就是最燃的。好多人都说，其实今年夏天锦州最好的这个打开夏天的方式就是烧烤加足球。
1: 对，再来点小啤酒。然后您看，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你看大部分都是这个，你看外国人，这个德国人都是足球完事之后吃点那个烧烤啊，他们叫烤肉嘛 ，barbecue，然后再喝点啤酒。有些时候你就看他们拿着大块的烤肉，拿着啤酒就从球场上走出来了。这个不光是国内，也不光是东北，我觉得全世界人民都是喜欢这种搭配组合。这已经融入了我们的骨子里，人类的骨子里。
0: 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烧烤加足球有可能会制造一种新的时尚哈、啊、可能烧烤还可以加好多种，
1: 烧烤加经济，
2: 对，
1: 好多种业态。就是咱们那个大连这个看球的氛围是最好的。大连每一次球赛结束的时候，所有的烧烤店都是爆满的，一座难求啊。我觉得这种烧烤加足球的这种业态，一定是不光是今天有东北超才有的，是骨子里咱们中国老百姓对咱们老百姓骨子里就有的这种。
0: 而且我也注意到，这一次为了咱们这个加持东北超，咱们除了像您说大屏放这个现场的这个比赛以外，咱们也为第二现场准备了好多便民的。
1: 对，我们第二现场就是开幕式当天，我们是免费给客人提供了这个吃的烧烤。当时咱们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是做了一些助力，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东北到底有啥吃的。当天有这个花生，一线的小绿花生，有这个沟帮的熏鸡，然后还有这个百合小菜，都助力到了这个第二现场来。也是为了我们这个第二现场又增添了一份光彩，这也是有已经被评上辽宁优品的这个百合小菜，还有我们正在这个参评的这个已经入围的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助力到这里边来。
0: 刚才您也说到了，其实这一次这个第二现场，其实不光咱们老白烧烤哈、啊，还有这个辽西郡，万达，是吧？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到，为了这次东北超。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成为为他呐喊助威的其中的一员，是不是？而且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让我们老白烧烤，让我们锦州 走出辽宁，走向世界。
1: 不有句话说嘛，中国烧烤看东北，

0: 东北是好看锦州吗？
1: 必须的，
0: 必须的。
1: 哎，通过这一次和东北超的这种牵手结缘，然后咱们在打造老白烧烤的这种企业文化上，会不会也有一些调整啊？
0: 首先呢，就是在球赛当天呢，或者是这个作为第二现场，我们首先这个所有的这个电视屏幕都是转播，都是能把第一现场的情况转播过来。然后第二呢，借助东北超这个赛事呢，在看球当天啊，这个客源会比平时要多一些，然后带动了一部分的这个经济消费啊。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其实好多人说你这个怎么看待东北超？对于这个东北的这个影响，其实我觉得它不光是单单的带来了一定经济效益，其实它是让这些东北的孩子们都回家了。我形容咱们东北人是候鸟，我们全世界都有东北人的影子啊。我在国外的时候走对面走过来的时候，其实口音很像，后来跟他一聊，真挺合金的，很巧。然后呢？那么通过这个东北超，现在您能看到这个 B 站呀、YouTube 呀上边很多很多的走到国外的这些东北孩子们、东北人都在来关心我们这个家乡的赛事，
1: 一下子增加了归属感。
0: 对，他们叫散装的这个苏超，整装的东北超嘛，散装的江苏，整装的东北嘛，那说明我们东北人这个抱团的这种心态，又给我们这个。凝聚起来了，
1: 增加了粘合性。
0: 这个词儿我还一激动还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但是我感觉我是用候鸟来形容这个我们这些东北人，他们都回家了，都知道我们要举办这样的一个赛事，都在拿出自己的热情、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这种梗去让人家了解东北人，了解我们辽宁这个什么是匠人匠心的情怀，在各个方面都能展示到。我们有最小的小微企业赞助大赛事，这也是给我们现在的营商环境最好的一个体现。这么大的赛事，我们作为一个小微企业能参与进来，这不就是振兴东北的？
1: 就每个人都要为他助一份力，
0: 对，
1: 注入自己的一份热血哈。所以这个原来我们一直说锦州烧烤是锦州的一张名片，这回呢，我觉得把锦州烧烤加上东北超。那烧烤就成为了东北的一名片。
0: 对，这个还是刚才那句话嘛，中国烧烤看东北嘛，就是不能把这张名片丢了。那这张名片锦州必须拿到，因为咱们锦州有就是这个四个这个文旅的主题城，其中就是美食飘香之城。美食飘香是什么呢？咱们锦州有五个中华老字号，五个中华老字号全部和吃有关系。
2: 哦，对哈，
0: 你想想，沟帮子熏鸡、北镇猪蹄儿、百合小菜、道光念武，
1: 再加上老白烧烤，
0: 我们有这个唯一的液体文物道光念武，然后全部和吃有关系，就印证了我们去实实在在是美食飘香之城。
1: 没错，所以这一次其实我觉得我们好多的锦州的朋友，能够在第二现场看到东北超的赛事，也要感谢我们所有这一次为我们第二现场助力的，包括我们老白烧烤在内的。来吧，干杯！
0: 是不是得撸一串啊？
1: 撸一串，来来来，撸一串。
0: 而且就您看这串啊，在锦州，咱们这个锦州烧烤的精髓是啥呀？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烤不到的。只要你敢想，我们就敢烤。你像锦州，我们家的串儿还是比较传统的老烧烤，但是我们也有这个烤大枣。锦州有近3000多家烧烤店，我经常说各家都有各家特色。你看我们在这个店盘纸上写了，锦州烧烤的每一家都很好，各家都有各家的这个拿手的这个本领，所以才有现在的锦州烧烤名扬四海嘛。
1: 哎，所以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借东北超也宣传我们家乡的烧烤文化哈，让更多的人来我们锦州品烧烤。
0: 不光品烧烤，还得看足球，还得听听我们是怎么质疑你的。锦州人走过来，他说锦州人有口音，然后我们服务员说锦州人没有口音呢。他说你这不是口音吗？
1: 也祝愿咱们这一次的由我们这个老白烧烤牵手的东北超啊，能够这个在每一场这个赛事中都能踢出最佳的成绩来，好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0: 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即15届70次主席扩大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5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及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总结全市上半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参加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虽然承压前行，但也具备诸多有利条件，苏紧对口合作深化提升，营商环境明显好转，产业发展攀高向新，有效需求持续扩大，民生改善可赶可急，从严管党治党，让各级干部精气神为之一振，作风为之一新。全市上下要进一步增强抓发展保运行的责任感紧迫感，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有解思维，贯通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坚定不移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经济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紧盯不放抓好经济运行，要持续用力抓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发挥专业力量、专门机构作用，对照产业链图谱，按图索骥，持续深化央地合作，聚焦六张网谋深谋实项目，全过程抓好项目招引和落地开工投产，要久久为功抓好产业发展，深入实施工业倍增计划，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助力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着力推进治改数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做活票根经济，办好乐购锦州促消费活动，要坚定不移抓好改革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建设5个环境，纠治8大顽疾，让一流营商环境在锦州成为习惯，形成文化，持续深化各领域改革，扎实做好开发区瘦身健体后半篇文章，加快推进闲置资产合理配置有效利用，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寸海寸金经略海洋，全域推动港产城融创发展，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加快共建园区起步区建设，要用心用情用力抓好民生保障，统筹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民生实事，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强力推动信访诉求市心双结，要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稳定，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推进平安锦州建设，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拧紧发条，真抓实干，以实际实效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听取了有关部门和地区工作汇报。
1: 8月6号，市政协召开党

0: 组扩大会暨15届70次主席扩大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通报市政协贯彻落实措施，审议相关文件。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强调，要坚持政治统领，在深学细务中把准政协履职方向，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聚焦科创赋能，在精准履职中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围绕重点课题，高标准组织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常委会会议协商。要树牢底线思维，在服务大局中筑牢安全发展屏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主动彰显政协担当，贡献政协力量。要对标省市委部署，在凝心聚力中服务全面振兴大局，全面学习贯彻省市委全会精神，自觉把政协工作融入全省全市振兴发展战略布局。要夯实党建基础，在从严律己中锻造过硬政协队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党建工作与履职工作深度融合。会议审议了政协锦州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筹备工作方案讨论稿。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做好政协锦州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筹备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提早谋划，精心准备，要严肃换届纪律，以优良作风保障大会顺利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领导张大军、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谢丽参加会议。
2: 作为我市优秀基层党组织代表，近年来市妇婴医院党委聚焦妇幼健康主责主业，探索形成党建引领、品牌赋能、管理增效、服务惠民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路径，全力打造辽西地区领先、省内知名的现代化妇幼健康服务标杆。上午9点，市妇婴医院正值就诊高峰，为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谜，医院创新服务模式，组织机关后勤人员下沉一线，来自31个机关后勤职能科室的党员、业务骨干轮流值守，在医院重点区域开展导诊服务。
3: 妇婴医院的人员对我们服务态度都挺好，耐心地告诉我们哪一步咋做咋做的，完了打印出来这个报告，我们顺利地拿走，还耐心地告诉我们下一步的方向往哪走，我自己感觉吧非常那个贴心。
4: 我们锦州市妇婴医院的就诊群体以孕产妇和儿童这些特殊人群为主，门诊日常人流非常的密集，非诊疗类的咨询呢也十分的复杂，机关职能科室的职工们就变成了从办公室当成导诊员，主动提供路线指引、设备使用帮扶和秩序维护，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就医更省心、更舒心，也让一线的医护人员能专心的投入诊疗工作。
2: 在夯实服务底座的同时，医院以一支部一特色、一支部一品牌为抓手，将党支部建在临床一线，精准赋能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其中，妇科系党支部打造一心向党健康先锋品牌，聚焦女性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产科系党支部打造党建护航、孕享关怀品牌，开展家庭化产房及产后心理疏导等服务。儿童医院党支部依托辽西儿童区域医疗中心，深化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合作，提升极危重症救治能力。一技党支部则聚焦检验、超声等支撑体系，为临床精准诊疗提供坚实保障。
5: 在党建引领下，通过深入推进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和党员双培养机制，医院专科实力持续跃升，不仅新增2个4级临床重点专科，还成功获批国家级癫痫中心与省级危重新生儿抢救中心，并建成东北首家妇孺国医堂，实现中西医协同发展。未来，锦州市妇婴医院将继续坚持党建与业务同谋划、同部署，不断提升医疗质量与服务水平，为推动公立

0: 院高质量发展，守护妇女儿童健康，助力健康锦州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盛夏三伏，热浪滚滚，连日的高温让户外出行倍感燥热。炎炎夏日里，辽沈战役纪念馆凭借庄严肃穆的氛围、深厚的红色底蕴和清爽宜人的环境，成为市民游客消暑度夏、感悟红色

0: 纪念馆展厅瞬间褪去满身燥热，适宜的温度、通透的通风条件、安静肃穆的环境，让人心旷神怡，沉静下来。场馆内随处可见亲子参观的温馨场景，成为夏日里一道暖心的风景线。许多家长特意带着孩子前来参观，避开户外高温酷暑。家长们一边参观，一边为孩子讲解文物背后的英雄故事，带领孩子走出课本，近距离触摸真实的红色历史。
1: 暑假期间特地带孩子来参观，避开高温酷暑，让孩子们走出课本的同时，还能亲身的感悟红色历史，通过一件件的文物，一段段的故事，让孩子们感受到了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既是清凉夏日的休闲，更是一场受益匪浅的红色研学之旅。
0: 展厅内灯光柔和，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承载岁月痕迹的革命文物，一幕幕逼真的场景复原，静静诉说着辽沈战役的烽火岁月。参观者或缓步前行，或驻足凝望，细细品读，认真聆听红色故事，沉浸式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这个酷暑，辽沈战役纪念馆以清凉环境为载体，让广大市民游客在避暑纳凉的同时，品读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让革命精神在夏日时光中润物无声，代代相传。
2: 连日来，高温天气笼罩城区，环卫工人、快递骑手、物业工作人员等户外一线劳动者不惧热浪，坚守岗位，全力保障城市正常运转和居民日常生活需求。8月3号，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组织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为户外工作者送上消暑物资，把丝丝凉意与暖心关怀送到一线。
3: 社区工作人员带着准备好的消暑物资，先后走访奔波街头的快递骑手、环卫工人以及坚守岗位的物业人员，将一份份清凉物资送到大家手中，并叮嘱户外工作者合理调整作业时间，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降温工作。
4: 社区给我们送来解暑物资特别贴心，心里感觉暖暖的，感谢社区惦记我们一线从业者，我们也会注意防暑，更好地为居民服务。
3: 此次送清凉活动进一步拉近了社区与户外劳动者、基层物业工作人员之间的距离。
5: 近些天持续的高温天气，快递骑手、环卫工人、物业工作人员始终坚守户外岗位，保障居民日常出行与生活物资配送。这次我们准备了矿泉水、西瓜、雪糕这些消暑物资，希望用小小的举措向高温下的劳动者表达敬意。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6: 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为防范高温作业风险，南大桥改建项目科学调整作业时序，采取错峰施工模式，在保障一线建设者身体健康前提下，抢抓工程进度，项目预计9月底竣工。为最大限度规避高温隐患，保障施工安全，项目部结合天气变化动态优化施工方案，全面实行抓两头歇中间错峰施工模式，避开5间极端高温时段露天作业。为整治海上治安乱象，消除沿海安全隐患，规范海域生产作业秩序，市公安局持续开展三无船舶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全覆盖排查、精准化打击、常态化管控，织密沿海安全防护网。日前，我市2026年度市级绿色制造名单正式揭晓，北镇市九方防水石化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称号。此次获评标志着企业在能源低碳化、资源高效化、生产洁净化、产品绿色化等方面全部符合绿色工厂评价标准。连日来，我市持续出现高温天气，酷热给动物园内各类动物带来不小考验。为避免动物出现中暑、热应激等问题，市园林集团锦州动物园全面启动夏季防暑工作预案，从场馆通风、物理降温、饮食调配、巡护救治等多方面细化管护举措，全力保障园内动物健康安然度夏。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6: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朝阳市双塔区积极盘活闲置资产，建成全市首家跨境电商产业园。园区依托省市区三级扶持政策与全链条配套服务，助推本地汽配、新材料、农特产品扬帆出海，持续激活外贸发展新动能。
1: 跨境电商产业园总面积10000平方米，采取国企联合专业第三方服务商运营模式，现已吸引27家企业入驻。通过联动跨境平台、本地院校及多家金融机构，园区构建起完整产业生态圈。同时，海关、税务、商务等部门驻园办公、企业备案、报关退税、政策申报等业务可实现一站式办结。
2: 朝阳巨幅作为双塔区跨境电商产业园三方服务商，与朝阳职业技术学院达成校企合作，为园区入驻企业提供人才保障，重点打造 OPC 社区，为初创企业提供跨境电商运营指导。
1: 目前，园区已完成全市首单9810和双塔区首单9710跨境出口业务落地，推动本地产品远销俄罗斯、欧美、东南亚等国家。下一步，双塔区将深入实施园区5年发展规划，持续完善产业配套，壮大跨境经营主体，以数字外贸赋能区域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下一步，双塔区将依托跨境电商产业园，全力集聚企业，优化服务，培训人才，努力将双塔区跨境电商产业园打造成为辽西地区跨境电商产业园标杆，为区域外贸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连日高温天气下，锦州市临河区老旧小区改造施工现场施工不停，安全不松懈，各参建单位严守安全施工，科学施工，提质施工要求，合理优化作业模式，稳步推进楼栋翻新、屋面修缮、管网更新、道路配套等重点工程，精准补齐小区居住设施短板，持续提升辖区居民居住品质与幸福指数。
4: 近日，记者走进临河区世纪花园小区改造现场，看到各类施工有序开展，施工场面井然有序。据现场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小区外墙保温、屋面防水工程已近收尾，楼梯间翻新等主体工程稳步推进，道路硬化、环境整治等配套工程同步提速建设。项目部严格落实高温施工管控要求，错峰施工细化管理，从严把控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
5: 施工过程中，我们采取主体建设和配套建设同步施工的方式，严把施工质量，严守安全底线，抓实文明施工

0: 和扬尘治理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针对夏季高温天气合理调整作业时间，落实防暑降温各项保障措施，保障施工人员的健康安全，做到防暑施工两手抓，切实把民生工程做实做优。
1: 临河区老旧小区改造分为建筑主体修缮、基础设施配套升级两大板块，两项工程同步推进压查实施，全区整体改造进度平稳有序。目前楼栋主体改造推进较快，管网更新、道路绿化、便民设施升级等配套工程稳步落地。本次改造聚焦小区现存短板，针对性解决房屋渗漏、供暖效能不足、设施老化、环境脏乱等突出问题，全方位补齐老旧小区设施短板，优化小区整体居住环境。
0: 在工程完工后，我们建立街道、社区、物业、居民四方联动的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做好后期的运维管理，持续提升小区居住环境，让居民实实在在、长期稳定享受到老旧小区改造带来的便利和红利。
2: 炎夏炙烤，关怀送爽，点滴温情直抵人心。连日来，团盘锦市委联合多部门开展的“清凉一夏，情系一线”夏日送清凉主题活动，为盘锦市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劳动者送去关怀与慰藉。
3: 本次活动分三场有序开展，精准覆盖环卫工人、快递外卖从业人员等城市一线守护者。盘锦银行、邮储银行盘锦市分行分别开展环卫工人专场慰问活动，为一线环卫工作者发放饮用水、冰凉贴等防暑物资，开放爱心驿站提供纳凉、充电便民服务，并普及反诈、反假币等金融安全知识。
4: 我们盘锦银行是咱们盘锦人本地的银行，多年来深受咱们盘锦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我们也希望以自己微薄之力为盘锦社会回馈一点贡献，为咱们炎炎夏日仍然在坚守一线工作岗位的环卫工人们送去一丝清凉，为他们致敬。
5: 虽然我们京环基层工作者很辛苦，但能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与关心关爱，我们很荣幸。我们将以更饱满的热情将环卫工作做好，以更加整洁的环境回馈社会各界的关爱。
3: 在东北快递电商物流产业园，是国家安全局为现场近200名快递外卖从业者送上清凉礼包，宣讲普及国家安全知识，引导新业态从业者当好城市安全流动瞭望哨。据了解，本次活动关爱范围辐射全市5000名快递外卖等从业人员，让广大新就业群体真切感受城市温暖。
6: 咱们的员工拿到这些礼品也非常开心，因为就感觉得到了关注吧，对，然后就是非常感谢咱们组织这次活动。
3: 团市委将持续整合社会资源，常态化开展一线劳动者关爱服务活动，用心用情做好民生服务，持续传递盘锦城市温度。
2: 近日，记者来到黄家沟旅游度假区北苑区，见证了阜新市职工健步走活动。来自阜新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2000余名职工共同踏上4公里休闲步道，沉浸式开启这场活力满满的全民健身之旅。大暑时节天气闷热，而绿荫环绕的黄家沟旅游度假景区格外清爽宜人，广大职工精神抖擞，神采飞扬，身着统一服装，整齐集结。随着活动正式开始，大家迈着轻快矫健的步伐结伴出发，沿步道缓步前行，一路欣赏山水风光，尽享清新空气，在轻松惬意的徒步过程中舒缓工作压力，放松身心。
7: 非常感谢工会娘家人的关心和关爱，平时工作节奏快，压力大，基本没有时间专门运动，今天单位组织一起来健步走，环境特别好，氛围也特别轻松，边走边聊，走走停停，特别解压。
8: 现场活动特别丰富，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看劳模事迹，体验咱们本地的特色产品，还有医生免费问诊，咨询金融知识，收获特别多。
2: 为丰富活动内涵，延伸活动价值，本次健步走活动同步配套打造多元化主题便民服务市集，实现运动健身、文化宣传、便民服务深度融合。活动现场精心设置文旅推介、地工产品体验、劳模风采展示、便民金融咨询、中医养生服务等特色主题展区，内容丰富，亮点纷呈。
9: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黄家沟特色主题展区，在我身边呢，就

0: 就是中医养生的服务点位，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身后的医务人员正忙着给本次参加活动的职工进行诊脉、答疑、普及夏日养护常识，让大家在快乐活动的同时，也可以收获到专业的健康指导。
1: 这次我们主要是专门面向广大一线职工提供体质辨识、慢病预防、日常作息调理指导等一系列便民中医服务。我们希望借助这次健步走活动，把优质、专业、接地气的中医养生服务直接送到职工身边，送到活动一线。
2: 在劳模风采展示区，一张张展板，一个个先进事迹，生动展现了各级劳动模范、工匠标兵、爱岗敬业、攻坚克难、无私奉献的榜样力量，让广大职工近距离感受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文旅推介展区全方位展示本地特色文旅资源、精品游玩路线和特色文旅产品，助力本地文旅产业推广普及。地工产品体验区汇集各类本土优质特色产品，让职工近距离了解家乡特色产业发展成果。同时，现场便民服务暖心升级，便民金融咨询摊位工作人员面对面为职工普及金融反诈、理财储蓄、惠民金融政策等知识，解答职工日常金融疑问。中医养生服务区医师团队现场提供脉象问诊、肩颈推拿、养生科普、健康咨询等便民服务，针对性为久坐办公的职工提供健康调理建议，切实把贴心服务送到职工身边。多元丰富的配套活动，让整场健步走活动既有运动热度，更有民生温度。
3: 这次啊，全市职工健步走活动是我们市总工会深耕职工服务、丰富职工文体生活、贴心关爱一线劳动者的暖心务实举措。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将不断完善职工服务体系，引导我们全市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职工力量，绽放职工风采。
2: 本次活动坚持运动健身加多元服务深度融合，打破单一运动模式，这场4公里休闲健步走成为丰富职工文体生活、厚植全民健身氛围、凝聚职工队伍合力的重要载体。活动全程安全有序、文明和谐，广大职工在徒步运动中强健了体魄、磨练了意志，在互动体验中增进了交流、凝聚了共识。针对当前气温持续走高、电网负荷加大的现状，国网葫芦岛供电公司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通过设备特巡、带电作业、错峰用电宣传等多措并举，全力应对高温大负荷考验，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4: 锦西220千伏变电站主要担负着龙岗、连山、南票三个区及航锦科技、葫芦岛造船厂等大型工业企业供电任务，是辽西地区的枢纽变电站。邢亮是国网葫芦岛供电公司变电运行工区锦西220千伏变电站运维班技术员。高温天气时，为实时掌握运行设备的温度，确保地区电网可靠供电，他和工友必须加大测温特巡频次。这几天，邢亮和工友身着全套工装，在滚烫的干塔设备间徒步巡查，主点位核查设备运行工况，重点排查机点过热、设备重载、部件老化等高温易发隐患，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
5: 我们变电运维人员主要负责变电设备的监控工作，迎风度夏期间，持续的高温天气增加了电网的负荷，对此我们增加了对设备的下午和夜间的测温特巡。我们利用红外测温仪主要针对设备的接点引线进行测温，及时发现并上报排除故障，全力以赴保障地区电网可靠供电。
4: 特巡特护重点设备是国网葫芦岛供电公司应对高温天气采取的重要举措之一，对重载设备重点线路细化，一站一案、一线一案，增加输配电线路、变电站红外测温巡检频次，及时消除设备发热、树障等安全隐患。与此同时，国网葫芦岛供电公司还针对老城区人员密集、商贸网点多、用电量大的现状，每天巡检人员都要奔赴各供电线路点位，手持红外测温仪，对辖区变压器、配电线路、开关设备等核心设施开展精细化测温排查，为从源头防范供电风险，全体电力员工不惧酷暑。

0: 守一线，以实干担当筑牢滨城电网安全运行屏障，全力守护万家清凉。
1: 连日来，阜新市持续遭遇高温炙烤，城区路面热浪蒸腾，地表温度居高不下，为给出行市民解暑，同时抑制扬尘，改善空气质量，阜新市城市公用设施服务中心迅速启动高温应急预案，对洒水作业进行加码调整。
2: 烈日下，洒水车巧妙避开早高峰人流车流，穿梭于主次干道、转盘广场及学校周边，高压水雾凌空散开，如甘霖般快速带走路表热量，所过之处暑气顿消，为炙热的路面送上一份清凉快递。
3: 我们站内现在配有洒水车4台、大型吸污车2台、小型吸污车5台，主要负责城市6个广场的除尘降温工作和城市所有公厕的日常清污。为了保障市民的出行以及恶劣天气响应的政府号召，我们严格执行规定，每天8点到位，然后出车，分上下午2次，为城市的主要街路除尘降温，严格保障市民出行。
2: 不仅如此，环卫车辆也当起了气温哨兵，根据实时温度动态拉长作业时长，优化路线，并在极端高温天将夜间洒水延时至更晚。这套组合拳有效改善了闷热环境，用行动诠释了高温下的坚守，为市民出行撑起了一把流动的遮阳伞。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是24节气中的立秋。
1: 欢迎收看辽宁新闻，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扎根选定赛道，专注核心技术突破。今天的辽宁新故事，讲述科创企业沈阳飞鱼特种机器人勇闯蓝海的历程。
1: 王新伟在省属企业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0: 中央媒体看辽宁，新华社关注辽宁厚植营商沃土，推动全面振兴。
1: 从2026红山文化大会出发，深一度寻找红山文化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密码。
0: 360公里，4小时奔赴，一场多方联动的长途转诊，为葫芦岛建昌超早产儿博得一线生机。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机器人产业竞争日益激烈，如何打开新的增长空间？在沈阳，一家成立仅4年的科创企业另辟蹊径，依托技术积累，让机器人走进普通设备难以抵达的复杂环境，探索产业发展的新方向。
2: 沈阳飞鱼特种机器人有限公司创立于2022年，面对通用机器人市场的激烈竞争，创业之初，团队就决议避开同质化竞争，将视线转向国产化程度较低、需求刚性的特种机器人领域。公司起名飞鱼，寓意着离开红海市场，飞向蓝海。
3: 现在咱们卖的最好的是哪一款那个机器人？
4: 是那种负载相对要大一点的，像那个50公斤、80公斤或者200公斤的那种机器人。
3: 它那个是用在什么场景下？
4: 它用在也是在像易燃易爆里边的搬运马垛或者是喷涂。
2: 进入易燃易爆区域，机器人本体需要进行密封和防爆设计，控制系统也要在更小的空间内保持稳定运行。
4: 你看它上边的那个视觉相当于人的一个
3: 眼睛，
4: 一个眼睛，对吧？然后这个两个机械臂呢，相当于人的两个手臂，它呢是完全的

0: 能够模拟人去做一些复杂工况的这种作业的。
1: 他的这个大脑在哪儿呢？
0: 他的这个大脑呢，其实就全在我们的这个控制器上。整个他的设计，我们整个的打磨到这种锤炼，大概能有个3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2: 给特种机器人装上大脑，并不是把普通机器人的控制器简单搬过来，体积要更小，功率要更低，机械手臂的运动轨迹还要反复优化。
3: 做研发就是这样的，所以说需要这个时间去沉淀，然后很大的这个成本去投入，然后最后才能出产品，然后才能批量的生产。我们很有自信的，就是因为我们前期也经过调研嘛，对我们这个技术是非常有信心的，就是无论是多长时间，有什么困难，我们一定会把它解决掉。
2: 经过反复打磨，企业成功推出适配特种复杂环境的高端机器人，产品投放市场后迅速打开销路，今年营业收入有望达到7-8千万元。研发团队又将目光投向了另一个特殊空间——真空环境。
4: 2024年的年底，然后也成功的在那个哈尔滨做过一个真空舱里做了实验，然后目前也得到了客户的认可，像哈工大啦、中国机械总院的一些焊接研究所，但凡涉及到真空的一些客户，现在都是我们的忠实粉丝。
2: 从防爆到真空，飞宇选择的不是产品应用最广的赛道，而是一个个具体的场景需求。它的成长也离不开沈阳机器人产业多年积累的技术、人才和供应链基础。
5: 有这个基因，有这个种子啊，再加上我们现在沈阳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政策，也是大力的在支持，包括上下游企业的一些引进吧。我觉得未来我们沈阳在机器人行业一定能够做大做强的。
2: 采访中最打动我们的是企业专注细分领域的定力，不追热门，扎根选定赛道，把所有的专注力都放在核心技术的突破上。这份不跟风重深耕的创新坚守，不仅为自己开辟了新市场，也守护了更多高危行业工作者的安全。本台报道。
6: 8月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部分省属企业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深化改革创新，加快转型发展，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
7: 在能源控股集团，王新伟了解企业改革发展历程，查看生产调度应急指挥中心数字化平台，希望能源控股集团聚焦核心业务，优化煤炭产能布局，强化科技研发投入，开展产学研协同攻关和示范场景应用，延长产业链条，拓展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强化工程措施、管理措施，全面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在交投集团，王新伟了解企业重点工作进展情况，希望交投集团抓住6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机遇，抓紧项目开工建设，做好项目谋划储备，统筹公路、铁路、港口资源一体化建设运营，深度服务融入东北海陆大通道建设，前瞻布局陆域经济、现代商贸物流、智慧交通等增长板块，持续优化综合交通服务供给，为交通强省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在辽宁省轻工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王新伟细致询问新材料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等情况。他指出，轻科院作为科技型企业，要在关键技术攻关上持续发力，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主动融入211产业体系建设，当好新材料产业发展的助推器。调研期间，王新伟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省属企业作为辽宁振兴发展的主力军，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持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为辽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着力稳经营、提质效，统筹扩投资、降成本、抓管理、盘存量，用好省发展新质生产力母基金，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入优质项目，制定全价值链成本管控方案，完善精益管理体系，开展全域国有资产清查盘活，推动企业效益稳步提升。要着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资金、资源、政策向核心

0: 主业和优势板块集中，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围绕破解卡脖子难题和国产替代加强技术攻关，搭建转化平台，开放应用场景，完善激励机制，加快布局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制造、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拓展新赛道，培育新动能。要着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深化三项制度改革攻坚，健全考核评价体系和管理监督机制，推动省属企业真正按市场化机制运营。要着力防范化解风险隐患，严控投资风险、债务风险、安全风险，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着力深化与央企合作，积极融入央企产业生态和创新体系，推动与民营企业合作共赢，借势借力提升发展能级和开放合作水平。要着力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坚持两个一以贯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严从实抓好中央及省委巡视、审计发现问题整改，狠抓权力监督，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以五个破除、五个树立为突破口，持续转作风、树新风。要着力强化责任落实，推动改革发展各项任务取得实效，在全面振兴新突破中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副省长王立波参加本台报道。
1: 连日来，省委常委所在部门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精神，结合工作实际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省委常委赵成、蒋天宝、郑毅分别主持所在部门会议并讲话。
2: 8月3号，省委组织部召开部会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全会精神，找准组织工作服务全省大局的切入点和结合点，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培训的重要内容，教育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以换届为契机，树立鲜明用人导向，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持续增强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本领。要夯实基层基础，推进各领域党建工作提质增效。要紧扣振兴发展需要，精准培养引进高层次人才，推动产业创新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要持续转作风、树新风，提高抓落实的本领，以优良作风保障干事创业。8月3号，省委宣传部召开部会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加强理论学习，抓好全省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更好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推动实际工作的成效。广泛宣传宣讲，组织全省主流媒体持续深化宣传阐释，深入解读省委全会精神，全面展示全省干部群众学习贯彻的生动实践。发挥好全省五级理论宣讲体系作用，深入开展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宣讲活动，深化研究阐释，充分发挥辽宁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社科规划基金、省内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平台优势，组织专家学者深入开展研究，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持续凝聚思想共识。8月3号，省委政法委召开委务会会议，会议强调，全省政法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精神，全力以赴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要引导广大政法干警树牢人人都是营商环境意识，坚决杜绝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等违纪违法行为。要保持战略定力，聚焦核心任务，客观总结成绩，认真查找短板不足，着力破解难点堵点，切实从源头上解决突出问题，推动政法工作提质增效。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本台报道。
3: 新华社刊发报道，厚植营商沃土，推动东

0: 全面振兴。报道说，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辽宁厚植营商沃土，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年初，锦州华地集团困扰十多年的5000万元奖补资金及审批难题，在不到一周内彻底化解，企业随即追加投资，重启停滞项目。辽宁进一步优化政治生态，建立问题发现、核查、整改、反馈的闭环管理机制，上半年累计挽回经济损失50亿元。辽宁还系统推动政务服务改革，推动政府角色从管理者向服务者转变。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创新推出最多找一人服务模式，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网。辽宁省委13届11次全会的一系列举措，再次显示出辽宁锚定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目标奋进的力度与决心。哪里营商环境好，企业就往哪里走。今年上半年，一大批知名企业看到辽宁优化营商环境的决心，为机遇而来，因潜力而动，给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新华社对刚刚落幕的2026红山文化大会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深度报道。报道详细介绍了大会在辽宁朝阳举行的盛况，以及来自2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嘉宾与中外学者围绕红山文化核心价值、考古研究和国际传播展开的交流。记者观察为何是牛和梁，追溯中华文明的曙光，和报道红山文化新发掘，持续补全中华文明实证链条，关注了红山文化考古实证与文明探源，指出新一季的考古发掘让中华文明的实证链条继续延伸，5000年前点亮中华文明曙光的牛和梁正以全新姿态对话古今。报道叩问红山百年考古现场的5000年文明回响，展示了百年考古让红山文化从山野遗存碎片成长为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核心地标。在跨区域文明互鉴方面，遇见千年红山与凌家滩的隔空对话报道聚焦了5000年前一北一南的文明呼应，生动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最初模样。此外，探访牛和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通过多组照片全方位展示了依托牛和梁遗址而建的公园宏大风貌，凸显了红山文化在连通世界中的重要价值。新华社英文客户端也对2026红山文化大会进行了报道，并推出图文报道，详细介绍牛和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0: 5800年前，红山先民在辽西大地留下祭坛、女神庙、基石冢等遗址。5800年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走进牛和梁，一场跨越文明的对话在这里展开。为什么一处中国史前遗址能够引发如此广泛的国际关注？对于今天的辽宁，红山文化又意味着什么？今天的深一度，我们从2026红山文化大会出发，寻找红山文化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密码。
2: 2026红山文化大会上，来自2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驻华使节学者走进牛和梁遗址，走进红山文化，这在过去同类活动中极为少见，这也标志着红山文化正从中国学者的学术交流迈向文明互鉴的国际对话。
3: 我提出来的是一种龙的图像，但是很明显的是红山文化过来的。以后呢，给扬州还有其他的文化的影响，多半的从那个红山文化过来的，到那个南方很惊人，的国宝，所以那个红山文化是很特色的。
4: 昨天我们参观了牛和梁遗址。看到了早期的红山文化，对我们来说非常震撼，也非常惊叹。一开始我以为这会是一个室外的场所，但到了之后才发现它是在一个类似足球场一样的场馆里。我觉得中国不仅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文化，还能够把现代科技与古老文化结合起来。
2: 来自不同国家的人看到的是同一处遗址，却会从各自的文化经验出发，读出不同的感受。红山文化不只是一段属于中国的远古记忆，也成为不同文明彼此理解的一扇窗口。

0: 佛得角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了解和受益于中国文化。我们愿意把中国文化，包括红山文化，介绍到更多非洲国家和葡萄牙语国家。
1: 来自另一文明古国的埃及驻华大使哈利德·纳兹米尤其关注中国如何保护这些留存数千年的文化遗产。
2: 埃及和中国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和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因此我们都深刻理解文明的价值，也深刻理解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未来双方可以继续携手推进文化交流，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等方面继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
1: 这样的国际关注并非偶然。自红山文化研究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历五载，我们回望这段历程，清晰可见其从器物考证跃升至文明阐释，从区域发现转变为国家工程，并正快步迈向世界遗产的壮阔演进。
2: 在我看来，俄罗斯和中国历史保护水平相当不错，考古遗产也是这种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基础。在古代并没有今天这样的国家边界，人们不断迁徙和交流，从欧洲走向东亚，也从东亚走向欧洲。作为一名考古学家，我认为只有了解过去，我们才能理解一个民族为什么会走到今天。
1: 对于今天的辽宁，红山已超越历史，它是文化自信的基石，也是连接世界的文化纽带。这段5800年前留下的文明印记，正让世界更准确地理解中华文明对人类进程的独特贡献。本台报道。
2: 今天，全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暨专题培训会在沈阳召开，副省长王立波出席会议并讲话。新一轮改革方案明确了7个方面重点任务，我省国资国企系统将科学设定发展目标，健全央地合作长效机制，做大做实共建工程，坚持把国有资本向主责主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赛道倾斜，加快完善国有企业重点改革任务台账，建立研发投入刚性增长机制，强化辽苏合作，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领域领军人才队伍建设，发挥新质生产力母基金和国企基金矩阵作用。本台报道。记者今天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持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任务安排，在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打早打小，除恶务尽。
3: 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
2: 此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由多部门联动，切实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扫黑除恶的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
4: 严格落实纪检监察和公安双专班办案模式，坚持两个一律、一案三查，对重大疑难案件协同立案、协同查处、协同督导，打好直查直办、提级办理、异地交叉办案等组合拳。
5: 对于黑恶势力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以及保护伞，我们将依法从严惩处，并且要加大财产刑的适用力度，
6: 聚焦网络套路贷、恶意索赔、舆情敲诈、网络暴力、碰瓷敲诈等10类新型黑恶犯罪，针对性加强类案打击和系统性防范治理，
7: 把好案件事实观、证据观、程序观和法律适用观，高质效办好每一个黑恶案件，确保打得准、打得稳、打得狠。
2: 本台报道。
8: 几天前，葫芦岛市建昌县一名胎龄27周、体重不足1000克的超早产儿生命告急，一场多方联动的远途向上转诊紧急上演，为小生命守护一线生机。
9: 我现在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第一新生儿内科病房，那在我身后就是被救助的27周超早产儿，他现在正在保温箱里照蓝光治疗黄疸，体重较入院以来

0: 也有所增加。而就在几天前，360公里外的建昌，这个不足千克的小生命刚刚经历过一场惊险万分的生死转运。
1: 为了维持孩子的体温，救护车要全程关闭空调，协助转运的医生是正在建昌县开展帮扶工作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儿童急诊与重症医学科副教授宋文良。他需要在高温环境下4小时全程跪地托起孩子的头部，并用小面罩加压给氧，维持其生命体征。
2: 全社会人民对医生护士对生命这种支持，他起死回生，这一刻我穿这身白大褂选择这个职业，我值了。
1: 长途转诊，每一秒都是生死考验，沿途交警部门开辟绿色通道，规划最优路线。救护车抵达前一小时，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副大队长周恒就已经守在辖区最西边的辽中收费站，
3: 安排警车在前方进行引导，增派警力沿线疏导管控，沿途信号灯绿波放行等措施全流程多方联动，从沈阳收费站到圣经医院用时不到8分钟。
1: 预热保温箱，准备儿童呼吸机，演练抢救方案。在圣经医院第一新生儿内科病房主治医师傅家博团队接过了守护生命的接力棒。
4: 总体的治疗还是比较顺利的啊，入院前主要的呼吸困难，目前他对氧的需求已经下降了，呼吸机参数已经达到了我们车机的标准啊。至于喂氧方面，我们也在给他逐渐的增加奶量。
5: 天气特别特别炎热，普通人都很难以承受，更何况在那个救护车的高温上了。我看到他们就是跪在地上，特别特别不容易。
1: 这场守护生命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万千网友留言点赞，为尽责的医护、暖心的交警、礼让的车主送上祝福。圣经医院新生儿医护团队将严密监测早产儿可能出现的各项并发症，护航宝宝健康成长。本台报道。
6: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算不算，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

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了。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上海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17%。
1: 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日本民众在广岛、大阪等地举行游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拟禁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 盛夏时节，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在电影院里看比赛品美食，在商场里逛热带雨林体验极限运动，

0: 出圈跨界背后藏着百姓消费账单的新变化，买体验、买服务正在成为新趋势。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 4.2 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 45.7%， 接近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从增速到占比，从结构到贡献，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居民消费需求也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而消费供给还跟不上消费升级的速度。新的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赛事、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针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大部署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精准概括了当前消费升级的新特征。通过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动商品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动能。
0: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围绕交通、家政、体育赛事等领域，国家出台12项举措，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八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意见，推动 AI 赋能服务场景智能化升级。针对入境游存在的堵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完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消费场景等方面便利度持续提升，有效打通外国游客入境消费的各环节。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不断被打开。南京长江路1800米长的街道上有十多家文博场馆，暑期里场馆日均接待客流大幅攀升，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是这条街上的流量密码。
2: 感觉不只是逛馆，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0: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暑期里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起吃住玩，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上半年，我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3%。 这个夏天，到中国来旅游、购物成为许多外国游客的新潮流。在深圳口岸，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天都有上万名外国人入境。
3: 我们想探索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市区还有农村，我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美食，所有的一切。
0: 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中国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今年上半年，反映外国游客在中国跨境旅游消费的旅行服务出口金额达到了2292亿元，同比增长 31.1%。 今天数字技术还在加速推动服务升级，让生活更便捷。购买大家电可以一键联动上门安装调试，购买药品能对接在线问诊和用药指导。随着全国超90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面铺开，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打造智能诊疗、智慧菜场、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

0: 供给持续扩容，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为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

0: 度探索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1: 上海的脑机接口企业数量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记者在这家企业采访时见到了上海市科委的工作人员王卓耀，他现在还有个身份，就是脑机接口项目经理。这个团队由政府部门牵头，主要职责瞄准高精尖技术，筛选优质科研团队，衔接上下游资源，推动成果落地。这家企业的脑脊接口技术是脑机接口领域的一个创新，也是王卓耀他们从一次创新大赛中发现的。经过培育孵化，这项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应用，并完成了全国首例微创脑脊接口手术。
2: 通过跟患者的一些交流，发觉他们也很迫切能够恢复行走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呢，我们也主动挖掘到了这么样一个团队的技术，帮助患者能够恢复下肢的运动功能呢。
1: 研究成果落地，但由于没有相对应的康复设备，患者后续锻炼跟不上。面对这一新问题，团队继续跟进，对接高校、企业等多方资源，通过联合攻关，一套针对脑脊接口术后康复的外骨骼设备应运而生。
3: 对站起来的话很轻松了，对迈步各方面都很顺畅了。
1: 为了破解基础研究强、成果转化弱、产业化落地慢的痛点，上海市科委推出项目经理制度，项目牵头人调度资源，联合科研、产业、投资、智库等，全程对接项目研发、检测实验，实现量产全链条。
4: 比如说我们过去只是一个实验室的概念，那在上海科创生态的支持下，他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研发、生产、制造，包括迭代的整个过程，而且很多环节他们是主动帮我们找资源，把我们科研团队想做的技术快速地把它变成产品。
1: 目前上海瞄准六大未来产业方向，遴选出20多个未来产业细分赛道，组建20多个项目经理团队，分别负责脑机接口、量子计算、6G、绿色燃料等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产业培育。今年上海布局19家高质量孵化器，设立总规模约15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启动建设硅光等领域的未来产业集聚区，让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的路径更加通畅。今年上半年，上海在未来产业领域已累计验证近200项科研成果，力争到2027年突破一批前沿颠覆性技术，培育20家左右未来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到2030年推动形成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引领地。
5: 面向15，上海正加快培育未来产业，组建项目经理团队，突出全链条加速、全要素赋能，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概念验证、中式转化、场景应用全链路，推动未来产业加快集聚城市。
6: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七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平稳向好势头。外贸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21%。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前7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同时，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9.7%，农产品进口增长7.4%，全球更多优质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7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 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 17.6% 和 17.3%。

0: 各类主体齐头并进，共同汇聚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七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2: 今天是立秋，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
3: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的示范田里，大家看这里的玉米长势很好，很密实。我们发现玉米并不是均匀种植的，而是这种宽行和窄行交替种植。
4: 这是窄行40公分，这两侧呢是宽行80公分，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它这个宽行的通风性，降低它的这个整个的温度和提高它的采光效率。
0: 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宽窄行密植模式，使每公顷玉米从6万株提升至9万株，同时开展精准滴灌等田间管理技术，有效抵御了近期的高温高湿天气。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山东在全省梯次打造504个单产提升引领方，把水肥一体化作为关键增产技术，推广面积增加到930万亩。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高唐县示范方里开启了智慧水肥滴灌系统，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
5: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覆盖全县10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区，预计单产提升15%左右。
0: 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县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谱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自涝、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全面夯实秋粮产量基础。
6: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增长，应用场景也从传统的港口集疏运、煤炭干线拓展至城市物流和跨省货运，绿色减排理念正加速落地。
0: 在山东邹城，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刚完成交付。
7: 往年我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开建设了，我们整线进行更新。
0: 充换电网络逐步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4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2年前降至60多万元。今年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
8: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0: 从短途运输到跨省干线，如今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不断拓展。随着全国运输大通道上充换电站密集布局，司机的里程焦虑正在逐步化解。
9: 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影响我跑运输。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我国重卡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万公里，配套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10: 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2: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最新评估结果， 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稳步提升。
0: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载了我国最具代表性、最稀缺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从评估结果来看，全国总共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 98.9%。 评估显示 87.1% 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动植物物种，种群数量增加，大熊猫、亚洲象、金丝猴、长江江豚、雪豹、东北虎豹等珍稀保护对象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显著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与修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支撑。此外，我国于2023年完成将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功能特别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特别敏感脆弱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目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 30%。评估显示，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环境总体好转，面积维持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11: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好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监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作用，不断提升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环境监管的指标，持续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管理的政策，加强重要生态空间的建设管理，因地制宜的强化监管，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组织中央气象局等部门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指数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审查拟出台政策措施3万余件，指导修改调整6600余件，督促废止修改已出台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持续破解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卡点堵点。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今天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和《八仙》分别已超22亿元和超13亿元票房成绩，位居前两位。此外，随着多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和在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下，国内文旅市场和入境游不断升温。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8月5号到9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举行，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期间

0: 开展电影芯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影院等系列活动，目前已吸引近45万人参与。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的专访。斯蒂尔高度评价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卓越领导力，他认为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了绿色发展经验。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广岛举行游行，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1: 我们呼吁和平，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杀伤性武器经由日本流出是具有危害的恶劣行径。
0: 在大阪也有民众举行抗议集会。
2: 这里是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8月6号晚，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到这里，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很快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感到害怕。我认为现在日本与亚洲一些国家关系紧张，很大程度上与历史问题有关。
1: 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很多举措都让人感到可怕。成立国家情报局，这会不会沦为特高课那样的机构？这让人担忧日本是不是要发动战争。
3: 我认为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一贯立场，必须坚持。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0: 俄罗斯外交部副司长法杰耶夫6号表示，日本政府应该铭记历史，坚持和平道路。
4: 我们看到日本正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日本政府企图背离其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突破无核三原则，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广岛和长崎核爆81周年之际，希望日本政府铭记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0: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份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媒体报道称，上述方案为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针对海峡管理所谈判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回答媒体关于美国弹药库存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在威力巨大的弹药的供应上很充足，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供应上略微紧张。他还表示，美国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路透社6号报道，其与伊普索近日进行的民调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只有35%的美国受访者支持这场战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6号对沙特南部奈吉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声明称，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措施应对此类袭击，胡塞武装对此暂未回应。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约合695亿美元。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随后，日美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日元汇率在本月3号一度攀升，但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华盛顿州斯波坎县林火仍在持续，多起林火目前只有约13%的火势得到控制。林火产生的烟霾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恶化，部分地区民众活动受到

0: 到限制。据报道，七号华盛顿州将迎来大风天气，加剧当地火灾蔓延的风险。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不断降低。据德国媒体6号报道，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降至19厘米，为历史新低。报道称，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德国工业将受到冲击。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6号多瑙河在该国入境河段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多瑙河部分河段的货运能力也明显下降。
1: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表示开始。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立秋虽至，仍是伏天，它通常是第三热的节气，仅次于大暑小暑。但一夜之秋，中国人见微知著，先于温度感知四时流转。按《说文解字》的说法，秋表示禾谷熟了，立秋十日遍地黄，各地有立秋晒秋的风俗。红椒豌豆老南瓜，碧水蓝天好人家。节令里的我们总少不了舌尖上的讲究，咬秋啃秋就是立秋的传统风俗，千百年来同此清理。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
5: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6: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美。
5: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新华社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专栏，厚植营商沃土，推动东北全面振兴；
0: 政协锦州市第15届委员会第22次常委会会议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8月6号，新华社发表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专栏，题目为厚植营商沃土，推动东北全面振兴。
3: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力。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东北考察调研，谋划推进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多次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殷切期望。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沈阳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时提出，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东北各地牢记嘱托，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15、15时期夯实基础、实现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优化政治生态，推动政务服务迭代升级，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作风推动营商环境明显好转，吸引一批知名企业为黑土地投下信任票。渤海湾畔由锦州华地集团投资的多个文旅项目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之中。锦州华地集团加大投资的信心源于今年年初一件陈年旧事的解决。15年前，该企业作为锦州市招商引资的重点企业，享受到边施工边办手续的优惠政策。然而项目建成后，企业却面临新的困境。因新旧政策调整等原因，一些审批手续错过办理时机，当初承诺的5000万元奖补资金也没有兑现，一等就是10几年。李克亮拿着一沓泛黄的文件，证明当时项目建设的合规性。这件陈年旧事在今年终于迎来转机。1月4日，2026年首个工作日，辽宁召开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同步发布辽宁省大力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年版，围绕建设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和优化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环境等6大方面，提出34项务实任务，解决经营主体存在的困难。方案出台后，锦州集中攻坚解决多家企业的历史旧账。仅锦州华地集团不到一周时间内，13本不动产权证实现办结，5000万元资金足额拨付至企业账户，困扰企业10多年的难题彻底化解。以理旧账，修复政府公信力，提升经营主体预期，是辽宁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缩影。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强调，要进一步优化政治生态，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今年年初，辽宁成立由纪检监察机关牵头负责的工作专班，建立了问题发现、核查、整改、反馈的闭环管理机制，对自收检举控告件直查直办，领导包办，上半年累计挽回经济损失50亿元。以超常规举措破解基层熟人社会监督难题，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在7月31日举行的辽宁省委13届11次全会上，报告中的一系列举措再次显示出辽宁锚定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目标。

0: 标奋进的力度与决心。辽宁集中整治重点领域不当市场干预行为，向各种潜规则开刀，对各类经营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黑龙江把推进优化营商环境纳入年度监督工作要点，吉林不断夯实政务诚信建设，以刚性制度规范行政行为，东北三省同向发力，不断优化发展环境，风清气正的营商环境正成为常态。哪里营商环境好，企业就往哪里走。今年上半年，吉利汽车、TCL 等企业密集赴东北开展洽谈合作，京东集团明确将辽宁作为重点投资区域，持续加大资源投放，力争三年内经营规模由500亿元提升至1000亿元，实现规模翻番。一大批知名企业看到东北优化营商环境的决心，为机遇而来，因潜力而动，给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8月7号，政协锦州市第15届委员会第22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围绕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建言，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参加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上，市政府书面通报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补齐县域经济短板的建议案落实情况。7名市政协常委围绕探索有组织的科技成果转化路径，加快中市基地建设运营，打造跨境电商产业链等方面分别发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的建议案。孟华强指出，各位政协常委的发言问题找得准，与市政府当前和15-50期工作方向高度契合。目前我市正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全面推广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模式，持续完善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培育壮大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培育全链条创新体系。市政府将对建议逐条分解、逐项落实，通过政协助力、政府发力、企业努力、社会合力，把锦州的科教资源优势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盛世。希望市政协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政府工作，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多见睿智之言，多现务实之策。市政府将认真研究吸纳，切实把委员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具体行动。于鹏强调，要深刻理解推动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的重大意义，这是贯彻落实党中央战略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的重大政治任务，是破解我市产业转型难题、持续激活内生发展动能的现实需要，是发挥锦州区域中心城市优势、提升区域辐射能级的战略选择，是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发展成果实现全体人民共享的重要支撑。要聚焦重点任务，准确把握推动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有效激活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积极完善制度保障。要立足政协职能，积极为推动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打造高质量的议政建言成果，广泛汇聚社会各界发展合力。会议还审议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市领导张大军、王秀锦、冯长伟、苏桂红、谢丽参加会议。近年来，市文旅集团锦上公司联合党支部立足文旅产业发展实际，坚持以党建强队伍，以创新拓市场，以品牌树形象，持续探索党建与文创经营、品牌推广、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的新路径、新方法，实现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2: 支部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坚持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破解经营难题、推动品牌发展的实际举措，彻底打通党建与业务的壁垒，创新构建直播带货加短视频推广加小红书种草打卡加线下展会拓客四位一体全网营销体系，全面拓宽品牌宣传和产品销售渠道，成功打造出极具传播力的线上品牌 IP。
3: 作为基层一线党员，我们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主动担当推荐使命，积极开展锦州好礼品牌宣传讲解，紧抓暑期文旅旺季契机，面对广大游客讲好锦州城市文化， 持续擦亮本土文化品牌，以党建力量赋能本土文创产业发展。
2: 结合文旅行业季节性强、旺季压力集中的特点，支部创新开展旺季党旗飘、党员冲在前特色攻坚行动。每到旅游黄金季节，全体党员放弃休息，全员下沉景区门店一线，承担货品整理、销售接待、游客服务等工作，全力保障各门店高效运转、有序经营。
1: 锦上公司联合党支部创新推行党建处业务、业务强党建双向融合机制，持续推进党建工作与文创经营、品牌推广深度融合。多年来，支部着力打造党建加锦州好礼特色党建品牌，以文创产品为载体，讲好锦州故事，让锦州好礼成为展示城市文化形象的重要窗口。下一步，锦上联合党支部将不断拓宽市场路径，做强本土文创品牌，以党建红引领文旅兴，为锦州文旅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力量。
4: 夏日风暖，瓜甜果鲜。眼下，临海市三台子镇大二台子村高标准温室大棚内绿意盎然，一根根顶花带刺、翠绿饱满的黄瓜挂满藤蔓，鲜嫩诱人。农户们穿梭菜垄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筐，一派丰产增收的喜人景象。
0: 记者来到种植户孙志民的红瓜棚时，他正穿梭在青翠瓜架间采收黄瓜。记者了解到，大棚通风光照条件好，全程采用精细化管护，种出来的黄瓜皮薄肉嫩，口感清甜，市场认可度高，收入一直不错。小小黄瓜已经成为了他们家里的致富瓜。
5: 我这一个棚的面积在5亩左右，总产量啊得在15-16万斤，大概收入24-5万块钱。
0: 如今三台子镇已形成种植加采收加直销的完整产业链，采收旺季，京津及东北各地采购车辆络绎不绝，新鲜黄瓜经分拣打包后快速外运，当日即可直达部分城市餐桌，产销供不应求，真正实现了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畅销外地。
6: 我镇以设施农业、特色种植融合发展为抓手，种养规模持续扩容，事先400余栋设施大棚内的黄瓜、鲜果、葡萄、鲜花等农产品产销效益稳步增长。依托临海东大门的区位优势，产品在2小时内便可直达沈阳、长春等核心城市，冷链物流快速出村，成为一村一品产业布局的硬支撑，有力带动了农户增收和村集体经济壮大。
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近日，临河区消防救援局走进辖区小区，召开高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现场推进会，全方位升级居民家门口安全保障。活动现场，参会人员实地观摩标准化电动车集中充电管理、楼道清堵保畅、消防设施常态化维护等惠民治理成果。消防队员同步开展的高层住宅消防实战演练，有效提升小区快速疏散、应急救援能力。近日，500余名健儿报名参加的2026年吉林省青少年攀岩公开赛在长春落幕。上月刚刚在省15运青少年组攀岩比赛中斩获3金2银的锦州小将们，此次以11金8银7铜的优异成绩，再次证明了锦州在攀岩项目上的强劲实力。锦州女孩杜佳诺近2年来不断在各级比赛中摘金夺银，在此次比赛中依旧表现稳定，夺得女子 U17 组攀石难度两个项目的金牌。近日，我市烘焙试赛、数控洗省赛、数控洗试赛三个项目的首批参赛代表团共9人启程出征。市人社局协同联动市总工会、市商务局、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辽宁理工职业大学等多方力量，围绕选手选拔集训、技能成果展示、参赛安全保障等核心任务细化责任清单，推动各条线工作同频发力、高效衔接，凝聚起上下联动、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参赛备战合力。日前，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公布2026年营商环境促进标准化试点单位名单，易县数据局成功入选。 本次试点由易县数据局牵头申报，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快。

0: 代办、就近办升级。试点将重点围绕引入职业经理人专业运营模式、建设数字化管理平台、打造 AI 加政务智能服务等核心任务展开，为全国同类地区提供实践参考。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总编辑说新闻，我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记者马崇展。锦州建成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那你知道锦州名字的由来吗？锦州正式定名还是在公元926年前后，至今已有整整1100年了。当时是辽太祖时期，朝廷将大量擅长织造的中原匠人安置于此，专门织造皇家贡锦，锦州由此得名。从此千年锦绣文脉深深扎根在这座城市。如今依托苏锦合作和我市实施的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计划，让尘封已久的锦绣技艺又焕发了新生。今天让我们一同去探寻一下锦州锦绣产业的破圈突围之路。
1: 欢迎走进商台锦绣非遗新生锦州非遗国风女装秀。
2: 7月11日，非遗新生魅力辽宁，辽宁非遗主题宣传推介会在苏州博物馆精彩启幕。来自锦州的锦绣国风女装惊艳亮相姑苏城，全方位展现了锦绣之州的独特魅力。
3: 参加这次苏州的展演活动，我们组织鸿雁明华带着最新研发的新辽锦面料、锦绣非遗国风女装以及系列文创产品，采用静态展销加动态走秀的方式，全方位的展示了锦绣的艺术价值和产业价值，也成功开拓了长三角的市场，得到苏辽两地领导的高度肯定，也赢得了苏州观展市民和经销商的广泛认可，实现了城市 IP 和锦绣 IP 的全面出圈。
2: 鸿雁明华是我市锦绣产业的龙头企业，总经理韩九言深耕服饰行业11载，2014年返乡创业，去年12月以来锦州市文旅局具体牵头，积极推动鲁迅美术学院与鸿雁明华深度合作，依托高校美学设计优势，结合企业产业化落地实操能力，创新研发出融合辽锦传统肌理、北方在地审美与现代潮流风格的新辽锦特色面料36款。
0: 那么这个新辽锦的面料有哪些特点？
4: 新辽锦的面料呢，它就是一种渐变的一个颜色色彩，然后纹样呢都取自于我们北方这个地域的这种宽阔的这种感觉。
2: 锦与绣是中国传统纺织文化里的两个不同核心概念，二者既相互关联又存在本质区别。锦是用蚕丝等织出来的物品，而绣是以针为工具绣出来的装饰工艺。为了学习和借鉴苏绣的技艺，推动我市服装、服饰等轻工业的发展，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苏锦合作，去年年末深入实施了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发展计划。
0: 我市实施的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计划是有什么初衷呢？
5: 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计划呀，是我市通过苏州的刺绣技艺引领，赋能我市织绣产。

0: 产业持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跨区域的合作计划。从去年12月份起啊，市人社局就组织了企业的第一批职工去苏州沉浸式的学习苏绣技艺，通过大师手把手的教学和学员进入绣庄沉浸式的跟岗实训，我们学到了苏绣精细雅洁的针法和创作理念。同时，我们还促成这个技能大师工作站落户咱们红叶明华的服装企业，通过这种方式使这个技艺苏绣技艺在锦州落地生根，实现南北技艺的交融。
1: 打扰一下，那你也参加这个苏州这个苏绣培训了
2: 是的，是的，那个学习的。
1: 有哪些收获呀？
2: 收获就是我学到了苏绣的精髓，苏绣就是四个字代表精细雅洁。然后我学到了很多的针法。
1: 学这些技艺对你有啥帮助？
2: 帮助很大的，就是提高了自个儿的苏绣的技艺，然后把自个儿的就是学习的能力提高了很多很多。
3: 苏绣精巧细腻，辽绣豪迈大气，南北绣艺各有所长。作为中国刺绣艺术大师，辽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何小霞深耕刺绣行业多年，为助力家乡锦绣产业发展，她倾情入驻锦绣工坊，成立刺绣工作室，扎根一线，传艺授课，助力辽绣技艺迭代升级，薪火相传。
0: 从浙江这几年的一个教学经验呢，也是对自己有所提升。那么把这些的成果呢，我又带回到带来锦州。锦州我认为这个氛围也不错，尤其我们这个锦绣工坊，我对北方刺绣的一个理解，我现在也带领大家把我们对这种理解呈现出来，呈现在我们的作品当中，呈现在我们的产品当中，让它形成我们的一个地域特点。
3: 大师匠心赋能，技艺迭代新生。在南北刺绣技艺的交融碰撞、传承创新中，锦州锦绣产业将千年织锦面料与南北刺绣技艺深度融合，打造出兼具文化底蕴、时尚气质、市场潜力的特色服饰产品，为企业赢得了未来。
4: 对我们未来这个服装啊、面料啊、刺绣这些产品的销售，带来了很大的商机。很多通过这个宣传报道，然后我们的产品会让更多的人看见，能看到我们的商品，走出锦州。
1: 也吸引很多外地的客户。
4: 对，有很多这个江浙沪一带的客户，他们能直接直观的看到。
3: 苏锦合作为本土企业创造了新的机遇，以锦为纸，以绣为笔，写就了锦绣之州与繁华姑苏的双向奔赴。
5: 我们文旅部门将在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计划的统领下，深入实施锦绣振兴文旅赋能计划，在历史文化挖掘、非遗技艺融合、文创产品研发、锦绣品牌打造、消费场景构建以及品牌宣传推广等多个方面进行发力，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助力锦绣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千年古城以锦为名，一针一线，文脉传承。依托苏锦对口协作的东风，锦州以匠心传承非遗，以企业带动振兴，让千年锦绣文脉焕发时代光彩。未来，锦州将持续做强锦绣特色产业，织就南北协同、文旅兴旺、产业振兴的锦绣新画卷。感谢收看本期的总编辑说新闻，我们下期再见。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0: 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来，小明，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3: 我出口才五。
2: 一个学历七。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3: 我出智商 G。
2: 情商 Q。
1: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3: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济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以外呢，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25、20:00重播。欢迎收看，我是袁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济南筹判。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7号的12点到8号的8点，全市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8号的8点到9号8点，全市晴。

0: 到七级。同时今天呢有一个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是7号的9点到7号的21点。渤海北部海域东北风7到8级，阵风会达到9级，锦州附近的海域和航线将会因此受到影响，所以请大家注意防范大风对于户外以及水上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1: 多说两句哈，今天立秋了，
0: 没错，突然感觉很凉爽。
1: 对，立秋之后呢，特别凉爽。大家说这个今年立秋的含金量啊，堪比春节。
0: 没错，前几天这真是酷暑难耐啊，大家都在翘首以盼，盼着这个立秋赶快到来。
1: 对，
0: 而且今天呢，这个立秋确实也是特别应景。大家可能早上一出门就明显感觉到和昨天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了。
1: 是啊，这个秋风飒爽，唰一下就过来了，
0: 没错。但是大家也不用高兴得太早啊，今天只是立秋，可能还没有到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天气上这种入秋。对，所以可能接下来还会有一些这个酷暑的这样的天气，请大家依然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啊。
1: 对，注意防范啊。
0: 好，
1: 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呢，这个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呢，一位张先生反映的是自己家土地问题。由于时间关系呢，没有说完。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把张先生电话接进来，让张先生把没说完的话说完。
0: 好，咱们来接听张先生的电话。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张先生，您把您昨天跟我们说的这个土地问题再跟我们说一遍好吗？
2: 哎，好嘞。
1: 嗯。
2: 昨天我不就跟你说到这个就是二分地的事吗？就是我那想呢，把这二分地他得给我给我补上。哎，我就要这二分地。完了之后现在吧，就是怎么赔偿我吧。我还没提的，我也没在想这个事儿。哎，我现在就是这个第二分地他赔偿我吧，他法庭他就是我们八家村嘛，他不认可现在这个第二分地，他不想给我，他根本就不想给我就解决这个地的问题。这个地的问题因为啥？因为他嘛，贷款回去给人那家要的话，人家那家也不给的。所以说僵到这儿了。哎，现在说他赔偿我，他以前呢就赔偿我，好像他们露出口风就是说赔我2100块钱。这30多年了。是吧，他赔偿我2100块钱，但是这2100块我也非常不认可。是吧，我是30多年，我这二分地三根垄，对不对，这都150-160米长，他赔偿我2100块钱，你说他是少不少，谁道，我说我也不会说，我也不知道。就是我跟他在交涉，就是连法庭他也都不支持我这个事儿。
1: 那张先生，
2: 哎，
1: 张先生，那个打断您一下哈，咱们这个从头捋一捋，好不好？因为咱们这个听节目的咱们这个听众啊，还有这个看咱电视的这个观众啊，对这事儿不是特别了解。比如说呢，您说您是八家子人是不是？
2: 对，八家大队。
1: 八家大队，那您是太和区的吗？
2: 对。
1: 太和区是哪个乡或者镇？
2: 新民乡，
1: 新民的是吧？
2: 对，新民乡，也就是新民街道，它都一个系统。
1: 那您说这个二分地，二分地的话，那您这二分地是什么时候是到您手的？您种的，然后您种了多长时间？然后什么时候又给您收走的呢？
2: 这都没有，两亩就是这些年了。我就是这二分地也种过，我就种几年，完之后他们换地了，换地的给我这地收去，收拾一直到现在。地补没有，两补没有，知道吧？所以说法院呢，让我呢再重新起诉，因为我要这个土地，要这个二分地了，三根垄了，他得叫我重新起诉呢，叫我花钱了，那就得叫我还得花钱，这不就无声来人，就是你就不给我一增加点经济上的负担吗？对不对呀？所以说我也没答案呢，我们俩就僵到这儿了。
1: 那这样，张先生，
2: 僵到这儿呢，完之后啊，那时候人家我的有律师吧，已经跟我给我出过主意，出过啥主意你听听啊。出过就是说呢，那个谁家种我的地，叫我起诉那家人。我说我老百姓来说，我说我凭啥起诉人呢？人家是你村上给的，这地给人家了，是不是啊？又我有啥关系？另外来说，人家家还闹起说，我们俩争风起来，我给人砌个豪宅的，人躺地下了，我这烟炮谁负责？ 对不对？我另外来说，我说这你村上给人家家的，我。

0: 能跟我能直接起诉人家吗？这是您村子和人接不说的事，所以说这个问题法院也不同意我这种说法。哎，这一直从8号这个8月份的应该就应该给我解难，就没解了，一直现在都搁那待着。哎，就这么回事。
1: 您是这块地是什么时间分给您的？
0: 啊，
1: 这块地是什么时间分给您的？
0: 这地呀，
1: 八零啊，80年分的
0: 哎，
1: 地。
0: 八零年的，哎。
1: 当时分地的时候，这块地就是正常的机动啊，正常的耕地，还是其他性质的土地
0: 对，我说接着说，我说这是你分给我这土地，是不是？你根本来讲，你村上没有权利把我这地收上去，你给人别人种，是不是？我说我要这个地是合理合法的，村上现在不承认，这村上不承认，书记呢和这个现在还住院呢，哎，经常想起来我又到乡里去了。乡里说的，你这个地吧，应该是给你呢，就必须得商量，必须得咋商量？就乡里就说来回起诉，人家就说呢，乡里说，去起诉村上，新村上呢，哎，完了再起诉，就是说谁给的，或者说谁咋回事？这个地怎么处理？哎，就是说呢。要说一起诉的话，就是谁要话赔偿的问题了。人家说赔偿完了，哎，就是咋赔偿我？哎，完了再研究赔偿我这事。那时候他就告诉我，他说你再等着吧，你再等个一个月吧，你又支付我一个月了，一问是又得一个月，这得8月份完事儿，这9月份了，哎，我也没办法。我说行了，我说你愿意咋整咋整吧。我说我也不听你的事儿了，我说我就走了。我就镇着我搁他那出来了，哎，就这么回事。
1: 那张先生，我问一下，您这二分地的话，当时分您的时候是正常耕地，还是机动地呀、河滩地呀、开荒地呀？有这样的这
0: 我
1: 个？
0: 那不是机动地，那分的时候就说一口人，就是劳动力，按照劳动力分的，一个劳动力1分，就是剩余的，就是地分完剩余的，知道吧？哎，剩余的就是那点地了。你这那人口摊的话。不够分，就是没招，就说一个劳动力给你1分，是吧？哎，那时候什么叫集中地，什么不叫集中地？分个我们都哪把往下分呢？什么叫集中地？那集中地来说，那是他们的强词夺理的话，是不是？我认为啊，我认为谁到法庭的时候是怎么判，怎么根据啥，就说怎么地的话，他赔偿我，他想呢？就赔偿我这个2100块钱，这2100块钱就是我这30多年了。你看现在，打99年开始收的我的地，赔到这是一直到现在，我1分钱都没得到。哎，你说他赔偿我2100块钱，你说我能认可吗？所以说这个事儿吧，还没有纠缠的地方呢。我也没，我就看他法院怎么判，哎，我就等待。现在，
1: 再问你一个问题，那个你们八家子村的话，现在一口人是多少地呀？
0: 我们八家村，你这个事儿，我说我有些问题吧，就我村干部来讲，他不守法，不遵法，他不讲究法律，不讲究道德，他们来讲，就是说这些动画，他们就应该承认这个法律，他应该承认他属于侵权我的问题，是不是？他就应该。是这样，我认为，
1: 你
0: 他
1: 们，
0: 现在来讲，现在他就不承认，现在这个领导就住院了，还给他放鞭炮了，哎，人家村长输的，那咱也没办法，咱说咱也不是法庭，法庭认咋是咋判咋判，咋说咋说，现在就是看法庭了。我这想说，我也说不了，我咋跟他争论，我们也争交涉不了，哎，我现在就差着僵到这儿了。在区里呢，给我解决了，让法庭给我判这8月份应该给我解散，他就没解。区里也说话了，给我8月份结案，也没解，一直到现在还那呆，我就等着吧，我就这么回事了。哎，
1: 你们村里边一口人是多少地呢？

0: 啊，
1: 你们村里边一口人是多少地？
0: 考虑呀、
1: 你们村里边这一口人应
0: 啊，
1: 该分多少地呢？
0: 我给承认，我们家两口人，就我们老两口，就我们俩劳动力，就我们俩就分的这个一共是一亩四畜总数啊，总数一亩四畜，现在就剩一亩二分四，
1: 一亩二分四是吧？
0: 对，四个二分地不是给收走了吗？就剩一亩二
1: 那
0: 分四，
1: 正常来说，就我们村里边每一个人都有多少这个耕地的话，它不有个数吗？
0: 对呀，都有啊，
1: 那
0: 都
1: 我
0: 有，
1: 们正常来说，这个村里边，咱们规定的这一口人应该是多少地呢？
0: 那个时候就是分菜地是菜地了，还人口地人口地了。他另外来说吧，他这个地吧，那时候整的也是麻痹烂套村里。他有的地，他就卖了，人家那还现在还有2亩多的，现在还有3、4亩地的呢。你说那现在咱的老百姓也没法说，现在整的烂套，他那有
1: 再
0: 他
1: 有
0: 也想哎，
1: 啊，再有一点啊，就打断您一下啊，再有一点就是您手里边应该有这土地的确权证，对不对？
0: 这我都有，
1: 啊，
0: 我全都有。
1: 确权证里边，里边你的家里的地是多少？
0: 我记我确权证里头有一亩四畜，
1: 一亩四四是吧？
0: 总数，我这小本上是刚开始83年的时候分的地呢，是一个人二分地，是乡里的给办的这个土地证，哎，这土地证不现在失效了吗？对不对？后来又办这个确权证了吗？确权证的总数是一亩四四，我的地，哎，菜地的话一亩二分四，菜地。就这个地，哎，就这个说法，
1: 那我听明白了，确权证是一亩四四，现在实际是一亩二四，差这二分地，对吧？
0: 差这二分地，
1: 差这二分地，然后这个二分地给从您家拿出来之后，他分给谁家了？您说这个有一个得脑血栓的，是分给他们家了，是吧？
0: 对，他给老死去了，人家老死去吧，得脑血栓。是，你没法跟人说，咱跟人学会不上，这我就跟村里教的，这也是村里的造成的矛盾。我个人没有法跟他教的，我就派就教村的，他这给我就你他要说不想高价赔偿我或者咋地赔偿我，他的我就跟法庭上和区里和我们那乡里说，我说你应该上我地里瞅瞅，你看看我那地究竟有多少。你应该怎么赔偿我？他不去，他不去要去，哎，他不看我实物，他就管那搁嘴撸、搁嘴碰、搁嘴闹，那我这身上现在我也没招，
1: 老先生，我还有个问题啊，还有问题还得继续跟您聊聊。您说这个分给这老史家了，这是哪年分给他的？分给他多少年了？
0: 分我多年了。
1: 分给他多少年了？这个地呀？
0: 分给多少年了？我的妈呀！他家给他哪年给的？我说我也不记得
1: 那
0: 了。
1: 当时为什么给他们家呢？是他们家缺地吗？
0: 人家摊吧是这么回事啊。他这大姑娘是哪儿？是我们屯的姑奶奶。她呢搞对象改到兴城了，搞到兴城呢，正好那个兴城那个可能就是说挣钱呢不比锦州方便了，所以说他就搬回来了，搬到兴城的，搬到锦州太和区这儿来了，跟他妈家是这儿的，所以说他那跟那大队那时候大队关系啊，有点亲有关系啥的，他就向人家要的这个地，要的地，他这要的就跟我们两家，这还不是我们一家，哎，跟我们两家这两块，就我们都在一块连着，这一都给他，哎，但是人家那家没张罗要啊，没张罗要，咱也不知道咱咋回事，咱也没法跟着申说，对不对？我就知道，他就是说，哎，这是我们两家地，刚开始就说我们的地那么宽敞，就一人一半，一人一半，因为一共这6个人，六七个人拢，就一半一半种的吧，因为好事了，要不从到头，从南北通到头也挺长的。也得我看那有200多来米，所以说正常就我们俩一搁中间切开了，还一种一半。现在他也不吱声，他还停着，我那他停着，我说我这几个枣啊，就这么回事。

0: 去，有人找就找他，人家村里就说，你不管你一家啊，你为啥你走？我说为啥我走？牵扯到我个人的利益，这是我个人的利益，我就指着老百姓，就得指着地吃饭。老土，你给我的地收下来，你不给我补偿费，我咋活呀、啊？我咋生活？对不对呀、啊？我说我要这地，也就是为了这个。你法庭都不支持我，能行吗？他不承认也不好使，对不对？因为这是分给我的土地，他不是说我向村里提出要的这个地，或者说机动地，机动地他们都有的花钱买，就说这一块儿啊，有一亩多或者多少呢？哎，花上钱就叫你这些掏多少钱，掏几十，掏几百，掏几千，哎，这块地是归你。我这不是那样事儿，就分地是分的，哎，就83年就分地，就有这二分地。他能说机动地吗？我都不承认机动地，他也狡辩，那也没招。他因为啥？他跟咱我个人来说，跟法庭来打官司打不了，人家有律师，人家律师向着他，律师向着方案也好，但是律师那时候没有，还给我出馊主意，叫我找那个老史家种我这家地的人，叫我起诉那家。我说我起诉人家干啥？我说那人精神被脑血栓，我换季讨地下了。我说这烟炮算谁的？现在说我没到他那去做，但法院还要提的是啊，你那时候没写这案子，是我没写，是这个律师没给写，你不能说是我，他就找我这个想这个借口，在法院就是现在我得了，我说我也不跟你了说了，我也不找你了，我看你咋给我解决，我就蹭吧。你啥时候想跟我解决完咱俩再说，现在一直蹭到现在，就这么回事儿，就完事儿
1: 啊。我再问一句啊，就是咱们这个确权证上面是不是有这个地图，大概的这个土地的这个图，谁家挨着谁家的，是不是有这个图？我说确权证上面是不是有这个图啊，这个土地的耕地的图，
0: 有个图，有画的图。
1: 哎，画着图。然后您现在的说这二分地是在您家这图里吗？
0: 在呀，都搁那里
1: 啊，在你家这土里，而不在老史家那个土里，对不对？
0: 哎，对，在我家确权证
1: 啊。你家确权证上面这个土耕地这个图是包含这个二分地的这个图，对不对？
0: 这事儿我说我还真不咋明白这玩意儿
1: 啊。
0: 我哎，
1: 因为这个确权，
0: 我老太太比我明白点，但是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啥？
1: 嗯，
0: 那时候咋分地？我都不在家，我不在家上班。
1: 嗯，
0: 我们老太太也不在家上班，都通过人家别人给带来的，哎，分地抓阄，那是讲分地抓阄。
1: 对，
0: 都别人不给我们带来的，我们都在外头上班，就这么回事。
1: 然后我再分析一句啊，再分析一句。刚才您说这个老史家姑娘嫁出去了，然后到兴城了，后来搬回来了，再要这个地，是不是？
0: 对，
1: 那当时她嫁出去的时候，嫁出之前她肯定有地，嫁出去、嫁出去之后，这个地是不是被村里收回了？对吧？
0: 他那时咱有地没地，咱不知道人家。他因为他是搞对象搞了，他还是没有地。他有地，他能上村里要这个地？要这几块地吗？那咱们就这么估计是没有。但是来讲，这咱们就是，那就得问。问村人，或者说向老百姓去打听了，究竟咋回事儿？咋分的这个地？咋产生的这二分地？咋给我们这个地啊收缴的？哎，就得问大家，问老百姓了。
1: 然后还有一点啊，您刚才说了，这个您听说他想赔偿您2100块钱、是吧？那赔偿您2100块钱。这个钱就是买断你这个二分地了呢，还是说把这钱赔给您了，然后这地还是划给您？
0: 他说反正给我赔偿2100块钱吧。
1: 嗯，
0: 我在我这卡上我也打，我走了，我在银行我再打卡，没有钱
1: 啊。
0: 现在钱这是好像就是说，他们不跟谁跟哪个老百姓说，某个老百姓放出的口音儿，放出的口音儿。就我们老太太听的，这我们老太太说的，哎，我都不知道，我也没上村里问你，我也没上村里找他，就田事或者是这是地的事，我说我都没找过他。
1: 啊，就是您听说的，可能他想要赔偿你2100块钱，
0: 嗯，
1: 但是两千。

0: 那保监赔您了之后，以后您就不再找这二分地了吗？还是说把这2000块钱、2100块钱是赔偿您的之前你损失地的钱，赔偿完之后这地还还给您？
1: 那地我也必须得要，
0: 地
1: 因为
0: 必须
1: 啥
0: 得
1: 呢？
0: 要是
1: 我现
0: 吧？
1: 在没有能耐了，我没有能耐，我自个这个二分地，我还能够，我还能够这自个维持生活，对不对呀？另外就是说，现在又延长30年，这30年的后边又有啥说呀？这地我都必须还得要，我得看他还得赔偿我，得怎么赔偿我的问题？他给我赔偿那2100块钱。他咋算的？我都不清楚，我就看看他咋计算出2100块钱，对不对？咱们得讲理嘛，是不是？就说现在我就认地，
0: 您说已经是到这个法院了，然后这个律师也给您出主意了，法院呢也告诉您了应该怎么去做了，对吧？
1: 对。
0: 然后到乡里了，乡里的这个领导呢也出面了，说怎么样，应该村里边应该把这个地啊还给您呐，或者重新测量啊等等，也给您出这乡的这个主意了，对吧？然后您说这个村里边的领导现在是生病住院了，没有进一步去操作这个事儿，是吧？
1: 这些话不，你跟我说这些吧，我耳朵都没听清楚，究竟咋回事？怎么话？什么意？我现在一点都没听清楚。我这在外头跟你俩
0: 行，
1: 打唠。
0: 那行，张先生，您反映这情况呢，我们听清楚了。然后呢，您做的努力呢，我们也都看到了。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呢会帮着您进一步沟通，有什么情况呢、过程呢，我们再跟您联系，好不好？好，那就先这样啊。好的，张先生
1: 行，谢谢你，麻烦你了
0: 好的，我们再见。
1: 再见，好。
0: 其实张先生反映这问题呢，应该说他已经找了很长时间了。
2: 没错。
0: 从80年开始这个分地，后来呢这个地这个被分给他说这个他们同村的这个老史家之后，他可能心里就不舒服了，然后就去找。其实这关键的有几点，第一点呢就是他这个确权证，确权证上面呢这个有一个图，这个图上面比如说这是我家的地，然后我挨着谁家，然后这边挨着谁家，然后这个地呢是大概什么形状的，然后这一共是多少。他说这个确权证呢是1.44亩，那么他现在家里实际情况是1.24亩，那确实是少了这个二分啊。然后他说这个老史家，我猜测一下啊，这史家的这个姑娘呢，从小在这个村里长大的，那她一定会有这个土地的。按照当时的这个土地政策来说的话，这个你这姑娘如果说找了这个婆家了，然后嫁出去了，嫁到另外一个村子，然后那个村子呢，如果说给你分土地了，然后嫁到那儿了，那个村子肯定得给你分地。那分地之后呢，你原来村子地就不能再保留了，一定要收回。后来这个姑娘在那里生存不下去之后，比如说回来了，回来经营啊也好，或者生活也好，回到村里之后跟村里说，我这个不行，那边没给我分，然后我这边呢，我这个平时的话生活上也挺困难，村里能不能把我以前的地再还给我？那这个村里可能是出于某种考虑吧，多方面的考虑，然后村里边的各种商量啊，领导开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等等吧，然后就把这地给他，咱们就是猜测哈。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占了张先生家的地，也占了他说另外还有一家人的地，这两家人的地呢可能就占到了。那家没有找，但是张先生这个比较较真儿，说这个事儿是我的，我就必须得把它找回来。现在是经过了村里，还有他们这个乡镇，现在甚至已经到了法院去处理这个问题。只要是相关的相应的这个证据是齐全的，然后这个土地呢是相对是明晰的，按照现在这个明确的土地政策来说，我想这张先生问题呢，这个问题呢是能够解决的啊。我们后续呢记者呢会进一步的跟进，因为张先生这个他自己也说了，说耳朵有点背，有一些很多的这个交流呢可能是交流不是特别通畅，那么我们沟通之后遇到什么问题，那么我们会及时跟张先生沟通，也会有什么结果的话，会在节目当中给所有的观众、所有的听众进行反馈。
2: 好，那接下来咱们先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疑难愁盼。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
1: 你好，潘先生。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潘先生，您遇到的问题，您说一说。
2: 就是我上回反映的是，就是文胜里2-2楼后边那个路面不没铺嘛，我就反映这个事儿。
1: 具体的情况您能不能给介绍一下？就比如说您这个路面什么时候发现的，然后以前什么样，现在什么样，遇到的困难，跟我们简单说说好吗？
2: 我之前就是那种就是他那个是整个小区嘛，小区就有一块儿，其他都铺地砖了，就剩我们这个，一条路啊没给铺。反正现在上个月6月份不是下一个月雨嘛，完了给我们带来那个不少困难。
1: 您说这个小区里边铺地砖，就你们这边没有铺，大概面积有多大呢？
2: 面积算不好，就是长的话得有20米左右吧。
1: 长有20米左右是吧？
2: 嗯嗯
1: 然后这个地砖，你说有地砖的地方是哪儿铺的？是物业铺的呢，还是社区铺的呢，还是街道铺的呢？
2: 嗯，应该是社区吧。
1: 应该是社区铺的是吧？
2: 嗯嗯嗯。
1: 那咱们这个文胜里23号楼，咱们这个有相应的物业吗？还是说咱们这个就归这个社区管？
2: 归北山社区管吗？
1: 就北山社区是吧？
2: 对。
1: 北山社区管。然后遇到具体问题了之后，就比如说这个下雨下的比较多，然后这里有积水呀，或者泥泞啊，居民出行不方便。
2: 我们找过，
1: 找
2: 我们找过，对，
1: 他怎么说的呢？
2: 反正也没说太那啥，就说再等等吧，
1: 就说再等等。
2: 反正就说白就不管，
1: 这个问题的话，已经持续多长时间了？就比如说这没有地砖这个事儿，已经多长时间了？
2: 也有快10年了吧？
1: 有这么长时间了？
2: 对。
1: 快10年了。
2: 嗯。
1: 那没有地砖的这块地的话，泥泞不堪，出行困难，困扰的是几栋楼的居民？
2: 这个我们有几户吧？

0: 3户左右，3、4户吧。
1: 3、4户，在就是每天都走这条路是吧？
0: 对对对，
1: 啊，每天都走这条路的，嗯，然后一会儿都这么长时间了是吧？嗯，您这样潘先生，为什么不跟您聊的这个这么仔细呢？因为啊这个，出行这个事儿啊，看似这个小事儿，但是呢，对于居民来说是个大事儿。如果说呢，不是涉及到自己出行的事儿，可能别人的事儿咱一听也就过了。但是涉及到自己的这个具体问题的时候，尤其是家里如果有老人的话，这个出行啊，这个出去买个菜呀、遛个弯儿啊，尤其是下雨天呢、下雪天呢，真的是特别不方便，是吧？嗯，而且的话，作为一个这个有一些，尤其是一些老旧小区，是
2: 没
1: 吧？
2: 错。
1: 老旧小区的时候没有具体的物业进行处理，那我们个人去找的时候呢，也特别的不好找。啊，所以说您反映的这问题呢，我们的记者呀也非常非常重视。那您反映问题之后呢，咱们的记者呀就和您说的这个北山社区联系了。现在我把北山社区的这个反馈跟您说一下，好吗？啊，您听一下啊，您反映的这个文胜里23号楼后面道路积水这个问题呢，北山社区还有石桥子街道，他们非常重视。给我们的反馈的信息呢，就是因为今天立秋了，天凉了。昨天还很热呢，对不对？咱们也理解，因为近期气温特别高，气温高的时候呢，咱们工人施工的时候呢就有影响。咱也是避免高温施工嘛，避免中暑。所以说呢，他说这个事儿啊，就因为这个高温影响呢，拖延到今天了，而且他非常明确地说，今天就破土动工，给你们铺砖儿。
0: 那太好了。
1: 啊，所以呢，咱们这个当地居民。如果说看到这个社区去给咱们施工了，然后这个铺砖了，看到这个他们具体行动的时候呢，也给我们反馈一下，给我们记者打个电话，告诉一声，好吗？
0: 我今天我从这儿路过来的，我
1: 嗯，
0: 看这门口是施工的，我不知道就是我家那块儿给我们管不管。
1: 那一定可以管，因为具体的情况已经跟他说了，而且他也有一个明确的这个回复。假如退一步，再退一步，假如说他没管，或者把那块越过去了，你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再帮您沟通，好吗？
0: 好好，
1: 啊，
0: 好，
1: 好的，好的，
0: 好，
1: 好的，潘先生啊，好的，
0: 麻烦你们了啊，
1: 哎，好的，别
0: 好
1: 客
0: 了，
1: 气，
0: 谢谢
1: 嗯，
0: 啊，
1: 再见啊，
2: 再见。
1: 好，再见，嗯，好
2: 这是这个面临居民平时出行的这样一个问题
1: 了，
2: 哈，
1: 嗯嗯，
2: 可能是正常的这个路面，如果不下雨还好，可能大家走过了，即便有一些坑坑洼洼也还可以，但如果一旦是下雨，这个地方积水严重的话，行走起来确实是不方便。
1: 而且还有一个啊，其实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2: 对，其他都铺了，就唯独差这一
1: 你
2: 块
1: 说
2: 儿。
1: 其他的地方，我们同样在这一片居民楼里，那离我们20米之外就是干爽的这个地砖，然后我们这边就是泥泞的这个土路，
2: 对，
1: 无论是谁觉得都觉得心里不舒服，对吧？
2: 对，其实不管什么原因，刚才这位先生也说10年了，可能
1: 嗯，
2: 10年的时间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1: 嗯嗯。
2: 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总归现在消息是好的，就是今天开始破土施工，把这一部分的这个地砖给铺上了。那以后呢，这几户居民出行可能也就不会再受这个影响了。
1: 对，我们也这个对社区和街道的重视呢表示肯定啊。
2: 没错。
1: 社区和街道呢，每天的工作真的是很多啊，这个需要管理的这个面积也特别大，
2: 没错。
1: 可能是有一些地方呢一时半会儿呢这个照顾不到。但是我们也相信啊，社区和街道他们这个心里边是装着当地的百姓
2: 没
1: 的
2: 错。
1: 啊。我们把这个事情呢，只要是正常的这个途径去这个反映，然后或者说去投诉，一定会得到一个积极的响应，积极的回应。我们也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及早解决吧。
2: 没错，好，
1: 嗯，
2: 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
1: 嗯，
2: 你好，
1: 哎，
2: 你好。
1: 你好，张女士，喂，张女士你好，
2: 在听电话吗？你好，张女士。
1: 她可能是或者看手机或者听收音机，是不是中间有点延时？
2: 对，
1: 我们
2: 在这
1: 等，
2: 儿也提醒大家啊，
1: 嗯。
2: 如果您给我们节目打来电话，在我们节目当中进行交流的话，您一定要拿好手里的这个手机，通
1: 嗯，
2: 过这个手机来跟我们对话，不要看着这个电视或者是听这个收音机啊，因为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延迟的，所以大家这一点千万要注意。
1: 好了，我们接下一位朋友电话啊，你好，
3: 你好，
1: 哎，
3: 那个，我是京华里32号楼，
1: 嗯。
3: 那个67号这个房的居民，我有一个事儿，这个。

0: 32号楼的67号，是一楼，这个一楼吧是个偏楼，偏楼它本来是黑，有日子了，这个一进门这个楼没有灯，这些天天都热，下晚想出去走走，回来可黑了，那个给社区打电话，社区的工作人员说叫找物业，可是不知道物业往哪儿打电话，没人接，也没人管，完了我也是这个楼里的居民，我是76岁的独居老人，我想出去走走，我下班的时候我感到特别的黑，那个不敢迈步啊，那个接着我想求助这个电视台，帮助这个物业联系一下子，这个灯是不是能够给安上，我就这个诉求，这个这栋房里的居民67号是一楼，顶楼是7楼，能有7-8户的人家吧，这个一楼里还一进门还有一个像那个下水道一样的，这个黑，哎呀我一出去我都感觉到挺害怕的，那个昨天我打电话，这个电视台这个工作人员告诉我，12点，等着，接电话，完叫我说说这个事儿，今天呢，这个工作人员告诉我，给这事儿再说说，我就这个事儿。
1: 行，我听明白了啊，我再跟您老确定一下位置啊，是新华里32号楼，是吧？
0: 是。
1: 啊。新华里32号楼是一楼，对不对？
0: 一楼这个67号，这个一楼这个灯不亮。
1: 就是咱们那个平时走廊里边这个工艺灯不亮了，对吧？
0: 对对，尤其在一楼一进门它就是黑的。
1: 哎呀，真是，确实是这个影响当地居民的出行，尤其是像您这样，您说了76岁了，平时出去的时候的话，哎呦，尤其晚上想出去遛个弯的话，这个走廊。走廊里特别黑，都不敢出去，是吧？
0: 是呢，不敢迈步。
1: 这个灯不亮多长时间了？
0: 可能有半个左右月了吧。
1: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
0: 半
1: 个月时间了哈。好嘞，那你跟我说说你们是什么社区？
0: 是锦铁街道社铁东社区。
1: 锦铁
0: 物业是中城物业。
1: 铁东社区中城物业，对吧？
0: 对。
1: 中城物业。好嘞，我们记下了啊，这个事儿的话，我们跟你们社区和物业进行联系啊。好的，
0: 谢谢了啊。
1: 哎，别客气，我们再见啊。
0: 哎，
1: 好嘞，再见啊。
2: 好嘞，再见。
1: 其实这个事儿的话不难解决，
2: 没错，
1: 就是走廊里边的这个，平时我们那走廊里的灯哈，这个正常来说的话，就是有物业的话，物业来负责管理，然后社区的话，社区来进行管理。这个问题出现之后呢，这个反映到社区也好，物业也好，应该第一时间去把这个问题处理掉，
2: 没错，它不是像这个时间长一直都没有安这个灯，它是最近可能坏了，可能就是需要换一个灯泡或者怎么样，操作起来应该不会很复杂。
1: 对，我们也相信这个社区和物业哈，接到我们这个记者电话之后，能够第一时间行动起来。也不是说这个我就不想给他换，一定是出现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和问题，沟通不畅，
2: 还是没有找对这个部门。
1: 好了，我们也是期待着咱们这个张女士啊，这个应该说张阿姨，他们这个走廊里边能够重新亮起来。
2: 没错。好，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

0: 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好，咱们来，现在我们的电话还在等待接听啊。
1: 对。
0: 刚刚这两条都是关于这个日常出行，一个是这路。出现问题了，坑坑洼洼的有积水，一个呢是走廊的灯不亮了。
1: 对，
0: 其实像居民生活当中啊，经常会遇到这种小问题、小矛盾，但是可能不解决它就是个大问题。
1: 对，
0: 尤其像刚才这个76岁的独居老人，本身出行就已经很不方便了，你是在赶上这个夜晚的时候这个灯不亮，那一个是安全的问题，一个可能是心理上也会害怕。
1: 对，没错。我们再接电话吧。
0: 好，咱们来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您好。
2: 你好，
1: 哎，你好，邵女士是吗？
2: 哎，对对对。
1: 哎，你遇到什么问题了？跟我们说说。
2: 啊，是这样，是那个前天的问题，就是那个我前天去那个游泳馆去游玩，然后不小心搭到了玻璃碴子，脚，然后那个他那个服务人员带我去医院包扎了之后，然后回来就是详谈了一下赔偿的问题，然后出现了一些矛盾，中介。然后昨天通过了那个各个机关部门啊，还有我们电视台，可能是经过了协调，然后把我这个问题都解决了。那然后对于我来说还是很满意的。然后非常感谢那个电视台那个对于就是我们那个群众的那个帮助啊和协调啥的。
1: 在节目之前呢，这个上节目之前哈，我听到咱们记者跟我们说了一句哈，他说您这个纠纷呢是外地纠纷，就是您是锦州人，然后出现问题呢出现在了外地，是吧？
2: 对对对。
1: 然后当时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咱们记者帮您进行了沟通。那么最困难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您自己沟通的时候遇到最困难的一点是什么？
2: 他们就是不同意，就是说我提出的条件，就我提出的条件，他也不是说很大的条件，对不对？就是说在范围内，就是说支付我的这个赔偿嘛，就是说我的误工费、营养费和交通费什么，因为我回来我不得上药嘛，对不对？因为是在外地嘛，不是在本地，我也得去挂号、上药、换药什么的，然后我现在工作，上班上不了，然后孩子正好是那个就是假期都是补课嘛，然后我无法接送，然后还耽误我的正常生活，然后我就是要赔偿的，简单赔偿我的就是这些误工费，然后当时他们就是态度就是不怎么好，然后他就说那可以，就是说可以走官司，对，然后就是很明确的，就是说你就可以走官司，
1: 然后您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就是得到这样的您不满意的这个结论之后，然后给我们记者打电话，对吧？
2: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的记者帮您进行了进一步的沟通，协调调解，最后的话，您今天得到了一个圆满的答复，是吗？
2: 对，我昨天就收到圆满答复了。
1: 昨天就已经收到答复了啊，因为昨天节目的关系啊，这时间原因，可能就没有接到您的电话。行，那问题得到了解决，对于我们来说呢，这是我们最满意最高兴的事儿了。
0: 没错
1: 啊，尤其是咱们这个之前自己去沟通的时候呢，没有沟通成功，那最后呢，我们这个记者啊、后期啊，帮着您行沟通的时候，把这个您最初的这个诉求，然后能够实现这个诉求，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就我们就满意，您满意我们也就跟着满意了，好吗？
2: 对对对，非常满意。
1: 那行，
2: 非常感谢电视台，非常感谢记者。
1: 好的，张女士啊，这不管怎么说，

0: 好还是扎了，这个现在包扎上了，然后这个也治疗了，在家里好好养伤啊，希望您早日康复。
1: 好嘞，谢谢。
0: 啊，好的好的，那就这样，好的，
1: 好，
0: 我们
1: 再
0: 再见
1: 见，好的，
0: 啊，
2: 再
0: 好的，
2: 见。
0: 再见。
2: 可能确实是在本地呀，你可能去联系相关的部门，大家比较轻车熟路。
0: 对。
2: 啊，在外地，他可能突然一时之间就不知道该找什么部门去解决这个问题更好了。
0: 对。
2: 嗯。
0: 有的时候的话，你遇到一些具体的纠纷的时候呢，对方可能就抛出一句说："你不行，你就打官司去吧。"
2: 对。
0: 好多的，我们这个平时你没有这方面这个诉求需求的时候，就比如说没有诉讼需求，
2: 嗯，
0: 我说长到了40岁、50岁，我一次官司也没打过。
2: 对。
0: 突然之间你跟我说，你说让我去打官司。而且对方呢还是比较强势，那对方的话，人家有一个部门叫法务，专门负责打官司的。你说这样一来的话，我还没有去打官司呢，我觉得我自己就矮了三分。
2: 对，
0: 然后我就觉得，哎呦，即使我占理我也说不出来，我这占理可能我也打不赢，甚至打官司的时候呢，你说我要起诉，我还得先得交一笔钱，我本身我这误工费我就没有成功，没有成功这个索取回来，然后我这个脚还受伤了，然后我还有这个医药费。这个时候我心里边还难以接受的时候，你还让我去打官司，
2: 嗯，
0: 可能这个时候，这无论从精神上、心理上，还是说这个实际的这个操作上，都觉得不太这个合理。
2: 没错。
0: 所以说他就要作为我们这个听众来说，他会给我们打来电话，在我们记者沟通之下，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哎呦，这也是一个圆满解决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和途径吧。
2: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0: 哎，你好，张先生。
3: 哎，
0: 嗯，您遇到什么问题来跟我们说说好吗？
3: 我是76年入伍，79年复员，在部队服役期间吧得病，完了到复员时候我就回来完了部队看我身体有病呢，给我最高的医疗费，当时还给我最高的医疗费和这生活补助，还派专人到人的地方呢，来联系，让地方给适当的给在工作上啊或者生活上给照顾照顾。完了82年吧，那年我们乡上的民政跟我们村上那个主任让我写一份申请，说那个那工叫公社呢，就是我们那工社还在我们大年呢，那写完申请呢交上一个多月，写完了，完了呢那我们村上那个主任他说的民政管你要500块钱呢，不，完了，我说那我说我也没钱呢，完了我那时候那你得想招呗，完了我就撂那个当时咱那农村那有个信贷社，我就撂那儿贷款去，贷款人不贷我还，完这个那当时也没就没整成，整这些年，我上个头几年我也直找，早就说又说我没这个没那个的，又是没有那个就那个信息这那的。完了，我找我们那个上我们那个临海那个耐工室民政，和那个就是营务部那找去，我说那个我那证明啥的呢？完了，他说你那证明都转到你们那个公社去了。到公社一找呢，完说搬家那个耐工还有呢，有的耐工，完了就耐工的证明啥都有呢。完了后来待几年，那耐工也没给我整成，待几年我又找呢。到乡下又一找，那后就变乡了。完了，乡跟那奔审台镇，他俩这一并呢，说给我的证明给整丢了。这又不管你，这又蹭这些年。在这支当年我找好遍，就说镇的嫩的，这干啥我？所以呢，我这要求那个呢，拿你给我点医疗费，我吃点药，生活上，我这现在我都70多岁了。我们家里还这也有病，一天他是糖尿病，一天打4针呢。我们俩生活我寻思挺困难的，我说找着吧，找那政府这呢，等镇的那的也实在没给我办。完接纳我寻思，他说打了1230吧，大我说你问我1230，我让他给你帮着解决。
0: 那个。
3: 完后儿回来，今年头年就是12月左右吧，完了我又打针1230，那会儿就打那针1230，咱1230我找到我们地方就找到我们就现在属于镇了，跟那个沈家台合并了，大年合并找到那儿找呢，他说让我写个申请，写不写，让我那个找个证明，就我们当兵的证啊，找三个证明人，我三个证明人我都找完了，给他拿去了。

0: 安心完了那个，完成一装忙，我他妈这肝炎，这个病，我就在这个病就从部队住，我在部队住的那啥病呢？就是神经啊，但是都和这个，哎呀，
1: 你别着急，慢慢说。
0: 啊和那个，
1: 你别着急哈，你别着急，可以慢慢说。
0: 我那一照完，
1: 你这样，
0: 一
1: 我
0: 装
1: 这个，
0: 忙我就。
1: 你缓一缓，你缓一缓，我来说一说啊，你缓一缓啊。这是您刚才跟我们说的，我能听到的、了解到的，就是76年入伍，后来在部队里边这个得了这个疾病，然后呢，这个回家了之后，部队里边就说了，说回家之后在。家里边啊，这个地方啊，也多给点照顾，因为在部队回来的时候呢，也给了您这个医疗费，给了你相应的补助，对吧？然后回来之后呢，在民政之后，你办了一个相应的手续，但是当时的时候，您说这个提出要交500块钱，但是您没有这个钱，然后他就没有给你办这个手续，
0: 就没给我办，完
1: 这一
0: 这
1: 会儿
0: 这脑
1: 呢，
0: 筋有点烫的。
1: 哎，这一会儿呢，这时间就一点点就往过走，这个一会儿就时间就很长了，您想一想呢，从70年代、80年代到现在的话，40多年的时间了。那现在的话，您的生活是不是遇到一些实际困难了？就比如说，我买个
0: 是
1: 药
0: 啊，我
1: 啊，
0: 这关
1: 我
0: 键我
1: 看
0: 这
1: 个
0: 生
1: 病
0: 活干
1: 啊，
0: 啥？完了，我再当一说，完了，他这回这找上些人啊。我们那个临海市那个村里中心事务局，完经过我们那个镇上那个，信访办跟那个村里中心事务站，让我写这个申请，他说都给我转到那个我们临海市那个村里中心事务局去了。事务局给我回电话说咋的，就头年那块给我回电话，让我那个找部队的老证明去。我说我82年我回来，我那些。我那个啥的病历啥都交给我们那个原先那个民政的那块儿，就我说那大队主任那块儿，那个就都交给他都。我说完了，完了头些日子我就打听我那部队，他这部队就改编了，又要换编号，还没有那人了。那到那个地方呢，没有这个部队了，那都搬哪儿咱都不知道啊。我现在这我寻思求求咱这个。要啥时候把跟我那临海市村里中心事务局联系呢？还咋办？我寻思
1: 那张先生，我再问一句哈，您需要这些东西做这个证明，比如说你这个病历证明啊，然后你这相应的证明啊，你拿到这些证明之后的话，你需要做什么呢？是申请什么补助吗？还是申请一些什么样的这样一些待遇啊？是想做这
0: 我
1: 个
0: 要
1: 吗？
0: 要些待遇，或者给我办个那个。困难补助为中啊，或者给我点啥待遇，或者管通过或者民政的，或者通过退休事务局那儿给我拨俩钱一个月也中啊，我就这俩要求，管哪个给我整点我的生活上，或者吃药，我们俩都吃药，现在我们俩对吧？他都80来的，算我大，我都70多了，也没劳动能力，我也没有劳动能力了，自个这点地儿都支弄不上一点，我就找人帮着整。
1: 您是70多岁了是吧？老伴儿已经80多岁了，现在生活
0: 不是
1: 生
0: 老
1: 活比
0: 伴儿
1: 较。
0: 80来岁，他是76，我是71。
1: 现在的话，老伴儿的话，这个和您两个人的话，都是70多岁人，身体呢也不好，然后一直在吃药。您按照您这个说法来说的话，您应该有相应的这个补助，相应的这个照顾，但是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证明材料的丢失，导致现在呢实现不了、享受不了这相应的待遇，对不对？而且的话，您自己也努力了，包括这个临海市的退役军人事务局，然后也转到了一些咱们这个地方它需要管理的一个相应的部门，对吧？按照您的说法来说，比如说哈，我这个问题出现了，然后这个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呢受理了，受理了之后，如果觉得我这个东西是真的，那他们这个去转，如果说他能够帮我联系一下啊，帮我找一找啊，是不是比我自己找要方便得多？然后这个他们如果了解到了这个东西，最后一核实了，就干脆把这个补助的话，是不是就能直接给我这个批复下来，然后把给这个补助这个钱给我拨下来，这个的话我就能及早把这问题就解决了，是这意思吗？我们也是希望这个事儿啊能够解决，因为毕竟时间呢比较久了。然后他如果说需要提供的一些相应的一些材料啊，需要的一些这个证明手续啊，可能靠您自己一个人去跑啊，确实也有点费劲，是吧？而且具体的问题呢，还得具体分析。

0: 像您说的，这个部队以前的这个有改编，然后有番号的这个合并或者取消等等，导致之前的一些纸质的材料，因为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输入到计算机，没有这个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也就去查找一些部队以前的一些材料和资料的时候呢，又有一些具体的困难，那么遇到了这些具体的一些问题、具体困难的时候，我们也相信哈，相关部门他们也有一些具体的措施。有一句话叫做"这个具体的事情应该具体分析，特别的事情应该特殊的去处理和办理。"我们的记者呢会帮您进一步的沟通，然后呢再有什么样的处理结果或者过程，再跟您老联系，好吗？
1: 我那就是我那干啥？我从部队，我跟部队那当时那几年吧，通信的，就是那12年那功夫回来，我那证明的，我们退军事务局对吧？事务站这儿吧，都给我转到退军事务局那儿去了。完了找我们当兵的战友啥的，也都干啥了，也都给我转去了。他实在的不信，我给我们部队的这些领导姓名，我告诉他也可以。或者我们当兵，我们这些战友这一帮呢，咱宁海的，我们这一帮我都告诉他也可以。那当时我们20多人，他就当时告诉我就找那3个证明人就中。现在我寻思就靠我们跟前近的，我们本镇的完也都调走，完我就也打车上了找，让他给做的证明。
0: 那你把这个证明人已经找到了之后，他为什么还没有同意呢？
1: 不是给他证明完，他还让我要那个老证明，人家这证明还不中，
0: 就
1: 让我
0: 是，
1: 要原先部队的老证明。
0: 就是
1: 对，我
0: 当时
1: 就
0: 告诉
1: 宁
0: 您
1: 海
0: 的，
1: 市退军事务局说的。
0: 当时告诉您的时候说找这个证人就行，但是证人找到了之后又加条件了，
1: 那
0: 是
1: 是
0: 吗？
1: 哪儿说的？那是那个我们那个沈家台镇信访办跟那退军人那个 事务站说的。完了，咱退军事务站呢，我们的沈家台这跟那个信访办，他给我这证明的，他给我传上去了，是吧？传完了，我们那个宁海市退军事务局呢，他给我来电话，就头年了，那都12月份呢，就是2005年的功夫，他让我找那个部队的了，找领导老干啥的，档那档案啥的整过来，那也没有，我也找不着部队的番号了，这部队上那去，我都去一趟，那部队那干的现在变。现在变成海军第一疗养院了，完了问他这门卫啥的都不到，这新兵哎，这都多少年了，那他新当兵的人他都不到，问他。
0: 行，那我听明白了。这个呢，我们的记者帮您进一步的沟通，然后中间有什么问题的话，再给您打电话，咱们随时的进行联系，好吗？有一些具体的，比如说需要一些什么条件呢？需要什么材料啊？不同部门需要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证明东西啊？我们一次性问清楚，然后呢，我们再进一步协调。好吧，好的好的，那就这样，我
1: 好，
0: 们
1: 那
0: 再见
1: 忙，谢
0: 啊。
1: 谢。
0: 哎，时间关系不能多聊了。
1: 那个电台的全体工作人员，
0: 好的，谢
2: 好
0: 谢，
2: 的，再
0: 再
2: 见。
0: 见。
2: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7号，新疆发展。
1: 走进企业新建的涂装车间，记者看到现场。

0: 下降12%以上，切削液统一收集循环使用，车间环境更加整洁，依托智能排产系统减少设备空耗。同时，公司搭建完善的能源环境管理体系，把节能目标落实到各个岗位，全方位推动企业绿色转型。
1: 这种向绿而行的转型不仅带来了显著的环境效益，更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利润同比增长 20%， 新增订单达 1.5 亿元。截至6月末，在手订单达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持续夯实企业绿色制造实力。
0: 当前下游客户看重供应商绿色低碳水平，获评市级绿色工厂成为项目招标的加分项，有利于企业扩展市场份额。同时，这也是企业践行双碳责任的重要体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节能降碳改造，优化能源管控系统，力争2026年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下降10%以上，扩大厂区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开发更加轻量化、节能化的轨道交通产品。企业计划1至2年内申报省级绿色工厂，向着国家级绿色工厂稳步迈进。
2: 按照省公安厅雷霆净仓专项行动统一部署，葫芦岛市公安局持续加大海域非法捕捞打击整治力度，全力规范海上渔业生产秩序。
3: 日前，葫芦岛市公安局在日常工作中排查获取一起海域非法捕捞涉案线索，为彻底斩断非法捕捞利益链条，根除海域非法捕捞违法隐患，葫芦岛市公安局第一时间启动联动侦办机制，统筹调度警力，组建专项联合调查组，全力开展案件侦办工作。联合调查组结合辖区海域地形特点、非法捕捞活动规律，精准点位布防，分层设卡管控，隐蔽蹲守摸排，全面锁定非法捕捞人员作业船只及活动轨迹。经过连日蹲守布控，7月28号凌晨4时许，成功抓获驾驶快艇违规开展非法捕捞作业涉案人员。本次专项打击行动，共查处非法捕捞作业人员14人，查扣涉案双发大飞快艇5艘，涉案车辆2台。全方位全链条打击了海域非法捕捞违法活动，有力震慑了此类违法犯罪的嚣张气焰。当前正值海洋伏击休渔关键时期，非法捕捞行为将严重破坏海洋生态与渔业可持续发展，公安机关将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海上巡查执法，严查涉海三无船舶，严打休渔期偷捕、使用违禁网具捕捞海产品等各类违法行为。同时提醒广大群众自觉遵守休渔期管控规定，主动抵制非法捕捞行为，积极举报违法线索，共同守护辖区海域生态安全。
2: 复兴蒙古族自治县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坚持以改革破难题、激活力、增动能，县域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建设水平持续提升，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
4: 自县第15次党代会以来，全县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政务服务质效实现系统性跃升，全面深化综合窗口改革、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整合精简服务窗口99个，全县1282个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达 97.89%。持续推进清廉政务建设，制发办事步骤关系指南，进一步规范办事流程，明晰办事标准，破除隐性壁垒。全县47个单位窗口获评市级清风辽宁政务窗口，高质量完成县乡机构改革，议事协调机构精简 91%， 科学编制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进一步捋顺县乡权责体系，释放基层发展活力。全县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赋能产业升级、优化产业营商生态的重要支撑，持续推动创新资源集聚、创新成果转化、创新主体培育。5年来累计转化落地科技成果26项，实现技术合同成交额5.2亿元。 持续壮大科创企业梯队，新增高新技术、雏鹰、邓林企业42户，培育科技

0: 型中小企业107户，市级创新中心28家，创新市场主体数量、质量实现双提升。全县累计建成专家工作站、产学研联盟、创新中心、专业技术创新中心等各类创新平台21个，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更加健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效率持续提升。
1: 产业兴则百姓富，就业稳则乡村兴。朝阳市朝阳县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等特色富民产业，把就业岗位建在田间地头，把增收机遇留在群众身边，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安居乐业，以特色产业发展夯实乡村振兴民生根基。
2: 走进朝阳县北四家子乡五花兔村设施农业种植基地，棚室内瓜果长势喜人，村民们正忙着选果、分拣、管护，一派忙碌丰收的火热景象。依托本村成熟的设施果蔬产业，村民韩宇飞已告别外出务工奔波的生活，在家门口就实现了稳定就业、安心增收。
3: 我就是本村人，家里的土地全部流转出去了，每年都能拿到稳定的租金，村里的种植基地常年在招工，我就就近干活，一天收入大概120元，稳稳拿到了双份收入，既能赚钱，又能方便照顾家中的老人，日子越来越踏实了。
2: 设施农业产业链条长，用工需求大，从育苗管护到采摘销售，可以全年持续提供务工岗位，有效破解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难题，让村民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
4: 离家近，工期长，一年能干7个多月，收入稳定，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2: 近年来，朝阳县持续壮大设施农业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扩大产业规模，推动特色产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转型升级，持续释放富民效益。2025年，全县设施农业带动就业超3万人次，带动群众人均年增收1.2万元以上，越来越多农村群众从传统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实现就地就近稳定增收。
5: 我们将持续推动特色产业扩面提质，通过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等模式，把更多就业岗位留在农村，留给农民，同时加强技能培训，提升群众的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让产业增值收益惠及更多百姓。
1: 为持续搭建多层次供需对接平台，补齐直播电商人才短板，规范行业发展，近日盘锦市举办网红达人与企业交流对接会，推动了盘锦大米、特色食品等本土好物搭乘直播快车走向全国。
6: 近年来，直播电商网红经济持续发展，大量盘锦优质农特产品、轻工产品拥有广阔线上市场，但不少本土企业存在线上推广渠道有限、缺少主播资源等难题。本土网红达人也希望发掘品质稳定、特色鲜明的本地货源。为打通直播电商供需壁垒，推动网红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地观摩多个务实环节。活动中，行业代表围绕达人孵化、直播运营、品牌线上推广分享实战经验，通过实际案例讲述企业布局直播电商、打通线上销售渠道的成长历程，为中小微企业入局直播赛道提供可行参考。针对企业普遍关心的平台入门操作、达人渠道对接、直播团队搭建、直播间流量提升、主播转化能力培养等五大核心问题，嘉宾逐一细致解答，内容贴合本土市场，实操性强。
7: 重点助力本地主播孵化，补齐电商人力短板，搭建网红与本土企业对接的桥梁，双向解决货源销路难题，引导流量赋能实体经济，拉动盘锦特色产品外销，推动行业抱团发展，壮大市域网红与地方实体经济。
8: 从移民才艺主播转型到新农人，然后再有官方的背书、文旅推荐官，那么我双重身份压力也是比较大的。那么今年我要努力的做好，这件事情，让咱们的盘锦河蟹走向全国。
9: 通过这次交流盛会吧，我们网红想通过我们自己擅长的方式，把盘锦的好的物品包装推广出去，让其他的人知道咱们盘锦还有更多的好物，宝藏好物。就是感谢政府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交流平台，希望咱们盘锦好物借势出圈。
6: 在选品。

0: 洽谈环节，展厅内人头攒动，洽谈火热。各家企业集中展出特色食品、农特产品等盘锦本土好物，摆放产品资料，介绍供货政策。网红达人穿梭于各个展位，仔细品鉴产品，询问供货价格、物流售后、样品支持等合作细节，结合自身粉丝定位、直播风格，筛选适合带货的产品。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深入磋商，不少达人和企业当场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1: 一提到盘锦呢，很多人都认为呢只有大米和河蟹，其实我们盘锦呢还有很多的宝藏好物，我们将呢重新包装，把更多的好物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全国的各位粉丝都知道。刚才已经加了两个企业的这个联系方式了，然后线下呢我们还会进一步的跟进与沟通。
2: 我认为本次这个活动啊举办得非常好，对我们车企呢也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曝光度，以及呢针对以后在线上做这个销量呢也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助力，然后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直播这一块也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
3: 一方面给我们对接了更多的主播资源，另外一方面也搭建了更好的平台，让盘锦的本土特色在线上走出去。
0: 本次对接会精准聚焦供需两端需求，把选品对接、商务洽谈作为活动重点，依托交流对接平台，促成达人与本土企业精准匹配，持续激活数字消费潜力，为盘锦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数字新动能。
4: 近日，朝阳市双塔区教育系统依托东北超第二现场大凌河万人广场开展美育润心乐学夜市，夜间文体旅融合集中展演活动，以教育之力激活城市夜间活力。
5: 本次活动由朝阳市双塔区教育局主办，覆盖双塔区19所小学，活动采用分片轮动专场展示模式，各个学校轮番登台，打造一校一亮点的夜间美育盛宴。现场设置美育成果展、才艺展演、亲子公益跳蚤市场、教育公益便民服务四大板块。
6: 这次打超活动我收获了特别特别多，我明白了闲置的旧物品可以分享给有需要的小伙伴们，以后一定要勤俭节约，珍惜资源。亲手摆摊赚钱后，我真切地体会到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以后再也不会乱花钱随意丢弃物品了。
7: 绿色环保还是自己当摊主，主动吆喝算账，实实在在地锻炼了孩子的胆量和沟通，也懂得了诚信和珍惜。家校携手共育少年，这场温馨市集也为东北超增添了一份热情。
5: 活动将课后服务、美育及劳动教育成果与夜经济场景深度融合，全方位展现素质教育成果，创新打造具有东北超特色的夜间文教活动，不仅是探索东北超第二现场场地高效利用的有益尝试，同时也激活了市井活力，彰显了教育惠民的温度。
7: 把实践课堂搬到户外公共空间，就是让孩子们在真实的社会场景中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这充满烟火气的活动中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的深耕本土教育，创新育人方式，以扎实的教育力量助力家乡振兴，办好老百姓家门口满意的教育。
4: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也笑了。
2: 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论。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了解动物们的餐桌礼仪。动物们也有严格的餐桌礼仪，即便它们的吃相说不上优雅，但是它们依旧会遵循一套完整的秩序。在对话萌宠中，鳄鱼对柬埔寨人来说有特殊的意义，他们为何会这么喜欢鳄鱼？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小吃是动物们生活中的调味剂，红隼最爱的小吃是什么呢？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

坐在餐桌前就餐，通常需要一定的秩序、礼貌，需要良好的餐桌礼仪和礼节。虽然有些动物看起来举止粗鲁，比如这些雾鹫，但事实上它们也有明确的秩序。就餐顺序揭示了每个成员在群体中的地位。

在共享美味食品时，就餐的先后是许多动物群体的重要规则和秩序。所以有些动物在就餐时会安排进喂方哨，以避免它们在就餐时沦为其他捕猎者的美餐。子的利益，这对群体生存来说极为重要。当猫鼬走出洞穴时，它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四处张望。今天看起来似乎不错，但是仍然有必要四处查看有没有威胁。猫鼬是一种群居的小型猛科动物，

随着鹰的离开，威胁似乎也消失了，所以现在可以享用早餐了。猫鼬群体有将近40名成员，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猫鼬建造了复杂的地下网络，作为庇护所和卧室。他们的习惯包括在放哨时摆出直立的姿势，在就餐时轮流把风。一日之计在于晨，他们在抓紧时间享用各种昆虫。他们会吃掉不计其数的白蚁，而哨兵则在餐厅门口警戒。猫鼬们四处觅食，他们用强有力的爪子挖掘，掀开石块，从石块间寻找美味。他们的嗅觉非常灵敏，这使他们能够发现各种昆虫，而这些昆虫就构成了他们的主食谱。虽然他们的食物多起蜥蜴、蛇和鸟类，当群体成员享用昆虫及其幼虫时，哨兵一直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风吹草动。他们要一直工作到换岗为止，一般是一种享受。这一切多亏了他们卓越的组织才能。

社会等级的存在有利于有效组织动物群体，特别是肉食动物群体。狼群秉承的是强者为王的法则。狼群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体系，通常由一只领头的雄性和一只领头的雌性来领导。群体生活带给了狼很多优势，其中包括能捕获那些形单影只的孤狼根本无法应付的猎物，比如大型野牛或者麋鹿。这是生存的重要条件。狼群的社会等级森严，群体领导的地位最高，它会影响群体的所有活动，从进食顺序到繁殖权全都由首领来决定。

进食顺序体现了谁是老大，谁是老二，以及各成员的等级地位。在他们一起就餐时，每个成员在群体中的角色显而易见，各自的野心也非常明显。

群体不同，动物种类不同，等级机构的维持方式也就不同。群体成员一起进餐时，等级的呈现是最明显的。跟实际打斗相比，狼群更喜欢采取心理战，获得统治权主要靠个性和态度，而不是体型或者力量。事实上，在这个狼群中，似乎是一个毛头小子占据着统治地位。有些首领会逐渐失势，有些首领会骤然丧权，这种地位变化在餐桌上显露无遗。年龄大的狼在面对强壮或者好斗的雄性时，会采取避让的态度，在一旁耐心地等待进食。有一些鸟类比较讲究餐桌礼，比如说竹鸡就是完美餐桌礼仪的保持者。

0: 总吉一出生就得到父母的精心保护。孵化几个小时后，他们就能和其他小鸡雏一起到田地中漫步，两三只成年雏鸡会照料他们。看来和谐融洽是雏鸡家族的重要生活原则。小鸡通常都不超过16只，它们跟随母亲一起四处游荡，啄食沿途的各种食物。它们高于昆虫，在成年后，它们每天要食用大约70克食物，其中50克是谷类植物。现在，雏鸡妈妈正带领着孩子们前往最佳的进食地点，并随时提防着危险。沙浴是个人卫生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有助于护理羽毛，避免寄生虫的侵袭。小鸡们毫不费力就领悟到了这项活动的乐趣。沙浴还有助于他们融入这宁静的天堂，同时还是学习和展示社交礼仪的地方。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木桩插入水底，再把渔网系在木桩上。为了保护水产资源，每家每户最多只能拥有四张渔网。但如今渔网越来越少，因为不允许编织新网，

越南也使用这种捕捞方法，只是把渔网挂在较大的杠杆上。人们把渔网撒在水里一整天，利用水流来捕鱼，但是只有现有的这些渔网才是合法的。

在人们利用古老方法撒网捕鱼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海洋和河流要么被污染，要么将消失。人类的自私之网衍生了许多其他的后果。

沿湄公河顺流而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的沙堆，这些沙子都是从河底挖上来的，被用于建筑项目以及向越南等国家出口。

毁坏自然的危险在发展面前被完全忽视，利益成为了第一追求。巢龟是一种极度濒危的物种，

它们生活在岸边，这种龟以水果和昆虫为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被认为已经灭绝，不过啊，人们最近再次发现了一些潮龟，并已经成功进行了人工孵化。但如果它们的栖息地不能得到适当的保护，它们将无法被重新放归野外。

泽巨蜥喜欢吃鱼河蟹，但它们也吃死掉的动物，从而使大自然得到进化。它们是生态系统中重要的一环。它们性情活跃，有时出现在人类的住所附近，但它只是在漫无目的地寻找它们失去的家园。

则巨蜥也叫水巨蜥，它们的命运也与朝龟的命运差不多。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蜥蜴之一，体长可达2米，目前它们还没有被列为濒危物种。但它们面临着同样的危险，由于栖息地环境严重恶化，它们的数量在急剧减少，

这里是金边郊外的一个动物收容所，一只暹罗鳄在此接受照看，它们也是极度濒危的物种。在被认为灭绝之后，几年前人们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发现了它们。表面上看，暹罗鳄是凶神恶煞，但其实它们比较温柔和聪明。这只雌性暹罗鳄现在非常敏感，因为它刚刚产下了几枚卵，

暹罗鳄在人类的保护下繁殖，专家们致力于通过人工孵化来增加它们的数量。当地人惧怕它们，但也将它们视为珍宝。人们相信保护鳄鱼有特殊意义，

吴哥窟的壁画中也有鳄鱼的身影。自古以来，柬埔寨人就坚决相信鳄鱼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连接人类的现世和来生。

直到今天，人们在葬礼上仍然使用鳄鱼形旗帜。据说鳄鱼可以引导死者进入来生，让死者不再留恋这个世界，人们说它能帮助灵魂向前走。佛教寺院里的彩色鳄鱼挂饰可以抚慰充满恨意的灵魂。不过，柬埔寨人的这种信仰，佛教经卷里并没有记录。

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回到了鳄鱼农场。两只暹罗鳄安全地降生到这个世界，如果野生暹罗鳄能在不受打扰的情况下繁殖，数量肯定不止这些。今后暹罗鳄的命运就要看这些小家伙们的了。关于鳄鱼可以连接今世和来生的说法，很可能源自鳄鱼能在水中和陆地上来去自如，由此也可以了解柬埔寨人的信仰模式。

九月份将水量达到了最高峰，从首都金边到暹粒省的北部，大片的地区全都被水淹没，以湄公河为水源的洞里萨湖，如今的面积是旱季时的四倍。

动物们也是贪嘴的美食家，除了每日必吃的正餐，小吃也是生活中的调剂品。红隼最爱的小吃就是蚂蚱。它是一种小型隼，食性很杂，对它来说，昆虫就是特别美味的小吃，尤其是脆脆的蚂蚱和蝗虫。红隼靠视力捕捉猎物，它大部分时间在空中悬停，捕食成功率只有30%。除了蚂蚱、甲虫、老鼠、蛆精和蝴蝶的幼虫也是不错的美食选择。红隼将食物全都带回了巢穴，因为他们的雏鸟还在乖乖地等待妈妈带回食物。每年农民的收割日也是红隼们的丰收日，收割机把潜藏着的猎物全都给吓出来了，红隼们立马大杀四方，一个都不会放过。

红隼妈妈带回来一只取经给雏鸟，可她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小红隼现在还太小了，根本吞咽不下去。不过随着孩子们的长大，父母带回来的猎物也会变大，

红隼最常带回来的食物还是昆虫，占食物总量的95%。抚养雏鸟十分艰辛，因为大部分猎物的重量都不足一克，所以外出找零食，对于做父母的红隼来说，是一份苦活。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新华社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专栏，厚植营商沃土，推动东北全面振兴；
0: 政协锦州市第15届委员会第22次常委会会议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8月6号，新华社发表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专栏，题目为《厚植营商沃土，推动东北全面振兴》。
1: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力。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东北考察调研，谋划推进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多次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殷切期望。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沈阳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时提出，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东北各地牢记嘱托，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15-5时期夯实基础、实现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优化政治生态，推动政务服务迭代升级，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作风推动营商环境明显好转，吸引一批知名企业为黑土地投下信任票。渤海湾畔由锦州华地集团投资的多个文旅项目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之中。锦州华地集团加大投资的信心源于今年年初一件陈年旧事的解决。15年前，该企业作为锦州市招商引资的重点企业，享受到边施工边办手续的优惠政策。然而，项目

0: 建成后，企业却面临新的困境。因新旧政策调整等原因，一些审批手续错过办理时机，当初承诺的5000万元奖补资金也没有兑现，一等就是十几年。李克亮拿着一沓泛黄的文件，证明当时项目建设的合规性。这件陈年旧事在今年终于迎来转机。1月4日，2026年首个工作日，辽宁召开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同步发布《辽宁省大力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年版》，围绕建设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和优化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环境等六大方面，提出34项务实任务，解决经营主体存在的困难。方案出台后，锦州集中攻坚解决多家企业的历史旧账。仅锦州华地集团不到一周时间内，13本不动产权证实现办结，5000万元资金足额拨付至企业账户，困扰企业十多年的难题彻底化解。以理旧账，修复政府公信力，提升经营主体预期，是辽宁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缩影。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强调，要进一步优化政治生态，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今年年初，辽宁成立由纪检监察机关牵头负责的工作专班，建立了问题发现、核查、整改、反馈的闭环管理机制，对自收检举控告件直查直办，领导包办，上半年累计挽回经济损失50亿元。以超常规举措破解基层熟人社会监督难题，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在7月31日举行的辽宁省委13届11次全会上，报告中的一系列举措再次显示出辽宁锚定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目标奋进的力度与决心。辽宁集中整治重点领域不当市场干预行为，向各种潜规则开刀，对各类经营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黑龙江把推进优化营商环境纳入年度监督工作要点，吉林不断夯实政务诚信建设，以刚性制度规范行政行为，东北三省同向发力，不断优化发展环境，风清气正的营商环境正成为常态。哪里营商环境好，企业就往哪里走。今年上半年，吉利汽车、TCL 等企业密集赴东北开展洽谈合作，京东集团明确将辽宁作为重点投资区域，持续加大资源投放，力争3年内经营规模由500亿元提升至1000亿元，实现规模翻番。一大批知名企业看到东北优化营商环境的决心，为机遇而来，因潜力而动，给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8月7号，政协锦州市第15届委员会第22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围绕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建言，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参加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上，市政府书面通报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补齐县域经济短板的建议案落实情况。7名市政协常委围绕探索有组织的科技成果转化路径、加快中市基地建设运营、打造跨境电商产业链等方面分别发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的建议案。孟华强指出，各位政协常委的发言问题找得准，与市政府当前和15-5时期工作方向高度契合。目前，我市正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全面推广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模式，持续完善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培育壮大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培育全链条创新体系。市政府将对建议逐条分解、逐项落实，通过政协助力、政府发力、企业努力、社会合力，把锦州的科教资源优势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盛世。希望市政协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政府工作，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多见睿智之言，多现务实之策。市政府将认真研究吸纳，切实把委员的真知灼见转

0: 化为推动工作的具体行动。于鹏强调，要深刻理解推动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的重大意义，这是贯彻落实党中央战略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的重大政治任务，是破解我市产业转型难题、持续激活内生发展动能的现实需要，是发挥锦州区域中心城市优势、提升区域辐射能级的战略选择，是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发展成果实现全体人民共享的重要支撑。要聚焦重点任务，准确把握推动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有效激活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积极完善制度保障。要立足政协职能，积极为推动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打造高质量的议政建言成果，广泛汇聚社会各界发展合力。会议还审议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市领导张大军、王秀锦、冯长伟、苏桂红、谢丽参加会议。
1: 近年来，市文旅集团锦上公司联合党支部立足文旅产业发展实际，坚持以党建强队伍，以创新拓市场，以品牌树形象，持续探索党建与文创经营、品牌推广、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的新路径、新方法，实现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2: 支部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坚持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破解经营难题、推动品牌发展的实际举措，彻底打通党建与业务的壁垒，创新构建直播带货加短视频推广加小红书种草打卡加线下展会拓客四位一体全网营销体系，全面拓宽品牌宣传和产品销售渠道，成功打造出极具传播力的线上品牌 IP。
3: 作为基层一线党员，我们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主动担当推荐使命，积极开展锦州好礼品牌宣传讲解，紧抓暑期文旅旺季契机，面对广大游客讲好锦州城市文化，持续擦亮本土文化品牌，以党建力量赋能本土文创产业发展。
2: 结合文旅行业季节性强、旺季压力集中的特点，支部创新开展旺季党旗飘、党员冲在前特色攻坚行动。每到旅游黄金季节，全体党员放弃休息，全员下沉景区门店一线，承担货品整理、销售接待、游客服务等工作，全力保障各门店高效运转、有序经营。
4: 锦上公司联合党支部创新推行党建处业务、业务强党建双向融合机制，持续推进党建工作与文创经营、品牌推广深度融合。多年来，支部着力打造党建加锦州好礼特色党建品牌，以文创产品为载体，讲好锦州故事，让锦州好礼成为展示城市文化形象的重要窗口。下一步，锦上联合党支部将不断拓宽市场路径，做强本土文创品牌，以党建红引领文旅兴，为锦州文旅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力量。
5: 夏日风暖，瓜甜果鲜，眼下临海市三台子镇大二台子村高标准温室大棚内绿意盎然，一根根顶花带刺、翠绿饱满的黄瓜挂满藤蔓，鲜嫩诱人。农户们穿梭菜垄间，忙着采摘。

0: 市场认可度高，收入一直不错。小小黄瓜已经成为了他们家里的致富瓜。
1: 我这油棚的面积在5亩左右，总产量啊得在15-16万斤，大概收入24-5万块钱。
0: 如今三台自镇已形成种植加采收加直销的完整产业链，采收旺季，京津及东北各地采购车辆络绎不绝，新鲜黄瓜经分拣打包后快速外运，当日即可直达部分城市餐桌，产销供不应求，真正实现了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畅销外地。
2: 我镇以设施农业、特色种植融合发展为抓手，种养规模持续扩容，事先400余栋设施大棚内的黄瓜、鲜果、葡萄、鲜花等农产品产销效益稳步增长，依托临海东大门的区位优势，产品在2小时内便可直达沈阳、长春等核心城市，冷链物流快速出村，成为一村一品产业布局的硬支撑，有力带动了农户增收和村集体经济壮大。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4: 近日，临河区消防救援局走进辖区小区，召开高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现场推荐会，全方位升级居民家门口安全保障。活动现场，参会人员实地观摩标准化电动车集中充电管理、楼道清堵保畅、消防设施常态化维护等惠民治理成果。消防队员同步开展的高层住宅消防实战演练，有效提升小区快速疏散、应急救援能力。近日，500余名健儿报名参加的2026年吉林省青少年攀岩公开赛在长春落幕。上月刚刚在省15运青少年组攀岩比赛中斩获3金2银的锦州小将们，此次以11金8银7铜的优异成绩，再次证明了锦州在攀岩项目上的强劲实力。锦州女孩杜佳诺近2年来不断在各级比赛中摘金夺银，在此次比赛中依旧表现稳定，夺得女子 U17 组攀石难度2个项目的金牌。近日，我市烘焙市赛、数控喜省赛、数控喜市赛3个项目的首批参赛代表团共9人启程出征。市人社局协同联动市总工会、市商务局、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辽宁理工职业大学等多方力量，围绕选手选拔集训、技能成果展示、参赛安全保障等核心任务细化责任清单，推动各条线工作同频发力、高效衔接，凝聚起上下联动、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参赛备战合力。日前，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公布2026年营商环境促进标准化试点单位名单，易县数据局成功入选。本次试点由易县数据局牵头申报，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快办、就近办升级。试点将重点围绕引入职业经理人专业运营模式、建设数字化管理平台、打造 AI 加政务智能服务等核心任务展开，为全国同类地区提供实践参考。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总编辑说新闻，我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记者马崇展。锦州建成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那你知道锦州名字的由来吗？锦州正式定名

0: 还是在公元926年前后，至今已有整整1100年了。当时是辽太祖时期，朝廷将大量擅长织造的中原匠人安置于此，专门织造皇家贡锦，锦州由此得名。从此千年锦绣文脉深深扎根在这座城市。如今依托苏锦合作和我市实施的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计划，让尘封已久的锦绣技艺又焕发了新生。今天让我们一同去探寻一下锦州锦绣产业的破圈突围之路。
1: 欢迎走进商海锦绣非遗新生锦州非遗国风女装秀。
2: 7月11日，非遗新生魅力辽宁，辽宁非遗主题宣传推介会在苏州博物馆精彩启幕。来自锦州的锦绣国风女装惊艳亮相姑苏城，全方位展现了锦绣之州的独特魅力。
3: 参加这次苏州的展演活动，我们组织鸿雁明华带着最新研发的新辽锦面料、锦绣非遗国风女装以及系列文创产品，采用静态展销加动态走秀的方式，全方位地展示了锦绣的艺术价值和产业价值，也成功开拓了长三角的市场，得到苏辽两地领导的高度肯定，也赢得了苏州观展市民和经销商的广泛认可，实现了城市 IP 和锦绣 IP 的全面出圈。
2: 鸿雁明华是我市锦绣产业的龙头企业，总经理韩九言深耕服饰行业11载，2014年返乡创业，去年12月以来，锦州市文旅局具体牵头，积极推动鲁迅美术学院与鸿雁明华深度合作，依托高校美学设计优势，结合企业产业化落地实操能力，创新研发出融合辽锦传统肌理、北方在地审美与现代潮流风格的新辽锦特色面料36款。
4: 那么这个新辽锦的面料有哪些特点？
5: 新辽锦的面料呢，它就是一种渐变的一个颜色色彩，然后纹样呢都取自于我们北方这个地域的这种宽阔的这种感觉。
2: 锦与绣是中国传统纺织文化里的两个不同核心概念，二者既相互关联又存在本质区别。锦是用蚕丝等织出来的物品，而绣是以针为工具绣出来的装饰工艺。为了学习和借鉴苏绣的技艺，推动我市服装服饰等轻工业的发展，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苏锦合作，去年年末深入实施了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发展计划。
0: 我市实施的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计划是有什么初衷呢？
6: 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计划呀，是我市通过苏州的刺绣技艺引领，赋能我市织绣产业持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跨区域的合作计划。从去年12月份起啊，市人社局就组织了企业的第一批职工去苏州沉浸式的学习苏绣技艺，通过大师手把手的教学和学员进入绣庄沉浸式的跟岗实训，我们学到了苏绣精细雅洁的针法和创作理念。同时我们还促成这个技能大师工作站落户咱们鸿雁明华的服装企业，通过这种方式使这个技艺苏绣技艺在锦州落地生根，实现南北技艺的交融。
0: 打扰一下，那你也参加这个苏州这个苏绣培训了呢？
6: 是的是的，学习的。
0: 有哪些收获呀？
6: 收获就是我学到了苏绣的精髓。苏绣就是4个字代表精细雅洁，然后我学到了很多的针法。
0: 学这些技艺对你有啥帮助？
6: 帮助很大的，就是提高了自个儿的苏绣的技艺，然后把自个儿的就是学习的能力提高了很多很多。
2: 苏绣精巧细腻，辽绣豪迈大气，南北绣艺各有所长。作为中国刺绣艺术大师、辽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何小霞深耕刺绣行业多年，为助力家乡锦绣产业发展，她倾情入驻锦绣工坊，成立刺绣工作室，扎根一线，传艺授课，助力辽绣技艺迭代升级，薪火相传。
7: 从浙江这几年的一个教学经验呢，也是对自己有所提升。那么把这些的成果呢，

0: 又带回到带来锦州。锦州我认为这个氛围也不错，尤其我们这个锦绣工坊，我对北方刺绣的一个理解，我现在也带领大家把我们对这种理解呈现出来，呈现在我们的作品当中，呈现在我们的产品当中，让它形成我们的一个地域特点。
1: 大师匠心赋能，技艺迭代新生，在南北刺绣技艺的交融碰撞、传承创新中，锦州锦绣产业将千年织锦面料与南北刺绣技艺深度融合，打造出兼具文化底蕴、时尚气质、市场潜力的特色服饰产品，为企业赢得了未来。
2: 对我们未来这个服装啊、面料啊、刺绣这些产品的销售，带来了很大的商机。很多通过这个宣传报道，然后我们的产品会让更多的人看见，能看到我们的商品，走出锦州。
3: 也吸引很多外地的客户。
2: 对，有很多这个江浙沪一带的客户，他们能直接直观的看到。
1: 苏锦合作为本土企业创造了新的机遇，以锦为纸，以绣为笔，写就了锦绣之州与繁华姑苏的双向奔赴。
4: 我们文旅部门将在"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计划的统领下，深入实施"锦绣振兴文旅赋能计划"，在历史文化挖掘、非遗技艺融合、文创产品研发、锦绣品牌打造、消费场景构建以及品牌宣传推广等多个方面进行发力，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助力锦绣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千年古城以锦为名，一针一线文脉传承，依托苏锦对口协作的东风，锦州以匠心传承非遗，以企业带动振兴，让千年锦绣文脉焕发时代光彩。未来，锦州将持续坐享锦绣特色产业，织就南北协同、文旅兴旺、产业振兴的锦绣新画卷。感谢收看本期的总编辑说新闻，我们下期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企业以绿色低碳为发展底色，持续推进车间智能化、清洁化改造，全方位优化生产模式与管理体系，以蓬勃的绿意赋能高质量发展。
1: 走进企业新建的涂装车间，记者看到现场宽敞明亮、整洁规范，彻底颠覆了传统喷涂车间脏乱高耗的刻板印象。车间内二喷二烘标准喷漆线、超声波清洗机以及自动喷漆机器人等硬核设备已悉数就位，正有条不紊地开展调试运行。为进一步推动技术迭代，企业正加速导入 MES 生产管理系统、智能仓储系统，全力推进全流程智能化升级。预计改造完成后，产品不良率将下降 20% 以上，整体生产效率提升 30% 以上，助力车间实现高质量生产运营。
2: 绿色工厂和传统工厂最大区别就是发展思路不一样，传统工厂侧重产能和效率，绿色工厂把低碳、循环、节能、环保贯穿生产全过程，最终实现经济与环境效益的双赢。经过绿色改造，我们车间变化十分明显，淘汰高能耗老旧设备，单位产品能耗下降12%以上，切削液统一收集循环使用，车间环境更加整洁，依托智能排产系统减少设备空耗。同时，公司搭建完善的能源环境管理体系，把节能目标落实。

0: 实到各个岗位，全方位推动企业绿色转型。
1: 这种向绿而行的转型不仅带来了显著的环境效益，更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利润同比增长20%，新增订单达1.5亿元。截至6月末，在手订单达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持续夯实企业绿色制造实力。
0: 当前下游客户看重供应商绿色低碳水平，获评市级绿色工厂成为项目招标的加分项，有利于企业扩展市场份额。同时，这也是企业践行双碳责任的重要体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节能降碳改造，优化能源管控系统，力争2026年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下降10%以上，扩大厂区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开发更加轻量化、节能化的轨道交通产品。企业计划1至2年内申报省级绿色工厂，向着国家级绿色工厂稳步迈进。
2: 按照省公安厅雷霆净仓专项行动统一部署，葫芦岛市公安局持续加大海域非法捕捞打击整治力度，全力规范海上渔业生产秩序。
3: 日前，葫芦岛市公安局在日常工作中排查获取一起海域非法捕捞涉案线索，为彻底斩断非法捕捞利益链条，根除海域非法捕捞违法隐患，葫芦岛市公安局第一时间启动联动侦办机制，统筹调度警力，组建专项联合调查组，全力开展案件侦办工作。联合调查组结合辖区海域地形特点、非法捕捞活动规律，精准点位布防，分层设卡管控，隐蔽蹲守摸排，全面锁定非法捕捞人员作业船只及活动轨迹。经过连日蹲守布控，7月28号凌晨4时许，成功抓获驾驶快艇违规开展非法捕捞作业涉案人员。本次专项打击行动共查处非法捕捞作业人员14人，查扣涉案双发大飞快艇5艘，涉案车辆2台，全方位全链条打击了海域非法捕捞违法活动，有力震慑了此类违法犯罪的嚣张气焰。当前正值海洋伏击休渔关键时期，非法捕捞行为将严重破坏海洋生态与渔业可持续发展，公安机关将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海上巡查执法，严查涉海三无船舶，严打休渔期偷捕、使用违禁网具捕捞海产品等各类违法行为。同时提醒广大群众自觉遵守休渔期管控规定，主动抵制非法捕捞行为，积极举报违法线索，共同守护辖区海域生态安全。
2: 复兴蒙古族自治县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坚持以改革破难题、激活力、增动能，县域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建设水平持续提升，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
4: 自县第15次党代会以来，全县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政务服务质效实现系统性跃升，全面深化综合窗口改革、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整合精简服务窗口99个，全县1282个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达97.89%。持续推进清廉政务建设，制发办事步骤关系指南，进一步规范办事流程，明晰办事标准，破除隐性壁垒。全县47个单位窗口获评市级清风辽宁政务窗口，高质量完成县乡机构改革，议事协调机构精简91%，科学编制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进一步捋顺县乡权责体系，释放基层发展活力。全县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赋能产业升级、优化产业营商生态的重要支撑，持续推动创新资源集聚、创新成果转化、创新主体培育。5年来累计转化落地科技成果26项，实现技术合同成交额5.2亿元，持续壮大科创企业梯队，新增高新技术、雏鹰、邓林企业42户，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107户，市级创新中心28家，创新市场主体数量、质量实现双提升。全县累计建成专家工作站、产学研联盟、创新中心、专业技术创新。

0: 新中心等各类创新平台21个，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更加健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效率持续提升。
1: 产业兴则百姓富，就业稳则乡村兴。朝阳市朝阳县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等特色富民产业，把就业岗位建在田间地头，把增收机遇留在群众身边，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安居乐业，以特色产业发展夯实乡村振兴民生根基。
2: 走进朝阳县北四家子乡五花兔村设施农业种植基地，棚室内瓜果长势喜人，村民们正忙着选果、分拣、管护，一派忙碌丰收的火热景象。依托本村成熟的设施果蔬产业，村民韩宇飞已告别外出务工奔波的生活，在家门口就实现了稳定就业、安心增收。
3: 我就是本村人，家里的土地全部流转出去了，每年都能拿到稳定的租金，村里的种植基地常年在招工，我就就近干活，一天收入大概120元，稳稳拿到了双份收入，既能赚钱又能方便照顾家中的老人，日子越来越踏实了。
2: 设施农业产业链条长，用工需求大，从育苗管护到采摘销售，可以全年持续提供务工岗位，有效破解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难题，让村民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
4: 离家近，工期长，一年能干7个多月，收入稳定，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2: 近年来，朝阳县持续壮大设施农业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扩大产业规模，推动特色产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转型升级，持续释放富民效益。2025年，全县设施农业带动就业超3万人次，带动群众人均年增收1.2万元以上。越来越多农村群众从传统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实现就地就近稳定增收。
5: 我们将持续推动特色产业扩面提质，通过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等模式，把更多就业岗位留在农村，留给农民，同时加强技能培训，提升群众的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让产业增值收益惠及更多百姓。
1: 为持续搭建多层次供需对接平台，补齐直播电商人才短板，规范行业发展，近日盘锦市举办网红达人与企业交流对接会，推动了盘锦大米、特色食品等本土好物搭乘直播快车走向全国。
6: 近年来，直播电商网红经济持续发展，大量盘锦优质农特产品、轻工产品拥有广阔线上市场，但不少本土企业存在线上推广渠道有限、缺少主播资源等难题。本土网红达人也希望发掘品质稳定、特色鲜明的本地货源，为打通直播电商供需壁垒，推动网红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力观摩多个务实环节。活动中，行业代表围绕达人孵化、直播运营、品牌线上推广分享实战经验，通过实际案例讲述企业布局直播电商、打通线上销售渠道的成长历程，为中小微企业入局直播赛道提供可行参考。针对企业普遍关心的平台入门操作、达人渠道对接、直播团队搭建、直播间流量提升、主播转化能力培养等5大核心问题，嘉宾逐一细致解答，内容贴合本土市场，实操性强。
7: 重点助力本地主播孵化，补齐电商人力短板，搭建网红与本土企业对接的桥梁，双向解决货源销路难题，引导流量赋能实体经济，拉动盘锦特色产品外销，推动行业抱团发展，壮大市域网红与地方实体经济。
8: 从移民才艺主播转型到新农人，然后再有官方的背书、文旅推荐官，那么我双重身份压力也是比较大的。那么今年我要努力的做好，这件事情，让咱们的盘锦河蟹走向全国。
9: 通过这次交流盛会吧，我们网红想通过我们自己擅长的方式，把盘锦的好的物品包装推广出去，让其他的人知道咱们盘锦还有更多的好物、宝藏好物。就是感谢政府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交流平台，希望咱们盘锦好物借势出圈。
6: 在选品洽谈环节，展厅内人头攒动，洽谈火热，各家企业集中展出特色食品、农特产品等盘锦本土好物，摆放产品资料，介绍供货政策，网红达人穿梭于各个展位，仔细品鉴产品，询问

0: 供货价格、物流售后、样品支持等合作细节，结合自身粉丝定位、直播风格，筛选适合带货的产品。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深入磋商，不少达人和企业当场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1: 一提到盘锦呢，很多人都认为呢只有大米和河蟹，其实我们盘锦呢还有很多的宝藏好物，我们将呢重新包装，把更多的好物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全国的各位粉丝都知道。刚才已经加了两个企业的这个联系方式了，然后线下呢我们还会进一步的跟进与沟通。
2: 我认为本次这个活动举办得非常好，对我们车企呢也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曝光度，以及呢针对以后在线上做这个销量呢也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助力，然后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直播这一块也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
3: 一方面给我们对接了更多的主播资源，另外一方面也搭建了更好的平台，让盘锦的本土特色在线上走出去。
0: 本次对接会精准聚焦供需两端需求，把选品对接、商务洽谈作为活动重点，依托交流对接平台，促成达人与本土企业精准匹配，持续激活数字消费潜力，为盘锦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数字新动能。
4: 近日，朝阳市双塔区教育系统依托东北超第二现场大凌河万人广场，开展美育润心乐学夜市，夜间文体旅融合集中展演活动，以教育之力激活城市夜间活力。
5: 本次活动由朝阳市双塔区教育局主办，覆盖双塔区19所小学，活动采用分片轮动专场展示模式，各个学校轮番登台，打造一校一亮点的夜间美育盛宴，现场设置美育成果展、才艺展演、亲子公益跳蚤市场、教育公益便民服务四大板块。
6: 这次打超活动我收获了特别特别多，我明白了闲置的旧物品可以分享给有需要的小伙伴们，以后一定要勤俭节约，珍惜资源。亲手摆摊赚钱后，我真切地体会到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以后再也不会乱花钱，随意丢弃物品了。
7: 绿色环保，还是自己当摊主，主动吆喝算账，实实在在地锻炼了孩子的胆量和沟通，也懂得了诚信和珍惜。家校携手共育少年，这场温馨市集也为东北超增添了一份热情。
5: 活动将课后服务、美育及劳动教育成果与夜经济场景深度融合，全方位展现素质教育成果，创新打造具有东北超特色的夜间文教活动，不仅是探索东北超第二现场场地高效利用的有益尝试，同时也激活了市井活力，彰显了教育惠民的温度。
7: 把实践课堂搬到户外公共空间，就是让孩子们在真实的社会场景中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这充满烟火气的活动中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的深耕本土教育，创新育人方式，以扎实的教育力量助力家乡振兴，办好老百姓家门口满意的教育。
4: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住超火的东北超呢？我这个不是球迷的球迷啊，因为这份家乡情怀，因为这份城市的荣誉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东北超场上场下的赛事。那特别是最近呢，我们听到说，我们锦州籍的唯一的一位参加东北超联赛的一位门将，足球门将杨振瑞回到了家乡锦州，所以呢，我们特意和振瑞啊取得了联系。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杨振瑞母校锦州实验学校，来到了他足球梦想起航的地方。
1: 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锦绣校区因一位学子荣归，暖意涌动。锦州籍门将杨振瑞代表大连队征战首届东北超联赛，带着赛场的热度回到了他梦开始的地方。没有盛大的排场，只有校足球队队员最真挚的仰望。球衣铺开，笔墨落下，每一次签名都是一次榜样的抵达，也是一次后辈的启程。换上训练球衣，从职业门将化身耐心引路人，站位、扑救、预判，他把中甲和东北超赛场上积累的经验拆解成一个个细致的动作，亲身示范，一对一纠正，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他用自己走过的路告诉家乡的年轻球员，热爱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份从校园出发又回馈校园的初心，正在这片球场上悄然生根，迎风生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这次呢，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代表大连队参加我们这次东北超联赛的我们锦州籍的足球门将杨振瑞，欢迎您。
2: 谢谢老师。
0: 咱们就从回家开始聊起。其实你一直也没离开家，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从小就跟我奶奶嘛，我放心不下的，就是一直几乎周周我就往回赶去，稍微陪一陪吧，因为我觉得亲人之间的挺珍贵这个。
0: 这回回到母校的这个绿茵场，这原来是你的训练场地，是不是？
2: 对，
0: 你的主场，是不是也挺开心？
2: 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场地还没有这么好，然后因为中午午休时间，要么选择吃饭，要么选择踢球。我初中也瘦了好多，因为中午不吃饭，每天和我小伙伴在这练球吧，珍惜这个时间，因为真是发自心里的喜欢。我班主任天天从三楼下来过来抓我踢球，赶紧吃饭，你回来上课了，不让我踢球。
0: 这回回来，我看你的班主任老师啊，包括你的足球教练啊，都过来迎接你，是不是也挺感动？
2: 对，因为我考完大学，说实话，我感觉还是比较愧对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吧。我
0: 没敢，
2: 因为他对我当时其实要求挺严格的。我觉得我要不上个985、211，我回来看呢。我觉得我的学校还不够那么亮眼，我觉得还是对不起。
0: 那我觉得也挺骄傲的啦。
2: 因为我老师本身就非常优秀，我其实我目标一直是他。我希望能达到跟他一样高度，现在看还是稍微差一点。
0: 其实你初中学习成绩挺好的，是不是能进前100？是吗？
2: 对，我初一初二一直是白人榜，我英语还拿过前五第二，作文扣了1.5分，其他英语全是满分。
0: 这么牛！
2: 就是我班主任对我那个英语提升真的非常非常大。他也刚刚毕业，当了一年科任，他也是第一次，我也是刚上初中。我们班所有无论是月考或者期中那种大考试，英语成绩全是全年度第一。包括我考大学这个文化课测试。高中一直在踢比赛踢球，没有时间学习，靠他的英语我考了120分。
0: 这么厉害，体育生120，太牛了。
2: 然后也是如愿的上了大学。然后也是给咱们锦州这些孩子，我的学弟们吧，证明就是足球是有上大学这个出路的。因为包括咱们这些家长可能不太了解，觉得上踢球以后没有太多时间学习。我觉得我就通过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包括为什么我想回到锦州，就希望和他们证明，就是我们孩子可以通过体育，不单单是足球，各种项目都是能往上走、往上发展的，而且不一定要比我们纯学习要差。而且每个孩子，我觉得天生就有很多擅长的东西，就是包括动手能力啊、运动能力，就是一定要发掘自己喜欢的。你像我初中就是，我觉得我体育发展一定会大于我学习，因为我觉得我学不进去，但是我踢球，你让我一天踢8个2万元，我能踢。
1: 从校园绿茵场走向职业赛场。杨振瑞的成长离不开母校师恩的悉心栽培，也为在校学子树立了追梦榜样。
3: 杨振瑞同学呢，他刚上学的时候呢，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体育方面应该比较擅长。那么在上学期间呢，学习成绩呢也很优异。那后期呢，逐渐发现孩子在这个足球方面呢，特别热爱，也很有潜能。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下呢，给孩子创造了很。

0: 多机会出去参加比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的。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那今后我希望孩子呢，继续好好的踢下去，同时呢，把书读好，把这个人做好，相信孩子未来还会有一些更大的发展。
1: 杨振瑞同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队员，在场上也非常灵动，非常有指挥性，而且技术也非常到位。作为杨振瑞同学的教练，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振瑞同学呢，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发光发热。也祝他的前路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光明，未来一片坦途。
2: 我感觉学长对足球的知识特别渊博，然后他的球技也是比较强劲的，感觉他对足球理解就是比我们高一个层次，以他为榜样，就是坚持走足球这条路吧，就是让锦州足球、辽宁足球，就是中国足球变得更好。
3: 说到足球，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4: 我是小学二年级，因为一年级打乒乓球，当时就已经是锦州市第二了，就是第一是职业队的，已经打到就是没有对手了，就打业余的都打不过我，打职业我打不过他。当时其实你对小孩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没有趣味了。正好实验小学评为咱们全国的重点足球特色学校，开始组织校队，然后翻新场地，正好去海选。当时其实因为我跑得没有那么快，教练第一次没有选上我，然后我回家我就哭，跟我妈说：“妈，我想踢足球。”我妈给我买了一个28块钱双星那个足球鞋，那个还是胶鞋，然后买了一个足球，去找教练。教练，我想踢足球，那你试一试吧。然后一踢，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这个运动，我太喜欢了。
3: 你从最初就是守门员吗？
4: 对，因为一进球队，人都是踢球的，我后劲不咋会踢，哎，守门去吧。因为打乒乓球，脚步非常灵活，邦邦全能扑出去了。
3: 就天生
4: 就你了，守门
3: 就是守
4: 吧。2年级到4年级这3年没参加过比赛，每天2小时就是接球、扑球，每天从地上。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都是这种的，就是小学这个基本功。5、6年级正好全国教育部组织进行我们校园足球夏令营这个海选，然后学校也推荐我们4、5个孩子实验的去了，然后当时是在丹东选，因为他通过1周的集训去选我们辽宁省这个最好的一批孩子，选20个人。然后当时确认名单的时候，已经那边19个了，就已经拎包准备我们坐火车去了。最后一个，20号门将，来自锦州杨振瑞，我当时哇就哭了，我说不用订票了，我从这待着了，我不用上学了，我选择进辽宁省最佳阵容了。
3: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虽然你可能觉得学习挺苦，但其实训练更苦。
4: 我踢球其实也受过不少伤，但是从来没感觉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就是我觉得人无论是什么事业成功，第一首先是热爱，你包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职业病什么的，这是我觉得成功不可避免的。你要付出什么，就是不可能是什么都不会损失，然后去获得一些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我是这么想的。
3: 那你知道吗？在我的印象中啊，虽然我不是特别懂足球，但是你看。门将其实是整个这个足球团队里边最后的一道防线了，所以我会不会压力更大，心理素质要更好？
4: 我高中老师也是说，就是点球因为别人都怕飞不敢罚，
3: 对呀，
4: 都是让我罚最后一个，因为他说，哎呀，杨振瑞没事儿，心理素质强，罚丢了也没人敢说他，因为我在球队地位挺高，也没人敢说他，让他罚吧。然后每次其实我都能罚进。
3: 然后这次能够入围东北超，其实是咱们锦州籍唯一的一位运动员。我们都觉得挺骄傲的，
4: 因为最开始有东北超这项赛事的时候，我就去问我们那个锦州市的足球教练杨鹏老师，也是我的师傅。我说师傅，我这个能不能去啊？这东北超我看挺火，我说我有没有机会参加呀？他说等消息吧。后来给我打电话，杨振瑞，现在东北超那个选拔了，你想不想去？我说那我肯定想啊，我订票了。完事儿我就去了大连。
3: 我知道你在2021年，当时。其实也是加盟到了中甲丹东腾越 U18 那个梯队，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不是对于你后来的这个能够最后冲刺一下东北超，其实有决定作用？
4: 首先我觉得小学到初中就是给我一个打基本功的一个阶段吧，到我的13、14岁，然后因为心智也逐渐成熟了，我的技术也比较稳定，各处投简历，然后也是通过我们师傅的推荐，你坐大巴干到丹东了。当时有个守门教练特别喜欢我，说你这个水平虽然是校园足球， 但是你的这个水平可以接近于职业。后来加入这个 U18 梯队，参加我们辽宁省这个职业队的锦标赛，然后突然有一天教练问我，你想不想继续往上踢啊？我说那我肯定想，然后直接给我上调到一线队，跟一线队进行训练。说实话，一热身我就没劲儿，强度太大，我就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真正职业化的训练，一个月吧才刚刚能跟上他们。我第一次对这个足球更深刻、更上一层面的认知，就是足球真的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然后包括到他们东北超也是，我到东北超大连队，其实我不是最小的，大连队因为全是高中高一高二，然后还有今年高三刚刚还有考上北体这些孩子，就是其实非常非常优秀，其实他们都是算我榜样了，他们也参加过比我更高层次这个比赛，然后包括他们教练呢，他们刚刚参加今年的中冠选拔赛，其实这个队伍因为年龄摆在这里，就是非常多新鲜血液，非常的有活力，因为能跑，就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为别人付出，这是我觉得很少队伍能做到的。其实嘴上都这么说，但是真正能为自己兄弟的，其实真是需要一定的友谊。包括他们的从小一年级踢到我们高中十多年，确实友谊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为了每个人能付出全部。
3: 对，其实足球就是兵团作战的，是不是？
4: 包括您说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就是肯定要面临比别人更多这种压力。但是门将其实不要求你多更多这种超常发挥，就需要你把本职工作做好，不丢球，然后正常的球不让他进，就是这种是最重要的，就是稳定性，我觉得是门将的第一要素。你不能说是好一场坏一场，那你教练怎么信你？是这种。
3: 就这么多年，是训练也好和打比赛也好，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
4: 我觉得最深的是我代表丹东腾越吧，参加我们这个辽宁省的锦标赛，因为当时也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证才能考大学，我也是有希望去竞争这个运动员证。那场比赛我扑出了四个点球，我队友罚飞了四个，最后输了。当时其实我当时仰天长啸，我说这个足球真是玩笑，就是你像球门这么大，他能一个球打进横梁上，一个打立柱上，就每一个都是这么打，我觉得真是挺有魔力的。
3: 不确定性。
4: 然后第二，我认为最有深刻就是第一场我们东北超大连打哈尔滨，刚开场五分钟，对面直接就我们1-0，我们1-0落后了。文旅局局长也住在这个替补席督战，其实压力非常大。但是通过我们这个顽强拼搏，1-1、2-1，最后3-1绝杀，拿下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这个努力和付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奖励。足球是有魅力的，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这项运动就跟我们学习一样，就是你必须得努力到位，才能去谈运气。这是我觉得足球这个比较多的。
3: 你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你训练场上总结出来的名言。
4: 有努力改变运气吧，因为有些球像我守门一样，可能你平常扑不出去，但可能你比赛训练到位了，神经非常兴奋，然后场边球迷，您知道东北超2-3万、3-4万的球迷在呐喊，可能有些球超常发挥，直接能扑出去，就很多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球。
3: 你是不是每一场你都会在现场？
4: 对，因为其实这个队里的一员，每场比赛我们都会去，然后去感受这些氛围，因为毕竟这个足球场上只有11个人，然后我们会把球迷称为第12人，是我们最坚定这个伙伴，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在场下就是严阵以待嘛，谁有伤了或者谁累了就及时换人，就是也不分主力替补，都是在为我们这个球队在做贡献。
3: 就是这次虽然你是代表大连队参加的这一次的这个东北超联赛，但是你是我们锦州籍的运动员，其实我们每一个锦州籍都特别盼望说，哎呦，我们的这个小将能够在运动场上，能在足球场上，就是能够叱咤风云啊！
4: 刚开始确定东北超名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呢，因为他是后来才打电话通知我，他是先从新闻媒体宣传这个大名单，然后很多踢球锦州踢球这些业余大哥，包括我的同学发微信，哎呦我杨志瑞你火了，进东北超了。因为当时我也是在家非常焦急等待这个名单，我一看，哎呀妈，真是选上了，就发了朋友圈，我说东北超加油，是这种。
3: 振瑞也要加油，这次你看你又回到母校，刚才我看到你和你的学弟学妹们也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的，你更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4: 就像我刚才说的也是，我希望通过我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想扎在这片操场上，让他们就一想到我，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想通过我这个努力去改变这些我们这些文化课老师一个刻板印象，就是体育也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就是为我们这个学校争光，然后希望学弟学妹们看到我就是坚定走这个体育。 但是前提是他得热爱。

0: 不是说因为看见我了都去学体育，不是这样，就是找到自己擅长，然后去为之努力，付出一切。然后刚刚回来，其实一切都跟初中时候一样，包括你教学楼，我的老师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都没有。
1: 嗯，你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在和你的足球教练联系，洪老师是吧？
0: 对，然后包括我班主任，我其实因为我比较愧对于他嘛，我不好意思和他直接联系，我就会每年我就会问洪老师，我们这个主任，我说洪老师，我说于老师现在教几年级了？其实我每次总是憧憬吧，我有一天回到母校去看他，通过您这个机会，通过这个电视台这个能量，去宣传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对我这个付出，包括我们锦州这个足球的青训。锦州从开始有校园足球开始，任何比赛我全参加过，包括省运会这种大型赛事，然后包括我们通过运动员选拔去中甲、去东北超，所有能参加的我全部都赶上了，而且我只要有选拔，我全都能选上。我觉得这首先肯定是咱这些通过咱锦州文旅加上我们锦州体育局的努力，给我创造这么多机会，让我有机会努力，这个劲儿有地儿去使，能往上更走。我觉得这是咱锦州对我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包括我现在回来想为我们家乡做一些什么。
1: 嗯，其实这次东北超联赛本身，我们大家都在说，其实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更多的是在唤醒好多东北人的这种家乡记忆、家乡情怀。更重要的就是你们在城市和城市之间
0: 对，
1: 在 PK 的时候，其实是一场城市荣誉
0: 就
1: 战。
0: 乡土之战嘛。
1: 对。
0: 对，因为像那个苏超前2年比较火，他是13太保，争谁是老大，谁也不服谁。但东北可能不像他那没有火药味，没有那么多硝烟吧。就是可能我们大连球迷去到客场，都是夹道欢迎。包括我看新闻，咱们宣传也是，就是我们鸡西啊、延边去我们沈阳去打比赛，比完赛以后，两个都是一块儿去吃朝鲜族大冷面了，都是这种，就是可能没有苏超这么多有火药味，争谁是老大。但是我们每一个球队到达客场，都是宾至如归。前两场我们东北超上座率都是破2万，
1: 是的，
0: 就
1: 就
0: 是
1: 是前两天那个沈阳对鸡西的那一场，那个嫂子送那个唢呐声一吹
0: 对，
1: 响，就是感觉
0: 直
1: 就是
0: 接
1: 点燃。
0: 比中超人还多。
1: 哦，对。
0: 其实我们东北一看是有能力去承办这种大型赛事的，
1: 对，
0: 而且球迷基础是有的，都乐意去看。就是通过这个跳板嘛，希望我们职业足球能通过这些我们基层这些赛事去反哺我们职业足球，因为只有职业足球做好了，我们中国足球才能往上更走，因为需要我们更多球迷。因为通过东北超，可能我的老师包括您去了解足球，哎呀，足球原来这么好看，这么激情。通过咱们好影响咱们的孩子啊，下一代，和我们的学校老师，去影响我们的学生。哎，东北超，我那个学生选上了。通过这一句话，可能种下这些种子，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包括咱，可能岁数可能到这没法去为国争光了。通过下一代，再下一代，可能2代人，我们中国足球就起来了。
1: 我觉得这次参加东北超，你的收获可能不仅仅是竞技呀，或者是兄弟情啊。更多的可能是不是对你未来的这种，职业规划，会有一个调整，或者是说更有一个冲刺的动力。
0: 因为最开始我是想上大学，因为我是运动训练专业，也是属于我们师范类，我是想当一个老师，也是我其实梦想就是回到我们实验学校当一个老师，像跟我们那个于小杰老师当一个同事，这是我的梦想其实。然后通过这次足球，我发现就是通过足球也能找到非常多有利于我、非常适合我的工作。包括我现在考取了我们国家这个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和中国足协的裁判员，然后前一阵儿，包括您联系我的时候，正在我们沈阳参加我们锦标赛这个赛事的这个判罚，当以裁判的身份又通过这个参加赛事。就现在因为到了大学，不像说我们作为纯是运动员了，就是我希望以各种的角色吧参与到我们足球这个活动，包括教练呐、体能师啊、裁判，然后最后是与我们球员，就是我去各种岗位去体会我最适合哪一个职业吧。然后希望在我2年以后毕业，能找到一个更适合我的人生道路，像我坚定的初中选择高中走足球一样，去坚定的选择一个适合我的工作，这是我的梦想。
1: 加油，瑞瑞，我觉得前程似锦。
0: 谢谢，也祝咱节目越来越好。
1: 好，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去看看猎豹和猎狗宝宝，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正是这些经历让他们成为了称霸一方的捕食者。在对话萌宠板块，捕蛇猎人们冒雨前往夜色中的丛林，他们会遇到哪些在雨中游荡的奇异蛇类？最后来看几句头条，为什么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要烧毁草地？这些草不是动物们的主要食物来源吗？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这只小猎狗住在洞穴里，又暖和又安全，不需要定期更换藏身地点。猎狗年纪还小，但有时也不省心。这是一位小公主，最擅长找麻烦。小公主是占统治地位的母猎狗之女，她很快意识到自己可以横行无阻。与大多数食肉动物的新生儿不同，小猎狗生下来就有锋利的牙齿和瞪得溜圆的眼睛，因此幼崽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

公主相比于自己的兄弟拥有优先权，她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因为在斑点猎狗的意识中，雌性主宰雄性。到了夜晚，作为母亲的母猎豹喜欢趴在白蚁丘上暖和暖和身子，并伺机观察周围的环境。他整晚一直忙着照看孩子，睡眠不足。小猎豹之间不存在冲突或竞争，也没有地位高低之分，每个人享有同样的待遇。

在这个小小之家，咕噜声和互相舔舐是加深感情的手段。三只小豹会形影不离，一直到成年。

可以放松的时间很短暂。妈妈把孩子们聚拢到一起，他们又要出发去寻找新家，还要打猎

所有哺乳动物宝宝在生下来最初几周关心的唯一事情就是吃奶。猎豹、猎狗还有大象又在一天天成长，体格健壮。它们的知觉触感也在增强。但有些看似简单的事情实际上并不简单，尤其是对小象来说。用好鼻子可不那么容易，但非常有必要。这个器官由10万多块肌肉组成，可以干各种各样的事情。驾驭好它需要下苦功。象鼻不仅仅可以闻味，大象还拿它来揉眼睛、抓握食物，甚至把水吸上来供自己饮用。相比较而言，小猎狗的生活更温暖舒适，洞穴是个遮风挡雨的好地方。猎狗弟弟忽然想到，如果想吃奶，一定要赶在姐姐醒来之前行动。就算他是女首领的儿子，身份显贵，但地位仍然低于公主，要受人支配。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他可以谋得仅次于母亲和姐姐的社会地位，并获得与母亲相似的特权和寿命。只有手脚勤快，才有更多机会，尤其是公主就在附近的时候。公主驾到了，享受也该结束了。公主用行动告诉她谁才是主人。公主最强壮彪悍，所以奶吃的也要比别人多。

另一边小猎豹们纵情玩耍，追逐上树。但是胆大也要有尺度，因为当你没有其他猫科动物一样可以伸缩的爪子时，爬树就成了一大难题。

此刻和妈妈道别确实很难，但他们懂得服从的道理。母豹的凝视让小豹们明白，要立即停止打闹，赶快找草多的地方藏好。但小豹现在的年龄，爬树对他很有诱惑力。恐惧是教会他服从命令的一剂良方。哪怕一点点疏忽都会让这些小东西送命。如果猎狗发现了它们，就会吃掉它们。

努猎豹没走多久就发现一小群食草动物，他把目标锁定在了一头角马身上。但母豹还不知道追踪猎物进行

小猎豹们已经不在之前躲藏的那棵树下了。妈妈焦急地呼唤着。

0: 孩子们已经长到七周，妈妈不会再让他们独自守候。接下来的一年半，孩子们将跟在妈妈身边四处漂泊，学习狩猎技术。在大草原，有人失败，就有人获胜。有人饿着肚子结束一天，而有人能尽情品尝美味的佳肴。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蟒蛇猎人们要离开这些圈养毒蛇，去寻
3: 雨夜捕蛇最不错了，还有船座。
4: 这船有个大仓底，大仓底
5: 还有帮手。
6: 不敢说万无一失，我要说的是，我跟
3: 有一条细小的光束反射回来了。
6: 这树看起来很适合蛇类。
5: 蛇就在那儿，看到了吗？
4: 是是是，上去上去，爬上去，当心当心，
3: 抓住它，抓住它，抓住它。
5: 我抓住它了。
3: 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
4: 今晚第一条蛇，什么蛇？
3: 正是我们要找的。
5: 他们很平静，是跟下雨有关吗？我原以为他们会很凶呢。我从来没有接触过野生树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晚上。我是今晚第一个抓到蛇的，这很不错。这是我抓到的第一条野生树人，真的很兴奋。这家伙可真漂亮。
3: 很漂亮。
5: 很显然他很健康，我是说他的体重不轻。
3: 好眼力啊。
5: 这也就说明这里的种群非常健康。
3: 没错。
4: 嘿，在放他走之前，想不想跟你抓到的第一条树然来一张合影？
5: 嘿，这不是
3: 怎么让他发现了。
5: 嘿，你在说什么呢？你这个大块头鳄鱼先生。
4: 树上的你们得哦耶，
3: 它长得很漂亮。
5: 没错，
4: 快看它腹部的鳞片，鳞片都压得很紧，和我们接触过的大多数蛇比起来，蟒蛇的腹部都很平滑。树然在进出树丛时能缩小身体。树然的尾巴很神奇，非常适合抓握。它的尾巴作用就像手一样，在爬树或者袭击猎物时能够缠住并抓紧树枝。看，你凑近一点，仔细看它的眼睛，瞳孔缩成了一条缝，就像猫眼一样。从这一点就能看出它是一种夜行蛇。这条蛇现在出门，在枝叶间穿梭自如，四处寻找小型的鸟类。
3: 老鼠。
4: 老鼠、蜥蜴，诸如此类。
3: 它们是猎杀机器。
5: 它们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是因为
3: 蛇是成年雄性。
5: 他跑得真快。

0: 他们完全适应了树上的生活。看到他们游动，我很激动。快看他，顺着树枝直接爬上去了。
1: 再找找其他蛇。
0: 开头不错，
2: 还不赖。
0: 我有精神了。
1: 好了，去找他们吧。出发，就在那儿，那儿好像有闪光。
3: 那边有眼睛反光，树然是大块头，估计抓不到他，他要跑了。
2: 轮到谁了？
3: 我们要抓住他吗？
1: 轮到我了。
0: 要爬树吗？那是个大块头，
1: 我得穿过这些尖刺，因为它藏在荆棘丛里。
0: 哦耶，交给你了，格雷格，就看你的了，宝贝儿。到处都是刺，轮到你了，上吧。
1: 他要下来了，我装好手。
0: 当心。
1: 我都悬空了。
0: 哦，格雷格，当心，那上面是前麻，伙计，
3: 抓到他了吗？
0: 等等，抓住。
1: 好的，快看他。
4: 格雷格抓到的这条树然将近两米长，这是树然长度的极限。
1: 这是今晚找到的最大的树然，能抓到这样一条健康的成年树然，真不错。
0: 它们肌肉发达，就像斗牛犬。它们独特的身体构造，使它们能够把长牙深深插入猎物体内。不了解蛇的人肯定会说，哦，这肯定是很危险的毒蛇。
4: 和所有大蟒蛇一样，中美洲树然会利用强劲的肌肉勒紧猎物，使猎物窒息，然后再将猎物整个吞下。
1: 太神奇了。
0: 不可思议的是，每条蛇都很惊人，知道吗？它就像……
1: 更多的还是这样。
0: 你知道，
1: 你手里的这条是你抓到的最棒的一条。
0: 你知道吗？我很喜欢这些树然。
3: 我舍不得放他走，不过我们不是在大沼泽地抓缅甸吗？
2: 放了他吧，
3: 我们不必对他们做其他处理，还是很值得高兴的。把他们放生也是一件很好玩的事。
0: 他们
1: 他在荆棘丛里比我们灵活，
0: 真是太棒了。

经过千里奔袭，漫长而艰难的跋涉，角马群终于抵达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目的地。这是一个绿草如茵、群山如黛的新世界，也是角马们历经千辛万苦、一心向往的梦想国度。

角马离开之后，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点燃了草丛。旱季草原上经常会发生火灾，他们故意点燃草丛是未雨绸缪，提早保护树木。点燃草丛还能驱除蚊子、苍蝇等害虫，促进新草生长。

0: 正是他们不辞辛劳守护着古老的塞伦盖蒂草原，使得蓝颜嫩草得以再次生长，无数生命得以延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今天，阿拉斯加动物园的饲养员提姆莱彻要尝试带一只灰狼出去散步。换作其他任何人走进这些灰狼的领地范，恐怕只会让自己的死亡来得更快一些。
1: 灰狼觉得自己与你是完全平等的，你不能处罚狼，一旦你那么做了，就很难与他们相处了。
0: 在首席饲养员斯米蒂的看护下，提姆缓慢而又坚定地把链子套在了灰狼的脖子上。这史无前例。
1: 我们的文化会教育小孩子，灰狼是大坏蛋，看看小红帽与大灰狼，或者三只小猪就知道了。这种观点在我们脑子里根深蒂固，这其实是一种谬论。
0: 为安全起见，提姆会在一个远离人群的地点带灰狼散步。明天是这些灰狼的十岁生日，因此兽医要给每只灰狼抽取血样，检查它们是否存在严重的基因缺陷。这些缺陷会影响这个年龄段的野生灰狼，入了这个狼群，并慢慢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因此，他们希望明天抽取血样时能不使用麻醉枪，以免粉碎他们好不容易与这些野生食肉动物建立的信任。消防员发现，在春夏两季，林火正日渐成为常态。
1: 从四月到七月，积雪开始融化。在安克雷奇中南部地区，这几个月正是森林火灾发生最频繁的时候。
0: 这支消防队最近在这座野性之城郊外的山上，见证了火灾对一个狼群的影响。
1: 我们接到基奈半岛的报警，说有六亩草地起火了。等我们在三个半小时后赶到时，火势已经发展到上千亩，甚至是上万亩。在我们赶到之后，大火又烧了至少五
0: 树木和动物，但是它被人铭记还有另一个原因。
1: 我印象中每次火灾都会有很多神奇的见闻，尤其是这次我们发现了一窝狼。
0: 大火发生时，阿拉斯加的狼崽刚出生，他们一向隐蔽的狼窝被消防员发现了。当时消防员想在树林里打开一个灭火缺口。
1: 我们要用推土机制造一条防火线，推土机很有效率，很快就挖出了很多缺口。它们对环境的破坏力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使用的时候非常小心。但是推土机还是一不小心挖穿了一个狼窝，只不过当时我们并不知道。

0: 于是他们决定再等等，看狼妈妈是否会回来。
1: 在阿拉斯加，人们是不允许捡野生动物的，哪怕他们出了问题。
2: 我们一向不干预野生动物，如果他们能独立生存，我们就把他们留在原地。几天之后，我们认定狼崽的妈妈不会回来了，因为附近没有动物的踪迹，没有成年狼的脚印。我是消防队长，所以得由我来决定狼崽的去留。我们要是放任不管，不去干涉他们的生活，一切交给大自然，还是想办法去解决眼下的问题。我最后决定跟基奈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的人好好谈一谈。
1: 他们过去了解了一下情况，发现在那样的情况下，这些狼崽是不可能存活的。
2: 母狼一直没有回来，而且他们不知道狼崽的状态。当时是春天，狼崽可能很小，所以他们决定派人进去营救他们。
0: 进狼窝是专业化的工作，更何况这个狼窝位于林火的中心。
2: 我们派了一名消防员进入那个洞穴。
0: 消防员不知道会看到什么，不知道狼崽是否活着。
1: 共有六只，他们进入狼窝的时候，其中一只已经死了。
2: 他把狼崽一只只拖出来，有五只活着，获救后，他们直接被送去了阿拉斯加动物园。
1: 消防员打电话问我们能不能接收他们，那是肯定的，动物园都有很多孤儿。
0: 这段影像记录了狼崽来动物园当天的场景。
1: 刚来的时候他们那么小，可能就两三周大，所以我们把他们送进了医务室，那儿有暖气，可以给他们供暖，他们还不能自己调节体温。
0: 狼崽有些脱水，但是很快康复了。
1: 他们被移出医务室，搬到了隔壁的房间，然后一直住在里面。他们很快开始出来走动，不再只待在窝里，有几个工作人员跟着他们，让他们适应与人类接触，这样我们就能给他们做全身检查，看有没有伤口或肿块。
0: 虽然是孤儿，狼崽仍然康的狼群。看完灰狼们的生活，让我们再看看最近受到黑熊困扰的黛波拉·东皮耶。他想知道有多少熊把他的院子当成了游乐场。如果太多的话，他将有必要请阿拉斯加州渔猎部的专家过来评估他的安全情况。为了监测黑熊们的动态，黛波拉在家中设置了两台灵敏的摄像头。如果有动物从前面经过，他们会自动开始拍摄。摄像头将监控他的住所几天时间。随着积雪融化，不只有黑熊出来享受漫长的白天，人类也一样。这样一来，人与动物之间的近距离接触就在所难免了，因为野生动物就在不远处。在今年的安克雷奇年度三项全能运动会上，黑熊似乎也想凑个热闹。
3: 我们有防熊喷雾，别担心，就跟平时一样好吗？
0: 但是随后一头好奇的熊崽走向人群，这引发了不安。妈妈很快过来带走了熊崽，回去继续做他们最擅长的事情，吃。安克雷奇的居民承认，他们的城市仍属于动物，这显然是做良心邻居的重要条件。这里的街湖里，但是在这里来的可能是黑熊。如此唾手可得的美味，对饥饿的黑熊来说是难以抵挡的诱惑。城里垃圾遍布，这会迅速养成某些坏习惯。在安克雷奇，这些熊被人们称为

0: 备，无所不用其极。安克雷奇的四周分布着黑熊栖息地，而且城里有数不清的绿地供他们生活，这将他们引向了人类的住所。去年在政府山郊区，因为问题过于严重，当地不得不采取激烈措施。
1: 一直有野生动物来我们政府山，尤其是一只名叫杰的母熊。原来的时候一切都挺好的，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是下一年他带着他的三只幼崽一起来了，这次的情况有所不同。
0: 但是这只熊有过一段前科，这并不是他的吃垃圾癖好第一次给他带来麻烦。
1: 在他来政府山的两年前，他因为吃垃圾被转移过，但是他又回来，这简直成了他们的家族传承了。
0: 母熊保护幼崽的意识非常强烈，因此这只熊对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1: 它变得草木皆兵，开始表现出一定的攻击性，当然这是为了保护的。我们提出了一项申请，就是设置防熊垃圾桶，申请得到了批准。我们挨家挨户上门，就垃圾管理、黑熊和野生动物的问题与居民交流。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推广这项策略，我们成功了。
0: 在政府山试点成功后，安克雷奇市开始在全市推广防熊垃圾桶，以帮助黑熊戒掉吃垃圾的坏习惯。
1: 我们在社区进行了相关培训，还设立了固体垃圾服务站，其中的工作人员要做一个试点项目。他们在重点社区投放了100个垃圾桶，政府山的居民几乎一家一个。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如何知道一个垃圾桶是否？黑熊是这座城市的主要问题，但它将测试这种垃圾桶能否防住体型比黑熊大5倍、胆子也更大的棕熊。棕熊是公认的大力士，因此如果垃圾桶能承受住他们的暴力，那么肯定有防熊的效果。

0: 掏出来的，这种美味不是每天都可以吃到的。动物园正在改进，我们希望公众都能看到这一点。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带您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领略那些奇特野生动物的独特魅力，然后再让我们去瞧瞧生活在诺丁汉卡尔顿镇的爱鱼狂人杰克·希斯科特能否找到他心仪的宠物鱼。
0: 我最近把一只名为十三的雄性鸵鸟介绍给了两只雌性，红发索尼亚和弗拉菲，但它总是一副宁死不屈的样子，希望它们能友好相处，尽快过上美满的家庭生活。鸵鸟的闪电约会同样有着不可言说的尴尬，和人类一样，它们也放不开手脚。我们的鸵鸟姑娘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它们到处下蛋，不过

0: 这几只鸵鸟还没有交配，它们会随意在地上跑几下，做个窝，把蛋产在里面。它们把蛋下得到处都是。现在我站在这儿有点危险，因为十三表面上对我很客气，现在到处都是蛋，到处都是。你好，巴拉菲，别紧张，我不会伤害你的。嘿嘿，别紧张，嘿，你怎么样？这些家伙真漂亮，它壮得能杀死狮子，你得小心。我得动作快点，这有个鸵鸟蛋。啊，这个蛋看起来很新鲜，看呐，遍地都是鸵鸟蛋。不能让这些蛋毁了。看，十三在那边，他正盯着我。味道超赞。鸵鸟蛋比鸡蛋的蛋白质含量高，胆固醇含量低。唯一的问题是，一个鸵鸟蛋足够十个人吃的。香煎鸵鸟蛋。好吃，好吃。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蛋。十三，闭上眼睛。如果他突然朝我冲过来，我得立刻跳上栅栏，动作要迅猛，或者躲在一棵树的后面。危险是难免的。哦，他正在看着我呢。这堪比寻找复活节彩蛋活动。真不可思议，他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产下这些没有受精的蛋，而且还是一大堆。我们可以用这些蛋捉弄鸵鸟。嘿，弗拉菲，来孵蛋，伙计，来呀，来呀，来孵蛋了。
1: 生活在英国诺丁汉卡尔顿镇的杰克西斯科特把自家地下室造成了一个水族馆，这里养着200多条鱼。不过拥有全英国最大的鱼缸，就意味着在清洁上要下更大的功夫。
2: 大多数人只要把手伸进去就能擦洗鱼缸，但我不行，我得钻进去，而且2个礼拜一次。即使看不到藻类，我也会认真地清洁大鱼缸。如果有人说我是疯子，我会说，也许吧。但在有些人眼里，这其实和喜欢集邮差不多。
1: 要想拥有一个这样的大鱼缸，安装费就得花上25000英镑。此外，每年还需要500英镑的养护费。金钱来衡量，对杰克来说，鱼是理想的宠物。
2: 我觉得他们是非常棒的宠物，这就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一个片段，这是家里的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而猫猫狗狗跟我们是在同一个世界里的宠物。我喜欢养鱼这种特别的感觉。
1: 今天对于鱼人杰克来说很特殊，他要去宠物店寻找一条具有明星气质的飞鱼，并把它带进他的大鱼缸。
2: 大概从17岁开始，我就一直养飞鱼，这是一种特别迷人的鱼，它们是一种特别有趣的宠物。
1: 来到宠物店，杰克就像一个来到了进，他挑选起来特别严格。
2: 这条花纹好看很多，但那条好像更外向。
1: 杰克相中的鱼性情孤僻，而他的本意是买一条爱出风头的鱼。
2: 我对他持保留意见，他总在后面待着。我上次养的那条，他最漂亮。
1: 杰克一改初衷，把选择的重点放在了外表，而不是个性上。在做了这个冒险的决定后，杰克马上回家，想让新成员融入大家庭。

0: 但在进入大鱼缸之前，杰克新买的肺鱼必须先进入花园底部的训练水缸。
1: 这条小肺鱼得在这个小鱼缸里生活一段时间才行。我要是直接把它放进大鱼缸里，它很可能抢不到吃的，甚至会被大鱼吃掉。有那帮大家伙在周围，这条小肺鱼很可能会受到伤害的。
0: 关键时刻到了，杰克用80英镑下的赌注，结果如何？
1: 它没什么特别，也是马上钻进了管子里。一条鱼要是总藏在管子里，那它就算再漂亮又有什么用呢？
0: 杰克对新买的鱼有些失望，于是他又回到了家里的水下天堂。
1: 它们是非常棒的宠物，平时我不用带他们去散步，在寒冷的日子里我不用离开舒适的椅子，我可以坐在这里边喝酒边烤火边……
2: 人们都讨厌老鼠，但很少有人知道老鼠在嗅觉方面可是一把好手。
0: 它们的鼻孔能够独立运作，这使得老鼠能够全方位的嗅探物体。而它的死对头猫咪也有着极其敏锐的嗅觉，这是因为猫咪有一个叫离鼻器的器官。离鼻器位于猫科动物口腔顶壁，这是猫咪能够敏锐捕捉周围空气中味道的秘密法宝。猫咪的这个器官是用来洞察周围环境的，比如说有没有雌性或者有没有危险，这样猫咪就可以及时做出反应。看完了在嗅觉方面的优秀选手，让我们再瞧瞧视觉方面又有哪些高手。蛇利用的是所谓的热视觉，位于眼睛和鼻孔之间的器官，让它们可以感知猎物散发出来的热量。鲨鱼能够看到的光比人类能够看到的暗淡10倍，而猎物比如马、羚羊和斑马，它们的眼睛分布在头的两侧，因此在吃草的时候，这些动物的视觉范围非常广阔。但是猫科动物在视觉比赛中绝对可以拔得头筹，在昏暗的光线下它们的视力最强，猫科动物可以将既有的光线反射到它们的眼球里，因此它们对光的感知程度远远超过了人类。这就能解释黑暗中的猫科动物们的眼睛为什么会发出幽幽亮光。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了解动物们的亲情。母爱是无私的，但在动物世界中，有些动物母亲并不在意自己的孩子。在对话萌宠中，动物们似乎有自己的语言体系，那么大象的独特语言会是什么样的呢？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正处在求偶期的小宝是如何向异性求爱的？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现在是温暖的夏日夜晚，一只大海龟慢慢地爬上了沙滩，沙滩上静悄悄的，四周没有人，很安静。于是这只大海龟决定继续往沙滩深处爬行。在抵达一处干燥的沙堆后，它开始费力地挖洞。在挖到一米左右的深度后，它产下了100多枚卵，这些卵就像乒乓球一样，又白又圆，

在铲完碗之后，海龟马上就小心地把它们隐藏了起来。在抚平了沙子后，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了大海。他不会再为自己的后代做任何事了，他让他们自生自灭，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的母亲是谁。这似乎很残酷，但几千万年来，这种状态从未发生过改变。繁殖大批后代，让他们自生自灭，这就是海龟的繁殖策略。我们去内陆看看吧，这里离海岸大约10公里。在一片美丽的橡树林里，我们发现一位母亲似乎有着截然不同的选择。一只美丽的雀鹰正虎视眈眈地站在树梢上，搜索着地面上的猎物。

一只烟八哥在下方的草地上觅食，根本没有察觉到危险。雀鹰就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向了猎物，捕获成功后返回了树梢，开始准备晚餐。这一次猎物不会落入他自己的肚子，他饥饿的孩子们会吃掉烟八哥。在他上方的秘密巢穴中，五只雏鹰正嗷嗷待哺，焦急地等待着父母亲的到来。

雪鹰夫妇不辞劳苦，尽心尽力地养育着雏鹰，愿意为他们付出一切。父母会辛辛苦苦地喂养这些雏鹰好几个星期，一直到他们学会飞行，具备了单独捕获猎物的能力为止。事实上，在大自然中有两个基本的规律，像雀鹰这种后代较少的动物，父母会把后代照顾得很好，而像海龟这种后代很多的动物，父母会让后代自生自灭。小海龟们几乎是同时出壳，同时从沙子深处爬到地面上来，同时本能地奔向大海。

没有谁会去照顾他们。有一些小海龟根本无法爬到地面上来，有一些则会成为海滩上捕食者们的猎物，还有一些会在危险的大海中丧生，但总有一些会最终活下来，并且在成年后的某一天回到这片海滩上产卵。海龟们就这样听天由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更像我们人类的父母。这样的父母会保护孩子，爱孩子，会长时间的照顾、喂养、保护和教导孩子。我们会发现，尽职的父母并非只有像我们这样的哺乳动物，还有一些与我们很不相像的动物也是如此，比如无脊椎动物。一般来说，亲代养育是父母关爱子女的一种手段，是父母为了增加自身基因的传递几率而采用的手段。在众多的动物群体中，通常是父母双方只有一方养育后代，父母双方一起养育后代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对黑顶林鹰夫妇正在尽心地照顾着自己的孩子们，这是多么温馨和谐的一个小家庭啊。但同一物种内也有可能出现截然不同的情况。我们已经看到，在地中海下旱灌木群落环境中，父母双方会一起照顾后代。由于这里的夏天特别长，所以这两位黑顶林鹰家长很可能要合力抚养两三窝雏鸟。现在如果我们到山里去，那里的食物非常丰富。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我们会看到父母中的一方完全能够轻松地

我们在一个星期的观察中，从没见过爸爸到鸟巢来给孩子们喂食。只有妈妈在耐心尽责地照顾着这窝雏鸟。在这种环境下，雄鸟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它完全无视自己的后代，而这更有利于繁殖的成功，因为它可以有更

然而，有的时候，甚至连一些妈妈也会采用极其无情的繁殖策略。这位母亲为了保证自己后代们的未来，采用了一种极其残忍的方式。在繁殖季节，雌性谷仓猫头鹰不是短时间内集中产卵，而是每隔两三天产一枚卵，最终可能会产下十几枚卵。从产第一枚卵开始，到产下最后一枚卵为止，时间可能长达一个月。孵化需要40天左右，雏鸟会一个接着一个的出生。新出生的雏鸟在年龄和体型上会有很大的差异。如果该地区有足够的猎物，也就是食物充足，那么谷仓猫头鹰夫妇就可以把这些孩子全都养活。但是如果年景不好，该地区没有足够的猎物，那么最小的雏鸟就会变成最大的雏鸟的食物。也就是说，由于雏鸟间的年龄差异较大，在万不得已时，哥哥姐姐会吃掉弟弟妹妹。换句话说，老幺会成为老大的食物。谷仓猫头鹰是无情而残忍的吗？用人类的伦理道德来衡量，确实如此。但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我们就会意识到，只要能挽救整个物种，动物们愿意牺牲某些个体的生命，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母爱遭受质疑的例子。一只红北区妈妈正辛勤地把食物带回巢穴，表面上看起来这一切都很正常，但是巢穴内却出现了奇怪的事情，里面有一位入侵者。雌杜鹃偷偷在红北区的巢穴中产下了一枚卵，这枚卵所孵出的雏鸟杀死了红北区的后代，然后享受着养母的全部付出。他的亲生母亲雌杜鹃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得到很好的照顾，但他不用自己费力去养育，因为红北区会替他劳心劳力。在杜鹃雏鸟离开巢穴的时候，骗局已经真相大白，但是红北区妈妈永远也不会抛弃她的养子。撇开残酷的谷仓猫头鹰和懒惰的杜鹃，我们再来看这位仁慈的妈妈。这只母鸡在养育小鸡，随着孵化器的使用和规模化养殖，这样的场景如今已经非常少见。然而母鸡是一位模范老师，它不只给小鸡提供温暖、食物和保护，而且还能向小鸡传递信息和知识。换句话说，这只老母鸡正在向小鸡们传递文化，传递它们没有通过基因继承下来的知识。母鸡教小鸡们啄食，并用适当的声音鼓励它们，告诉它们什么是食物，什么不是食物，什么样的危险要避免。小鸡们会品尝、模仿和记忆。有一点很重要，传递文化是家长的重要任务，跟孵蛋和喂养一样重要。从农场到非洲的广

0: 或平原，情况大同小异。这群年轻的猎豹正在大自然的课堂中学习。在哺乳动物中，父母会照顾孩子一段时间，在母亲的指导下，孩子们能学会避开危险，寻找食物。以后孩子们也会成为家长。一些群居动物，比如猎狗，对幼崽长时间的照顾还跟群体组织特有的复杂形式有关。幼崽需要知道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和身份，不然就会被大家赶出群体。猎狗总是成群结队地进行捕猎，所以幼崽需要学习大量跟捕捉猎物有关的知识。这包括尊重不同身份的成员，熟悉复杂的沟通系统，并协同合作。只有这样，猎狗群才能成为一个完美的团队。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这里收养了许多失去母亲的小象，他们的妈妈丧生于偷猎等非法行为。我们来时，这里有11头小象。这头小象还不到3个月。而这一头才刚刚满月不久，还没来得及，丫丫护人员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们。放生一般要等到10岁左右，在那之前，这些管理员就是他们的妈妈。可是管理员都是人类，
2: 他的语言他们只能通过彼此之间的交流来慢慢的学习。
0: 那么这些小象孤儿怎样才能学到标准的象语呢？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创造机会，让他们同野生大象进行互动。如果小象的健康状况允许，他们会被转移到另一个生活区域。我们来到肯尼亚南部的查沃国家公园，这个公园里有肯尼亚最庞大的象群，约有8500头大象栖居在这里。日复一日，小象与野生大象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这对他们回归野外很有帮助。这种方法在查沃地区已经沿用了近30年，人们成功地将大约100头大象送回了野外的家园。

0: 那么，回到野外的那些大象会讲一口地道的象语吗？在管理员的帮助下，我们决定找几头这样的大象问问看。朱达对这里再熟悉不过了，但即便如此，寻找一头特定的大象也并不容易。目前他们还没有分配人手对被放生的大象进行跟踪调查。我们已经在平原上找了两个多小时。
1: 麻烦等一下，先停一下。
0: 突然，朱达让司机把车停下来。他似乎发现了目标。这是一个四口之家，朱达和同事们饲养过他们，并在大约一年前将他们放回了大自然。他们现在组成了一个家庭。最高大的那头母象名叫艾米丽，她十多岁了，是小家庭中最年长的成员。朱达当时很偏爱这个家伙。艾米丽很好辨认，她左边的象牙要比右边的稍高一点。艾米丽发现了朱达，于是走了过来。
1: 好久不见了，艾米丽，见到你我真的非常高兴。你现在过得还好吗？
0: 朱达不断和他打招呼。这时艾米丽和小象发出了一阵吼声，这叫声似乎很熟悉，我们来看一下声谱图。曲线呈中型，这应该是问候。

我们说过，左边的曲线代表大象的问候语。对比两份声谱图，会发现它们非常相似。所以，艾米丽使用的大象问候语似乎很标准。朱达对其他几头象也记忆犹新。母象艾顿今年11岁，她比艾米丽稍矮一点，而且后背有明显的凹陷。其余两头小象都只有6岁。艾米丽担负女族长的重任，带领3头小象走南闯北。艾米丽精心照顾着这几个小家伙，就像他们的妈妈一样。

不过，在附近查看一番之后，朱达仍有些担心，因为附近有几头野生大象在游荡。好在艾米丽和家人懂得保持距离，从不接近陌生的大象。而且在朱达看来，那群大象似乎军心不整。他们朝着不同方向自顾自地走开了。我们还发现这些大象之间缺少声音交流。

对大象来说，交流能增强家族的凝聚力，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粘合剂。如果成员关系不够亲密，掌握这种能力就比较难了。

动物和植物想要生存，就得不断适应环境的变化。这里的动植物早就适应了干燥的环境。在空中飞行的鸟最擅长在这片土地上寻找食物。从云雀到宝，他们都知道如何在这个大餐厅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雄心想要求得佳偶，就必须要使出浑身解数来打动异性的芳心。才艺展示是最基本的要求。雄性会换上美丽的求爱羽毛，昂起脑袋，试图展现自己倜傥的风采。而雌性就矜持了许多，他们会一边品尝着美食，一边漫不经心地欣赏着雄性的舞姿。每天清晨和傍晚，雄性都会竖起羽毛，在草地上尽情地展示才艺。他们期待着一位雌性能蛰伏在他的舞姿下，可雌性并不会轻易地答应雄性的求爱，这让雄性备受打击，压力巨大，

好在小宝懂得如何劝慰自己，甜美的鲜花能缓解心情，花蜜更是能为他提供能量。宝 90% 的食物都是植物，它们从植物中获得能量，然后继续锲而不舍地向矜持的雌性求爱，直到抱得美人归，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

0: 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最近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关注超火的东北超呢？我这个不是球迷的球迷啊，因为这份家乡情怀，因为这份城市的荣誉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东北超场上场下的赛事。那特别是最近呢，我们听到说我们锦州籍的唯一的一位参加东北超联赛的一位门将，足球门将杨振瑞回到了家乡锦州，所以呢我们特意和振瑞啊取得了联系。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杨振瑞母校锦州实验学校，来到了他足球梦想起航的地方。
1: 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锦绣校区因一位学子荣归暖意涌动。锦州籍门将杨振瑞代表大连队征战首届东北超联赛，带着赛场的热度回到了他梦开始的地方。没有盛大的排场，只有校足球队队员最真挚的仰望。球衣铺开，笔墨落下，每一次签名都是一次榜样的抵达，也是一次后辈的启程。换上训练球衣，从职业门将化身耐心引路人，站位、扑救、预判，他把中甲和东北超赛场上积累的经验拆解成一个个细致的动作，亲身示范，一对一纠正，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他用自己走过的路告诉家乡的年轻球员，热爱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份从校园出发又回馈校园的初心，正在这片球场上悄然生根，迎风生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这次呢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代表大连队参加我们这次东北超联赛的我们锦州籍的足球门将杨振瑞，欢迎您。
2: 谢谢老师。
0: 咱们就从回家开始聊起，其实你一直也没离开家，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从小就跟我奶奶嘛，我放心不下的，就是一直几乎周周我就往回赶去稍微陪一陪吧，因为我觉得亲人之间的挺

0: 挺珍贵的这个。
1: 这回回到武校的这个绿茵场，这原来是你的训练场地是不是？
0: 对，
1: 你的主场，是不是也挺开心？
0: 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场地还没有这么好，然后因为中午午休时间，你要么选择吃饭，要么选择踢球。我初中也瘦了好多，因为中午不吃饭，每天和我小伙伴在这练球吧，珍惜这个时间，因为真是发自心里的喜欢。我班主任天天从三楼下来过来抓我踢球，赶紧吃饭，你回来上课了，不让我踢球。
1: 这回回来，我看你的班主任老师啊，包括你的足球教练啊，都过来迎接你，是不是也挺感动？
0: 对，因为我考完大学，说实话，我感觉还是比较愧对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吧，我
1: 没敢，
0: 因为他对我当时其实要求挺严格的，我觉得。我要不上个985、211我回来看呢，我觉得我的学校还不够那么亮眼，我觉得还是对不起。
1: 但我觉得也挺骄傲的啦，
0: 因为我老师本身就非常优秀，我其实我目标一直是他，我希望能达到跟他一样的高度，现在看还是稍微差一点。
1: 其实你初中学习成绩挺好的，是不是能进前一百是吗？
0: 对，我初一初二一直是白人榜，我英语还拿过前五第二，作文扣了1.5分，其他英语全是满分。
1: 这么牛，
0: 就是我班主任对我那个英语提升真的非常非常大。他也刚刚毕业，当了一年科任，他也是第一次，我也是刚上初中。我们班所有无论是月考或者期中那种大考试，英语成绩全是全年度第一。包括考大学这个文化课测试，高中一直在踢比赛、踢球，没有时间学习。靠他的英语，我考了120分。
1: 这么厉害，体育生120，太牛了。
0: 然后也是如愿的上了大学，然后也是给咱们锦州这些孩子，我的学弟们吧，证明就是足球是有上大学这个出路的。因为包括咱们这些家长可能不太了解，觉得上踢球以后没有太多时间学习。我觉得，我就通过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包括为什么我想回到锦州，就希望和他们证明，就是我们孩子可以通过体育，不单单是足球，各种项目都是能往上走、往上发展，而且不一定要比我们纯学习要差。而且每个孩子，我觉得天生就有很多擅长的东西，就是包括动手能力啊、运动能力，就是一定要发掘自己喜欢的。你像我初中就是，我觉得我体育发展。一定会大于我学习，因为我觉得我学不进去，但是我踢球，你让我一天踢8个2万元，我能踢。
2: 从校园绿茵场走向职业赛场，杨振瑞的成长离不开母校师恩的悉心栽培，也为在校学子树立了追梦榜样。
3: 杨振瑞同学呢，他刚上学的时候呢，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体育方面应该比较擅长。那么在上学期间呢，学习成绩呢也很优异。那后期呢，逐渐发现孩子在这个足球方面呢，特别热爱，也很有潜能。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下呢，给孩子创造很多机会出去参加比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的。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那今后我希望孩子呢，继续好好的踢下去，同时呢，把书读好，把这个人做好，相信孩子未来还会有一些更大的发展。
4: 杨振瑞同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队员，在场上也非常灵动，非常有指挥性，而且技术也非常到位。作为杨振瑞同学的教练，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振瑞同学呢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发光发热，也祝他的前路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光明，未来一片坦途。
5: 我感觉学长对足球的知识特别渊博，然后他的球技也是比较强劲的，感觉他对足球理解就是比我们高一个层次，以他为榜样，就是坚持走足球这条路吧，就是让锦州足球、辽宁足球，就是中国足球变得更好。
1: 说到足球，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我是小学2年级，因为1年级打乒乓球，当时就已经是锦州市第二了，就是第一是职业队的，已经打到就是没有对手了，就打业余的都打不过我，打职业我打不过他。当时其实你对小孩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没有趣味了。正好实验小学评为咱们全国的重点足球特色学校，开始组织校队，然后翻新场地，正好去海选。当时其实因为我跑得没有那么快，教练第一次没有选上我，然后我回家我就哭，跟我妈说，妈，我想踢足球。我妈给我买了一个28块钱双星那个足球鞋，那个还是胶鞋，然后买了一个足球，我去找教练，教练我想踢足球，那你试一试吧。然后一踢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这个运动，我太喜欢了。
1: 你从最初就是守门员吗？
0: 对，因为一进球队人都是踢球的，我后进不咋会踢，按守门去吧，因为打乒乓球脚步非常灵活，邦邦全能扑出去了。

0: 就天生
1: 就
0: 是
1: 守
0: 门
1: 棒。
0: 守门。
1: 二年级到四年级这三年没参加过比赛，就每天两小时就是接球扑球，每天从地上。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都是这种的，就是小学这个基本功。五六年级正好全国教育部组织进行我们校园足球夏令营这个海选，然后学校也推荐我们四五个孩子实验的去了，然后当时是在丹东选，因为他通过一周的集训去选我们辽宁省这个最好的一批孩子，选20个人，然后当时确认名单的时候已经念完19个了，就已经拎包准备我们坐火车去了。最后一个20号门将来自锦州杨振瑞，我当时哇就哭了，我说不用订票了，我从这待着了，我不用上学了，我选择进辽宁省最佳阵容了。
0: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虽然你可能觉得学习挺苦，但其实训练更苦。
1: 我踢球其实也受过不少伤，但是从来没感觉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就是我觉得人无论是什么事业成功，第一首先是热爱，你包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职业病什么的，这是我觉得成功不可避免的。你要付出什么，就是不可能是什么都不会损失，然后去获得一些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我是这么想。
0: 那你知道吗，在我的印象中啊，虽然我不是特别懂足球，但是你看门将其实是整个这个足球团队里边最后的一道防线了，所以会不会压力更大，心理素质要更好？
1: 我高中老师也是说，就是点球因为别人都怕飞不敢罚，
0: 对啊，
1: 都是让我罚最后一个，因为他说哎呀杨瑞没事儿，心理素质强，罚丢了也没人敢说他，因为在我球队地位挺高，也没人敢说他，让他罚吧。然后每次其实我都能罚进。
0: 然后这次能够入围东北超，其实是咱们锦州籍唯一的一位运动员，我们都觉得挺骄傲的。
1: 因为最开始有东北超这项赛事的时候，我就去问我们那个锦州市的足球教练杨鹏老师，就也是我的师傅，我说师傅我这个能不能去啊，这东北超我看挺火，我说我有没有机会参加呀、啊、他说等消息吧。后来给我打电话，杨振瑞现在东北超那个选拔了，你想不想去？我说那我肯定想啊，我订票了，完事儿我就去了大连。
0: 我知道你在2021年，当时其实也是加盟到了中甲丹东腾越U18那个梯队，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不是对于你后来的这个能够最后冲刺一下东北超，其实有决定作用？
1: 首先，我觉得小学到初中就是给我一个打基本功这个阶段吧，到我的13、14岁，然后因为心智也逐渐成熟了，我的技术也比较稳定，各处投简历，然后也是通过我们的师傅的推荐，你坐大巴干到丹东了。当时有个守门教练特别喜欢我，说你这个水平虽然是校园足球，但是你的这个水平可以接近于职业。后来加入这个 U18 梯队，参加我们辽宁省这个职业队的锦标赛，然后突然有一天教练问我你想不想继续往上踢啊，我说那我肯定想，然后直接给我上调到一线队，跟一线队进行训练。说实话一热身我就没劲儿，强度太大，我就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真正职业化的训练，一个月吧才刚刚能跟上他们。我第一次对这个足球更深刻更上一层面的认知，就是足球真的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然后包括到他们东北超也是。我到东北超大连队，其实我不是最小的，大连队因为全是高中高一高二，然后还有今年高三刚刚还有考上北体这些孩子，就是其实非常非常优秀，其实他们都是算我榜样，他们也参加过比我更高层次的一个比赛，然后包括他们教练呢，他们刚刚参加今年的中冠选拔赛。其实这个队伍因为年龄摆在这里，就是非常多新鲜血液，非常的有活力，因为能跑，就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为别人付出，这是我觉得很少队伍能做到的。其实嘴上都这么说，但是真正能为自己兄弟的，其实真是需要一定的友谊。包括他们的从小一年级踢到我们高中10多年，确实友谊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为了每个人能付出全部。
0: 对，其实足球就是兵团作战的，是不是？
1: 包括您说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就是肯定要面临比别人更多这种压力吧。但是门将其实不要求你做更多这种超常发挥，就需要你把本职工作做好，不丢球，然后正常的球不让他进，就是这种是最重要的，就是稳定性我觉得是门将的第一要素。你不能说是好一场坏一场，那你教练怎么信你？是这种。
0: 就这么多年是训练也好或打比赛也好，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
1: 我觉得最深的是我代表丹东腾越吧，参加我们这个辽宁省的锦标赛。因为当时也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证才能考大学，我也是有希望去竞争这个运动员证。就那场比赛我扑出了4个点球，我队友罚飞了4个，最后输了。当时其实我当时就仰天长笑，我说这个足球真是玩笑。

0: 就是你像球门这么大，他能一个球打进横梁上，一个打立柱上，就每一个都是这么大，我觉得真是挺有魔力的。
1: 不确定性，
0: 不确定性。
1: 嗯。
0: 然后第二，我认为最有深刻就是，第一场我们东北超大连打哈尔滨，刚开场5分钟，对面直接就我们1-0了，我们1-0落后了。文旅局局长也住在这个替补席督战，其实压力非常大。但是通过我们这个顽强拼搏，1-1、2-1，最后3-1绝杀，拿下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这个努力和付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奖励。

0: 足球是有魅力的，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这项运动就跟我们学习一样，就是你必须得努力到位，才能去谈运气。这是我觉得足球这个比较多的。
1: 你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你训练场上总结出来的名言。
0: 就努力改变运气吧，因为有些球像我守门一样，可能你平常扑不出去，但可能你比赛训练到位了，神经非常兴奋，然后场边球迷，您知道东北超2、3万、3、4万的球迷在呐喊，可能有些球超常发挥，直接就能扑出去，就很多很多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球。
1: 你是不是每一场你都会在现场？
0: 对，因为其实是这个队里的一员，每场比赛我们都会去。然后去感受这些氛围，因为毕竟这个足球场上只有11个人，然后我们会把球迷称为第12人，是我们最坚定的这个伙伴。剩下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在场下，就是严阵以待嘛。谁有伤了或者谁累了，就及时换人，就是也不分主力替补，都是在为我们这个球队在做贡献。
1: 就是这次虽然你是代表大连队，参加了这次的这个东北超联赛，但是你是我们锦州籍的运动员。其实我们每一个锦州籍都特别盼望，说哎呦。我们的这个小将能够在运动场上，能在足球场上，就是能够叱咤风云啊！
0: 刚开始确定东北超名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呢，因为他是后来才通知，打电话通知我，他是先从新闻媒体宣传这个大名单，然后很多踢球锦州踢球这些业余大哥，包括我的同学，发微信，哎呦我杨志瑞你火了，进东北超了。因为当时我也是在家非常焦急等待这个名单，我一看，哎呀妈，真是选上了，就发了朋友圈，我说东北超加油，是这种。
1: 振瑞也要加油，这次你看你又回到母校，刚才我看到你和你的学弟学妹们也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的，你更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也是，我希望通过我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想扎在这片操场上，让他们就一想到我，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想通过我这个努力去改变这些我们这些文化课老师这个刻板印象。就是体育也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就是为我们这个学校争光，然后希望学妹们看到我就是坚定走这个体育，但是前提是他得热爱，不是说因为看见我了都去学体育，不是这样，就是找到自己擅长，然后去为之努力付出一切。然后刚刚回来，其实一切都跟初中时候一样，包括你教学楼，我的老师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都没有。
1: 你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在和你的足球教练联系，洪老师是吧？
0: 对，然后包括班主任，我其实因为我比较愧对于他嘛，我不好意思和他直接联系，我就会每年我就会问洪老师，我们这个主任，我说洪老师，我说于老师现在教几年级了？就是我每次总是憧憬吧，我有一天回到母校去看他，通过您这个机会，通过这个电视台这个能量，去宣传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对我这个付出，然后我们锦州这个足球的青训。锦州从开始有校园足球开始，任何比赛我全参加过，包括省运会这种大型赛事，然后包括我们通过运动员选拔去中甲、去东北超，所有能参加的我全部都赶上了，而且我只要有选拔，我全都能选上。我觉得这首先肯定是咱这些通过咱锦州文旅加上我们锦州体育局的努力，给我创造这么多机会，让我有机会努力，这个劲儿有地儿去使，能往上更走。我觉得这是咱锦州对我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包括我现在回来想为我们家乡做一些什么。
1: 其实这次东北超联赛本身，我们大家都在说，其实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更多的是在唤醒好多东北人的这种家乡记忆、家乡情怀。更重要的就是你们在城市和城市之间在 PK 的时候，其实是一场城市荣誉战，
0: 乡土之战嘛。
1: 对，
0: 因为像那个苏超前两年比较火。他是13太保，争谁是老大，谁也不服谁。但东北可能不像他那么有火药味，没有那么多硝烟吧。就是可能我们大连球迷去到客场，都是夹道欢迎。包括我看新闻，咱们宣传也是，就是我们鸡西啊、延边去我们沈阳去打比赛，比完赛以后，两个队一块儿去吃朝鲜族大冷面了，都是这种。就是可能没有苏超这么多有火药味，争谁是老大。但是我们每一个球队到达客场，都是宾至如归。前两场我们东北超。颤抖率都是破2万的，
1: 是的，就是前两天那个沈阳对鸡西的那一场，那个嫂子送那个唢呐声一吹响，就是感觉就是点燃，
0: 比中超人还多。
1: 哦，对，
0: 其实我们东北一看是有能力去承办这种大型赛事的，
1: 对，
0: 而且球迷基础是有的，都乐意去看。就是通过这个翘板嘛，希望我们职业足球能通过这些我们基层这些赛事去反哺我们职业足球，因为只有职业足球做好了，我们中国足球才能往上更走。因为需要我们更多球迷，因为通过东北超，可能我的老师包括您去了解足球，哎呀，足球原来这么好看，这么激情。通过咱们好 影响咱们的孩子啊，下一代，和我们的学校老师去影响。

0: 我们的学生，哎，东北超，我那个学生选上了。通过这一句话，可能种下这些种子，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包括咱，可能岁数可能到这儿没法去为国争光了。通过下一代，再下一代，可能两代人，我们中国就起来了。
1: 我觉得这次参加东北超，你的收获可能不仅仅是竞技呀，或者是兄弟情啊，更多的可能是不是对你未来的这种，职业规划，会有一个调整，或者是说更有一个冲刺的动力。
0: 因为最开始我是想到上大学，因为我是运动训练专业，也是属于我们师范类，我是想当一个老师，也是我其实梦想就是回到我们实验学校当一个老师，像跟我们那个于小杰老师当一个同事，这是我的梦想其实。然后通过这次足球，我发现其实通过足球也能找到非常多有利于我、非常适合我的工作，包括我现在考取了我们国家这个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和中国足协的裁判员。然后前一阵儿，包括您联系我的时候，正在我们沈阳参加我们锦标赛这个赛事的这个判罚，当以裁判的身份，又通过这个参加赛事。就现在，因为到了大学，不像说我们作为纯是运动员了，就是我希望以各种的角色吧，参与到我们足球这个活动，包括教练呐、体能师啊、裁判，然后最后是与我们球员，就是我去各种岗位去体会我最适合哪一个职业吧。然后希望在我2年以后毕业，能找到我一个更适合我的人生道路，像我坚定的。初中选择高中走足球一样，去坚定的选择一个适合我的工作，这是我的梦想。
1: 加油，振瑞！我觉得前程似锦。
0: 谢谢你，也祝咱节目越来越好。
1: 好，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去看看猎豹和猎狗宝宝，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正是这些经历让他们成为了称霸一方的捕食者。在对话萌宠板块，捕蛇猎人们冒雨前往夜色中的丛林，他们会遇到哪些在雨中游荡的奇异蛇类？最后来看几句头条，为什么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要烧毁草地？这些草不是动物们的主要食物来源吗？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这只小猎狗住在洞穴里，又暖和又安全，不需要定期更换藏身地点。猎狗年纪还小，但有时也不省心。这是一位小公主，最擅长找麻烦。小公主是占统治地位的母猎狗之女，她很快意识到自己可以横行无阻。与大多数食肉动物的新生儿不同，小猎狗生下来就有锋利的牙齿和瞪得溜圆的眼睛。公主天生就不是善类，她把其他同伴全轰走，独占母亲的乳汁。因为猎狗只有两只乳头，因此幼崽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

公主相比于自己的兄弟拥有优先权，她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因为在斑点猎狗的意识中，雌性主宰雄性。到了夜晚，作为母亲的母猎豹喜欢趴在白蚁丘上暖和暖和身子，并伺机观察周围的环境。他整晚一直忙着照看孩子，睡眠不足，

在这个小小之家，咕噜声和互相舔舐是加深感情的手段。三只小豹会形影不离，一直到成年。

可以放松的时间很短暂。妈妈把孩子们聚拢到一起，他们又要出发去寻找新家，还要打猎

所有哺乳动物宝宝在生下来最初几周关心的唯一事情就是吃奶。猎豹、猎狗还有大象又在一天天成长，体格健壮。它们的知觉触感也在增强。但有些看似简单的事情实际上并不简单，尤其是对小象来说。用好鼻子可不那么容易，但非常有必要。这个器官由10万多块肌肉组成，可以干各种各样的事情。驾驭好它需要下苦功。象鼻不仅仅可以闻味，大象还拿它来揉眼睛、抓握食物，甚至把水吸上来供自己饮用。相比较而言，小猎狗的生活更温暖舒适，洞穴是个遮风挡雨的好地方。猎狗弟弟忽然想到，如果想吃奶，一定要赶在姐姐醒来之前行动。就算她是女首领的儿子，身份显贵，但地位仍然低于公主。

要受人支配，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他可以谋得仅次于母亲和姐姐的社会地位，并获得与母亲相似的特权和寿命。只有手脚勤快才有更多机会，尤其是公主就在附近的时候。公主嫁到了，享受也该结束了。公主用行动告诉她谁才是主人。公主最强壮彪悍，所以奶吃的也要比别人多。

公主根本不允许这位小猎狗占一丁点便宜。他想出一个损招，自己紧紧贴在妈妈的肚子上，然后用身体把别人都挤走。

另一边小猎豹们纵情玩耍，追逐上树。但是胆大也要有尺度，因为当你没有其他猫科动物一样可以伸缩的爪子时，爬树就成了一大难题。妈妈轻柔地告诉孩子们游戏结束了，她要去打猎来恢复体能。

此刻和妈妈道别确实很难，但他们懂得服从的道理。母豹的凝视让小豹们明白，要立即停止打闹，赶快找草垛的地方藏好。但小豹现在的年龄，爬树对他很有诱惑力。恐惧是教会他服从命令的一剂良方。哪怕一点点疏忽都会让这些小东西送命。如果猎狗发现了它们，就会吃掉它们。

捕猎豹没走多久，就发现一小群食草动物。他把目标锁定在了一头角马身上。但母豹还不知道，追踪猎物竟然把它带到母狮的地界。

小猎豹们已经不在之前躲藏的那棵树下了。妈妈焦急地呼唤着。

0: 孩子们已经长到七周，妈妈不会再让他们独自守候。接下来的一年半，孩子们将跟在妈妈身边四处漂泊，学习狩猎技术。在大草原，有人失败，就有人获胜。有人饿着肚子结束一天，而有人能尽情品尝美味的佳肴。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蟒蛇猎人们要离开这些圈养毒蛇，去寻找哥斯达黎加的一种野生蛇——中美洲树蚺。
3: 最好能停雨，
4: 该说话的时候再说，朋友。
5: 雨夜捕蛇最不错了，还有船座。
6: 这船有个大舱底，大舱底，
3: 还有帮手。
4: 不敢说万无一

0: 医师，我要说的是，我跟这些人晚上出来，运气一直不错。
1: 我们今晚要找的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现象，这是蛙类、鳄鱼和这些树蚺共有的现象，不过不包括其他蛇类，那就是眼睛反光。红树林里有一条细小的光束反射回来了。
0: 这树看起来很适合蛇类。
2: 蛇就在那儿，看到了吗？
3: 是是是，上去上去，爬上去，当心当心，
4: 抓住它，抓住它，抓住它！
2: 我抓住它了。
1: 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
3: 今晚第一条蛇，什么蛇？
1: 正是我们要找的。
2: 它们很平静，是跟下雨有关吧？我原以为它们会很凶的。我从来没有接触过野生树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晚上。我是今晚第一个抓到蛇的，这很不错。这是我抓到的第一条野生树蚺，真的很兴奋。这家伙可真漂亮。
1: 很漂亮。
2: 很显然它很健康，我是说它的体重不轻。
1: 好眼力啊。
2: 这也就说明这里的种群非常健康。
1: 没错。
3: 嘿，在放他走之前，想不想跟你抓到的第一条树蚺来一张合影？
2: 嘿，这不是
1: 怎么让他发现了？
2: 嘿，你在说什么呢？你这个大块头鳄鱼先生。
3: 树上还有一条，这儿比这条大一点。
1: 哦，位置不高。
3: 就在那儿，很低。
2: 这个光荣任务交给你们了。
3: 抓到了，现在你们得。哦耶，
1: 它长得很漂亮。
2: 对，没错。
3: 快看它腹部的鳞片，鳞片都压得很紧，和我们接触过的大多数蛇比起来，蟒蛇的腹部都很平滑。树蚺在进出树丛时能缩小身体。树蚺的尾巴很神奇，非常适合抓握。它的尾巴作用就像手一样，在爬树或者袭击猎物时能够缠住并抓紧树枝。看，你凑近一点，仔细看它的眼睛，瞳孔缩成了一条缝，就像猫眼一样。从这一点就能看出它是一种夜行蛇。这条蛇现在出门，在枝叶间穿梭自如，四处寻找小型的鸟类。
1: 老鼠。
3: 老鼠、蜥蜴，诸如此类。
1: 它们是猎杀机器。
2: 它们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是因为有大量的双冠蜥。
5: 双冠蜥还有一个名字叫耶稣蜥蜴，这源于他们在水上奔跑的神奇技能。
1: 抓住这条蛇，是成年雄性。
2: 它跑得真快。
1: 它们完全适应了树上的生活，看到它们游动，我很激动。快看它，顺着树枝，直接爬上去了。
3: 再找找其他蛇。
1: 开头不错，
0: 还不赖。
1: 我有精神了。
3: 好了，去找他们吧。出发。就在那儿，那儿好像有闪光。
2: 那边有眼睛反光，树蚺是大块头，估计抓不到它，它要跑了。
0: 轮到谁了？
2: 我们要抓住它吗？
3: 轮到我了。
1: 要爬树吗？那是个大块头。
3: 我得穿过这些尖刺，因为它藏在荆棘丛里。
1: 哦耶，交给你了，格雷格，就看你的了。宝贝儿，到处都是刺，轮到你了，上吧。
3: 他要下来了，我装好手电。他藏在荆棘丛里。
0: 当心，要保持船体平稳。
2: 我向来很沉稳。
0: 从船头爬上去。好的，加油，记得安全第一，当心后面，他会弹到你的身上。
3: 我要离开船头了。
1: 下来，冷静冷静，当心。
3: 我都悬空了。
1: 哇哦，格雷格，当心，那上面是前麻火箭。
2: 抓到他了吗？
1: 等等，抓住他，抓住他。
3: 抓住了。
1: 好的，抓紧抓紧。
3: 就这样。哦，哈哈，好的，快看他。
5: 格雷格抓到的这条树蚺将近2米长，这是树蚺长度的极限。
3: 这是今晚找到的最大的树蚺，能抓到这样一条健康的成年树蚺。

0: 真不错。
1: 他们肌肉发达，就像斗牛犬，他们独特的身体构造使他们能够把长牙深深插入猎物体内。不了解蛇的人肯定会说，哦，这肯定是很危险的毒蛇。
2: 和所有大蟒蛇一样，中美洲树蚺会利用强劲的肌肉勒紧猎物，使猎物窒息，然后再将猎物整个吞下。
0: 太神奇了。
1: 不可思议的是，每条蛇都很惊人，知道吗？它就像……
0: 更多的还是这样。
1: 你知道，
0: 你手里的这条是你抓到的最棒的一条。
1: 你知道吗？我很喜欢这些树蚺。
3: 我舍不得放他走，不过我们不是在大沼泽地抓缅甸
4: 蟒。放了他吧，
3: 我们不必对他们做其他处理，还是很值得高兴的。把他们放生也是一件很好玩的事。
1: 哦，
0: 他在荆棘丛里比我们灵活，
1: 真是太棒了。

经过千里奔袭，漫长而艰难的跋涉，角马群终于抵达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目的地。这是一个绿草如茵、群山如黛的新世界，也是角马们历经千辛万苦一心向往的梦想国度。

角马离开之后，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点燃了草丛。旱季草原上经常会发生火灾，他们故意点燃草丛是未雨绸缪，提早保护树木。点燃草丛还能驱除蚊子、苍蝇等害虫，促进新草生长。正是他们不辞辛劳，守护着古老的塞伦盖蒂草原，使得蓝颜嫩草得以再次生长，无数生命得以延续。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5: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你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精即现。
12: 我知道，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树的置顶重量不一样了。
13: 那这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呢？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9: 上什么课呀？
20: 想你的每一刻。
21: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4: 当时太蠢了，现在蛮诡计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5: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6: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6: 我苦的你我真没得呀。
27: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8: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30: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0: 不知道，
32: 他是御医伯爵的。
3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0: 哥，
1: 哎，
0: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 好好好，
0: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哥。
1: 好好好好好。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4: 没法去。
5: 太好了，这。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6: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7: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8: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9: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0: 谢谢万总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算不算？这会儿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新华社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专栏，厚植营商沃土，推动东北全面振兴。
0: 政协锦州市第15届委员会第22次常委会会议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8月6号，新华社发表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专栏，题目为厚植营商沃土，推动东北全面振兴。
3: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力。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东北考察调研，谋划推进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多次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殷切期望。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沈阳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时提出，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东北各地牢记嘱托，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十五五”时期夯实基础、实现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优化政治生态，推动政务服务迭代升级，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作风推动营商环境明显好转，吸引一批知名企业为黑土地投下信任票。渤海湾畔，由锦州华地集团投资的多个文旅项目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之中。锦州华地集团加大投资的信心，源于今年年初一件陈年旧事的解决。15年前，该企业作为锦州市招商引资的重点企业，享受到边施工边办手续的优惠政策。然而项目建成后，企业却面临新的困境。因新旧政策调整等原因，一些审批手续错过办理时机，当初承诺的5000万元奖补资金也没有兑现，一等就是10几年。李克亮拿着一沓泛黄的文件，证明当时项目建设的合规性。这件陈年旧事在今年终于迎来转机。1月4日，2026年首个工作日，辽宁召开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同步发布辽宁省大力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年版，围绕建设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和优化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环境等6大方面，提出34项务实任务，解决经营主体存在的困难。方案出台后，锦州集中攻坚解决多家企业的历史旧账。仅锦州华地集团不到一周时间内，13本不动产权证实现办结，5000万元资金足额拨付至企业账户，困扰企业10多年的难题彻底化解。以理旧账，修复政府公信力，提升经营主体预期，是辽宁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缩影。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强调，要进一步优化政治生态，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今年年初，辽宁成立由纪检监察机关牵头负责的工作专班，建立了问题发现、核查、整改、反馈的闭环管理机制，对自收检举控告件直查直办，领导包办，上半年累计挽回经济损失50亿元。以超常规举措破解基层熟人社会监督难题，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在7月31日举行的辽宁省委13届11次全会上，报告中的一系列举措再次显示出辽宁锚定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目标奋进的力度与决心。辽宁集中整治重点领域不当市场干预行为，向各种潜规则开刀，对各类经营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黑龙江把推进优化营商环境纳入年度监督工作要点，吉林不断夯实政务诚信建设，以刚性制度规范行政行为，东北三省同向发力，不断优化发展环境，风清气正的营商环境正成为常态。哪里营商环境好，企业就往哪里走。今年上半年，吉利汽车、TCL 等企业密集赴东北开展洽谈合作，京东集团明确将辽宁作为重点投资区域，持续加大资源投放，力争3年内经营规模由500亿元提升至1000亿元，实现规模翻番。一大批知名企业 看到东北优化营商环境的决心，为机遇而来，因潜力而动，给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八月七号，政协锦州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二十二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围绕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建言，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参加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会上，市政府书面通报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补齐县域经济短板的建议案落实情况。七名市政协常委围绕探索有组织的科技成果转化路径，加快中市基地建设运营，打造跨境电商产业链等方面分别发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的建议案。孟华强指出，各位政协常委的发言问题找得准，与市政府当前和“十五五”时期工作方向高度契合。目前，我市正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全面推广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模式，持续完善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培育壮大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培育全链条创新体系。市政府将对建议逐条分解、逐项落实，通过政协助力、政府发力、企业努力、社会合力，把锦州的科教资源优势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盛世。希望市政协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政府工作，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多见睿智之言，多现务实之策。市政府将认真研究吸纳，切实把委员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具体行动。于鹏强调，要深刻理解推动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的重大意义，这是贯彻落实党中央战略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的重大政治任务，是破解我市产业转型难题、持续激活内生发展动能的现实需要，是发挥锦州区域中心城市优势、提升区域辐射能级的战略选择，是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发展成果实现全体人民共享的重要支撑。要聚焦重点任务，准确把握推动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有效激活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积极完善制度保障。要立足政协职能，积极为推动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打造高质量的议政建言成果，广泛汇聚社会各界发展合力。会议还审议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市领导张大军、王秀锦、冯长伟、苏桂红、谢丽参加会议。
2: 近年来，市文旅集团锦上公司联合党支部立足文旅产业发展实际，坚持以党建强队伍，以创新拓市场，以品牌树形象，持续探索党建与文创经营、品牌推广、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的新路径、新方法，实现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4: 支部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坚持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破解经营难题、推动品牌发展的实际举措，彻底打通党建与业务的壁垒，创新构建直播带货加短视频推广加小红书种草打卡加线下展会拓客四位一体全网营销体系，全面拓宽品牌宣传和产品销售渠道，成功打造出极具传播力的线上品牌 IP。
5: 作为基层一线党员，我们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主动担当推荐使命，积极开展锦州好礼品牌宣传讲解，紧抓暑期文旅旺季契机，面对广大游客讲好锦州城市文化，持续擦亮本土文化品牌，以党建力量赋能本土文创产业发展。
4: 结合文旅行业季节性强、旺季压力集中的特点，支部创新开展旺季党旗飘、党员冲在前特色空间行动。每到旅游黄金季节，全体党员放弃休息，全员下沉景区门店一线，承担货品整理、销售接待、游客服务等工作，全力保障各门店高效运转、有序经营。

仅上公司联合党支部创新推行党建处业务、业务强党建双向融合机制，持续推进党建工作与文创经营、品牌推广深度融合。多年来，支部着力打造党建加锦州好礼特色党建品牌，以文创产品为载体，讲好锦州故事，让锦州好礼

0: 建宏引领文旅兴，为锦州文旅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力量。
1: 夏日风暖，瓜田果鲜。眼下，临海市三台子镇大二台子村高标准温室大棚内绿意盎然，一根根顶花带刺、翠绿饱满的黄瓜挂满藤蔓，鲜嫩诱人。农户们穿梭菜垄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筐，一派丰产增收的喜人景象。
2: 记者来到种植户孙志民的红瓜棚时，他正穿梭在青翠瓜架间采收黄瓜。记者了解到，大棚通风光照条件好，全程采用精细化管护，种出来的黄瓜皮薄肉嫩，口感清甜，市场认可度高，收入一直不错。小小黄瓜已经成为了他们家里的致富瓜。
3: 我这一个棚的面积在5亩左右，总产量啊得在15-16万斤，大概收入24-5万块钱。
2: 如今三台子镇已形成种植加采收加直销的完整产业链，采收旺季，京津及东北各地采购车辆络绎不绝，新鲜黄瓜经分拣打包后快速外运，当日即可直达部分城市餐桌，产销供不应求，真正实现了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畅销外地。
4: 我认以设施农业、特色种植融合发展为抓手，种养规模持续扩容，事先400余栋设施大棚内的黄瓜、鲜果、葡萄、鲜花等农产品产销效益稳步增长，依托临海东大门的区位优势，产品在2小时内便可直达沈阳、长春等核心城市，冷链物流快速出村，成为一村一品产业布局的硬支撑，有力带动了农户增收和村集体经济壮大。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5: 近日，临河区消防救援局走进辖区小区，召开高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现场推进会，全方位升级居民家门口安全保障。活动现场，参会人员实地观摩标准化电动车集中充电管理、楼道清堵保畅、消防设施常态化维护等惠民治理成果。消防队员同步开展的高层住宅消防实战演练，有效提升小区快速疏散、应急救援能力。近日，500余名健儿报名参加的2026年吉林省青少年攀岩公开赛在长春落幕。上月刚刚在省15运青少年组攀岩比赛中斩获3金2银的锦州小将们，此次以11金8银7铜的优异成绩，再次证明了锦州在攀岩项目上的强劲实力。锦州女孩杜佳诺近两年来不断在各级比赛中摘金夺银，在此次比赛中依旧表现稳定，夺得女子 U17 组攀石难度两个项目的金牌。近日，我市烘焙市赛、数控喜省赛、数控喜市赛三个项目的首批参赛代表团共9人启程出征。市人社局协同联动市总工会、市商务局、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辽宁理工职业大学等多方力量，围绕选手选拔集训、技能成果展示、参赛安全保障等核心任务细化责任清单，推动各条线工作同频发力、高效衔接，凝聚起上下联动、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参赛备战合力。日前，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公布2026年营商环境促进标准化试点单位名单，易县数据局成功入选。本次试点由易县数据局牵头申报，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快办、就近办升级。试点将重点围绕引入职业经理人专业运营模式、建设数字化管理平台、打造 AI 加政务智能服务等核心任务展开，为全国同类地区提供实践参考。
6: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6: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6: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总编辑说新闻，我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记者马崇展。锦州建成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那你知道锦州名字的由来吗？锦州正式定名还是在公元926年前后，至今已有整整1100年了。当时是辽太祖时期，朝廷将大量擅长织造的中原匠人安置于此，专门织造皇家贡锦，锦州由此得名。从此千年锦绣文脉深深扎根在这座城市。如今依托苏锦合作和我市实施的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计划，让尘封已久的锦绣技艺又焕发了新生。今天让我们一同去探寻一下锦州锦绣产业的破圈突围之路。
1: 走进山海锦绣非遗新生，锦州非遗国风女装秀。
0: 7月11日，非遗新生魅力辽宁，辽宁非遗主题宣传推介会在苏州博物馆精彩启幕。来自锦州的锦绣国风女装惊艳亮相姑苏城，全方位展现了锦绣之州的独特魅力。
2: 参加这次苏州的展演活动，我们组织鸿雁明华带着最新研发的新辽锦面料、锦绣非遗国风女装以及系列文创产品，采用静态展销加动态走秀的方式，全方位的展示了锦绣的艺术价值和产业价值，也成功开拓了长三角的市场，得到苏辽两地领导的高度肯定，也赢得了苏州观展市民和经销商的广泛认可，实现了城市 IP 和锦绣 IP 的全面出圈。
0: 鸿雁明华是我市锦绣产业的龙头企业，总经理韩九言深耕服饰行业11载，2014年返乡创业，去年12月以来，锦州市文旅局具体牵头，积极推动鲁迅美术学院与鸿雁明华深度合作，依托高校美学设计优势，结合企业产业化落地实操能力，创新研发出融合辽锦传统肌理、北方在地审美与现代潮流风格的新辽锦特色面料36款。那么这个新辽锦的面料有哪些特点？
3: 新辽锦的面料呢，它就是一种渐变的一个颜色色彩，然后纹样呢都取自于我们北方这个地域的这种宽阔的这种感觉。
0: 锦与绣是中国传统纺织文化里的两个不同核心概念，二者既相互关联又存在本质区别。锦是用蚕丝等织出来的物品，而绣是以针为工具绣出来的装饰工艺。为了学习和借鉴苏绣的技艺，推动我市服装、服饰等轻工业的发展，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苏锦合作，去年年末深入实施了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发展计划。
4: 我市实施的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计划是有什么初衷呢？
5: 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计划呀，是我市通过苏州的刺绣技艺引领，赋能我市织绣产业持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跨区域的合作计划。从去年12月份起啊，市人社局就组织了企业的第一批职工去苏州沉浸式的学习苏绣技艺，通过大师手把手的教学和学员进入绣庄沉浸式的跟岗实训，我们学到了苏绣精细雅洁的针法和创作理念。同时我们还促成这个技能大师工作站落户咱们鸿雁明华的服装企业，通过这种方式使这个技艺苏绣技艺在锦州落地。

0: 以生根，实现南北技艺的交融。
1: 打扰一下，那你也参加这个苏州这个苏绣培训了吗？
2: 是的，是的，培那个学习的。
1: 有哪些收获呀？
2: 收获就是我学到了苏绣的精髓。苏绣就是四个字代表精细雅洁，然后我学到了很多的针法。
1: 学这些技艺对你有啥帮助？
2: 帮助很大的，就是提高了自个儿的苏绣的技艺，然后把自个儿的就是学习的能力提高了很多很多。
3: 苏绣精巧细腻，辽绣豪迈大气，南北绣艺各有所长。作为中国刺绣艺术大师，辽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何小霞深耕刺绣行业多年，为助力家乡锦绣产业发展，他倾情入驻锦绣工坊，成立刺绣工作室，扎根一线，传艺授课，助力辽绣技艺迭代升级，薪火相传。
4: 从浙江这几年的一个教学经验呢，也是对自己有所提升。那么把这些的成果呢，我又带回到带来锦州。锦州我认为这个氛围也不错，尤其我们这个锦绣工坊，我对北方刺绣的一个理解，我现在也带领大家把我们对这种理解呈现出来，呈现在我们的作品当中，呈现在我们的产品当中，让它形成我们的一个地域特点。
3: 大师匠心赋能，技艺迭代新生，在南北刺绣技艺的交融碰撞、传承创新中，锦州锦绣产业将千年织锦面料与南北刺绣技艺深度融合，打造出兼具文化底蕴、时尚气质、市场潜力的特色服饰产品，为企业赢得了未来。
5: 对我们未来这个服装啊、面料啊、刺绣这些产品的销售带来了很大的商机。很多通过这个宣传报道，然后我们的产品会让更多的人看见，能看到我们的商品走出锦州，
1: 也吸引很多外地的客户。
5: 对，有很多这个江浙沪一带的客户，他们能直接直观的看到。
3: 苏锦合作为本土企业创造了新的机遇，以锦为纸，以绣为笔，写就了锦绣之州与繁华姑苏的双向奔赴。
6: 我们文旅部门将在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计划的统领下，深入实施锦绣振兴文旅赋能计划，在历史文化挖掘、非遗技艺融合、文创产品研发、锦绣品牌打造、消费场景构建以及品牌宣传推广等多个方面进行发力，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助力锦绣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千年古城以锦为名，一针一线文脉传承，依托苏锦对口协作的东风，锦州以匠心传承非遗，以企业带动振兴，让千年锦绣文脉焕发时代光彩。未来锦州将持续坐享锦绣特色产业，织就南北协同、文旅兴旺、产业振兴的锦绣新画卷。感谢收看本期的总编辑说新闻，我们下期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八月七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首先，记者看到现场宽敞明亮、整洁规范，彻底颠覆了传统喷涂车间脏乱高耗的刻板印象。车间内二喷二轰标准喷漆线、超声波清洗机以及自动喷漆机器人等硬核设备已悉数就位，正有条不紊地开展调试运行。为进一步推动技术迭代，企业正加速导入 MES 生产管理系统、智能仓储系统，全力推进全流程智能化升级。

0: 预计改造完成后，产品不良率将下降30%以上，整体生产效率提升30%以上，助力车间实现高质量生产运营。绿色工厂和传统工厂最大区别就是发展思路不一样。传统工厂侧重产能和效率，绿色工厂把低碳、循环、节能、环保贯穿生产全过程，最终实现经济与环境效益的双赢。 经过绿色改造，我们车间变化十分明显，淘汰高能耗老旧设备，单位产品能耗下降12%以上，切削液统一收集循环使用，车间环境更加整洁，依托智能排产系统减少设备空耗，同时公司搭建完善的能源环境管理体系，把节能目标落实到各个岗位，全方位推动企业绿色转型。
1: 这种向绿而行的转型，不仅带来了显著的环境效益，更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利润同比增长20%，新增订单达1.5亿元。截至6月末，在手订单达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持续夯实企业绿色制造实力。
0: 当前下游客户看重供应商绿色低碳水平。 获评市级绿色工厂成为项目招标的加分项，有利于企业扩展市场份额，同时这也是企业践行双碳责任的重要体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节能降碳改造，优化能源管控系统，力争2026年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下降10%以上，扩大厂区光伏发电装机规模。 开发更加轻量化、节能化的轨道交通产品，企业计划一至两年内申报省级绿色工厂，向着国家级绿色工厂稳步迈进。
2: 按照省公安厅雷霆竞仓专项行动，统一部署，葫芦岛市公安局持续加大海域非法捕捞打击整治力度，全力规范海上渔业生产秩序。
3: 日前，葫芦岛市公安局在日常工作中排查获取一起海域非法捕捞涉案线索，为彻底斩断非法捕捞利益链条，根除海域非法捕捞违法隐患，葫芦岛市公安局第一时间启动联动侦办机制，统筹调度警力，组建专项联合调查组，全力开展案件侦办工作。联合调查组结合辖区海域地形特点、非法捕捞活动规律，精准点位布防。 分层设卡管控，隐蔽蹲守摸排，全面锁定非法捕捞人员、作业船只及活动轨迹。经过连日蹲守布控，7月28号凌晨4时许，成功抓获驾驶快艇违规开展非法捕捞作业涉案人员。本次专项打击行动，共查处非法捕捞作业人员14人，查扣涉案双发大飞快艇5艘，涉案车辆2台。 全方位全链条打击了海域非法捕捞违法活动，有力震慑了此类违法犯罪的嚣张气焰。当前正值海洋伏击休渔关键时期，非法捕捞行为将严重破坏海洋生态与渔业可持续发展，公安机关将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海上巡查执法，严查涉海三无船舶。
2: 严打休渔期偷捕、使用违禁网具捕捞海产品等各类违法行为，同时提醒广大群众自觉遵守休渔期管控规定，主动抵制非法捕捞行为，积极举报违法线索，共同守护辖区海域生态安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坚持以改革破难题、激活力、增动能，县域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
4: 营商环境建设水平持续提升，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自县第15次党代会以来，全县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政务服务质效实现系统性跃升，全面深化综合窗口改革、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整合精简服务窗口99个，全县1782个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达97.89%。 持续推进清廉政务建设，制发办事布照关系指南，进一步规范办事流程，明晰办事标准，破除隐性壁垒。全县47个单位窗口获评市级清风辽宁政务窗口，高质量完成县乡机构改革，议事协调机构精简

0: 91%。科学编制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进一步捋顺县乡权责体系，释放基层发展活力。全县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赋能产业升级、优化产业营商生态的重要支撑，持续推动创新资源集聚、创新成果转化、创新主体培育。五年来，累计转化落地科技成果26项，实现技术合同成交额5.2亿元。持续壮大科创企业梯队，新增高新技术、雏鹰、邓林企业42户，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107户，市级创新中心28家，创新市场主体数量、质量实现双提升。全县累计建成专家工作站、产学研联盟、创新中心、专业技术创新中心等各类创新平台20余个。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更加健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效率持续提升。
1: 产业兴则百姓富，就业稳则乡村兴。朝阳市朝阳县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等特色富民产业，把就业岗位建在田间地头，把增收机遇留在群众身边，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安居乐业，以特色产业发展夯实乡村振兴民生根基。
2: 走进朝阳县北四家子乡五花兔村设施农业种植基地，棚室内瓜果长势喜人，村民们正忙着选果、分拣、管护，一派忙碌丰收的火热景象。依托本村成熟的设施果蔬产业，村民韩宇飞已告别外出务工奔波的生活，在家门口就实现了稳定就业、安心增收。
3: 我就是本村人，家里的土地全部流转出去了，每年都能拿到稳定的租金，村里的种植基地常年在招工，我就就近干活，一天收入大概120元，稳稳拿到了双份收入，既能赚钱，又能方便照顾家中的老人，日子越来越踏实了。
2: 设施农业产业链条长，用工需求大，从育苗管护到采摘销售，可以全年持续提供务工岗位，有效破解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难题，让村民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
4: 离家近，工期长，一年能干7个多月，收入稳定，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2: 近年来，朝阳县持续壮大设施农业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扩大产业规模，推动特色产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转型升级，持续释放富民效益。2025年，全县设施农业带动就业超3万人次，带动群众人均年增收1.2万元以上。越来越多农村群众从传统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实现就地就近稳定增收。
5: 我们将持续推动特色产业扩面提质，通过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等模式，把更多就业岗位留在农村，留给农民，同时加强技能培训，提升群众的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让产业增值收益惠及更多百姓。
1: 为持续搭建多层次供需对接平台，补齐直播电商人才短板，规范行业发展，近日盘锦市举办网红达人与企业交流对接会，推动了盘锦大米、特色食品等本土好物搭乘直播快车走向全国。
6: 近年来，直播电商网红经济持续发展，大量盘锦优质农特产品、轻工产品拥有广阔线上市场，但不少本土企业存在线上推广渠道有限、缺少主播资源等难题。本土网红达人也希望发掘品质稳定、特色鲜明的本地货源。为打通直播电商供需壁垒，推动网红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力观摩多个务实环节。活动中，行业代表围绕达人孵化、直播运营、品牌线上推广分享实战经验，通过实际案例讲述企业布局直播电商、打通线上销售渠道的成长历程，为中小微企业入局直播赛道提供可行参考。针对企业普遍关心的平台入门操作、达人渠道对接、直播团队搭建、直播间流量提升、主播转化能力培养等5大核心问题，嘉宾逐一细致解答，内容贴合本土市场，实操性强。
7: 重点助力本地主播孵化，补齐电商人力短板，搭建网红与本土企业对接的桥梁，双向解决货源销路难题，引导流量赋能实体经济，拉动盘锦特色产品外销，推动行业抱团发展，壮大市域网红与地方实体经济。

0: 从宜宾才艺主播转型到新农人，然后再有官方的背书文旅推荐官，那么我双重身份压力也是比较大的。那么今年我要努力的做好这件事情，让咱们的盘锦河蟹走向全国。
1: 通过这次交流盛会吧，我们网红想通过我们自己擅长的方式，把盘锦的好的物品包装推广出去，让其他的人知道咱们盘锦还有更多的好物，宝藏好物。就是感谢政府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交流平台，希望咱们盘锦好物借势出圈。
2: 在选品洽谈环节，展厅内人头攒动，洽谈火热。各家企业集中展出特色食品、农特产品等盘锦本土好物，摆放产品资料，介绍供货政策。网红达人穿梭于各个展位，仔细品鉴产品，询问供货价格、物流售后、样品支持等合作细节，结合自身粉丝定位、直播风格，筛选适合带货的产品。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深入磋商，不少达人和企业当场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3: 一提到盘锦呢，很多人都认为呢只有大米和河蟹，其实我们盘锦呢还有很多的宝藏好物，我们将呢重新包装，把更多的好物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全国的各位粉丝都知道。刚才已经加了两个企业的这个联系方式了，然后线下呢我们还会进一步的跟进与沟通。
4: 我认为本次这个活动啊举办得非常好，对我们车企呢也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曝光度，以及呢针对以后在线上做这个销量呢也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助力，然后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直播这一块也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
5: 一方面给我们对接了更多的主播资源，另外一方面也搭建了更好的平台，让盘锦的本土特色在线上走出去。
2: 本次对接会精准聚焦供需两端需求，把选品对接、商务洽谈作为活动重点，依托交流对接平台，促成达人与本土企业精准匹配，持续激活数字消费潜力，为盘锦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数字新动能。
6: 近日，朝阳市双塔区教育系统依托东北超第二现场大联合万人广场，开展美育润心乐学夜市，夜间文体旅融合集中展演活动，以教育之力激活城市夜间活力。
7: 本次活动由朝阳市双塔区教育局主办，覆盖双塔区19所小学，活动采用分片轮动专场展示模式，各个学校轮番登台，打造一校一亮点的夜间美育盛宴，现场设置美育成果展、才艺展演、亲子公益跳蚤市场、教育公益便民服务四大板块。
8: 这次打超活动我收获了特别特别多，我明白了闲置的旧物品可以分享给有需要的小伙伴们，以后一定要勤俭节约，珍惜资源。亲手摆摊赚钱后，我真切地体会到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以后再也不会乱花钱，随意丢弃物品了。
9: 绿色环保还是自己当摊主，主动吆喝算账，实实在在地锻炼了孩子的胆量和沟通，也懂得了诚信和珍惜。家校携手共育少年，这场温馨市集也为东北超增添了一份热情。
7: 活动将课后服务、美育及劳动教育成果与夜经济场景深度融合，全方位展现素质教育成果，创新打造具有东北超特色的夜间文教活动，不仅是探索东北超第二现场场地高效利用的有益尝试，同时也激活了市井活力，彰显了教育惠民的温度。
10: 把实践课堂搬到户外公共空间，就是让孩子们在真实的社会场景中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这充满烟火气的活动中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的深耕本土教育，创新育人方式，以扎实的教育力量助力家乡振兴，办好老百姓家门口满意的教育。
6: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

0: 才又给您来一快递。
1: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0: 哟，扫地机器人。
1: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干嘛呀？行，咱搁这吧。这通倒腾喽。
2: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3: 谁呀？
4: 为您呢。
5: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3: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5: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哟，看见没有？
3: 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2: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1: 哎，儿子啊，还啊，
6: 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7: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2: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5: 老妈
8: 到、哦、下班了
5: 啊。
8: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哦、你看
5: 你
8: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
9: 大妈、啊、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8: 行，谢谢了啊。
9: 别客气您。
2: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孙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我回来了。
0: 买东西回来了
2: 啊！这都是他消失的，
0: 买再多东西也都不如自己藏回家了。
4: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5: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

0: 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最近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关注超火的东北超呢？我这个不是球迷的球迷啊，因为这份家乡情怀，因为这份城市的荣誉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东北超场上场下的赛事。那特别是最近呢，我们听到说我们锦州籍的唯一的一位参加东北超联赛的一位门将，足球门将杨振瑞回到了家乡锦州，所以呢我们特意和振瑞啊取得了联系。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杨振瑞母校锦州实验学校，来到了他足球梦想起航的地方。
1: 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锦绣校区因一位学子荣归暖意涌动。锦州籍门将杨振瑞代表大连队征战首届东北超联赛，带着赛场的热度回到了他梦开始的地方。没有盛大的排场，只有校足球队队员最真挚的仰望。球衣铺开，笔墨落下，每一次签名都是一次榜样的抵达，也是一次后辈的启程。换上训练球衣，从职业门将化身耐心引路人，站位扑救预判，他把中甲和东北超赛场上积累的经验拆解成一个个细致的动作，亲身示范，一对一纠正，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他用自己走过的路告诉家乡的年轻球员，热爱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份从校园出发又回馈校园的初心，正在这片球场上悄然生根，迎风生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这次呢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代表大连队参加我们这次东北超联赛的我们锦州籍的足球门将杨振瑞，欢迎您。
2: 谢谢老师。
0: 咱们就从回家开始聊起，其实你一直也没离开家，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从小就跟我奶奶嘛，我放心不下的，就是一直几乎周周我就往回赶去稍微陪一陪吧，因为我觉得亲人之间的挺珍贵的。
0: 这回回到母校的这个绿茵场，这原来是你的训练场地，是不是？
2: 对，
0: 你的主场，是不是也挺开心？
2: 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场地还没有这么好，然后因为中午午休时间你要么选择吃饭要么选择踢球，我初中也瘦了好多，因为中午不吃饭，每天和我小伙伴在这练球吧，珍惜这个时间，因为真是发自心里的喜欢。我班主任天天从三楼下来过来抓我踢球，赶紧吃饭，你回来上课了，我不让我踢球。
0: 这回回来，我看你的班主任老师啊，包括你的足球教练啊，都过来迎接你，是不是也挺感动？
2: 对，因为我考完大学，说实话，我感觉还是比较愧对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吧。我
0: 没敢，
2: 因为他对我当时其实要求挺严格的，我觉得我要不上个985、211我回来看呢，我觉得我的学校还不够那么亮眼，我觉得还是对不起。
0: 但我觉得也挺骄傲的啦。
2: 因为我老师本身就非常优秀，我其实我目标一直是他，我希望能达到跟他一样高度，现在看还是稍微差一点。
0: 其实你初中学习成绩挺好的，是不是能进前一百？是吗？
2: 对，我初一初二一直是百人榜，我英语还拿过前五第二，作文扣了1.5分，其他英语全是满分。
0: 这么牛。
2: 就是我班主任对我那个英语提升真的非常非常大。他也刚刚毕业，当了一年科任，他也是第一次，我也是刚上初中。我们班所有无论是月考或者期中那种大考试，英语成绩全是全年度第一。包括考大学这个文化课测试，那高中一直在踢比赛，

0: 踢球，没有时间学习，靠他的英语我考了120分。
1: 这么厉害，体育生120，太牛了。
0: 然后我也是如愿的上了大学，然后也是给咱们锦州这些孩子，我的学弟们吧，证明就是足球是有上大学这个出路的。因为包括咱们这些家长可能不太了解，觉得上踢球以后没有太多时间学习，我觉得我就通过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包括为什么我想回到锦州，就希望和他们证明，就是我们孩子可以通过体育，不单单是足球，各种项目都是能往上走、往上发展的，而且不一定要比我们纯学习要差，而且每个孩子我觉得天生就有很多擅长的东西，就是包括动手能力啊、运动能力，就是一定要发掘自己喜欢的。你像我初中就是，我觉得我体育发展一定会大于我学习，因为我觉得我学不进去，但是我踢球，你让我一天踢8个2块钱，我能踢。
2: 从校园绿茵场走向职业赛场，杨振瑞的成长离不开母校师恩的悉心栽培，也为在校学子树立了追梦榜样。
3: 杨振瑞同学呢，他刚上学的时候呢，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体育方面应该比较擅长。那么在上学期间呢，学习成绩呢也很优异。那后期呢，逐渐发现孩子在这个足球方面呢，特别热爱，也很有潜能。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下呢，给孩子创造了很多机会出去参加比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了。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那今后我希望孩子呢，继续好好的踢下去，同时呢把书读好，把这个人做好，相信孩子未来还会有一些更大的发展。
4: 杨振瑞同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队员，在场上也非常灵动，非常有指挥性，而且技术也非常到位。作为杨振瑞同学的教练，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振瑞同学呢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发光发热。也祝他的前路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光明，未来一片坦途。
5: 我感觉学长对足球的知识特别渊博，然后他的球技也是比较强劲的，感觉他对足球理解就是比我们高一个层次。以他为榜样，就是坚持走足球这条路吧，就是让锦州足球、辽宁足球，就是中国足球变得更好。
1: 说到足球，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我是小学2年级，因为1年级打乒乓球，当时就已经是锦州市第二了，就是第一是职业队的，已经打到就是没有对手了，就打业余的都打不过我，打职业我打不过他。当时其实你对小孩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没有趣味了。正好实验小学评为咱们全国的重点足球特色学校，开始组织校队，然后翻新场地，正好去海选。当时其实因为我跑得没有那么快，教练第一次没有选上我，然后我回家我就哭，跟我妈说：“妈，我想踢足球。”我妈给我买了一个28块钱双星那个足球鞋，那个还是胶鞋，然后买了一个足球，我去找教练。教练，我想踢足球，那你试一试吧。然后一踢，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这个运动，我太喜欢了。
1: 你从最初就是守门员吗？
0: 对，因为一进球队人都是踢球的，我后进不咋会踢，哎，守门去吧。因为打乒乓球脚步非常灵活，帮帮全能扑去了，
1: 就天生
0: 就你了，守门吧。
1: 守门。
0: 2年级到4年级这3年没参加过比赛，就每天2小时就是接球扑球，每天从地上。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都是这种的，就是小学这个基本功。5、6年级正好全国教育部组织进行我们校园足球夏令营这个海选，然后学校也推荐我们4、5个孩子实验的去了，然后当时是在丹东选，因为他通过一周的集训去选我们辽宁省这个最好的一批孩子，选20个人。然后当时确认名单的时候已经念完19个了，就已经拎包准备我们坐火车去了。最后一个20号门将来自锦州杨振瑞，我当时哇就哭了，我说不用订票了，我回这待着了，我不用上学了，我选择进辽宁省最佳阵容了。
1: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虽然你可能觉得学习挺苦，但其实训练更苦。
0: 我踢球其实也受过不少伤，但是从来没感觉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就是我觉得人无论是什么事业成功，第一首先是热爱，你包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职业病什么的，这是我觉得成功不可避免的。你要付出什么，就是不可能是什么都不会损失，然后去获得一些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我是这么想的。
1: 那你知道吗，在我的印象中啊，虽然我不是特别懂足球，但是你看门将其实是整个这个足球团队里边最后的一道防线了。